多少年来经常搭乘火车来回台北宜兰的我，离乡返乡，看到龟山岛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对我而言，那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座海上的小岛，一个我不会到过的小岛。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一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301展区名为《远方的凝视》，龟山岛在不同气候、时间、地理位置会产生多种风情样貌。从树立春老师《龟山鹿梦》的作品里，我们截取部分文段，可以听到老师描绘的环境与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凝视。我们站在头城海边的沙岸上，背后有离乡返乡的火车贴着太平洋畔行驶，眼前有海面上的龟山岛，背脊上背着你我的乡愁。站在沙岸上的我们是相对坐标，丈量着不同距离下的思念。凝视与背对下的龟山岛故事，我们透过凝视岛屿，然后反思背对之后对于龟山岛的一个认识，以及它对于我们与土地感情之间的连结。

0: 在黑暗中静静的等待，慢慢的等待。忽然金光四射，大海龟生蛋了。可惜蛋破了，蛋黄流的海上全是。
1: 作家陈奕希将龟山岛比喻为大海龟，描写南洋龟山朝日的景致，海上一片金黄耀眼，对应着摄影师林木水的作品《初冬清晨跳龟山》。

0: 牛山那地无大雨就要落。
1: 龟山岛也是宜兰人的气象中心，感性凝视的情感之中也有理性的智慧。出门在外，看见龟山玳瑁，提醒等等，没落大雨啊。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只鸟，它攫走了男孩的眼睛之后，飞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看了好多好多的风景。清晨，它在空中俯视薄雾渐渐散去的岛屿，看见龟蛇把海口，也听见龟将军对远方的格马兰公主诉说思念的情话。格马兰公主感动泪流，南洋平原又下。

文学作家波赫士曾经说过，所有的岛屿都是神秘的，因为神秘，所以诞生了许多传说，例如灰蛇把海口的说法。噶玛兰听志所记载着龟山一名龟玉，在听志东六十里海岛以行得名，暗林无际，孤云耸起，与玉山遥遥作对，其银坡别壁尽覆与沙上蜿蜒，天然作听志门户，形式

在宜兰的民间传说中，那样平原外海的龟山岛和蜿蜒如蛇的海岸线，象征玄天上帝的龟蛇神将守护那样平原及其子民。

0: 爱情剧《龟将军与格马兰公主》。在陈明章老师创作的歌曲《格马兰公主》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1: 真久真久以前有一个传说，东海龙王有一个查某囝，叫做格马兰公主。伊生了呢真水，是龙王的掌上明珠。格马兰公主大汉了后呢，去爱着龙王身边的孤将军。龙王后来发现呢，非常的生气，为着龙宫的规矩，甲伊的面子呢，甲迄个孤将军赶出龙宫。格马兰公主呢，唔甘孤将军伫个外海呢风吹日晒，伊就编好伊的草鞋啊呢，送予伊日日夜夜思念的孤将军。格马兰公主从此以后呢，就点点啊变作无声无讲话的南洋兵员。孤将军啊，只好呢，逐天回头看到伊思念的格马兰公主。这是一个真水的，咱的传说。

Thank you.

龟山岛陪伴许多人度过无数想家的日子。对很多在宜兰出生后来出外求学工作的游子，心里都会有所感触。这时别离快闪而过的风景，或是到家时映入眼帘的亲切。如果你出生在宜兰，那你是幸运的，因为会有一座岛屿守护着你，注视着你，陪伴着你成长，目送你离乡打拼，期盼你平安归来。只因为你是宜兰这片我所守护的土地，生长在岛屿眼眶里的孩子。如果你因为见到龟山岛而感到孤独，那一定是因为太过思念。

这是我在好几年前一个人搭着区间的火车在滨海一带写下的记忆。有人说龟山会转头，作家林焕章稳定龟山岛的作品之中描写到龟山岛是一座会移动的岛，原因在于南洋平原的弧状海岸线，沿着海岸线走可以欣赏到龟山岛180度角的变化，也就是南洋的孩子深信的龟山岛会转头的说法。

初夏的黄昏，你最好坐6:05那班火车。龟山岛的脚刚被薄雾洗过，房屋的白墙壁把黑窗衬得更黑，黑得有点让人心动。然后火车经过隧道，然后树也变黑了，然后比艳蓝还亮的浅蓝布帘渐渐掉落火车的窗口，最后掉在村子里电线杆的路灯上。那时你特别听到跌落山谷的一面钟细细叫着，蝉一样的叫，向右掠过水域，骚动龟山岛浅浅的睡眠。列车长来检票了，不知为什么他说了谢谢，又说旅途愉快。而那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诗人林语以火车的意象象征生命中流逝的风景。开往台北的列车龟山岛在他的右方，随着日暮低垂，海面上的龟山岛已不见身影，景色也由远到近，窗外的风景只剩下一片黑，玻璃窗上反射着慢慢接近核心的自己。时间往前，列车往前，生命往前的同时也正在走向消逝。最后一句谢谢又说旅途愉快，读起来特别有感触，属于每一个人的祝福，也反问着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从景物的描写到人生哲理的体会，你记忆中的龟山岛是否也在你沉睡之时偶入梦中，摇篮起关于生命终将流逝的情感。

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阿诺德·布克林著名作品《死亡之岛》，勾起了我对龟山岛过往的回忆与象征式的回想，神秘、孤独、母亲、沉睡着。

0: 是吗？我觉得人活着就好像做梦一样，死掉了才是真的醒来吧。我们迷恋世间，所以才会再来。妈，你之后有想去哪里吗？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就睡吧。

龟山入梦苏立春，黄春明老师写了一首关于龟山岛的诗，把龟山岛变成了宜兰孩子共同的心灵地图。于是龟山岛不再只是一座海上的石头堆，它变成了倚门等待的蓝洋母亲，变成了宜兰游子的梦境。于是凝望龟山岛的眼神开始蓄积思念的泪意，那无从发泄的游子情怀变成了一个山形标记。不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当你突然惊觉到时，它已深深地烙印在心里。

不说多。啊，咱两个囡仔去外乡的日子，靠民望就是伊失眠的原因。伊望去罗水溪，伊望去风台，我咪啦背诗，伊望去地，不说多。外地医生甲教过，阿无你乱说。

一座位于南洋平原东方太平洋中的火山岛，约在东经121度，北纬24度半，面积2.8平方公里，东西长3.3公里，南北长1.7公里，海拔最高4.1公尺。

0: 啊，咱有一句历史俗语啊，有咧讲，台湾行透透，啊，孤山行未到。啊，恁拢真幸运咧，因为恁拢来啊。
1: 啊，这就是咱代表啥？代表咱三期吼，咱孤山岛拢有阿兵部队在行，吼啊，所以是关节岛啊，一般的百姓吼是无随便可以起来，啊，所以真幸运。啊，大家拢真幸运吼，啊，咱即来开放嘛，吼啊，大家拢当来孤山岛来去，吼啊来赏金。好，来讲。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陈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亲爱的空中是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民警要来这来跟咱听众朋友

0: 介绍到一间学校，也就是在咱屏东内埔的美和科技大学，来邀请到咱的校长王建台校长呢，来节目来这甲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首先，先请到咱王校长来跟咱听众朋友来问好，来校长你好。
1: 好，明镜主持人你好。
0: 是，来直接先来甲咱校长吼，请校长来介绍者，这个美和科技大学吼，咱本身嘛是算一个护理学校嘛。
1: 对对。
0: 啊，伊这个护理学校咧，咱的历史吼，差不多当时成立的啊。
1: 咱这间学校吼。大概是成立在迄个1966年，吼，下刚讲的民国55年，当时啊是有阮美和在地一个医生啊，叫徐邦新医师。迄个年代啊，伊设立两间学校，一个叫美和中学。美和中学，咱台湾人拢足了解，就是打棒球。吼，迄阵啊叫南美和北华新。伊伫隔壁。伊本身医生，佮创立一间学校叫美和护专。这伊创立的缘故，1966啊，今年拄啊2026，所以美和科技大学啊，已经迈入今年拄啊60周年。
0: 哦，拄啊一家子。
1: 拄啊一家子哦。所以阮12月7日啊，阮学校要为这个60周年吼，来办。一个校庆，因为这间学校啊，伫屏东内埔啦，所以阮拢讲啊，伊是离巴士海峡上近的一间咱台湾的大学，所以阮就讲啊，伊是国进之南，最高学府，谈到啊，民进主持人有讲啦吼，这间学校早期都是以护理起家，
0: 对啊，
1: 所以叫美和护专，啊，学校来到2000年的时候啊，就改制为美和技术学院。美和技术学院。
0: 迄个时阵，足济学校拢来升级科技大学。
1: 对，我转他们隔壁来进修，那是迄个时候改名吼改制。啊，搁到2010年，2010年啊，阮甲教育部申请改目前的叫美和科技大学。这间学校早期啦，66年啊。是咱台湾第一间私立的护理专科学校，所以当年啊有南美和北国附，那北国附就是国立台北附专，即阵啊台北健康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改大学了，目前有3个学院，一个就是护理学院，护理学院，一个是健康科学管理学院，第三个学院啊，就是民生学院，这两种学校目前有9个科系，7个5专科，5类研究所，目前啊，学生啊，大概含境外生啊，大概有4000人左右。
0: 哦，这么多哦！你的这个比例呢？
1: 那比例哦，讲小而美，这应该爱讲中而美的一间哦。
0: 是，
1: 阮甲定位讲是迄个高二啦，教学与实务型的科技大学。
0: 你这个外籍生的部分差不多啊，你讲4000外的学生嘛，外籍生差不多偌济啦。
1: 目前啊，到礼拜吼，阮个外籍生啊，就是阮配合教育部来招迄个境外生哦，
0: 南向政策嘛。
1: 阮目前吼大概有300-400个吼，迄个境外生，这个境外生啊。大概除了越南最大宗啦，有菲律宾哦，泰国、马来西亚吼、相关的迄个印尼啊，相关的学生大概有6个国家，目前啦吼，大概我的外籍生按加起来目前大概有4000外。
0: 你要加一成的外籍生啊呢？
1: 这少子化，
0: 对啊，确实是安尼，因为这真正台湾吼，任何一间学校拢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拄只吼，咱王建台校长你有介绍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咱美和科技大学内底面所有的相关的科系啊，佮有类别啊，当然即马目前将近4000外的学生内底。你公开规模嘛，会当讲是算真大啦。在这个环境当中吼，一般咱在这个学校啊，一寡。

0: 教学办学伊个特色，甲学校，就是讲甲学生之间，感觉是安怎？
1: 哦，好，感谢民警个种个吼，来甲我即个提问，讲了美和科技大学个办学特色啦。我们最引以为傲吼，都是来深耕半个世纪的健康医护和全人关怀。啊，咱其实咱台湾有足济科技大学啦，目前有71间和五专。但美和的 DNA 啊，非常的独特。我们是从护理专科学校起家。那这意味的，阮学校的精神就是利他、照顾、关怀，这个学校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啊，早早就烙印在我们每一位教职员学生的心中了。那我们的办学特色就是培养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照护人才。从我们学校的婴幼儿保育科、护理健康事业管理到高龄长照，美和拥有一条龙的完整教育产业链。那在学校的气氛方面啊，那美和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因为伊就是做护理照顾病人，所以是一首温馨、温暖、有家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常说啊，美和是一个有温度的校园。我们落实的是亦师亦友的师徒制和全面辅导的机制。在美和，老师不仅仅是站在讲堂授课的授业导师，更是我们学生生活上的陪伴者、职涯方面的引路人。我们对学生的关怀不止在课堂，还延伸到学生的生活。许多弱势或经济需要协助的孩子，老师们都会主动协助寻找校内实习资源或攻读机会，来确保我们美和的小孩子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中断了学业。在这种充满爱与榜样的环境下，我们新逃出来的小孩子自然而然也具备高度的同理心，这也是为什么医疗院所和企业特别喜欢美和毕业学生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孩子眼中有专业，心中有病人，有客户。
0: 所以对着这个教学的精神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对啊。一旦讲哦，咱毕业了后，这些学生囡仔咧，当然伊的求职吼，那未来讲吼，毕业了后，在这个食头路的这条路上啊，应该安尼讲太专业的，所以相信足济这个医疗院所咧，拢会烧抢。但是，到底未来诶这个状况会如何吼？咱直接三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挂机了，这个倒登来节目当中来教到美和科技大学的王建大校长作为开讲，民警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陈百潭所来演唱的《一定要成功》。

0: 欢迎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这今天民警邀请到我们美好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建台校长来在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会开讲。上阶段呢，咱的王建台校长呢有来大概介绍到咱美好科技大学伊的科系也好，啊个未来走向吼、哦，当然说落来，民警就是要来讲的。虽然专业这地吼、哦、来，王校长你好，
1: 好，民警好，
0: 是，这个咱讲实在啦，台湾吼、哦，伫这个读医护的毕业的吼、哦，应该是未欠着讲。头路歹找啦，
1: 那
0: 伊虽然是安尼讲啦吼，不过民警嘛要请教着咱校长，就是讲咱未来美好科技大学毕业的这囡仔咧，因一般咧就业的部分，伊你知大概拢会什么款的科系吼，就是讲对一科上届入门，还是讲咧有听讲啊，这囡仔咧啊伫对咧服务安尼啊服务了袂歹咧。
1: 哦，谢谢咱主持人哈。那即阵啊，咱台湾真正是福利啊，福利舒适，
0: 足抢的呢。
1: 台湾拢欠，
0: 拢欠。
1: 啊，唔，咱台湾，我听个人国际，全世界拢欠福利师啊。
0: 哎呀，这足专业啦。
1: 所以这个福利师的就业优势方面啊，学校这里培养都是证照，
0: 证
1: 照第一，就业优先。因为你读四档五档的护理系，你出来那无考到科技院的迄个护理师的牌啊，你就是吼无法度去迄个医疗院所大型的去服务啦。
0: 所以对对，伊毕业等于是护理师，
1: 嘿，护理
0: 毕业证书是护，嘿，对，啊那阵。爱有迄块牌，就是护理师这块牌。
1: 这块牌爱科技院吼，咱的国家有办考试院的护理师国考哦、
0: 是是。
1: 那这几年啊，全国护理师的通过率啦，就是讲一考到的科技院啊，拢差不多五成到五成几。啊，美好的学生啊，这五六年啊，我的观察，伊个通过护理师国考的通过率啊，都比原来比全国的平均值还要高。阮那些六成、七成，后到八成几个。
0: 哇，是足悬的啊！
1: 所以像这几年啊，阮美好后培养出全国的第二名、第三名啊，咱讲榜眼跟探花，出伫美好。阮除了护理这块啦，阮学校后社工的社工师。我有食品营养、食品营养系的食品营养师啦，还有。

0: 国要考试，阮暑假，
1: 嗯，
0: 阮家囡仔留伫学校里，给他们义务，
1: 嗯、哦，
0: 义务的来给他辅导班，
1: 等于冲刺的呢，
0: 啊，无都
1: 义务来斗相共，
0: 哇，因为阮拢知啦，但阮学校招的囡仔是普通的囡仔、
1: 嗯，
0: 但是要出去含全国来拼考护理师啊，所以他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哦、
1: 嗯，
0: 所以如果他们有考上了，学生毕业根本哦、
1: 嗯，
0: 不用主动找工作啊。
1: 嗯、
0: 各大医疗院所，
1: 大家来得抢，
0: 拢来抢人，这是事实。
1: 嗯，是。
0: 啊，阮对囡仔的实习方面啦、啊，实习，
1: 嗯，
0: 阮、
1: 嗯、
0: 推动即阵就是最后一例，拿是麦斯实习计划。
1: 嗯，
0: 哦，阮含全国顶尖的医疗院所，
1: 嗯，
0: 拢是咱国家的教学医院，比咱高雄的龙总，
1: 嗯，
0: 咱隔壁的中。
1: 嗯嗯，
0: 啊，个刚有教学医院的义大医院，个咱国医啊，
1: 吼，嗯嗯，
0: 我拢含即几间啊，含即医疗院所，我拢有签约，
1: 嗯，哦，
0: 我的囡仔去实
1: 习，
0: 所以我那含知名的国内连锁幼儿园、长照机构跟食品生技的企业，
1: 喜
0: 欢屏东的。屏东科学园区、
1: 嗯、
0: 哦，这台畜啦，
1: 嗯嗯，
0: 阿哥嘉味香啦、卢记强酱这些食品、
1: 嗯，
0: 我们都有很深度的产学合作，
1: 嗯，
0: 所以囡仔最后一个学年或学期都进入这些机构实习，
1: 嗯，
0: 啊那表现好诶，
1: 嗯，
0: 拢直接伫企业留用，
1: 人拢留落来
0: 啊，哎、哦，都要企业留落来，
1: 是啊是啊，
0: 护理师这方面吼、
1: 哦，对，
0: 高雄的一定啊，陈院长陈金顺来搞阿公，你比我爱给上卡些。我高雄做这医生，但是我无多开，就是欠护理师啦。
1: 是、哦。
0: 所以，徐州的企业啊，都还提供留任奖学金跟工会的名额，
1: 嗯，
0: 让学生在学期就由企业赞助他的杂费，哦，学杂费，
1: 嗯，
0: 毕业直接无缝接轨进职场，
1: 嗯，
0: 毕业了起薪往往领先同侪，
1: 嗯，
0: 哦，这就是阿囡仔未来呐，讲要个升学，
1: 嗯，
0: 方面呐，
1: 嗯，
0: 我比尔完善的学硕士六年一贯学位，我那个五类型的研究所，
1: 哦，
0: 让有志于学术深造晋升的管理阶层啊。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取得硕士学位，当然我那是要依照部的规定了。
1: 对，
0: 那学校有一个创新育成中心，
1: 是，
0: 含一个职涯发展中心。你那礼拜毕业从大一啊，我们就开始帮助学生做职涯性向测验。
1: 嗯嗯。看伊敢适合着对这个方向安尼，
0: 我来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
1: 嗯，
0: 甚至辅导学生来做创业、
1: 嗯，
0: 比如说精致农业啊，
1: 嗯、
0: 生技产品开发啦、啊
1: 嗯。
0: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家长跟同学，
1: 嗯、
0: 来到美和不只是一张文凭、
1: 嗯，
0: 你来提早预备你未来十几年的职涯成功、
1: 嗯，
0: 我们有信心做到就学即就业。毕业即发光、
1: 嗯，哇！这吼，那个倒退一下十几档，我马上来。哦，好好听，讲个真正是吼，哎、欸，这真正办二啊，是非常认真啊。所以美和科技大学是安怎会当立足伫咱屏东内部？今年60档啊，一家子嘟嘟啊，好一家子吼，这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啊。当然，咱除了着伫咱国内之外，咱要安怎行出去国际观这个部分，咱美和科技大学是有安怎的诶这个规划来教着咱国内这些囡仔做交流的咧？
0: 谢谢民建主持人吼，咱咧讲啦，即下国际化吼，我们一再讲国际化，不是一般顶尖大学专利啦，但科技大学的国际化。更应该强调学业技能的国际输出跟接轨、
1: 嗯
0: 哦。目前啊，美和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啊
1: 嗯、
0: 包括阮说姐妹校，美国、日本、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菲律宾、
1: 嗯、
0: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1: 嗯，
0: 还有乃至噶中南美洲的贝里斯大学啊，哦嗯这些都跟我们美和科技大学、啊、有很好的策略联盟跟产学合作、哦、那未来我希望带领美和的学生走向全球健康照护与绿色生技的国际舞台，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人口

0: 老化，唔止咱台湾、日本、欧美到东南亚，对于高阶护理还有高龄照护和健康管理的人才都是很需要。尤其护理美和的专业、哦、正是全球正在抢热的险些、
1: 嗯、
0: 那科大学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动手做和实务解决能力、
1: 嗯哼，
0: 我们推动异地实习，让学生直接去国外医疗机构、连锁照护集团或生技大厂实习。比如说我们积极推动护理系学生到日本医疗养护机构实习、
1: 嗯、
0: 目前美和每年学生马上出发7月20号到日本北海道、
1: 嗯、
0: 札幌跟小樽、嗯、也福冈元气介护所跟护理医疗院所目前正在实习、学生不只可以开拓国际视野，也学习日本人、日本人的职人造富精神。
1: 因为日本伊本身伊的这个个咱的造富这点，
0: 福利造富做了足细腻，很多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 是
0: 哦，所以那我们还有观光系的学生啊，
1: 嗯、
0: 到日本的冲绳、Okinawa。哦，东京去实习，
1: 嗯，
0: 那我们餐饮系的学生啊，拢含新加坡啊，
1: 嗯，
0: 哦，大中的这个饭店、啊，然、
1: 嗯、
0: 后、哦、来做交流实习，
1: 嗯，
0: 所以为了支持我们学生啊，往国际化、往海外发展的目标，我学校啊做了两件强化的工作，
1: 嗯，
0: 第一件加强专业外语的翻转教育，哦。那现在我们不追求前面双语这种流于形式的做法，
1: 嗯，
0: 而是强化职场实用外语，
1: 嗯，
0: 还有医疗专业英日语，
1: 嗯，
0: 这让学生在海外实习的时候能够听懂指令，敢于沟通，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是争取国际资源，学校积极争取教育部的学海逐梦、新南向学海逐梦等计划补助，降低学生出国的门槛。
1: 嗯，
0: 我常鼓励美和的小孩子不要被自己的出生或家庭背景来做限制。
1: 嗯哼，
0: 只要你有专业、有勇气，美和科技大学会化身为你的翅膀，带你飞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技职教育的软实力。
1: 飞向国际，买单看到美好，所以真正用心办学。除了国内之外，在国际上嘛是安尼吼。啊，因为今仔日拄好是时间的关系啊，希望讲未来吼，可以当有机会来邀请到校长啊。所以希望讲吼，咱借由着这集的节目，会当互咱听到的咱的这家长，也是讲咱的拄好有想要毕业嘛吼，这囡仔咧来加一个选择。今天的民警真欢迎当来邀请到咱美和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建台校长来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感谢校长，谢谢。
0: 哦，谢谢民警，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啊。
1: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马贝来甲咱所空中时段好评，讲一声再会，唔通袂记后就会讲一个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啦，拜拜。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齁，这不用姐夫讲，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天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齁、哦。不过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最快在明天也就是24号呢就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啊。这次台风命名为红霞，哇，蛮诗情画意的这个名字。不过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不代表它没有杀伤力啊。只是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现在可能言之过早，但是礼拜五礼拜六呢最

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花东、恒春半岛以及南部的降雨会有明显的增加哈。那可能呢还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哈。那今天呢，各地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哦，白天的高温普遍都会来到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哦，甚至可以达到危险等级啊，所以请大家呢，真的出门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哦。每天呢这个苦口婆心哦，非常啰嗦的提醒大家哦，真的是希望大家多注意哦。今年呢不是只有台湾哦，各地都热哦，从亚洲热到这个欧洲哦，那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安排了出国旅游的行程哦。如果你现在去欧洲的话，你会发现说可能比台湾还要热哦。像这个法国呢，在6月份哦，创下了1947年以来的高温哦，甚至在法国的西南部飙出了44.3度的高温哦，而且呢，这一波的热浪呢，已经造成了这个死亡人数激增哦。那整个欧洲的部分呢，这个造成的超额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了哈。尤其是西欧的部分哦，像这个匈牙利呢，也突破了40度的高温哈。英国齁，我有朋友在英国齁，听说也是热到翻啦齁。啊，所以夏天出国真的虽然是去旅游，但是如果碰到那么热的天气齁，的确有时候真的很难受齁。像姐夫去年去希腊齁，这就是挑暑假去，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热到不行啦齁。不过还好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虽然齁，以前大家都说齁，很多欧洲地方都没有冷气齁，但是现在很多的饭店大概都有空调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了齁。好，总之呢，这个天气热齁，真的要多注意一下防晒跟这个补充水分齁，不是只有像欧洲，你像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呢，气温也是高到让大家冻没掉齁。在有几个县市呢，应该说有几个地区啦齁，也测得最近呢有40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有人呢因此呢中暑身亡了齁。尤其是大家认为说齁，以前这个越往北可能会凉一点啦，并没有哦，现在北海道呢一样齁，这个也出现了30几度的高温齁，所以北海道的天气可能跟台湾也差不多齁，所以不管你去哪里旅游，如果真是天气比较热，东南亚更不用讲了齁，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一下齁，这些防晒啊，千万不要中暑啊，中暑是蛮麻烦的齁。好，那天气热呢，昨天有讲过齁，病毒的散播呢可能也会跟着流行哦。昨天讲要注意肠病毒哦，那今天呢要告诉大家，除了肠病毒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新冠疫情的情况哦。目前呢，根据疾管署的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上周的新冠门诊呢就诊人数达到4766人，比前一周暴增了 66.5% 哦，已经是连续第六个礼拜上升了，而且呢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流行的这个标准了齁。所以呢疾管署呢也宣布从本周开始呢新冠疫情进入正式的流行期齁，所以新冠疫情呢也持续在升温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齁，最好出门的时候口罩呢就把它戴上，尤其出入公共场所齁，口罩呢戴着呢也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齁。总之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症状呢跟感冒蛮类似的齁，所以可能很多人可能就以为是感冒齁，这个或者呼吸道的疾病没有特别去留意齁，但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呢，还是去医院齁，让医生帮你确定一下比较安全啦齁。那也不要小看说这一波的流行齁，这一波的疫情呢其实已经有造成了5个人死亡了，这疾管署的

呼吁，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了。好，这个总之身体健康，把它顾好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天气以及这个公共卫生相关的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012%， 几乎维持在平盘，小跌了 6.06 点，来到52,218.58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4%， 跌了 10.24 点，来到 7,498.9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跌了 146.30 点，来到25,690.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涨啊，涨了 54.50 点，涨了 0.44%， 来到 12,410.66 点啊。那昨天影响整个盘面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哈，依然比较紧张一点点，所以呢让油价攀升啊。这油价攀升呢也让大家呢比较担心接下来会不会有通膨啊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压力之下呢，所以呢昨天的股市的指数呢就比较被压着打了哈。那另外一个因素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有跟大家讲哈，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有一些重量级的公司要公布他们的财报哈，所以大家在等待财报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采观望的态度啊，尤其是科技类股哈，现在大家呢都会盯着他们的财报来看哦。那到底他们表现怎么样呢？这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答案就要揭晓啊。不过呢昨天在盘后呢有几家公司公布了财报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家公司的财报到底是如何哦。第一家呢就是这个德州仪器哈，这是半导体业的这个重点公司哦。那他在公布的财报呢虽然哈比分析师预期的要来的好那么一些些哈，可是呢好像投资人呢并没有太满意哈，所以他盘后呢股价呢是稍微的走软的了哈。在盘后呢一度还下跌超过 4% 啊。他们本来公布的营收呢预期是 56.2 啊，但是公布出来是 56.5 到这个这个是第三季的财测了。好，分析师是预测说他们是 56.2 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们自己公布的财测是说 56.5 到 61.5 之间啊。这个所以他们的公司看法比市场预期要稍微好一点点，但市场似乎现在我讲了哈，大家不要标准的越提越高啊，所以啊这个考90分还不够，要考95分、96分、98分哦，大家才满意哦。所以昨天这个德仪的数字公布出来了，对盘后的股价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哈。那另外一家公司这是重中之重的公司哦，就是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哦。那它受惠于 Google Cloud 哈，就是云端呢，还有 AI 相关的业务强劲的成长哈，所以他们的营收呢再度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其中的云端的业务年增率呢高达 82% 哦，哇，将近快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哈。而且呢公司呢也同步大幅的调高了全年的资本支出啊。那表示说呢这个 AI 的军备竞赛哈依然持续升温当中哈。但是哈，他们的盘后的价格呢是走跌啊，跌了超过 4% 啊，将近 4% 了啊。那为什么呢？还是回到老问题啊，现在大家就认为说你投出那么高的金额去做基础建设，到底这个回报率是多少啊，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啊。所以呢昨天呢阿发贝的公布之后呢结果很好，但是投资人呢有担心，所以盘后的价格表现也不是太理想就是了。那另外有一家公司呢这也是大家常常会提起的一家公司，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在昨天呢也在盘后公布了2026年的会计年度第二季的财报，一样
营收呢也是优于分析师的预估，但是获利呢

比预期哈、哦、要来的低啊、哦，营收比预期好，但是获利没有跟上来哈、哦，这个一看哦，哎，就有这个猫腻在啊、哦，所以这个也使得他们的盘后的股价呢持续在走低哈、哦，那。特斯拉股价在这个月以来呢已经下跌了超过 10% 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哈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呢他投资了 SpaceX 前一阵子上市了哈不过呢他这家公司、哦、股价呢从高点到现在呢也已经跌了 40% 了哈哇这个6月份才上市啊、哦、7月都还没有结束就跌了 40%, 这是只从高点跌下来了齁、哦、所以看起来这个马斯克的压力齁、哦、有一点重就是了齁、哦、那有没有机会突围呢我们就持续观察下去吧齁、哦、好那昨天这个整个美国股市啊、哦、几家重要的公司的财报也公布了齁、哦、似乎好像市场的预期呢要更好才能够拉抬股价的感觉就是了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啊、哦、这一周的股价呢大家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齁那当然这个对台股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大家现在每天都会在台股开盘之前特别关照啊、哦、因为跟台股有关而且呢还有这个台湾的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价格、哦、大家也会同步去观察像台积电呢昨天 ADR 下跌了 0.76% 日月光呢则是上涨了 1.2% 联电则是涨了 0.61%、哦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成分股呢辉达上涨了 2.3% 博通上涨了 2.67% 不过美光下跌了 1.17%、哦、高通也是上涨了 1.23%、哦、好这是昨天美股的相关的表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热灵广播研习班呢，这个新的课程又要开始了，从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啊，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哦。我们这个课程呢是采取小班制的，主要是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在我们专业的主持群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学到最详细的广播的技巧哦。那当然呢，也这个这些专业的主持人呢，也会带大家体验一下做现场节目的这个刺激啊、哦。当然还有机会呢，你可以面对面的去访问这个华语歌手啊、哦，同时呢还可以录制自己的小单元以及广播剧哦，非常的有趣哦。所以这个广播班呢，也受到大家欢迎，所以可以开，现在已经是第8期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这报名的费用呢是我们的听友优惠价8000元哦。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啊，你电话打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同仁来请教哦。那他们也会提供给大家这个完整的资讯哦。那我们上课的地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欢迎大家呢一同来参加，最好呢你可以邀你的朋友一起来啊，大家呢互相有个照应。当然你来了也可以认识新朋友了哈。总之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园地，也可以学习到广播的技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咯。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念一遍哦， 02-2314-9121， 02-2314-9121。 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的涨跌互见，这个比较稍微的观望，主要就是大家在等一些重要公司的财报的公布哦。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3%、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来到101.13哦。也是因为这个中东的局势哦持续在升温哦，那油价又不断的上升哦，所以美元呢，目前呢，一涨不一跌哦，但是呢，这个涨幅也相对来讲，还是有限就是了哦。好，那目前呢，关于通膨的压力呢，似乎没有之前来的大，但这也不表示说通膨的压力就解除了，未来还是要看情况，尤其现在中东的局势再度升高哈，油价又继续的一路往上走，大家对升息啊，因为通膨而可能会升息的这个疑虑呢，还是存有高度的不确定因素了哈，所以大家也是蛮担心的。好，那至于对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对欧元啊，来到一欧元兑换1.1405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哈，因为这个日元呢突破了163元对1美元这样一个价位使得呢，这个日本的央行哦也非常的关心了啊，因为之前呢大家都预期说到了160哈，日本央行应该就会出手哈，但似乎好像并没有哈，但最近呢从160又贬到了163，似乎开始呢，日本的央行哦，有一些动作出来哈，他们有官员就出来说话了哈，这个说呢，如果啊，日元持续贬下去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哦。哦，那这个话都已经讲出来了哈，我们就看看这几天是不是日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所谓新的变化，当然就是看日本的这个央行有没有出来要 逐贬这件事情了。好，好，这个是日元的部分。好，嗯，我刚刚讲这个日本官员的这个警告，大家也要听。好，嗯，既然官员都已经站出来讲话了嘛，所以我想啊，日元呢可能在汇率上面哦，多多少少会表态一下，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吧。好，那除了这个日元之外，最近呢，有一个货币，不能讲最近，应该说今年以来哈，有一个货币呢，也是受到外汇市场的关注，那就是人民币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升值了3%。大家不要看这个3%好像不多哈，大家要知道哦，因为人民币受到这个他们的中国的政府的应该说控制哈，算是做的蛮严谨的哈，一年有时候都看不到升贬超过3%啊，但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升值了3%，所以人民币的确呢很明显的在走升值的走势哈。那为什么大家想说它的经济并不怎么理想，而且呢它有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得靠出口啊，那一直在升值，不是对出口已经是有一点这个疲弱不振的，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好，好，那这个其实有一些分析师分析说啦，好，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呢今年升值呢基本上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平衡贸易逆差啦，哈，因为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感冒嘛，哈，所以呢借由人民币的升值呢可以减少一下这个贸易逆差的数字哈，看能不能也这个让美国呢稍微的开心一点点，减缓两边的这个紧张的气氛啊，但是不是真的有效呢不知道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前5个月企业的外汇的这

个套利的这个情况哈、哦，哎，好像蛮踊跃的哈、哦。那在这个汇率波动算是还蛮大的情况下，企业哈、哦、不但没有减少汇率的避险，反而呢更愿意去做这个套利的动作哈、哦。那所以呢也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哈、哦。好，那另外呢是。可能啦哈，有人认为说是在提前布局，布局什么？因为有人认为说，中国的经济啊，似乎已经开始慢慢在变化了哈。那这个是不是呢？先来卡位呢？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啊。但到底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啊。但是人民币升值这件事情呢，是确定的哈。所以这些主要的外汇。市场的消息呢，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哈。日本会不会出来主贬啦、啊？那人民币会不会继续升值呢？都是金融市场大家关切的问题了。好，那接下来呢，看黄金的部分啊、哦。昨天的黄金呢，表现还不错、哦。黄金的现货呢，来到每盎司4145.24元，上涨了1.7%哦。那另外呢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是收高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51.90 美元，似乎黄金的价格在碰到4000元、哦、本来稍微有点盘旋、哦、那后来呢又回到4000元以上之后呢这走势还算是蛮强势的哈。但是呢这也不能够真的就放心了、哦、因为呢它面临的压力还是存在了，刚刚就讲了，如果美国的通膨压力还在要升息的话，对于这个金价来讲就不太有利哈，这个大家要持续关心，持续去追踪哦。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啊，美国股市昨天呢受到影响的因素之一还是跟中东情势有关哦。那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呢持续在升高哈，所以啊这个昨天的油价呢又是上涨的，而且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9月份呢是上涨了 3.06 美元涨幅有 3.36%， 来到每桶 94.07 美元哦。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49% 美元，来到86.83 美元每桶的价格，涨幅有 2.95%、哦、所以啊这个油价、哦、这个本来呢已经跌到快70元、这个一眨眼之间呢现在又接近快要到这个95的关卡、哦、我讲的是北海布兰特原油哈，这个会不会又突破到100呢、这真的很难讲了哈。那这个美国跟伊朗哈、哦，这个谈判呢，目前呢，这个停战协议呢，大概也是暂时终止了，而且这一两个礼拜哈、哦，紧张情势呢，也是非常的，让大家担心了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又火上加油了，他在昨天呢表示说，只要伊朗呢向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来开火的话呢，美国就会来摧毁伊朗的桥梁跟发电厂，包括位在首都德黑兰的设施哈。那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文字出现在川普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哈。那总统都讲这样的话了嘛，哈，当然啦，这个我们也不能不，这个高度关切哈，因为其实，在最近的冲突里面，已经有三名的美国军官跟士兵是丧生了啊，就离世了哈。那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川普也出席了迎接他们遗体返国的仪式哈。那当然啦，这个总统看到这样情况哈。发怒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这样的放话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变得是真的事情发生就是了哈。总之就是希望两边赶快谈好，给世界一个和平吧。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一下哈其他的相关的财经讯息哦。美国股市呢最近震荡幅度蛮大的哈。那 AI 的

相关的产业还有半导体的产业，股价也一路在飙升哦。所以很多人其实陆陆续续就已经有一些言论出来，认为说这股价太高了，可能呢到时候呢如果要回档的话呢，这个幅度也会蛮惊人哦。当然这个多空的说法都有哈，不过如果以数字来看，有一个数字也许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呢做空美股的部位已经攀升到了历史的新高了哈。这显示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质疑现在的股价是不是真的太高，尤其是大家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如此的庞大，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报酬这件事情呢，这个疑虑没有解除，似乎也还正在加深当中哈。所以啊，这个资金是不会说谎了哈，而且呢资金呢一定是往有利的方向走。那目前呢你已经看到做空的部位来到历史高点哈，所以表示很多人基本上对后市呢是蛮保守的看待。当然啦，有可能这些做空人是看错的哈，也不一定哦，还得当时间来证明，就是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姐夫呢去做了这个成人健检啊，这是姐夫第一次呢行使这个权利啊。大家不知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健保啊，其实呢，可以提供哈，这个免费的检查哈。那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呢，每隔一年三年哈，都可以来做这个成人的这个健保的检查哈。30到39岁呢，每五年一次啊。40到64岁是每三年一次。65岁以上呢，是每年一次啊。那检查的项目呢，包括尿液啦、血液啦，还有一些身体的理学检查等等哈。我觉得呢，如果你都符合资格，岁数到了哈，这个平时呢，也没有特别去检查的话呢，倒是真的可以好好去利用这个机会哦，因为，健保费我们每个月在付嘛，对不对？那政府既然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呢，多多去利用它哦。那你只要在这个检查之前，空腹8个小时哈，然后到健保的特约医院去检查呢，就可以完成了哈。那上个礼拜呢，姐夫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地区的这个区公所哈，帮大家来举办这样的集体，大家在一个礼堂里面哈，来做这些健检啊。这个不但呢免费做健康检查啊，还有这个免费的礼券啊，不是免费礼券，就是说有礼券送大家100块的礼券啊。当然这个姐夫不是贪图礼券啊，是真的也想说去做一做，刚好有礼券可以拿出，何乐而不为啊。又顾到健康啊，然后呢又还可以有好康可以拿啊。所以如果刚好你的这个社区啊也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不妨多多利用就是的哈。我觉得台湾这个公共卫生这一块啊，像这种健保免费健诊哈，我觉得真的做得还不错。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啊，或同年龄的人哈，以前都有做过啊，姐夫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去做这个检查啊。我会建议大家真的符合资格的话呢，就去检查一下哈。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检查，如果你真的要做更详细的检查，你就可以去到安排到这个医疗院所啦，或者是一些健检中心去做更完善的检查，多花一点钱啊。这个多花一点钱，如果可以照顾到健康啊，我觉得是值得的啦哈。千万不要到这个就是有一句话我记得在节目中也讲过了哈。你如果你的钱不去养生的话，不用在养生的话，你这个钱就要去用来做什么？养医生，不养生就要养医生哈。这个看你选择哪一个哈。我当然是希望养生啊，养生养这个养得好的话呢，有了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还可以到处去旅游哈，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千万不要这个拖一个病体啊，哪儿都不能去，什么事都不能做哈，这个就我想不是大家想要过的人生吧哈。好，总之呢我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这个免费的哈，这个健保的公费成人健检哈。我觉得真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哈。好，那讲到政策呢，我想最近这几个礼拜大家应该对于食用油的安全问题哈，都有高度的讨论哈。姐夫在节目中其实很少提到了哈，不过我觉得也不是姐夫不关心啊，因为很多事情哈，现在这个有各种不一样的说法了哈。大概到现在为止哦，姐夫也比较知道这个整个过程跟来龙去脉哈。姐夫只想说哈，现在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理清，而且好像每天哦都有新的厂商被公布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去讨论要不要重新上架这件事情哦，姐夫是觉得倒是真的不用那么急哈。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厘清之后，查清楚所有的这个 就是有掺杂到这种致癌物的食用油，都清查了一遍之后，然后下架完然后再做复验动作，完全没有问题哈，没有一丝漏洞的时候，再让他们的品项哈来上架。我觉得这个也会让大家比较安心。你在很多事情没有确定之下，就算上架了哈，我觉得民众基于恐慌哈，基本上还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销售嘛哈。当然，这个销售事情这个算是小事，重点还是大家的健康了哈。好，这一波的这个食用油有致癌物被检验出来这件事情呢，闹了这么几个礼拜哈。也有一些荒腔走板的一些说法出来齁，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有一点脑袋齁，有读过书啊，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很基本的判断齁，不要为了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立场齁，说出一些让大家呢啼笑皆非的话齁，或者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动齁。我真的觉得齁，食安不管你是什么颜色齁，不管是什么立场齁，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哈，所以呢，大家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才是要，大家期待的吧哈。好，这个是关于政策的部分哈，讲到这边，我们还是回来关心我们的金融市场状况啊。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回到台股，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虽然还算可以哦，可是呢，开始有点震荡，不像前两天哈，这个涨幅还蛮大。今天呢，目前为止呢是涨了34点，来到44860点哈，又跌破了45000点的关卡。今天一开盘其实有到45089点哈，不过呢，随后呢指数就下跌，刚刚一度呢还跌到了这个平盘以下，现在呢又稍微拉上来，所以今天看起来呢经过两天的大涨之后，今天大家比较冷静一点点，开始有一些震荡了，当然这也

可能跟昨天的美股有关了哈。美股昨天也是呈现观望的走势，即使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稍微的这个上涨，可是好像呢对台股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哈。今天台积电呢目前开盘之后呢还是跌了25元来到2375元。上个礼拜台积电开完法说会之后呢，股价就一路下跌哈，所以很多人就戏称说那这个

也还不错哈，中场呢是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哦，还是没有站上45,000点啦。不过连续2天都是上涨了，昨天的成交量呢，又回到了1兆元以上，来到1.02兆元哈，所以有点价涨量增的味道哈，这个对于走势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哈，那昨天呢，依然是由 AI 族群来点火带领哈，像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台达电啊等等呢，都是这个领头在上涨啊。那昨天盘中最高呢，一度呢上涨了1090点啊，然后呢，受这个可能卖压就出来了哈，最后呢上涨的点数呢有稍微收敛哈，涨幅昨天呢最后中场是上涨了1.34%啊，除了集中市场上涨，贵买的指数也大涨了3.46%啊，所以昨天呢不管是集中市场或贵买市场表现都还算是蛮亮眼的啊，那在整个类股里面，在19大类股里面，反而是像塑胶股大涨了4.6%，是最强的哈。那电子跟金融呢，这分别涨了1.5%跟0.9%啊。那在族群当中呢，依然是以记忆体啊、CPU 族群啊最为强势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总共是买超了台股338.4亿元，其中哦外资终于哈这个买超了啊，买了173.4亿元哈，转卖为买，那投信呢也依然是买超189亿元啊，连续21个营业日是买超的，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2300亿元，自营商就是卖超了23.9亿元啊，反倒是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可能因为指数涨了2天了嘛，所以逢高来调节啊，卖超了71.1亿元哈，很有趣的就是刚刚讲的外资对不对啊，这个外资昨天的终于哈这个。把台股当提款机，多日之后呢，开始转为买超的。那到底外资昨天买了哪些这个标的呢？哈，摊开昨天的外资的买超前十名哈，你会发现哈，哇，这个 ETF 啊哈，真的是现在不管是散户也好，法人也是非常爱了哈。光是这个昨天的外资买超前十档个股里面呢，ETF 就占了6档啊哈，买最多的呢是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50哦，买了超过12万张哈，其次呢，第二名呢是也是哈，也是统一的哈，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买了5万多张哦，第四名呢是元大台湾50整个啊。第四名呢，则是凯基台湾 Top 50哈，所以前四名都是 ETF，所以你就知道 ETF 有多么的热啦哈。好，那至于昨天外资又卖什么呢？哈，卖超第一名呢是汉翔，第二名是中签，第三名是南茂，第四名是统一啊，第五名是华南金，那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为利基电、友达、华邦电、第一金跟中石化哈，这个电子金融都有了哈，那主要是我们刚看到了买超的部分哦，哇，ETF 真的是当红炸子鸡哦。那因为有些 ETF 是一篮子股票的概念，所以你买了这些 ETF 的话，基本上呢，它也得在市场上呢也买进相关的个股啊，所以当然这有带动这个股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特别是你如果是规模越大的 ETF，对于市场的影响，当然就是会更大了啊。所以姐夫在节目中也提醒过，也跟大家讲过，现在很多人在做个股选择的时候，会去参考这种主动式 ETF，它在每一天的选股的变化，哈，因为它是每天公布这个持股变化的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他们的持股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去追踪一下，哈，做一点功课也不错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昨天是上涨，不过呢，台币的部分昨天呢又贬值了，昨天贬了3分，来到32.375元兑1美元的这个价位哈，那这个价位呢是1年3个月以来的新低点哦。台币最近呢比较弱势哈，这好像跟台股的走势真的有点背道而驰了哈。
那到底什么

周会止贬呢？嗯，目前市场是看哈，32.5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了哈。那央行会不会守住这个关卡呢？哎，得看市场每天的变化来证明就是了。不过外面呢有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哈。那对内呢，基本上呢，你也不可能让它贬太多。虽然呢，贬值对我们的出口业很好，可是贬太多的话呢，哦，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通膨的现象嘛哈。就是你进口物资会变贵嘛，对不对？那变贵之后，就输入型的通膨就会发生嘛，哈，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哦，有好也有坏，两面刃啊，那就看哪一面影响比较大咯。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啊，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中有提到说，因为呢，川普政府啊，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这些国家加征10%关税的期限快要到了哈，那他要想办法呢来继续课税哈，所以他可能会引用一些条例就是了哈。那另外呢，他呢，这个也在社群媒体上发布说哈，从2028年8月开始呢，虽然时间还有一段了哈，但是呢，这个影响可能蛮大，就是呢，他说要对输往美国的学名要。来课征100%的关税，那到了2029年8月要提高到200%哈。2028年，这个其实他就快要下台了。2029年，就换人做了哈。但是呢，他现在呢，哎，对这些药商呢，算是有点施压了吧哈。那因为呢，这个学名药哈，如果要被苛征这个关税的话呢，成本就会增加，所以药品的价格以后呢也可能会暴增哈，所以这个影响算是蛮大的。不过之前这个川普也说，如果你这些药厂可以到美国去生产的话，就可以免征关税了。那要看了人家药厂愿不愿意去哈，他们也在做衡量就是了哈。这个现在哈，很多的这个药品哈。这个制药商哈也是蛮伤脑筋的，就是了哈。那到底真的会不会到最后，对他们来实施那么重的关税呢？还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也许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哈，看看川普之后的反应再说吧。反正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做法，大家应该也都习惯了，对不对？搞不好哪一天，他又佛心来着哈，又说不争了啊，或者哪一天呢，他又这个雷霆大发哈。要征比这个100更高的关税，所以也说不定哈。总之，我们就随时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吧。好，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

0: 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来帮忙代班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正大这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好，那柯博士感谢你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好，那这个最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啊，尤其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买房子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哦，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冷冷清清，为什么房价都跌不下来哦，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会跟这个柯博士来好好聊的哦。好，那柯博士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很冷哦。
2: 对，新民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那很高兴再次到房市日光大道。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刺激啊，但是我要先声明，今天不是来算命的，今天是来帮大家算房贷的。那房市到底会不会跌？很多人想问神明，但带了之后月夫君会不会压到你睡不着，我觉得这个需要计算机来讲啦。所以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说的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这个就像在问明天会不会下雨一样。那答案通常就是看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带伞。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哦，不是全台湾都是同一个天气。
1: 对，没错。
2: 2022年下半年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啊。等。
1: 三个字。
2: 对，撑分，等待的等，撑，大家撑在那边嘛。
1: 撑在那边，对啊。
2: 对，分。所以买方在等嘛，卖方在撑，市场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聊这个。
1: 这三个字真的很有画面哦。那我们待会儿就要逐一的请这个柯博士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三个字的一个意涵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说，都在感觉到说房市很冷，那很多的调查也都说暗场呢几乎都是单薄狼哦，那更不要讲成交率，更是有些都是挂蛋这样子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下半年的这个房市呢，有些人说会不会崩盘哦，当然可能也许不会这么样恐怖啦齁、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我也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齁你自己一个观点看法，因为你在市场上也就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齁。
2: 我们从第一线啊，从我们从代销市场跟那个房仲市场来看啊，我觉得用崩盘这两个字齁可能太像连续剧的预告啦，那听起来很刺激，
1: 但是媒体又喜欢用这样比较耸动的。
2: 但我觉得现实状况比较像家庭伦理剧啦齁，因为拖很久，那很多人不说破，那每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退一步。现在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而是进入一种就是 大家很会想的状态。
1: 嗯哼，
2: 买方想的是啊，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就再等等。
1: 当然啦、啊、一定要再想。
2: 对啊，那卖方想什么？卖方想是啊，我买地盖房资金成本都在，你叫我大降价我也会心痛啊。
1: 嗯哼，
2: 那银行在想什么？银行在哇，我不是提款机啊，我看你能不能还、嗯、所以三方都在想，就造成整个成交自然变慢。
1: 是、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柯博士提到这个三个字、哦、非常有画面的这三个字，一个是等，现在真的是买方就是在等，等待起风看有没有人降价、嗯、那可是呢卖方只在撑、哦、那撑真的能撑那么久吗？大家也真的很纳闷哦。那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这三个字的这个内涵，我也是想听听博士的一个观点、哦、
2: 好、嗯、那我们就逐一逐一来拆解、啊、
1: 好啦，
2: 那
1: 我们
2: 来看、哦、买方在等什么、嗯、其实买方等三件事情、啊、第一个等价格松动嘛，
1: 对，这个应该是最主要吧。
2: 对啊，第二个是等贷款比较明朗清安 3.0 最近公布了嘛、
1: 哎、对，公布了。
2: 第三个、嗯、等政策个答案、
1: 嗯、
2: 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完全不买，而是心里在想什么、嗯啊、我不急啊，我又不是买这种限量款的名牌球鞋、哦、我不去市场抢啊、
1: 欸、对，
2: 那以前有些买方看到房子会怕错过，现在比较像去市场买水果了、
1: 哦嗯、
2: 先问老板啊，这水梨甜不甜、
1: 啊、
2: 而不甜的话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啊、那前一阵子在房市调查有提到了、哦
1: 嗯、
2: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嗯、他们都认为至少再等一年，
1: 再等一年，
2: 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进场时间啦、啊、那、嗯、这个在等不代表说看坏房市哦，而是大家变得比较谨慎、嗯、
1: 比较理性。
2: 对，以前你会怕买不到，现在是怕买了以后被房贷追着跑。
1: 嗯，
2: 那个房贷一追就是二三十年嘛。
1: 对、哦、因为没错，
2: 清安出来只有一个八十条款，超过五十岁不能贷。
1: 嗯，
2: 所以这个比跟朋友借钱还可怕。你跟朋友借钱可能还会有不好意思催。嗯、
1: 对，
2: 但银行每个月时间到就跟你催利息，催缴房贷。
1: 嗯嗯嗯嗯。哎、欸，所以哎、欸，这种市场的心理真的很微妙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哎、欸，这个买方消费者他就是在等。等这个房价能够下跌，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买方实际上也蛮担心的，就是说哎，我个蛋蕾齁，我看会不会房价突然又给我涨上来、
2: 啊、
1: 那我不是白等了吗、
2: 啊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买方消费者这个心情很正常了，我们把它叫做怕错过症候群、哦、
1: 怕错过，
2: 对对 对，英文叫 FOMO
1: FOMO 嘛、哦、现在这个很流行网络上的这个用语、哎、
2: 那用中文白话来讲就是啊，把人弄酒切啊！啊，我哥底下管台北便当，好的，别人都上车了，我还在月台买便当。那可是买房子又不像搭捷运，说你错过这一班车之后，五分钟还有下一班。
1: 嗯，
2: 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就是三十年的这个车票，你不能因为怕错过、嗯，跳上一个月台就上了一部不知道往哪里的车。
1: 嗯，
2: 所以买方要区分成两种等啦、啊、齁。
1: 好，要成两种等。
2: 对，第一种是有策略的等。
1: 嗯哼，
2: 你要知道自己的预算有多少。
1: 嗯，
2: 齁、哦、想要买哪里、嗯、那贷款能贷到什么地方，
1: 是
2: 什么价格可以出手。
1: 嗯，
2: 我们这个叫等机会。
1: 哦，是等机会。
2: 那第二个是没有放下的等，就是每天看新闻。
1: 哎、欸，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大多数的买方啊、欸。
2: 那一下子觉得会崩，一下子又觉得会涨，最后只剩下焦虑、嗯，这个就不叫等机会、嗯，这个叫等什么？等心累，
1: 等心累、欸，等心生哎、欸，
2: 等心生哎啦。
1: 啊、嗯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柯博士也不是说叫大家无限期的等待嘛，哦，
2: 对，嗯、因为哈、哦，以自住族来说啦，最重要的不是猜最低点在哪里、嗯，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性要怎么设定，
1: 嗯，
2: 哦，比如说我最多可接受多少的总价的房价，
1: 嗯，
2: 然后月付金占全家庭的收入支出是多少，
1: 是，
2: 哦，那如果说我贷款少了一成的话，我能不能够补得上，
1: 嗯，
2: 那如果利率上升一点的时候。我家里全家会不会开始吃土、哦、那这些安全线先画出来才能看到符合房子的条件的时候理性的出手、
1: 嗯哦、
2: 所以买房在自住者来说它不是买在地板价、嗯、而是避免踩地雷、
1: 哦、所
2: 以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价、
1: 嗯、
2: 但你可以努力不要让你买到让你晚上会睡不着的房子。
1: 对啊，因为很多买方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嗯 非常非常 normal 的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买的太高，买在最高点哈、哦。那可是呢，这个真的是不买又会在那边担心哈、哦，所以这种所谓的买方哈、哦，消费者并没有消失嘛
2: 哈、哦。
1: 这个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存在，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较会算了。
2: 是啊，因为
1: 打得比较精了。
2: 现在的买方很像是考试的学生了、啊，就是考前一天、嗯，以前你。随便乱猜也敢交卷、嗯、但现在会看题目啊，看配分啊、嗯、看老师脸色，所以买房也是一样、哦、大家就会开始问、欸、这个区域的供给量多不多、
1: 嗯、
2: 这个建案卖的好不好，
1: 对，
2: 贷款能不能过、
1: 嗯、
2: 那管理会不会太高，未来转手会不会卡住、
1: 哦、
2: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买方的心态、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呢这个买方就是在等哈、哦，等待。那可是呢，刚刚你提到的第二个字哦，这个也是很有画面，叫做撑。可是我觉得这个撑哦、嗯，感觉让这一段时间，从那个2024年啊、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之后，让大家觉得说，哎、欸，建商卖方真的很能撑哎、欸。
2: 是啊，是啊，因为卖方也在撑啦哈、哦嗯。那很多人就会问，那。啊、成交量变少了，为什么价格没有马上大跌？
1: 对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疑问，疑问这样子。
2: 因为，房价它不是气球啊，不是你戳一下、嗯、它就瞬间消化，
1: 就马上爆、
2: 哦。对，因为新房屋它会有土地成本、有营造成本、有资金成本。啊，中古屋的屋主也会想啊，我当初这个价钱买的不低啊，我又不是急着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砍到建股、所以市场常常会先量缩、再来才是价格慢慢松动，
1: 对、
2: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夜市的摊贩啦、
1: 就
2: 是今天来的客人变少，老板不会一开始就喊全店搬家、他可能会先说啊，老板送你葱花再不行我再送汤、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才开始讲价格，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啊、现在开始很多就是送装潢啊、送家电啊、
1: 对
2: 你弹性付款啊、再来才是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价格上面。
1: 那我们听众可能也是会问啊、就是说诶这个成交量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萎缩，刚才我们柯博也提到就是说诶量缩齁、照理应该要价减嘛齁、那卖方还是这么硬齁、是不是现在只是还是在送葱花这个还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合理啊、
2: 我们如果站在买方的角度来看啊齁、当然觉得不合理，就好比你今天

0: 去看房，明天屋主就跟你说啊，你人很好，打八折。
1: 但现实你看标杯，
0: 现实没有这么浪漫啦，因为卖方也有自己的成本哈，跟心理的这个账目，因为建商的土地啦、哈、营造啦、利息哈、那代销的成本啦、然后中古屋的屋主也有当初的买进价格啦、还有贷款余额以及他们的家庭期待啦、所以。台湾很多屋主他不是职业投资人，是家庭的资产持有人。
1: 对，
0: 那他可能会想啊，我不卖我也可以住嘛，那我干嘛便宜卖？
1: 是，
0: 那所以市场通常不是成交量一冷价格就马上跳水，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出现贷款的付款条件放宽啊，然后装潢家电赠品啊，或是车位优惠啦、个案让利，最后才会到价格松动这一段。
1: 是，
0: 所以价格松动这段是比较后面的。
1: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士讲的哈、卖方哈、像这种夜市的这种卖方，他可能开始送葱花，然后再来是送汤，那最后还会考虑说啊，这个打个折吧哈、我们现在周年庆打个折。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因为有些卖方他就送你很多葱花，但是主餐的价格他就不动嘛。
1: 对，没错。
0: 所以买方这个时候就要看清楚这些优惠齁、到底他是真正降价还是只是让你感觉有赚到。那买房子你不能被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这些字眼冲昏头。你要问的应该是总价合不合理。
1: 对。
0: 那贷款有没有过。那未来的管理费还有持有成本能不能承受。
1: 对。
0: 不要拿到一台洗碗机就忘了自己多背了100多万的贷款。
1: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这个被洗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字就是称哦，那分呢？第三个字也是非常有画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柯博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0: 好，那分这在这一轮最重要的不是问全台的房价会不会跌，而是要问哪里有支撑，哪里有题材，
1: 是
0: 哪里供给太多，哪里的生活机能还没长出来。那下半年我觉得2026最容易看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房子都当作同一种商品。那其实房子我们讲齁，我相信那跟便当一样，鸡腿便当、排骨便当、健康餐，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你在成熟的生活商圈、交通便利、就业有支撑、产品规划合理的房子，它通常抗跌性就比较强。那反过来，如果过度依赖题材，供给量很大，总价又太高的地方，那它的价格压力就很大。那这个不是在唱衰房地产市场，是提醒大家接下来不是全台的房市都一起跳舞，是有些人跳华尔兹，有些人会踩到脚。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跟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呢聊到了三个很有画面的这个字哈、等、称、分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再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现在有些政策利多要出来了哈、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策利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地政系博士候选人，也是呢 SDI 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哇，他的那个职称非常长，所以我有时候大概都没办法一口气就把它念完。
2: 下次把它缩短一点。
1: 对，所以我都会把它简称这个恒达空间智库执行副总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不礼貌的地方，还请登耀兄多多包涵好，那刚才第一段请登耀兄帮大家分析了三个字等称分那都是非常有画面，那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好，那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应该不只是最近，从去年开始以来哇，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热，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问了说登耀兄有没有做股票我不要他答案了我想现在这一波全民几乎都是全民运动了啦
2: 是、啊是嗯、
1: 那可是登耀兄你在房地产也蛮久了我们过去常常会说股票热那它会有一些部分的赚钱的资金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谓的财富效应。可是呢，这一波好像感觉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这一波的股市跟房市要分开来看因为政策利多它也不是等于免费的午餐所以股市热不一定代表房市热这个就像你去夜市买鸡排一样那夜市里的鸡排大排长龙不代表旁边的每一摊都会一起排队
1: 所以真的耶
2: 对资金很聪明啦就是投资人他会看哪里有报酬哪里就往资金流动过去所以哪里进出比较方便他就往哪里去跑啦所以房子不是股票那股票你今天不喜欢明天可以卖嘛可是房子今天不喜欢明天要卖你还要看中间脸色看买方的贷款看税费所以没那么轻松
1: 对真的它的那种流通性差很大
2: 是那最近的调查也提到了愿意把部分股市获利转进房市的比例其实不高很多人宁可继续观望所以这个很合理因为现在房市最大的卡关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贷就是你口袋里

0: 股票赚的钱不代表银行一定觉得对你微笑。
1: 嗯，
0: 哦，银行不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看你的收入啊，负债啊，
1: 对，没错，
0: 哦，看你的信用，看房价建价，看房贷水位。
1: 嗯，
0: 哦，讲白一点，股市获利它是你的战利品。
1: 嗯，
0: 房贷核准是银行的遥控器。
1: 对，
0: 哦，你不能够说拿着战利品就要求银行遥控器一定要播放键啊。嗯，
1: 对，所以现在那种所谓的多空各种的看法都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股市赚的钱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还有点困难。可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股市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大幅震荡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找一个安稳的标的，哦，那资金又会回流到房市。可是呢，对于这种说法呢，股市的名房市的名嘴，哦，又说啊，这个是太天真活泼又可爱。这种说法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都有。
0: 对，因为天真活泼又可爱这句话其实很有画面了，哦，
1: 对，真的很有画面。
0: 对，我的理解是，资金不会因为你的房市孤单你就回来陪他，哦，因为资金它不是暖男啊。
1: 嗯，
0: 哦，资金它是看报酬、看风险、看时间成本、看流动性。
1: 对，
0: 所以如果股市还有机会，房市又被信用管制压着，
1: 嗯，
0: 买房的贷款又不顺，那资金当然不会自动排队流向房市那边去啊。
1: 嗯，
0: 哦，那过去很多人以为股市好，房市也好，
1: 对啊，没错，
0: 景气好，房价就会上来。
1: 是，
0: 但现在比较复杂了，
1: 嗯，
0: 股市热，尤其是像 AI 啊，像半导体，
1: 对，
0: 哦，像科技产业，这个可以让科技厂办或商用不动产有支撑，
1: 嗯，
0: 可是一般的住宅市场如果房贷管制还在的话，那银行授信保守，买方观望，住宅它不一定会跟着热起来。 所以2026年的房市它不是一锅汤，它比较像是火锅店的鸳鸯锅，一边是科技热，那厂办热，另外一边它是住宅冷。所以不能只看麻辣锅那边在滚，就以为钱汤锅这边也会冒泡。
1: 所以这个就是蛮明显的，又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那种分的概念嘛。所以住宅能，科技热，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是矛盾，事实上是真的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写照。
0: 对，
1: 那所以刚才私底下这个听邓耀兄讲，他们现在接一些科技厂房，哇，都是赶着要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那科技业是这样，这就像公司的业绩很好，但不代表每一个员工晚上就会跑去买豪宅。那科技业强会支撑某些区域跟产品，比如说像科技厂办，那像研发办公室啊、产业园区这一些周边的刚性需求。
1: 是，
0: 但住宅还是受到房贷、总价、收入、税负、家庭影响。所以不是半导体很强，那你全台湾每间房子都会自动申请成晶圆概念宅。那现在的房市比较像就是一个学校的班级，我今天举了很多学生的例子啦。
1: 对，
0: 科技厂办就好像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成绩很好。
1: 那
0: 一般住宅里面有些人考得不错，有些人在补考，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学生很强就全班都上台大，这个还是要看市场来分开了。
1: 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能只听某些人的讲的大趋势。
0: 是，那趋势要怎么看，就是
1: 对，
0: 把趋势放在每个产品上，好像 AI 很热，不代表每个从化区都很热。那半导体很强，你不就不代表说每个地方的套房都好出租啊？
1: 对，
0: 那股市创新高，不代表说每个建案都卖得动。所以买房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啦，看这个地点谁来住，谁会租，那交通在哪里，生活机能在哪里，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未来是不是还卖得出去，这个才是重点。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房地产的，它最终最基本的还是要回归到 location 啦，交通啦、生活机能啦这部分，那更重要是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现在银行都是这个挑三拣四的，
0: 称斤称两，
1: 称斤称两的哈。好，那这个聊到了这个是市场的一些观察哈。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政策哈，因为这个刚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端出了清安3.0哈。那虽然这个下个月才会上周哈，才会这个正式上场哈，可是呢，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看看解读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清安3.0的政策，在正式公告之前，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签约保证书，因为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现在销售现场跟你说清安3.0你可以贷的比较多，那就把它写在自己的购物算盘里面。
1: 对啊，
0: 因为

0: 这个就像菜还没上桌，你不能跟朋友炫耀说这道菜很好吃啦。那青安山点的出发点当然是帮助这些年轻家庭，那这个我们要肯定。但问题在于贷款额度提高，它不代表房子变便宜哦，而且也不等于你的家庭负担变轻，这个比较像你的信用卡的额度提高了。
1: 对，
0: 不是你的薪水变高。如果市场知道某一群买方可以借更多，那卖方会不会就把这个额度当成是一个价格参考？
1: 对，
0: 它就会变成大家担心的向上锚定。
1: 哎，对，向上锚定。
0: 所以用生活来比喻啦，比如说早餐店今天每一个人客人都有100块的餐券，那老板就会想，那我蛋饼加蛋加起司加玉米套餐99元刚刚好。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老板一定是坏，而是市场会自然反映这个购买力。房市也是一样。政策如果只是提高可借款的能力，但是没有让房价可以供给更合理的话，那最后可能是年轻人借的更多，买的更贵，那还的更久。
1: 对啊，没错。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哈、就这个青安三点零最近讨论真的蛮多的哈、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哈、是误区啊。
0: 没有错，因为青安三点零的三个迷思啊，它不是你的护身符、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那有优惠就一定比较便宜吗？其实不是哈、优惠要看时间，你前几年的利息少一点，月付低一点，不代表整段的房贷都轻松，而是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还是要还啊。那银行不会，你有很多梦想就把本金忘掉。那第二个迷思，因为贷款额度提高了嘛，那就是买得起也不一定哦。那你房贷的第一关是要看你的房价，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1: 对，
0: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1: 对，
0: 那房贷也是嘛，哈，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缴款。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它不是你保证获利。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保证你买的区一定会增值，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管理费转手啊、所以这些还是要买方自己去做功课。
1: 对、
0: 对，
1: 所以新青安可以把它解读、当成是一种工具啦、
0: 对、
1: 它不能是当做你的护身符这样子。
0: 完全正确，因为新青安如果用得好、你是帮自住者、住宅用类似一个过桥的概念。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1: 好，这个就某种程度也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哈、新青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因为其实青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
1: 对，就是太宽，
0: 对，
1: 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
0: 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0: 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生活支出的压力之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
1: 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
0: 对啊，
1: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它是一个蜜月期、拍照拍得很美啊、大家都可以说恭喜 对,
1: 对
0: 不对、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1: 没有一杠小的、
0: 没有，对啊。那新青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青安 3.0 来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0: 是，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那。

0: 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1: 又在
0: 踩油门嘛，
1: 踩油门，
0: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啊嗯哦，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乘客也会晕车、
1: 嗯
0: 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哦、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嗯、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1: 嗯嗯，对，欸，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都没有更好，
0: 没有错，每天为了房贷、
1: 哦、对、嗯、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啊、这个哎，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哦、提醒、哦、这个一句话好。
0: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
1: 嗯
0: 哦、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
1: 嗯、
0: 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
1: 嗯
0: 哦、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嗯、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1: 嗯，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哦、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青安 3.0 也不能只看表面啊，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啊，不见得哈、哦，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
0: 嗯，
1: 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0: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嗯、今天觉得捡到便宜、嗯，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1: 对、
0: 哦，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1: 对，
0: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
1: 嗯，
0: 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哦，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哈、哦、购物者，你还是要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结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哈、哦、就跳进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哦。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哦，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现实面哈、哦。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哦、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首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到底啊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哪些的重点事项？哦，那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0: 房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哦，就是现在一些民众、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这个请这个登耀兄哦，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哦，来这个氛围然后呢针对首购族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哈、
2: 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
1: 对，
2: 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
1: 嗯，
2: 那首购族他我觉得哈、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1: 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2: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1: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2: 对啊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只看总价低，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2: 是啊，
1: 就有说这个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这样。
2: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齁、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
1: 小而闷
2: 真的是小而闷哦，
1: 真的很多人住了这种房子。

0: 是啊，
1: 就是这种房子。
0: 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啊，可是啊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1: 对，
0: 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没有错。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哦。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了这个是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
0: 对。
1: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首购族该注意哪些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
0: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那哪些比较有支撑？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1: 好
0: 第一个就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你不用靠想象，
1: 不用想象，
0: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1: 尤
0: 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还有公设跟管理品质，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
1: 对对。
0: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1: 从
0: 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街廓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1: 规
0: 划漂亮，
1: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0: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分，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可是入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1: 对 对，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0: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1: 对，
0: 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还有未来转手。
1: 对，
0: 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
1: 如
0: 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辛苦了，
1: 就会很累啊，真的很累。
0: 然后。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
1: 了。题材型
0: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未来的产业园区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那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1: 对，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
0: 对啊，所以买题材要把它打折看，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这个是大家最怕的。
1: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的这种中古屋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最怕那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得天花乱坠。
0: 是啊是啊
1: 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族啦那换屋族呢？换屋族虽然说比例比较小了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0: 对，
1: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
0: 没有
1: 他要自己的空间这样子。
0: 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旧贷款跟新贷款。
1: 对，
0: 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棒子不能掉。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
1: 对，
0: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这个就是换屋族要注意的。那换屋族要先做三件事啦。
1: 第一个，哪三件事？
0: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1: 这是第一个，这个要确认
0: 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
1: 那
0: 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
1: 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没有这么理想，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好你的过渡资金，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1: 不会那种无缝接轨，
0: 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1: 所以换屋主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那个是他是真的是要 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啊，那可是呢

0: 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
1: 慌
0: 了，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换屋主哈、哦，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哈、哦。好，那投资主呢？投资主哎，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哎，还是有些人哈、哦，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
1: 是的，是的，嗯、投资主，我想先。

0: 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哦，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
1: 嗯，
0: 还有你的空置风险，
1: 嗯，
0: 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性够不够？
1: 哦，
0: 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哦，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
1: 嗯，
0: 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
1: 嗯，
0: 哦，有些箱子打开，不是房客跟你说啊，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哦，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
1: 嗯，
0: 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1: 哦，你的现金流最重要。
0: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
1: 嗯，
0: 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
1: 嗯，
0: 哦，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
1: 嗯，
0: 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
1: 哦，
0: 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1: 是，对，
0: 哦，这些都要算。
1: 对，
0: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啊，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嗯，
1: 对，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0: 是啊，
1: 嗯，哦，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哦，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哦，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0: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
1: 嗯，哦，
0: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
1: 嗯，
0: 但要等自己准备好，
1: 哦，
0: 前面有提到。
1: 对，
0: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
1: 嗯，
0: 那第三个是投资族，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1: 是，
0: 哦，那承受起空窗期，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1: 对，
0: 就像买菜一样，
1: 没错，
0: 哦，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
1: 嗯，
0: 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但要避免买到错的产品，
1: 嗯，
0: 错的地点，
1: 嗯，
0: 跟错的贷款条件，
1: 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哈，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哈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哈，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决策，哦，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哦，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0: 没有错，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
1: 嗯，
0: 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
1: 嗯，
0: 哦，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
1: 嗯，哦，
0: 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1: 很现实
0: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1: 对，
0: 哦，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
1: 嗯哼，
0: 哦，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1: 对，
0: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哦，看屋的时候大家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
1: 嗯，
0: 不能出国了？
1: 对，
0: 哦，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
1: 嗯哼，
0: 只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1: 把家庭都拖垮了，哦。
0: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
1: 嗯，
0: 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1: 啊。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0: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
1: 嗯，
0: 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哦，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
1: 对，
0: 赶三连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1: 对，嗯，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哈，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哈，嗯。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哈，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哈，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哪些东西吗？
0: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了哈，那查什么？查成交价，
1: 嗯，
0: 查贷款，查屋况，
1: 嗯，
0: 查持有成本，
1: 嗯，
0: 还有未来转手，
1: 是，
0: 哦，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
1: 嗯，
0: 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1: 对，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
1: 嗯，
0: 第二个是查贷款，
1: 哦，嗯，
0: 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
1: 嗯，
0: 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成数、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 那第三个查屋况，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
0: 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

0: 这个才是素颜，不能只看他化过妆的。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
1: 哦，
0: 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修缮基金啊、保险，这个都要算进来。
1: 嗯，
0: 哦，那第五个是查什么？查未来转手。
1: 嗯，
0: 不能只是现在看喜欢。
1: 对，
0: 那未来如果不好租或不好卖，
1: 嗯，
0: 银行不好贷，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五查查这五件事情。
1: OK， 好，那五查很好记的哈，哦，成交价、贷款、屋况、持有成本、未来转手。那这个邓耀兄有没有更简短的金语？
0: 我觉得我要送听众三不买。
1: 好，三不买。
0: 第一个。听不懂不买，
1: 听不懂不买，
0: 哦，合约贷款税费听不懂不要不好意思问，
1: 嗯，
0: 买房不是考验面子，是考验荷包，哦，考验口袋，
1: 嗯，
0: 对。第二个是贷款没确定不买，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对，
0: 不要用最乐观的程度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
1: 嗯。
0: 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嗯，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好，哦，这三点哦，三步哦，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啊，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啊，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了，
1: 哦，
0: 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
1: 哦嗯，
0: 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
1: 嗯，
0: 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
1: 嗯、
0: 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
1: 嗯嗯嗯，
0: 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
1: 嗯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啊，
1: 嗯嗯，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哥博士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是说，哎，卖房啊，不是最最低价，而是选对哈，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啊东西哈，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啊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哦，才不会说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哦，让你的整个整盘皆输，哦，感谢柯博士，哦，
0: 谢谢谢谢新美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哦，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

0: 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詹姆斯所演唱的 Goodbye My Lov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当然呢，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都是在为钱而拼搏，大部分都是啦，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生活。然后呢，在你看到一些理财的书籍，你就会发现，我最近才看到一篇，他就说其实对于有钱人来讲，他觉得 80% 的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好，所以你应该是先赚到钱，然后把那个问题解决之后，然后剩下时间再来解决那个 20% 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事哦。好，那当然除了钱之外哦，有很多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就是你的人好亲情啊、爱情啊之类的，好，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好啊，但是你钱的问题打消之后，你有时间可以好好来经营。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也觉得蛮值得让大家来参考的哦。这是来自于《经理人月刊》的一篇文章哦，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有些人有钱，好啊，然后钱花了却不快乐，好，其实是因为花钱的方式错了。那钱怎么花，怎么样花才对，怎么样花才会开心，好，这个不是你变成有钱人之后才需要学习的，是平常我们就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诶，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正的，齁。好，那为什么同样花一笔钱，有些人就可以创造一辈子的回忆，有些人却只换来一屋子很快就觉得无趣的东西。那在2011年就有三位研究快乐的学者，叫做伊丽莎白·邓肯，齁，还有这个丹尼尔·吉伯特，还有提摩西·威尔森，他们在一份研究当中下了这个注解哦，就说如果金钱不能够让你快乐，那可能是你花钱的方式不正确。那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哦，但是它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快乐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取决在你怎么花。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这几位学者齁，诶，你听他讲的这个，你会觉得说啊，嗯，好啊，人家可是研究了几十年。

年哦，哈，然后他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整理出来，归纳几项花钱的原则。好，那就写文章的这个作者来讲，他说：“哎呀，他觉得每一项哈都跟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跟你的直觉相反。如果不是的话，那表示你是做有 sense 的哈，你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是对的方向了哈。好，那对即将要退休的人来说呢，了解这些花钱的方式更是重要。好，因为辛苦了大半辈子存下来的退休金，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持续把钱花掉。好啊，每个月如果你没有被动收入的话，你就没有进账嘛。好啊，所以就会好奇说，那到底要怎么花才能够在有限的退休金里面买到最大的快乐？好，那就有几个原则。好，那第一个原则就是买体验，不要买东西。那这是所有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好，那他说我们的直觉通常是买东西比较划算，因为看得到摸得到用得久，可是买体验一下就没了，钱好像花得有点空虚。好，但是研究发现刚好相反，能够让人快乐更久的是体验，不是东西。那为什么？因为东西会被你适应。好，再喜欢的新车、新手机、新包包，开心个几周，它就会变成背景，你就不会再多看一眼。但是呢，体验是不一样的。那像之前有一本书也还蛮有名的，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好，这个书好像当初出来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都在排行榜上面哦。那书中的作者叫做比尔·伯金斯，好，他把它叫做记忆股息。好，意思就是说你花钱买的那趟旅行不只在当下让你快乐，它还会像股票一样年复一年的配息给未来的你。好，就是意思就是说，诶，你可能出去玩过了嘛，那你玩过之后某一天你闻到一个味道，你看到一张旧照片，啊，那份快乐又再回来一次。好，所以伯金斯对这件事情的体会是来自于他父亲，因为他说老先生啊晚年的时候身体太差，不能再旅行了，那所以伯金斯就送他一台 iPad， 那里面呢就存满了他爸爸年轻的时候打大学的美式足球拿下冠军的珍贵画面。然后他爸爸一边看就一边哭又笑，哦，那就说呢，这个是他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好，那一刻伯金斯就懂了一件事情，我们终于会老到什么事都做不了。好啊，那时候能够陪伴我们的是回忆，而不是身边的那些东西。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一些体验哦，那事后是可以回味的。那这个回味呢，就是刚才讲的那本书他所说的股息。那我觉得类似的经验大家生命当中应该是有的，好，就是比如说啊，想当年啊，好，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去哪里玩啊，或吃到某一间店啊，好，哦，那个真的是讲的时候都很开心，然后都是回味无穷的。那像我曾经有做节目的时候访问一位来宾，好，那听得出来就是那个来宾是蛮有家底的，应到做好鬼啦，好啊，他妈妈就是贵妇，好，那就是以前常常就有出游啊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就是来我的节目当中讲的时候是讲他很会料理，很会做菜齁啊，但是他说他其实会料理做菜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然后是后来自己有兴趣再去学习的齁。那对他来讲，他觉得料理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它可以让人家印象深刻，然后可以让人家快乐，然后可以记得很久。然后那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一直记得他妈妈后来就是癌症末期嘛，那在病房里面其实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事也不能做，然后身体也很虚弱但是如果跟他聊天聊到说啊当年去过哪里呀，吃了什么事情那个妈妈精神就来了齁，所以他就觉得说还好那时候当初有趣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无情的情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刚才讲到说，其实哦，用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用钱可以让你钱花了，然后又非常的开心？那其实是有些原则的。好，那刚才讲到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买体验，而不是买东西。好，那体验呢，它会生给你红利，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开心，然后往后你只要想到了，好，那个就是红利这样子哦。好，那而且有些事情是要某个年纪才可以做的，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原则，花钱原则就是把钱花在别人和一起。好，那第二条原则这更违反直觉，钱不是花在自己身上，花在别人身上，好，会比花在自己身上快乐哦。这感觉上好像在讲心灵鸡汤，好像在讲大道理哦。但是呢，这是实验做出来的哦。像这个刚才讲到说，这是三位研究者嘛，那其中有一位他就是跟他的同事在校园里面随机拦下路人，然后塞给他们一笔钱。那有些人拿到5美元，有些人拿到20美元。那一半的人被要求当天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另外一半要钱花在别人身上，然后傍晚再打电话问他们说快不快乐啊。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拿多拿少一点差别都没有，真正快乐的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那一组啊，不管他们拿到的是5块钱或者是20块啊。那比如说请客啦，送礼啦，给孙子包个红包啦，资助一个你在乎的人，那这种向外的花费带来的快乐往往比买给自己更持久。而且就算是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哦，只要是跟别人一起，快乐也会加倍。好，比如说有一份针对德州900多位女性的研究，把他们一天里面所有的活动拿来评分，快乐分数最高的不是购物，不是电视，而是跟人相处。好，那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是有一些技巧的啦，好，就是像那个钱花在别人身上会快乐，我觉得他们也不是随便花，好，就是可能是有挑对象的，好，有挑对象的。然后另外好，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人有时候，你有能力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去协助别人，好，那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啊，我有帮到人，好，那对方其实也因为有获得，他生活会过得更好，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难题，好，啊，你就觉得这个钱感觉上虽然对你来讲不是就是无伤大雅了，你才会去捐出去嘛，因为你没有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但是你有帮到人家，好，我觉得那个心灵是满足的，对不对？好，那再来第三个原则是，与其偶尔大爆买，不如常常小确幸。好，那这第三条的关系是跟频率有关。好，比如说如果你假设有一笔闲钱可以犒赏自己，那多数人会存起来，好，然后等一个值得的时机，一次痛快的花掉。好，比如说一个高级的手表啦，一个名牌包包啦，但是研究说，把同样的钱拆开来，常常花一点点，你会更快乐。好，那原因还是因为适应，因为一次大的享受，快乐来的感觉来得快，去的也快。可是如果是频繁的小确幸，好，比如说每周找一家没有去过的餐厅，每周一次跟老友的相聚，一束摆在餐桌上的花，好，那他们一次一次又提醒你，好，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好，反而更难被适应掉啊。所以快乐并不是靠几个巨大的高峰堆出来的，是靠很多小小的重复的好心情铺成的，那退休的生活尤其如此。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讲，我就会想到那个进阶版的概念，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布置就是被动收入，好，那像现在有些就是配股配息，好啊，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把那个高股息之类的，好，当然我们就要知道，前提是投资有风险，好，那个不一定是一定赚，但是如果说，假设是赚的情况之下，然后又有配股配息啊，有些人又很厉害，就是什么月月配啊、季配啊、半年配啊之类的，好啊，如果说你今天是闲钱投资，好，然后这笔钱如果配下来的是你有点算是就是让自己可以开心的钱，好啊，有些人就是把它规划说啊这个配下来的齁，我就是有配到这个钱，我就可以去吃一顿好的，好啊，网络上有些朋友齁，那个快乐的朴实无华呢齁，常常网络上的用语就说啊，我今天有赚到钱，我可以薯条加大齁，好啊，当然不见得要吃薯条啦，我意思是说，你如果说固定这个时间点有这样的钱，好，你可能就可以说啊，那我每季
好，我就固定跟三五好友，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好，就是有那种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的感觉。好啊，如果再搭配一些事情，好像我的朋友最近看到脸书上也蛮感动的哈，就是大学毕业的同学有几个，他们当年就非常好，然后其中有一位哦，他是在桃园开了一个咖啡厅，好，但是这个咖啡厅是有供简餐的那一种，好，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他们每年哦，哈，每年都会在那边聚会哦，哈，然后每年就在固定的位置，然后拍同样的照片，好，然后就在脸书上记录，好啊，几年下来哈，那样一直一张一张照片就代表一年一年一年，哈，那看了哈，就算我们不是属于那一群。好啊，我们没有去的人，好，看到那个照片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他们个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好，每年聚会，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县市，好，但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好啊，所以如果就是搭配了你的就是 ETF 好的配息配股，好，季配月配，然后你去设计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钱好虽然少少的，好，但是可以创造大大的，而且是持续的快乐。好，那接下来第四条呢，是先付钱晚一点再享受。好，那这个也是反直觉。好，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先享受后付款嘛。好，那但是研究发现让人家更快乐的做法倒是倒过来的，就是先付钱晚一点再享受。为什么呢？因为期待本身就是快乐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好，比如说一趟三个月之后才出发，现在就付清的旅行，好，会白白送你三个月的期待。好，因为你钱已经付了嘛，好，卡已经刷了哈，好，然后你开始查资料，开始找照片，跟家人讨论行程，好啊，这些兴奋全部都是免费附赠的。等到真正出发的时候，因为钱已经付了嘛，所以你去了也没有那种心痛的感觉，好，感觉上一切是免费的，好，所以呢，哎，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用在旅行上，尤其是自助行、自由行，是还蛮成立的，哎，好，因为你可能。订单都下了嘛，订房啊，订机票啊，你钱都已经花了，然后接下来好好做功课，好，你知道，如果以前哈，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叫你做个报告什么之类，你在查资料，不见得查这么开心，好，除非说那个真的是你有兴趣的项目，但是如果说是出游叫你做功课，哦，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得非常的开心，好，那个叫归叫，喊归喊，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你有所期待，你很想做这件事情，你很想订到好的饭店，你很想每一个餐厅哈，那个点哈衔接的非常好，哦，啊，那如果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就说，哦，还好我有做到这个作业。好，哦，那我当初查的跟我当初查的都一样诶，然后都没有出包诶，好，哦，啊，另外当然也有些人是出去之后啊，出了一些 trouble， 出了一些意外，然后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嗯，意外感觉上很像探险啊，哦，然后也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好，哦，那这样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第五个原则是小心比价还有你没算到的麻烦，哦，那这是一个很容易掉进的陷阱，哦，他说呢，当我们要花一笔大钱会很自然的开始比较，哦，比评数比价格比配备，哦，啊，但是问题是你会把注意力拉到那些其实不太

影响快乐的地方、哦、那他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问了大概2000个大学生住在加州会不会比较快乐，好、啊、大家都觉得会，那因为加州的天气比较好嘛、哦、但是实际比对呢，加州人并没有比较快乐，因为天气是你在比较时最先想到的，却在真实生活当中影响很小的东西。他说房子也是一样、哦、就是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你会被更大的坪数更气派的客厅打动、哦、啊，却不会去想说啊，这么大的房子之后打扫啦、修缮啦、税费啊，会是多沉重的负担。好，那些你在兴奋当下没有算到的麻烦，才会是日复一日消磨你快乐的东西。好，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欸、我身边的人、哦、看到大房子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打扫起来很累。好啊，当然会有人跟你讲说啊，真正有钱人都是请人家来打扫。然后不过我觉得啦，好，如果要以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那个新房子感觉很不错，然后住新房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但是没有想到说新房子的管理费其实是很贵的，然后呢新房子的税金也是很贵的，然后还有新房子有时候格局并没有老房子的好，好，那这个真的是实际上有去碰到的时候才会更有感的。好，那接下来原则第六条呢，就是别为其实用不到的保障多花钱。好，那这个在论文里面他们写的就是少买保险。简单讲他是说，你不要买那种延长保固以及小额你其实承受得起的损失去付一大笔保费的行为，比如说手机碎屏险、家电延长保固、租车常常被架构的一堆附加险。好，那研究发现常常高估了坏事发生的痛苦，但是低估了自己其实也复原很快的能力。好，所以于是你为了买一个安心，然后付了不成比例的钱。好，那个意思就是说齁，有些好，其实就算坏了或发生，其实你自己负担得起啦。好啊，但是你这样买着买着好，其实有点浪费钱啦。好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保险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去衡量你要买这保险之前，如果真的万一发生这件事，好，你可以负担吗？好，那它几率可能是比较小的。好啊，如果是这种，你可能就不用买。好，那其实保险真正的概念是分摊风险。好，就是你真的万一出事，你可能怕不行的那一种，好，你才要去需要买那种保险，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第七点呢，就是与其自己空想，不如问问过来人。好，就是比如说要不要去哪个景点啊，要不要为某一笔花费买单啊，要不要买车啦，要不要过怎样的退休生活啦。好啊，有些人会反复的推演嘛。他说齁，其实研究发现别人真实体验过的评价往往比你自己的想象更准确的预测你会不会喜欢。好，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好，所以不用纠结这么久，你下次要花钱的时候，与其自己纠结了这么久，你去找一个真正做过的人，然后去问他说你后来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得吗？参考一下别人的答案。好，那这样的花钱方式呢，这七种花钱方式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花钱，钱花了会更快乐，也让大家来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这个告人所演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例子，就是一些有钱人，他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啊，每次听到这种，我就会觉得说，不怪你也好呀，就是觉得老天爷哈，为什么要让你这么的有钱？因为让你越有钱，你就越有能力去帮助很多人哈，然后就会觉得哦，这些人也真的是值得大家敬佩。那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哈，就是有一位呢，诶，我讲他的名字，不知道大家会不知道他是谁哈，他叫做霍华德·卢特尼克，好，够狼，好，外国人，好，霍华德·卢特尼克，好啊，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他本身原本就是个就是应该是说很有钱啦，好，非常非常有钱。好，那 N 年前就是911的那一天，他本来应该好就在那个北塔的101层上班，好啊，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小孩6岁，好，他的儿子上学的第一天，所以呢身为爸爸，他就本来应该要去那边上班嘛，他就觉得他要带着他儿子去上学，好，然后这个决定就救了他的命，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911就是双塔就被撞了嘛，好，然后呢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好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反正就是上面的人就很多人就 那时候死伤惨重了，那就是2001年9月11号，那以他的公司来讲就有658名员工都拜拜了。好，那但是呢他没有一直沉浸在哀伤当中，他就承诺5年内会把公司的 25% 的利润分配给所有罹难者的家属，同时为他们支付10年的医疗保险费用。好，你知道外国美国那个医疗保险，我们是因为健保，你就会觉得说啊，真是得政，有时候去看医生，有时候外国人来都会觉得说，就算他们要自费，他们还是觉得怎么便宜到让他们觉得很惊讶，那个国外，光生个小孩如果中间什么大出血什么之类，最后，那个看到账单的时候你就会倒吸一口冷气，就是那种几百万上千万台币的医疗费，好，那有保险还会保险帮你摊一点点，好，所以他承诺五年内把公司的 25% 的利润分配给罹难者的家属，而且为他们支付10年的医疗保险费用，然后并且，为每一位已故员工的孩子提供工作机会。那因为2001年的事情嘛，那现在已经是过了20年左右，所以当初的那些小孩都已经长大了，已经可以上班了。好，那他真的就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有做到。好，那累计下来他已经发放了超过1.8亿美元。好，然后呢到了2016年，好，那我们现在几年，所以这是之前的统计哦，在2016年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当中就已经有57个人在这间公司上班了，好，就是我觉得这也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好，就是我就是你要协助这些家庭站起来，好，然后呢让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就到这间公司，而且你知道会在双塔里面的公司都蛮好的，好，所以这些小孩呢就在他们当初爸爸妈妈的公司上班。好，那所以呢这位霍华德·卢特尼克，好，其实就是现在的美国商务部长，好，美国商务部部长，好，那非常的富有，但是还是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好，所以呢你看如果有钱，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有意义，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功德无量，可能这样的以我们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哦，你累积的福报可能下辈子还可以用得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呢叫做《青花瓷》，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好，那昨天晚上哈，我的 FB 上面突然跳出一个朋友哈，他就在上面说，哦，他当年哈很喜欢温庆珠的衣服，好，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温庆珠已经过世了哈。那今天大家相信有看到新闻，享寿69岁。那讲到温庆珠，他是台湾知名的服装设计师。那以前呢，我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他的这个店面啊 ，logo 啊，哈，他另外也觉得他的衣服是感觉是很有气质，很有韵味的哈。有时候有些东方的感觉啊。那其实他本身哈，你最近看到新闻稿就会发现，哦哟，很多人都说原来他长得蛮漂亮的哎。就是觉得她长得很像张曼玉耶，哈。那她出生在大户人家，父亲是警察局长，母亲是来自文学世家，然后外公是知名的文人易君佐，哈。所以呢，真的很好雅耶，哈。听说她家哈有管家，有厨师，哈。你要知道她69岁那个年代，哈，你只要有那个学历，有那样的爸爸妈妈跟有那样的背景，那个阿公还是知名文人，还真的是哈，不是普通人，哈。所以家里还有管家厨师，好，我看你到现在家里都没有管家厨师哈。好，那但是呢，当初他就创立了好他名字的温庆珠设计师品牌服装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家人都已经要移民美国了，只有留他下来打拼。好，那他是说呢，其实他创业的前几年，他妈妈。

家都一直不相信他是在工作，以为他每天都在玩乐。他说呢，因为他爸爸往生后，他妈妈就到东南亚去旅行半年，旅行半年之后就决定跟全家移民美国，因为对他们家来讲，美国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但是他义无反顾的留在台湾创业。然后创业的前几年，他妈妈都不相信他在工作，以为他都在玩。那一直到他创业的第九年，他妈妈第一次回台湾看他的服装大秀，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哦，你真的是在工作哦。好，然后那个温庆珠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解读妈妈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工作啊？你只要好好的画画就好啦，啊，我们都在美国，你为什么不来嘞？讲这句话真的就觉得很明显的千金小姐的感觉，就是赢到最后牙，就是觉得你不需要工作啊，你不需要上班啊，干嘛这么辛苦啊，我们在美国得很好，你可以来呀，要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啊，可以这样靠爸靠妈，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所以他妈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独自在台湾辛苦的工作跟办秀。然后呢，他说齁，其实他妈妈并没有因为他在商场上出名而感到高兴，反而痛心女儿工作这么的劳累而哭泣。好，因为呢，在他们家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名利不重要。好，那当然他妈妈会心疼到在哭，其实真的就是爱他啦，齁，不舍得他一个人在台湾奋斗啦。好，那温庆珠看到他妈妈为自己落泪也觉得很难受。好啦，那网友齁就看了这样的报道之后就说啊，因为有些人的人生想活得精彩呀，还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啊，那起码他有做他想做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也是啦，其实我当年有个大学同学啊，那个时候就是要考研究所的时候，理论上我们就是传播的嘛，好啊，你念就是不会念相差太远的，好，结果他说他要去念艺术，大家就觉得说，哈，为什么你要念艺术？念艺术又赚不到钱。好，对不起，我们太失快了哈。后来他有去念，好，那后来有去念，啊，那但后来在看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是透过 FB 脸书人家传出来的，就是他好像是脑溢血之类的，然后就走了。好，然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嗯，还好当年他有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好啦，所以钱不是万能啊，齁，那但是就是钱怎么用很重要，那另外人生过得精彩也很重要，齁啊，每天就是好好的生活。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也让我们南投县的产业更加发达。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马文君立委啊特别啊莅临，那这个还有我们各位啊，我们一起来把品味南投的所有的品项推向更高峰。我们南投啊，不只是山明水秀，我们是观光大县，我们也是农业大县。我们的很多产品，包括百香果、茭白笋、梅子、花卉，啊，还有更不要说占全国一半以上的茶叶，这些都是我们南投非常宝贵的啊资产啊。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还有我们南投很多的工艺人才，所以我们透过品味南投这个平台，希望我们能够加到南投行销的啊力道啊，大家一起把南投的经济，我们乡亲的生活推向更美好。我们祝大家啊事业大发，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品味南投截至目前已累计256家业者，557件产品通过认证，电商平台会员也突破2539人。南投县农会曾明瑞总干事表示，建构完整的地方品牌体系，并成功媒合品牌产品进驻全国性实质通路以及拓展海外市场，逐步打造品味南投成为代表南投优质农业与地方特色产业的指标性品牌。
2: 我们的品味南投啊，从创立 logo 的设计到今年进入了第四年，实际的执行还不到三年。我们在全省哦有13000多个据点了，我们在 Seven 啦、全家啦、高速公路、各大百货公司都有铺陈的据点。我们在东京哦，京文百货也上架了。这个部分我们要非常的感谢许淑华县长以及我们农业处哦，跟我们县府的各级处的协助，尤其我们两个立法委员呐、啊，两位立法委员马文君、尤浩，极力的帮我们争取中央的预算，甚至于在农业、农产因为天灾造成的农友的损失的一些现金救助，都非常的及时。我们的品味南投这个团队整合了我们全县13个乡镇市，包括农会，包括加工企业，包括农友，包括产销班，包括青农的加工，这些食品也好，商品也好，跟它汇整起来，统一用我们的品味南投做集体的行销，这个对我们农业大县一个农村的经济收益非常非常的注意。好，在此我非常的感谢各个团队的努力，能够为我们农民找出更好更大的通路跟平台，让我们的农村经济能够重新能够再来进一步的提升农民的收益，哦，成就农民的经济收益跟效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忙，我们会持续努力用心做好，让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品味南投买的会开心，用的会放心，送的大家都满意。谢谢大家，谢谢。
1: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办理数位应用培训、增能课程等，深化社群自主营运以及多媒体应用的相关赋能，整合在地优质农产品与品牌资源，串联产地、生产者及市场通路，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在地农产品牌，持续提升南投优质农产的品牌价值与市场能见度。消费者可上品味南投电商平台选购，多多支持南投在地产品。

0: 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将在8月到10月份盛大登场，规划一系列包括戏剧、舞蹈、音乐、马戏及现代偶戏等精彩多元的表演艺术活动、工作坊、剧场体验及志工培训等，期盼透过多元参与方式，让不同年龄层民众都能亲近剧场、体验表演艺术，培养艺文欣赏人口。而今年艺术季节目特别邀请 EX 亚洲剧团林佩安团长、思剧团营运总监高义凯以及极致体能舞蹈总监石吉志担任咨询顾问，共同策划整体节目内容。林佩安表示，期盼透过剧场艺术季，让更多民众在每一出剧场节目当中感受表演艺术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1: 其实这个任务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委员，一个是高义凯委员，以及石吉志总监，那这三位呢，其实就像我们厨房里面的总后菜，所有的料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搭配，让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节目，从南投演艺厅室内到户外，到类型跨越了音乐、戏剧、舞蹈，从经典到创新，所有的配料把它配起来，让8岁到88岁的观众来到这个文化艺术季，都有他自己想要选的。那除了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延伸的活动，因为艺术文化是需要推广的。我们在南投这个台湾的心脏，这么多多元然后这么丰富的地方，那这几年其实台湾各地都在孕育他自己的一个在地的艺术节，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城市文化的品牌。那我们相信，我们也坚信南投文化局一路讲的对艺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投入，我们非常非常有条件。那接下来更多的任务就是如何透过大家共同的来宣传，让更多的民众走进剧场。那我相信一个表演不只是让观众留下感动，一个成功棒的艺术季更是会有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底蕴的力量。那我们相信未来的南投会是让艺术成为日常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条件的地方，所以诚挚的邀请大家在8月到10月这么多的节目，然后多多帮我们宣传，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亲近艺术，让我们成为更多的一个艺术伙伴。也谢谢文化局的努力跟肯定，然后也希望所有演出的团队来自台湾的各地，不管是在这边打开非常资深的一个我们的票房的那个保证，然后到我们的那个5.5团怎么这么的对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支持，还有我们苗栗结合了我们各个区域的那个无线宣传工作室，那当然还有大开剧团，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极致体能等等，还有新加入的伙伴，我相信这么多这么多的节目，让大家都可以一定有一出戏是大家会想要看的。谢谢大家。
0: 剧场不仅是表演的空间，更是培养美感、激发想象力及促进交流的重要场域。宣传记者会当天，参与艺术季的表演团队包括新古典室内乐团、大开剧团、极致体能舞蹈团及无限旋转舞蹈工作室都派代表出席，邀请民众走进剧场，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2: 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舞团、剧团，那怎么会有个乐团呢？是因为我们长期投入在音乐剧场的一个演出。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在接续去年在我们的南投剧场艺术季的演出，那我们今年再度回到这个地方，也谢谢文化局的一个用心，还有我们顾问的一个整个策展的一个理念。那我觉得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那今年的节目阿妈的歌本，我们也特别挑选了由这些非常经典的国台语歌曲所串接的，在讲一个阿妈年轻的爱情故事。那笑中带泪也非常温馨，也非常适合合家大小不同的年龄层。那我们想艺术可以走入地方，可以从舞台走入民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南投话剧非常用心在推广的。我想这几个节目都各有特色，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在这个艺术节里面的每一个团队，那也继续的支持，让我们这个艺术节能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目前已经聚集了强大的能量，但是需要我们继续的来支持推广。那也很荣幸今 天又再次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努力的两个节目，谢谢文化局，谢谢大家，
3: 非常感谢文化局长期的支持跟肯定，让我们大开儿童歌舞句号酒茶的秘密系列已经很多年受邀来参加我们南投艺术季，那我们今年要带来也是我们是把我们好酒茶第二集重新改编升级，那剧名叫做梦幻金牌大冒险，相信听了这名字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很有兴趣。对，那如同戏码名称呢其实这出戏是长久以来好酒茶就是改我们取自民间的传说来做灵感，那这出戏取自我们大家众所皆知的民间信仰是七爷八爷，但我们把七爷八爷变成阿七阿八，是一对从小的长大的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要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鸡排。对，那到底他们如何达到呢，就是要请大家9月19号晚上下午2点半我们是在演艺厅里面售票演出，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观赏，非常的有趣跟精彩。那除此之外我们在8月15号对我们早上会有一场儿童细胞培育室，那是在我们里头的彩排室进行，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谢谢。
1: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亲子舞剧呢叫做甜蜜洗衣间那所以这个剧呢就是从大家很熟悉的洗衣服开始为出发，那洗衣服这件很日常的家庭家事要怎么用透过表演艺术的创意变成一出好玩有趣的剧场演出，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欣赏。那像是在这个剧里面呢会看到我们的舞者们把一件一件的衣服用很有创意的方式拼凑成大型的动物造型，这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画面。那晾衣服的洗衣间它也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捉迷藏现场，那究竟这一家人要怎么完成这一件洗衣服的任务呢，欢迎大家8月30日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到文化局的演艺厅来欣赏，谢谢大家。我们这次演出主题叫做巡茶，那巡茶呢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巡的是茶，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的层面是巡的是心。对，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演出这个片段是比较非常静态的，对，那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部分是动态的部分，那这个动态部分就是结合了舞蹈，那舞蹈部分呢就是有我们擅长的蝴蝶舞然后民族舞，那也有一些当代的肢体，那我们的舞者呢也有一些是街舞出身的舞者，所以呢后半有些舞马的片段它是融合了一些街舞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是比较欢快轻快的一个表现。对，那就是刚好也呼应了南投这个地方就是出产茶的这个情景。对，那就是请大家10月17号有空的话就一起到剧场欣赏这个演出，谢谢。
0: 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规划2场免费观赏节目，由天马戏创作剧团演出的《虫虫探险家》将在9月4号晚上7点及9月5号下午2点在南投演艺厅户外广场登场。售票节目则包括8月10号下午2点半极致体能舞蹈团2026年原创全新亲子舞剧《甜蜜洗衣间》，9月19号下午2点半大开剧团《好酒茶的秘密二：梦幻鸡排大冒险》。10月3号下午2点半及晚上9点半，排排手工作室球球。10月16号晚上7点半，无限旋转舞蹈工作室巡查，以及10月31号下午2点半，新古典室内乐团阿嬷的歌本。售票节目都在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贩售。而9月5号下午3点半，如果儿童剧团神奇温泉水，则是在埔里艺文中心锁票入场。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在今年的8到10月份走进南投演艺厅，一同感受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丰富多元的节目内容。相关活动及售票优惠方案等资讯可上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官网及官方社群平台查询。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就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台中郭考节全民人气票选热度持续升温，不仅吸引超过370家郭考业者角逐金郭奖、金考奖及金书奖，市府推出天天抽咖啡、东京来回机票、万元郭考抵用券及汽车等多项好礼，也带动参赛店家纷纷加码推出专属优惠，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投票享优惠抽大奖。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22日直播抽出首张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及第一波店家优惠得主，错过首轮也别气馁，天天投票仍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踊跃参与，郭考节不限台中市民，只要下载台中通 APP 即可每天投票，每天累积5次抽奖机会，不仅可天天抽200杯咖啡。

0: 后续还有四组台北东京来回机票、300万元郭考抵用券及压轴汽车大奖，投的越多，中奖机会越高。更多活动及直播资讯，欢迎至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Facebook 查询。本台消息。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比事件厘清作业持续进行，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秉持查到哪里公布到哪原则，截至昨日，问题油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累计下架回收447159公斤，是否持续依业者回报、中央资料、跨县市通报及现场查核结果办理下架回收，流向比对及末端稽查，并滚动更新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名单，确保问题油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未再流入市面。食安处强调，受影响业者名单将依业者回报、跨县市通报及现场查核结果持续滚动更新，市府也将核对各业者回收数量及处理进度，持续办理下架回收、流向追查、末端稽查及资料比对，如有新增流向、补正资料或回收数量异动，将及时更新并对外公布，并依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处置，同时配合中央行政查核及台中地检署侦办，持续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查到哪公布到哪，全力守护民众食品安全。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 04-2222-3737。 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勇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产值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三十兆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永 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地，我是浩辰。在昨天呢，浩辰邀请到了冰果农场哦，来自彰化二水哦，他们是卖芭乐的刘怡静，那另外一个呢是来自嘉义的风动园，他主理人叫陈之云哦，他们呢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哦，关于他们创立的背景哦，他们现在是青农，而且呢写下的成绩也都非常的漂亮，不过他们在走来的一路上哦，真的是都很辛苦哦，尤其是我们认识了好几年，真的看他们一路成长茁壮，到现在呢做出一个好成绩，我也很替他们开心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当然没有那么的顺利啦哦，总是会遇到一些难关，但是呢现在算是苦尽甘来啦，不过未来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哦。那他们两个呢在市集认识，而且地为好姐妹好朋友的关系，而在工作上呢也一起合作推出了这个礼盒，中秋礼盒，在这一集的节目就要介绍给大家。那至于背后还有哪一些的故事，以及说关于这个礼盒啊，内容物有什么，如何购买啊，在今天的节目都会跟大家说明啊。更多精彩内容就请大家继续收听以下节目。
1: 蜂蜜的部分也会有这种大盘收购，
2: 有
1: 的也有问，也有这个环节。
2: 对，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发现，就是大盘收购的价格跟我们自己自售的价格真的是会差蛮多的，
1: 多，
2: 所以我们自己要达到一定我们想要的利润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多一点自己销售这样子。那所以当初大致上算一下，当时我们大概给大盘的比例跟我们自己自售的比例大概是8:2。那现在慢慢调成可能就是大概一半一半。但是我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可以翻转这个现象，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大部分都是自己来销售。
1: 是，
2: 对，因为其实蜂蜜的产量就是在这几年它很不稳定，就是一年好一年不好，而且落差非常大。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觉得我们要自救的方式真的就是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对，而且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比较永续的一个目标，这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品牌，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想要把蜂蜜的品质顾好。对，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1: 是，但现在两位就是已经有把自己的品牌建立起来了，而且算打响名号了。对，就是在各大的评鉴啊，然后比赛竞赛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加上我们这边有一位翠上非常红的小编哦，他真的是随随便便发文都是几百赞的，我很佩服他哎、欸，就是那么看流量的一个平台，然后还可以这样子有稳定的粉丝哦，很厉害。那我觉得风动员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他就是横扫各大的评鉴啊，哈，然后一些竞赛。在当中都获得很好的成绩啦。好，那其实他们的产品真的很优秀，因为我自己也有吃过他们家的东西，那当然也。

0: 推荐过很多的家人啊朋友啊，甚至是也有举办我们实体的听友会，邀请两位来参加嘛，对不对？大家的回头率都很高，就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会先走到摊位跟他们 order 一些东西这样子齁、哦。那甚至呢也有私下有听友在联络他们，然后再去订购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的东西真的是品质保证。好，那他们今年推出的这个礼盒啊，我觉得要来介绍，因为接下来是中秋节。那他们今年啊，我只能说看到这礼盒哦，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下重本，真的是下重本。好、哦，光那个盒子哈、哦，就是他们这一次的中秋礼盒特别设计的，还去烫金呐、啊、哈、哦，然后里面的一些包装规格全部都是为了这一次的中秋礼盒而设计的。而且刚刚有小道消息啊、哦，就是只卖今年，明年呢就。可能会有别的，但也不一定，所以呢今年要买要快啊。那今年推出的这个礼盒叫做果酿月香礼盒，里面当然就是有冰果农场跟风动园他们自家的产品。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关于自家的产品好了。好，
1: 好，
0: 怡静先来。怡静，我们这一次里面有三种果干、嗯、对不对？好，那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讲果干之前，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找风动园。
0: 好，
1: 因为他是嘉义的业者，其实跟二水没有什么关系。
0: 嗯、你们这样讲，好生疏哦。
2: 我们的蜜蜂曾经放过二水
0: 啊、哦？是吗？有啦，你们有关系啊。至少二水到嘉义应该搭个
2: 火车可以到，
0: 对，自强号可以到。
1: 对对对，没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我们是自己做品牌的，
0: 对，
1: 那我们两个都会跑市集，所以我们两个是在台南的市集认识的，对，然后后来其实不断的就是有在过程当中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行销方式啊，或者就是各个品牌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所以我们的感情其实是越来越好的。那我也知道他们的蜂蜜的品质非常好，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就是除了我们产品好之外，也想把各个就是业者的产品推出去，又加上我自己觉得在我们芭乐园里面，蜜蜂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对，所以就今年就是找他。然后那个刚刚有讲了，就是那个盘子跟汤匙是一个下午茶的 set， 那个汤匙就代表了蜂蜜，
0: 对，
1: 然后盘子就是可以装果干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果干。我们的果干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农夫，那我们的果干就是我们都选用原物料非常好的，那我们会希望果干是可以吃到水果本身的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吃到的其实每批的果干其实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它是跟着四季的味道走。我们没有加香料、色素跟防腐剂。对，这件事情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它要非常的注重一些细节，所以我们的芭乐干是要送就是外销等级的。那为什么要送外销等级的？第一，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原物料是要用非常好的，你会吃到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栽种的味道。那没有加香料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嘛，那个我们本身原料的味道就要是好的。那没有加色素的话，我就是要采白雾的，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大家挑的芭乐就是好吃的会是白雾的。那柚子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二水有产大白柚，
0: 是、
1: 嗯、对。那我们把大白柚做成果干，那这个果干我们已经有特别用古法就处理过，所以它不会苦也不会涩。那为什么会有两种？一种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比较原味的，那另外一种柚皮 Q 它起来是有股薄薄的糖粉。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甜的，那这一款就很适合你，一吃就会就是心情很好的。
0: 嗯，
1: 那蜂蜜的部分就由志云来介绍。
0: 对，
2: 好，没问题。那蜂蜜的话，我们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龙眼蜜，就是一定要有这样。
0: 对
2: 对，那其实龙眼蜜它本身的甜度大家比较能接受，香气也都是很喜欢、嗯、那它来搭配果干的话，就是果干像柚皮啊，它是比较偏酸的，那搭配甜的蜂蜜其实会蛮适合这样、嗯、酸甜会达到一个平衡。那玉荷包荔枝蜜是我们家 比较特殊一点的蜂蜜，因为它是我们要把蜜蜂移到高雄的大树区去做采收。对，那玉荷包这个果实是大家很喜欢的，可是大家比较少知道说，哦，原来它在形成果实之前它是有蜂蜜的，在它还是花的

0: 那个时节，它其实是蜜蜂也会很喜欢吃的一种蜂蜜这样。然后另外一种是柑橘类的百花蜜。
1: 嗯，
0: 对，那会选柑橘类的百花蜜是因为刚好是因为是中秋礼盒嘛，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诶它也可以有一点柑橘的味道在里面。
1: OK，
0: 对，所以这三种风味大家就可以吃到不一样的蜂蜜。
1: 对
0: 对，然后三种蜂蜜跟三种果干又有

0: 节就是不是都会在家里面烤肉嘛？
1: 对。
0: 那其实你烤肉有时候吃太多酱料的东西，你也是会腻嘛？
1: 对。
0: 那其实蜂蜜啊，或者是果干都可以让你就是稍微
1: 解腻一些。嗯、对
0: 对，
1: 是好。所以这个礼盒，我觉得当然这个外观非常精致，但里面的内容物也是很强的，因为刚刚前面一直在说这边就是百大青楼哈，那个另外是评鉴的好手们，我自己也吃过，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内容，所以今天呢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呢，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产品，二来当然就是帮助台湾的青农们，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好辛苦哦。我觉得现在很愿意为农业付出的人，真的是要给一个大大 respect， 真的太厉害了。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礼盒，我们要如何购买，然后还有说现在有做活动优惠，对不对？
0: 是，这个很重要。
1: 好，来，谁
0: 要
1: 说？
2: 要从哪里购买？因为我们两个是一起联名，所以从我们两个就是在苹果农场的官网是买得到的。那风动员的话可以加它的官方 LINE， 那它里面有商店也可以直接购买，然后现在到七月底是真的是我们最便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优惠价就是原价是880，那现在特惠是700块，
1: 对，
2: 那过了七月底之后，从8月1号之后，价格就没有这么的漂亮了。但是还是很划算。所以如果你要8月买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最优惠的价格，一定是要在七月底之前下单。
1: 是，
0: 当然就是要现在先订起来。
1: 我记得有限量，对不对？
2: 是的。
1: 对，限量500盒，而且呢，前几天那个怡静有分享说有一个客人要直接剩下全包，是不是？差点
2: ，对对对，差点，
1: 差点大家就买不到了。
2: 对对对，
1: 今天这期节目就不会有了。对，好，但是有留一些给大家啦。对，就是因为是限量500盒，而且早鸟优惠到七月底。那就是可以大家到，就是不管是冰果的或者是风动员的粉专，好，可以先到脸书啦，那脸书就是可以连接到官网，
0: 没错，
1: 或者是有其他联络管道的，就是可以找到两位这个购买的连接这样子。好，那志云要补充吗？
0: 就是这盒礼盒啊，其实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蛮独特的组合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蛮有纪念性的一个商品。对，因为当初在取名字的时候，月亮果香，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名字在选，那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个名字我是一看就蛮喜欢的。对，因为我觉得酿这个字它其实代表了时间，
1: 是，
0: 那时间对于农夫这个行业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对，像现在时代其实变迁很快，可是其实在农业来讲它有一些事情就是需要等待。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我跟怡静的交情也是这样，我们其实也是跟浩辰应该差不多是6年前认识，
1: 差不多。
0: 就百事吉。那我觉得其实或者出了社会要交到一个好朋友真的也是很不太容易。
1: 我都要哭了，我
0: 真的
1: 好感人哦。
0: 对，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很珍贵。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酿这个字对我来说的意义其实是蛮
1: 而且酿这个字还代表着越陈越香。
0: 对啊，
1: 这概念
0: 是，
1: 对，就是让一个东西让它慢慢的发酵，让它慢慢的酿成一个更好的状态。对，所以这字是很漂亮，所以月亮果香这名词我看的时候，我有被打中。
0: 对，没错。
1: 对，那当然不管是蜂蜜或者是芭乐果干的部分，这些真的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管是在行销的部分的精进啊，或者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可能面对爸爸妈妈那一代，到现在自己独当一面，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技术层面，或者是有一些观念上需要跟上一代沟通好调整的地方，这些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心理的状态又是更难去解决的。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礼盒，也算是一种 成果啊、嗯哦，非常漂亮的成果。对，推出这个礼盒也有别于一般，大家可能在中秋比较喜欢糕饼类的，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应景的。但如果你会觉得想要送你们比较不一样的、独特的，大家就可以参考这个月亮果香的礼盒哦、嗯。那当然，就像志云刚刚说的，在中秋节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哦。那当然，你在家里吃烤肉吃腻了，你就可以泡。

0: 泡杯蜂蜜水来喝，啊，吃点果干解解腻，这些都是很棒的。那当然送出去超体面的，好不好？那个包装超漂亮。我刚才在说这一盒卖700块，大概200块花在设计跟包装吧。对，好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款礼盒，把握机会啊！因为呢，真的卖完为止，他们有说不会追加，就是因为盒子已经做好，就是500个，对，没有再多的盒子给你们了。好。那今天就这样子啊，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来上节目啦，因为认识那么久第一次的完整上节目。对，因为一直有人跟我敲通告就说你什么时候要邀请我们上节目这样子啊，今天终于成真了。好好，那再次谢谢怡静，也谢谢志云，
1: 谢谢。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电台有7.7，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外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6: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8: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9: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那么来看看转变的蜕变的新北市政府。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改变哦，也改变了生活环境、生活机能，包含了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经济效能之外，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回到现场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1: 是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哦，这新北市政府所提到的府中双城计划哦，这个案件执行中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呢，完成后又对周遭的环境哦，生活呢，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包含了超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
2: 是。
1: 嗯，我觉得呢，不只是效益，接下来他还打造了友善的通行跟通学环境。我觉得啊，提供，因为那边学校也多。学子的行走跟休闲空间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对、
1: 哦、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2: 嗯、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讲通学环境的部分，就是要照顾通学的安通行的安全嘛。
1: 嗯，
2: 那我们有各个的使用族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哪些使用族群我们需要比较高的保护。
1: 哎，对哦，
2: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比较足够，那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比较快。那有些族群比较弱势，那我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过去1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优先照顾某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学生。
1: 哎，对齁，
2: 对，
1: 怎么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2: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学生毕竟哈、哦，他还在，因为他是属于像我们弱势的一个部分，需要比较高的保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了，我们侯市长就推动了一个叫通学廊道的一个计划。
1: 嗯，
2: 那当时

0: 希望说在八年能够做到80所的一个部分。
1: 哇，
0: 目标
1: 目标目标目标，
0: 对，
1: 我听好。
0: 对，那目前因为执行上我们现在推顺的还蛮顺利，所以我们侯市长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希望八年能够做到100所。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努力。那为什么通学廊道特别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通学廊道因为毕竟学生是最弱势的，
1: 嗯，
0: 那我们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路径，那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安全的一个防护力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交通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出在学生，
1: 嗯，哦，
0: 孩童等等，啊，所以在通学廊道的部分，如何打造出一个让，这个我们的同学生能够安心的上学、安心的放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而且重点的一个政策推动的一个方向。
1: 哎，我觉得真的也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之前我知道这个110年的这前瞻案件有一个板桥区忠孝国中，有没有？
0: 对，
1: 我们就第一个就把这个周边的人行跟通学环境改善工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完整哦，用四面完整的哦，而且不只是民众散步、跑步、玩，还有就是生活圈的步道。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讲一下，这花了多久时间？还有包含了在执行上面哦，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做沟通，以及让他可以这样子，哎，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很顺利耶。
0: 对，
1: 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顺利耶。嗯，
0: 我们在忠孝国中这部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忠孝国中它是一个四周环绕的一个路廊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尤其是说它本来的大门口是在成都路，那因为校舍它本身也刚好要改建，所以我们也透过它校舍改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周边的一个路廊整个做个改善。它的大门口本来是在成都街，后来把它改成重庆路这边，
1: 嗯，
0: 那所以在整个的使用习惯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1: 嗯，
0: 另外我们也在忠孝国中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它的围墙有退出了2米进来，
1: 嗯，
0: 2米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尤其是说它退了2米之后，各位有没有想象它原来在围墙内的树木，
1: 嗯，
0: 是不是会露出来？
1: 当然哦，
0: 露出来之后，那些树木给谁使用？
1: 你就惨了，
0: 就会给大家使用。
1: 对，
0: 所谓的大家就是给让我们的行经在整个的路廊上面的那个市民朋友们，你就会可能会承受感觉到说，哎，有树荫在乘凉，因为会
1: 很舒服啦。
0: 对，很舒服。那整个景观就会打造拉延伸出来。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忠孝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把缆线也下地了。
1: 啊，难怪。而且呢，这样整个工程花多久啊？
0: 这个工程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
1: 你看，所以我说是不是很快？然后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停车也不会造成人家困扰，退往内退以后，我觉得真的差很大。欸，
0: 是，我们也把这个停车的部分做了一个改造，因为尤其是说像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学校它有家长接送的需求，
1: 嗯，
0: 所以要如何兼顾家长接送跟我们的人本环境，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庆路上面的停车格把它取消掉，嗯，我们取消了停车格之后呢，嗯，或许停车的人他停车族群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一些抗议，嗯，可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学生使用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汽车格取消掉之后呢，把那个空间创造出来给家长接送孩童使用，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下，我们把整个忠孝国中它周边的一个的那个环境的部分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目标使用，包含家长包含学生，
1: 嗯，
0: 那甚至像周边的住户他们也刚好因为这样的环境打造之后，那个学校周边好像就变成一个跑道，常常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跑步慢跑，那它刚好一圈就是600公尺， 所以你跑了一圈

0: 跑两圈跑三圈也都知道自己跑了多长，那很多民众就会拿那个计步器或是拿那个一些测量的一些仪器知道，哎，算一下自己跑了多长，所以也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改变之下，我们创造出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太阳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感觉得出来说当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有蛮有一些友善的回馈，
1: 啊，
0: 当地里长也对我们很有，对，当地里长也对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很感谢，对。
1: 哦，他没有在要求哦。
0: 当然会有啦。而我们这个，因为每个里长他们因为知道之后，就会他们现在的很多里长，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我们忠孝国中这边，其实各个里长他们现在注重的就是谈这块，比如说通行的安全，校园周边，他们就是开始就会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本来是8年800所，现在目标把它推到8年100所，也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们市府其实也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做。
1: 嗯，
0: 那因为毕竟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最弱势最需要去做保护的，所以我们把资源尽量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署内国土署也真的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也因为这样，我们跟国土署合作了好多的案子。
1: 嗯，
0: 那我们也跟国土署做了很多的行销，那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全国这样的去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透过国土署这样的一个高度，行销到我们的全国。我相信各个现在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慢慢的重视，也一直在重视这一块。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比方像过去马路好好行，或者是说国土署办的一些活动，我们新北市都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着国土署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跟行销。其实这也是我们蛮意外也蛮开心的一个成果的这个展现啦。
1: 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契合啦，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度跟契合，你们觉得？
0: 哎，有，是
1: 真的。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契合度，我觉得很难。
0: 对对对，
1: 嗯，而且他可能就是什么都要计较。
0: 哦，对，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弱势的照顾，还有我们安全的一个照顾，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语言啊。
1: 对，
0: 那其实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仔细往前走，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同仁往前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一个理念。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的往前推，那后续也将会一直往前推。
1: 嗯，是，哎，不过倒是副座，我知道最近呢，在市长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就是这个通学廊道改善哦。那当然呢，我们其实目前呢已经超过了这个82所的这个学校了哦，一直在迈进这个100所等等，就是希望那些师生们啦，可以能够安心的上下学之外，那是不是呢，在我们整个校园周边自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哦，我知道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设计跟申请补助哦，
0: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像譬如说重庆国小啦、凤鸣国中啦、大同国小啦，其实你知道他们都已经改善得非常的漂亮哎，如果你有看过以往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那边就读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差那么多，早知道不要生在那个年代了。对，
0: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安全它是安全的一个管安全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一个政策推动一个方向了。
1: 嗯，
0: 那所以在整个的通学廊道，我们在推动的上面，像除了学校周边之外，其实除了还要继续往后面推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像中央的一个帮忙，因为毕竟
1: 互相是互相，
0: 对，因为毕竟地方的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跟着中央合作，也透过中央的一个帮忙资助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是可以 打造出更优质更好的一个环境了哈。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通学廊道像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小，我们也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嗯，
0: 那我们也都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做到能够做到保护学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也一直持续努力在做的一个地方。
1: 嗯，而且我觉得像重庆国小它改善以后啊，实际上就是它人行道进空行车的一个动线，然后另外一个凤鸣国中它就是校门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管线下线下地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把旁边周边美化了，它把那个公车站拓宽了，
0: 它其实
1: 那个是不是站弯啊？
0: 对，那个是公车站，那个是一个行那个停车弯嘛，哈，那个一个公车的停车弯，
1: 对嘛，哈，
0: 对，所以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除了本身的通行之外，还有包含像其实你说凤鸣国小，它其实校门口前面的一个广场，还有它旁边的一个周边，像那个周边的延伸，还有它旁边的道路的一个旁边道路的一个景观的处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学校，我说我们还是要去站在学校的立场看它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像整个改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必须要需要跟学校沟通好学校的想要是什么，那我们工程能够做到怎么样，那打造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那最后学生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是
0: 所在，对，
1: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在那个大同国小，他那个校园侧那个人行道侧边的部分呢，他也把那个机车弯道有没有？
0: 嗯，
1: 做人车分流，变成说你机车你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以前机车都是直接上去，小朋友跳上来。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整个的交通事故最大的一个发生原因就是在于交织，
1: 对啦，
0: 也就是说机车它的动线，
1: 就是，那一两秒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机车的动线跟人的动线分开来，这就是安全的那条边界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那尤其在学校周边，所以人车分流要怎么做，那机车刚刚有提到，有时候我们机车族他也有停车的需求，那这条线我们必须要定得很清楚，
1: 嗯，
0: 那我们就定机车你要停靠，我可以制作一个空间让机车停，可是你的机车就只能在你的机车动线前后走，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学童的行车空间，所以为什么要打造那样的一个机车弯，让车子分流，让人能够跟车分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关键，
1: 也不会让阿公就突然骑上去了啦，哈，
0: 是
1: 阿公哈，请不要乱骑车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条线出来之后，他车就走车的路，
1: 对，
0: 人就走人的路，
1: 就是小朋友出来就好了啦，哈，
0: 对，
1: 不要忘记了啦，
0: 对对对对，
1: 不过通学廊道改善哦，着重的就是一个这个人行进宽跟坡道顺平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当然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时候民众也会希望说我们这个按逐一改善啦，不可能一次改善啦。不过倒是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的公路局哦，他们也有针对一些这个周边的人行改善工程，像这个新北的高中周边啊，
0: 嗯，
1: 还有板桥的高中校舍啦，
0: 嗯，
1: 哈，
0: 嗯嗯，
1: 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街角的绿意广场改造，是不是？
0: 哎，欸，是的，
1: 而且还拿到奖，哎，欸，奖，哎，欸，奖，哎，欸，
0: 那个那两个案子都获得我们那个
1: 很厉害耶，欸，
0: 有那种，個。工程界奥斯卡是真的金质奖，欸欸，
1: 这两个可不可以特别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拿到奖，很多人觉得好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懂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 OK，啊，嗯，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外乎刚我提到的融合，也就是说
1: 是外观吗，还是说它整
0: 个的理念，嗯，好，比如说我们做像新北高中好了，
1: 嗯，
0: 那新北高中它本身学校有它的校风，
1: 嗯，
0: 它学校有它的特色，像他们的学校他们就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特色，
1: 哦，对对对
0: 对，那他们学校他们有一些，嗯，既有的一些景观设施，那他们透过整个的环境的改善，那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市民朋友使用， 所以它有一种像学校本身

0: 的一个文化跟景观，跟我们道路的使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概念，那打造出来那个市民朋友的一个需求，那在处理上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细腻了哈，比如说像我们会整砖对缝，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人行道，现在的砖都有一条一条的缝隙嘛哈，那个缝跟缝砖跟砖之间，还有我们路缘石之间那个缝其实是对齐的，看起来就会很整齐。那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转角的一个切砖的处理，我们都很细腻，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铺瓷砖那种做法一样，切得很漂亮的，所以我们在
1: 所以它的切工很厉害，
0: 切工很厉害。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这些的细节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线条的处理，包含边界的处理，还有一些景观的处理，还有学校它本身历史文化的元素的概念的置入，这个都在我们的整个工程范围内。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机会有幸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奖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点可能会我们考虑的点很多，
1: 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们的考虑的点不只只有安全，已经到了一种感受，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舒适，甚至我们还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树木，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学校周边像新北高中它的人行它的树木，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树根能够自由的发展，让树能够长得更高，那让这个底下能够保水，所以整个人行道下面其实是一个充满水分充满空气的一个空间，会可以让植栽跟乔木等等长得会更好，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在环境景观上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概念跟做法，可以让这边的景观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其实人行道我们有考虑到这样的多的元素，也刚好也获得我们委员的肯定，所以荣获这样的一个奖项。
1: 真的，
0: 对，
1: 第24届的公共工程金质跟特优特等哦，这个真的是各界的肯定之外，我相信针对人以人为本的一个环境提出的改善计划会越做越棒哦。我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我们的副座副处长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么的多。不过我们要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嗨，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1: 再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都委会呢召开了第1104次的会议，那么在审议哦，原则上是同意通过的是变更高雄新市镇特定区域的主要计划，这是第三级的发展区开发案。那么在跟细部的计划案一起，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明，在这个案子是配合桥头科学园区和白埔产业园区的周边整顿以及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也提供了南部的一个半导体 S 廊道的一个核心机能。在参酌地方跟各社团还有 NGO 的意见之后呢，那么大幅也修正了原规划的方案，也兼顾了环境跟糖厂文化的一个资产之下呢，满足了高科技的就业人口安居与商业需求。那么也进一步的说明，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也神圣的斟酌了必要的一个范围，降低开发冲击，完善的交通路网，并落实大众运输的导向政策，透过区段征收方式开辟了1-1、1-2跟2-3的主要联络道路跟桥科匝道，来疏解北高雄的长期交通瓶颈哦，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哦。这个案子设有划设了约21公顷的桥仔头糖厂，以及文化景观保存区，完整的保留的糖厂员工宿舍及19公顷的观光发展特定专用地的配置。另外，在台糖公司跟农业部的确认之下，这个地方属于短期人工经济造林。那这一次的计划预计会原有的糖厂平地造林地，透过了公共设施的配置、树木保存跟评估之下，低冲击开发改造了21公顷的公园间滞洪池，也将部分的道路调整为绿园道跟园道用地哦。所以未来呢，在实质上开发将循树木保护相关的规定，而公共设施如绿园道、公园间滞洪池等等的一些乔木，以及建工滞洪、含水跟创造都市风浪之海绵城市，也预期改善了新市镇的生活环境，诱导人口跟产业的进驻，来协助地方重大的产业发展。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今天又有30秒，刚刚有听众朋友哦打电话进来问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跟淑华美少女呢，也就是珊珊一年一次哦咬一口高山的水蜜桃，让大家甜在心里暖在心里，这个海拔2000公尺限定的美味水蜜桃茶香健走 DIY 市集玩透透，没错。那刚刚呢这个问到了正确的地址哦，还有就是我请大家上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因为当天的活动非常的多齁、哦、非常的多元哦，它是两天，第一天呢是有活动，第二天呢是市集齁、哦、现在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可错过的就是现场还有泡这个高山茶，还有呢聚集了很多的这我们在地的农民跟特色店家哦，有现泡的茶，有这个特色点滴点心，还有包含的农特产品，所以大家可以边逛边吃，还可以坐下来好体验一下我们梨山的风味。那么当然呢晚上哦，在这个台中来讲哦，它刚好又是在那个整个周边呢很有艺术气息，所以相信大家来到了这边呢可以感受到呢在这个礼拜如果刚好要去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那因为这个是25、26这一周的活动，所以要去的朋友可能请你要记得它是在台中的美术园道哦，它是在第一段的草皮这个地方，限量100颗水蜜桃扎扣10元抢购哦，一定要，有没有赢者啊，有没有那个隐形者帮忙排队哦，还有水蜜桃的这个小农市集跟我们的珀利安堡。珀利安堡就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这个一个很可爱的公仔，应该这么说。好，那么报名呢这个健走或 DIY 体验请扫描哦我们的活动海报。那怎么样这个没有办法再扫描活动海报，基本上就是你在现场扫描就可以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上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台中，是又是说要当天可能要住下来的话哦，要在哪里有看到这些活动海报的话，你可以拨打04233126678哦，04233126678，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有专门的朋友，专门的这个同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好，除了这以外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的夏天最甜、最好玩、最疗愈，就是在我们的2026的梨。

0: 宜山生活节。你来到了宜山呢，不只是吃到全台最香甜最多汁的水蜜桃，还可以逛市集，做 DIY， 健走深呼吸，喝好茶，还可以听音乐，好抽超值级好礼。如果呢你想要来一趟哦，深度游的话非常的欢迎，尤其这个时节还可以消暑哦。所以大朋友小朋友情侣出游到我们的高山旅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们就相约在台中的美树园道，来品尝这个最甜的高山水蜜桃，享受最幸福的森林假期哦，哈！所以呢，刚刚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好吗？哈，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哦，让大家可以了解。那么另外呢，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呢在健康的部分，有人在问到说，最近啊是不是这个所谓的疫情有点点升温哦，没错，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如果在公共空间哦，这个比较密闭的时候，真的要做好保护自己哦，才能保护到你的家人。那么很多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提升免疫力，然后还有很多人开始哦很在意就是吃的东西。那么说到蔬菜哦，到底很多人夏天哦很热，到底要吃生的还是吃煮熟的，很多人就陷入那个天人交战。可是很热的时候最好是有沙拉，可是沙拉这些青菜呢，有没有农药啊，或者是说它是自己做的话，是要先直觉是可以保留那个生吃最有营养的价值，还是说呢先煮过。不过在这里哦，营养师还有这个妇产科医师哦，还有包含了这个身心科跟我们的小儿科哦，那么内科的也在特别讲到，在我们的这个群组跟临床期刊就有说，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吃法，像我们知道有番茄、胡萝卜、南瓜，它就一定要煮熟，而且在煮的过程中你要加一滴滴的油，这样才能释放更多的那个脂溶性营养。那如果是彩椒啦、高丽菜啦，好，花椰菜的话，因为它怕热，好，所以很容易溶出那个水的维生素 C 跟酵素，所以你千万要记得不能煮太久，好，煮太烂的话那个营养就拜拜。好，那么在番茄跟胡萝卜跟南瓜的话，是加热加油更好吸收。好，简单来讲的话呢，加热的话那个打开那个营养的关键。举例来讲，番茄呢它有抗氧化的这个茄红素，那它的溶脂性的营养都是藏在里面那个细胞里面，所以生吃的话它吸收有限。如果你经由这个烹煮过后哦，它的茄红素就被释放出来，再拌一点点的油，好，一起来做，这样子会吸收的更好。所以胡萝卜跟南瓜呢就是 B 胡萝卜素哦，所以一样适合这个烹调，再搭一点点的油脂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油都可以哦，提高对我们身体的利用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菠菜类或者是菇类哦，它就一定要煮熟哈。那当然呢，这里面因为它有草酸，像菠菜里面就有草酸，草酸就很容易在我们的肠道跟钙质结合，所以影响的就是钙吸收。如果呢透过穿烫，就会让那个草酸哦。这个流失，而且减少钙质被绑架。至于呢在菇类的部分呢，因为这个细胞壁哦特别硬，所以生吃是不是很好吃，好，口感不佳，而且很难消化，所以呢煮熟是最好的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齁。那另外彩椒跟高丽菜千万不要煮烂哦，因为呢煮烂的话营养就不见了齁，它就是流到汤里。然后青花椰菜也是一样哦，因为它里面会有抗氧化的一个萝卜硫素，好，关键就是那个酵素的黑芥子紫梅，它这个酵素很怕热，所以呢你千万不要煮到烂，好，只能蒸到这个鲜绿带脆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生菜沙拉，就要把每一个叶子彻底洗干净。这个生吃呢熟食哦，跟熟食的话没有绝对的答案哦，就不用纠结说它到底营养成分多高。你只要记得吃蔬菜哦，对身体就是好事。那只是说哦，有一些这个根茎类的哦，或者是十字花这个十字科的，那它基本上呢就不能煮过熟。好，啊，有些是一定要煮到熟，齁，会要释放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营养程度的一个价值，而且还要滴几滴油哦，所以呢要把它记清楚哦。来，天气部分也来特别提醒你啦。
1: 气象侦测站。
0: 目前呢这个环流持续整合中哦，这个第一层环流中心啊，我刚才看了外面够欧露露啦哈，这个高低层的结构没有完全，所以呢要一点时间，那后续还在发展，最快明天到凌晨是有机会它变成台风。好，那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那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有一些地区齁还是会有所谓风雨，南北东西的天气差异很大齁。那在强度的部分呢，因为预估这个红霞啊，这个名称红霞哦，通过这个西南方的海域的话，强度可以接近到这个青台。那增强的话呢，就比较快会进一步到中台。不过目前的路径来看，暴风圈呢是擦过齁我们南部的这个近海。那在陆地的几率哦，接触的话比较低。好，不过呢，在花莲恒春这五礼拜五跟礼拜六要慎防的就是大雨跟局部性的强降雨。南高屏呢是沿海哦，间接性的阵雨。那沿海就要留意这个强阵风。南高屏呢，也还有这个宜内陆哦，这个间接性的阵雨。台北到嘉义、澎湖、金门、马祖呢，留意就是午后的雷阵雨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进入生物法律庭看庭。跟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根生保会台北分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ale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要带大家回到的是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哦。今天陪伴大家是蔡雨妮，我们的雨妮呢毒品各管师哦。针对呢这个根生保护陪你走过人生转弯处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重新出发，让大家不再迷失。我们从初监复归一直到急难救助，一直到创业辅助，破解一些错误的资讯跟诈骗的陷阱。那你要怎么样来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哦，看清楚，以及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想要帮助你的人拒在门外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挫折，甚至呢，有时候一时错误选择，就要面对的就是法律责任了。但是，一个人的犯错不代表说他人生就结束咯，真正要的是，当他愿意改变、愿意重新开始的时候，社会是不是可以给他正确的支持跟协助？所以，我们要关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安全。息息相关的叫做根生人的复归跟保护服务，所以在离监之后的根生朋友重新到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就有就业困难、生活压力、家庭关系修复等等。那网络上的资讯呢又太快了，这个所谓的快速流通的时代，所以有很多的错误资讯哦，他可能只看到头没看到尾，还有人会利用这个假补助、假网站，好，把这个需要帮忙的人哦再次的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雨宁呢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根生保会提供的是哪些协助，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找到正确的管道，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怎么样去辨识网络资讯的真假，不要让自己掉入那个错误的资讯，还有就是诈骗的陷阱哦，又再一次的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所。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雨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根保的蔡远一个管师，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哦。
0: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让这个雨妮跟大家讲哦，就是说怎么样来去协助哦，尤其是在初监。其实第一步我们常会看到哦，初监者呢，可能就是在监所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协助。那协助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我们自己根保跟我们的关护人就会在这边来去做一些介入，怎么样来让他们复归，不管是在工作上面也好。好，甚至呢他们可能这个家庭上面或者是初监他的未来哦，我们都会先做一系列的，对吧？
2: 嗯，是没错。
0: 嗯，那今天雨妮呢要来跟大家空中相会，要来介绍的是类似好像我们在初监的时候常会碰到，就是根生人会打电话进来，到底都做些什么啊？好，那我们怎么去协调啊？我们来请教一下雨妮。
2: 怎么协调嘛？好，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说，就是最近啊，我们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啦。
0: 嗯，
2: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接到好几通，不止一通，好几通，而且不止我们分会有接到，其实他有其他的分会接到啦。
0: 嗯，
2: 就说他们呢、啊，就是有接到，就是有去查一个叫什么 Get Grant 的一个网站。
0: 啊，对
2: 对， 这个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他们也是韩国代购，可能也是不知道怎么讲吧。然后就是说，他们透过这个网站啊，就看到说有一些补助或者是管道，就是直接到我们这边申请，而且申请的那个

0: 方式很夸张，就是只要一来，然后拿出他们的资料，然后填写完，我们就可以给他6000到3万元不等的补助，而且是说是急难救助。
1: 谁这么大胆？
0: 对，但一开始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们是一开始先澄清啦，想说一开始案件量没那么多的时候，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个状况没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一通一通的是初步的澄清。对，那直到最近有一个很可爱的更生朋友啊，小 A 他直接冲过来，他就直接说。
1: 我要钱，
0: 对，没错，
1: 我帮你讲好了，对，
0: 谢谢。好，我本来讲含蓄的代过，
1: 没有，他就跟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叫含蓄，所以我要钱，你要不要给我钱？
0: 对，然后后面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之后才发现，哦，他就是说有一个什么网站，我们就很好奇的去查了一下了，对，然后就有发现就是有额外的新闻，就是客家委员会的新闻说。他其实有一个 AI 的幻觉，因为他自己去产生一些很莫须有的一个资料，比如说好了，

0: 比如说，我们先别讲那个急难救助，我们先讲我们更生保护会的资料都是错的
1: 啊。
0: 我们查询的时候，嗯、对他把我们总会，因为我们总会其实是在基隆路，
1: 对。
0: 但是呢，他居然写到什么台北车站附近，不知道哪一栋大楼，然后那个电话完全是空号的，就整个很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啊。
1: 嗯，
0: 对。那也跟他澄清了，就是说啊，其实没有这件事，而且金额啊，你虽然查询到什么6000到3万啊，可完全不是这样啊。
1: 嗯，后来
0: 对，
1: 后来他听进去了吗？这也是个重点哦。
0: 哎，其实一开始没有，他一开始无法接受，他就说：“可是 AI 就跟我讲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跟他讲啊，就是说，第一个你查到不是我们的官网，第二个我们的资讯是什么，第三个不是这样的一个申请流程。然后，说真的啦。如果是真的是刚出监的一个更生人，好，我们不会直接给他一个急难救助，我们会经过评估。
1: 嗯，
0: 对，因为如果直接刚出监，大家都还申请，其实说真的也是变相给他们一个鼓励。真的，其实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让他们回归社区，而是说是经过一连串的陪伴。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给他们帮忙找工作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协助，比如给物资等等的，让他度过这一段时间，后面让他自立这样。
1: 嗯，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误会一场哦，这个也厘清了这个网站哦，这个提供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前面的一个申请方式跟金额，完全是应该是鬼打墙。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是 AI 自己的幻觉生成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 AI 它可以是来协助我们，但是你不可以去完全靠 AI。好，这个是也特别来跟大家这个在空中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会利用很多的事情，变成自己不去先整理过资料，甚至呢就直接就很快的就说你帮我做什么。好，我发现他们在问爱真的很直接，你现在帮我做什么，然后就等等等等。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资料齁 60% 都不对。因为会真的会鬼打墙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要请 AI 帮忙，但是你一定要说明白、讲清楚，提供的资料是正确的哦，才有办法生成哦。不过呢，针对我们更保业务哦，真的可以让这个雨宁跟大家讲，也不是 AI 所说的哦。我们是那个大金主项太多。我们很穷很穷哎，对啊，好，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更生保护的保护会的业务，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尤其是它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步骤，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宁？
0: 是，很感谢主持人帮我讲完啦，就是说我们钱真的用在刀口上面啊，就是不是乱发的那一种，我们会严格的把关啊。
1: 嗯，
0: 对，我们主要是在服务说他们在回归社区之前的那个过渡时期。比如说刚刚讲到就业嘛，除了他们自己找工作，因为有些人能力真的很好，可以自己去找工作，这个我们也值得赞许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也可以到公部门有一个叫就业服务站的一个机构
1: 单位，
0: 那个单位，对，然后去那边做登记跟做物谈这样。那也可以透过我们转接到我们一个长期合作的民间单位，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给他出工的工作，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就是用日领的方式先稳定他最初基本的一个生活方式啦。
1: 嗯，
0: 对，就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稳定生活呢，就想要去参加一些技能训练，或者是说训练结束之后去做检定这样。那这个部分呢，是说要先到就是公部门的网站，有一个劳动力发展署的一个网站上面去报名新移的课程，然后把那个资料。

0: 个证明过来，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再帮他开立，然后让他可以去做考试的一个检验。
1: 嗯，
0: 对，
1: 是。
0: 对，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急难救助部分，是因为天灾或者是人祸后，就导致生活受影响。
1: 嗯，
0: 对，比如说好了，今天我是一个更生人，然后我在骑车的路上不小心出车祸了，结果我必须要休养，因为诊断证明书上面写说需休养多久。对，所以我没办法去工作，就是有一些生活性困的一个部分，这个才叫急难救助。
1: 嗯，是。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尤其是这个刚出监又面临找工作哈，确实是要大家去支持，尤其是过渡期。刚刚呢，云妮也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协助哈，也告诉你这个单位就是就业一个转介单位，包含了我们怎么样来去这个帮大家串联在一起哦。那这个部分要把大家记好哦。很多朋友听到急难救助就想到说，哎，就是马尼哈，不是一定要给你马尼，是要我们靠我们的劳力去，好吗？哈，对吧？
0: 是，
1: 嗯，
0: 没错。
1: 当然呢，还有一个哦，就今天救助哦，一般来讲，如果对一般正常人会想到的，就是一个重大事件，对吧？譬如说天然灾害啦，重大这个所谓的疾病啦，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更生朋友的急难救助是不大一样咯。如果他真的想要申请急难救助，一定有方法，以及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对吧？
0: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天灾或人祸，然后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他开立一些证明，或者是什么失业证明等等的，都是一定要有一个凭证。
1: 嗯，对，一定要有一个凭证哦。但是人家会讲，你凭证怎么来？对呀，这也是
0: 凭证一定。对，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凭证的话，就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车祸啦，车祸的话就是到医院嘛，医院看完整之后，一定要开立一个诊断证明。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天灾的话，天灾。一定是跟政府那边做申请啦。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像您刚才要讲到一技之长，她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在职训的部分也要付费啊，那这个钱她就缴不出来，那怎么办？
0: 职训的部分，可以跟那个救福站那边做，劳动一方总的那边做讨论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去让他们。好像是说暂时先本来是一个，反正就是跟他们做讨论，对，因为我们处理是后端的一个流程。
1: 嗯，是哦，所以呢，请这位小姐哦，都倒是可以，因为很多人在规划或者是要学习那个技能的时候，参加那个就是劳动力发展署哦，那因为依照规定的话，你譬如说出监证明啦、身份证明啦、相关文件啦，哈，或者是你想要考什么技术执照啊等等，都是要有程序的，因为大家会想说，哎，那如果说我想学一技之长，是不是也可以补助？哎，我们是有的，但是不是我们更生保会这边来补助，而是由这个所谓的劳动力发展署，好，就所谓的这个职训中心，就等于就业中心这边啦。好，它有一些课程，那你也符合资格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它的费用是可以减免的，对吧？
0: 哎，是是是，
1: 嗯，不过社会有些人对于更生人存在的疑虑哦，就担心他们再犯哦。你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来让我们雨宁跟大家讲，怎么样来去看待更生人复归社会的安全性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宁？
0: 嗯嗯，安全性，
1: 嗯，就怎么样预防他们再犯的一个重要方式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做观察？因为我发现大家在回到了这个生活中，就等于家庭啦，或者是回到了这个社会里面，他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支持，他生活压力就大，就会开始修康修胖啊，哈，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蛮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妮？
0: 其实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启动一个长期追踪的一个机制啦，就是说，就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跟他做晤谈，晤谈完。

0: 后他是您说，
1: 没有，接下来还有，
0: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基本上生活稳定之后，下一步都会做什么？都是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不管是交友圈也好，或者是找伴侣也好，接下来生活状况就是会以这个比较美好的方式进行的。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会，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了解他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他就业稳定，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就业稳定奖励金的一个机制啦，就是说他如果满三个月，然后有办法去开他的一个在职证明，或者是说他有办法提供他劳保的一个投保的资料，然后我们对三个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他们工作地做访视，他也配合我们的访视，然后也可以来申请那个就业稳定奖励金。
1: 然后
0: 他们基本上是六个月，那我们会分三个月三个月这样去做处遇啦。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不过针对这个毒品哦，最近常常犯的哦，吴先问到说这个毒品跟生朋友在富贵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毒品的跟生朋友，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往往哦，自己家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出监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追踪，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家长的啦，或者是我们自己毒品各管事，我们在做中间的协调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戒除毒品哦，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本人的意志力也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在协助的部分我们可能是占七分，三分就靠自己了，对吧？
0: 是。
1: 用一句话来形容对于这份工作你的热爱是什么？
0: 我的热爱吗？我的热爱其实是，我觉得就这个有点难形容，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成为被支持的那双手吧。
1: 没错。
0: 对，然后让这个世界有温馨感。
1: 所以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也是这个台北分会我们的雨妮呢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项目，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咳一直咳，口水黏黏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喝水都没有用。我在想不通我到底吃了什么。
2: 胶原蛋白啊。
1: 胶原蛋白不会，我每天都在吃，不可能。
2: 它不是黏膜组织吗？所以你身体的黏膜组织可能很丰富啊。
1: 不是，这个感觉不是只是胶原蛋白的问题，胶原蛋白不会这样。听起来声音是不是有一点比较粗，没有那么亮的感觉，
2: 听不出来。
1: 你真是会说话。刚刚那个录音师嘉勋出来的时候，我坐在那个会客室那边，他听到我一直在咳。然后一直拿化妆纸在接那个就是吐出来的痰。他进去没多久出来，就拿了两包给我，秋华姐，你等一下把它撕一包，直接就拿。挤进去放在嘴里含着，慢慢吞下去，不要马上就喝开水。哇，一看是燕窝枇杷膏。燕窝枇杷膏，
2: 真的假的啊？
1: 小小的一包，好好喝哦。我就想他有没有跟我讲说一次喝一包，我不知道。这样长长的一包，结果呢我就一包整个把它喝下，整个是膏状的啦。我就整个把它挤进去，挤到我嘴巴里面，好好吃哦。另外一包连现在都很想把它吃下去，希望能够赶快改善。还燕窝呢，你看看，燕窝枇杷膏，我不晓得在哪里买，我等一下下班。
2: 不用啊，你就直接把家里那个张树林树林姐送给你的燕窝，然后倒枇杷膏，
3: 自己获利自己调配。
1: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它是怎么讲，膏状的。你如果是那个谁，张树林送给我的那个，它是一瓶一瓶，就看得见它一条一条的燕窝在上面。
2: 但你那个更纯啊，更纯，
1: 不一样，我觉得真好吃。我这拿来真的是保养喉咙应该很棒。不过我现在还是一样，我在想，一直在想，我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一种口水很黏的感觉？尽管喝再多的水。还是一样
2: 没稀释。
1: 问题出在哪里？
2: 不晓得，
1: 我想不通。我在猜，
3: 是有湿，身体有点湿气呀。
2: 这可以问 GPT。
1: 那我在想，因为我给人家吃很多猪肝。我们阿红说，因为我上次不是抽血嘛，检查那个为什么发烧？
3: 对，
1: 所以做检查有抽血。抽血检查，医生有跟我讲说，你有少许的贫血哦，少许而已。他说以你这个年龄又这么瘦，少许还不错，有的人更严重。还好少许而已。这阵子我真的是没有像以前跟你们去吃火锅啊，吃猪肝。
3: 对啊，补血。
1: 对，补血。他不是用那个煮汤的猪肝汤，不是，他是直接整个下去，不晓得怎么用蒸的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切一片一片。我看起来会害怕，因为不晓得蒸的不够熟还是怎么样，中间又有一点红。

0: 红的。
1: 嗯哼，
0: 啊，你想叫玛丽安说你再蒸一下，
1: 嗯，
0: 再蒸一次可能就过头了。
2: 嗯，对，
0: 过头就变成硬，不好吃。
1: 嗯，
0: 啊，眼睛闭着吃，而且把它吃下去，可是很好吃，
1: 啊、
0: 真的很好吃、嗯、啊！一好吃你就知道我这个人，
1: 嗯，就多吃啊。
0: 一好吃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
1: 嗯，
0: 好，可能吃多了，嗯，嗯，猪肝吃多了，这口水才会黏黏的。
1: 嗯，
0: 好。昨天很开心，嗯，我们艾伦介绍两位朋友给我认识，
1: 嗯，
0: 啊、我以为说应该，他认识的朋友当律师，又我以为是银行、
2: 嗯，
0: 太太是在啊、这个富邦、
1: 嗯，
0: 他只讲富邦，也没有跟我讲是银行，
1: 嗯，
0: 还是保险公司，
1: 是
0: 不知道，
1: 嗯、
0: 我以为是银行、
1: 啊，
0: 结果呢？啊、太太是在富邦啊、这个人寿、
1: 嗯、
0: 然后呢先生是啊、名字叫吴明昌吴律师、
2: 嗯、
0: 好年轻哦、
1: 嗯、
0: 到处演讲、
1: 嗯、
0: 那邀约艾伦去演讲
2: 嗯
0: 啊结果呢哦两位夫妻这么有名啊、这么厉害两个夫妻都这么能干
1: 嗯
0: 结果一见面啊这么年轻看起来顶多大概五十几岁而已、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嗯，
0: 哇两个人真的很登对
1: 是
0: 而且呢很我不会形容很热衷要帮人家那种感觉
1: 热、
2: 嗯、
1: 心、
0: 嗯、很热心、
1: 嗯、
0: 我真的很欣赏非常欣赏昨天回去之后我们艾伦就给我写了一段话、
2: 嗯、
0: 他说秋华姐如果你每天都这个样子不晓得多好、
1: 嗯哼，
0: 我昨天自己一个人像疯子一样一直讲话，
1: 嗯、
0: 我很少这样。
1: 会不会是昨天讲话讲太多了，所以口水才特别黏、
2: 欸，聊开了这样？
0: 嗯、我也很少这样子、
1: 嗯，
0: 我通常在一个场合里面，
1: 嗯、
0: 我话是最少的。
1: 对、
2: 嗯、对，
0: 昨天我话最多。
1: 嗯、没有啦，在午后两点的场合里面，你话最多，因为你是我们的压轴啊！
0: 拜托、
1: 啊，对啊，
0: 在午后两点还可以不说话吗？
1: 对啊，这是你的主场，
0: 没有说话，人家要听什么？
1: 听歌，
2: 大家就是要听秋华姐的声音、啊。
0: 没有啦，好，昨天认识的这两位夫妻，哎呀，我觉得好棒，我真的很荣幸能够认识他们两位，因为我慢慢也在规划。规划我的这个晚年，
2: 嗯，
0: 应该要怎么过，
2: 嗯哼，
0: 嗯，才会过得比较安定跟
2: 舒心，
0: 嗯，对，舒心没有错哈，啊，就在规划，
2: 嗯，
0: 没想到，哎呀，当律师的就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原来啊、这个他太太王千荣小女处长哦，当了处长，
2: 嗯，
0: 然后很年轻当了处长，你想想看，
1: 嗯，
0: 然后呢，就说啊、他是在这个人寿。
2: 嗯，
0: 里面做保险的、
1: 嗯、
0: 啊，不是银行，
1: 嗯
0: 啊，结果我就因为我有听说过了，
1: 是
0: 银行有在帮人家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叫做公益信托，
1: 嗯，对，
2: 哦对，
0: 公益信托，
1: 嗯，
0: 就本来我想做基金会很麻烦，
1: 嗯，
0: 基金会还要请人家两个不是你自己的亲人，
1: 嗯、
0: 啊，两个是你自己的亲人，
1: 嗯，
0: 这样一起，嗯，来
2: 成立，
0: 嗯，成立这个基金会、嗯
1: 对，
0: 然后有意见，就是双方都可以提出来，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外人也可以给意见，
1: 是、
2: 嗯，
0: 不是说他不是你的亲人，但是你已经成立了基金会的话，
2: 嗯、
0: 你必须要听外人的话，
1: 对、
2: 嗯，
0: 那我们要一起做公益，
1: 嗯、
0: 那我想要啊、成立一个基金会，我的目的不再要募款，没有，
1: 嗯、
0: 我只有用我自己的能力，
1: 嗯。
0: 我自己的能力好有多少我就放在里面就这样子这个放进去你就拿不回来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直要帮人家、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要到处去打听哪里真正需要的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嗯、
0: 我的想法啦、
1: 嗯、
0: 所以我在规划结果、嗯、我以为他是银行结果不是、
2: 嗯、
0: 他是人寿、
1: 嗯、
0: 人寿的保险公司昨天聊得很开心很棒、
1: 嗯、
0: 真的很开心好先听第一首歌曲
1: 好的
2: 要为大家播放的是由英国的吉他之神艾利克克莱普顿所演唱的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
0: 嗯欸、
2: 这个不是公益的歌曲哦它是一个充满很温柔浪漫的一个氛围的歌曲啊。歌词里面呢它充满了温柔的想象还有热切的爱意表达说啊如果他有一天能够当上国王就会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皇后哦、
1: 嗯、
2: 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轻快的节奏、
0: 嗯、
2: 还有招牌吉他
0: 是的

0: 听喜欢。昨天跟这对夫妻认识之后，话题都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啊，我听了也好感动哦。过去我跟大家有聊过嘛。
1: 嗯，讲什么？
0: 有一位就是跟我们租房子的经理来重新签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秋华姐，下一次签约可能不是我了。”
1: 哦，有他要去照顾自己的家人嘛？陪伴。
0: 五年之后，他说：“我说你什么？干嘛？要去哪里？出国吗？”不是，我要退休。我说 ：“David， 你没搞错，你才几岁，你要退休？”他说：“五年之后我58岁了。”我说：“你58岁退休，为什么？”他说：“我要把时间留给妈妈。”
1: 对，趁自己也有体力，
0: 因为我自己有体力，妈妈也还年轻，不会太老。
1: 对，
0: 所以当你想退休的年纪的时候，妈妈已经很老了，你就没办法。你还可以，她已经不行，
1: 是
0: 不能够跟你到处玩。所以我一定要提早退休，然后要陪妈妈环游世界。
1: 是
2: 陪伴妈妈
0: 啊，我感动到不行。昨天这一对夫妻也是。你知道吧？哦，我真的听得好感动哦，真的感动到不行哦。所以这个爱人就跟我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跟他们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变成好朋友。
1: 是，
0: 我听到他们在讲到陪妈妈去哪里，也是。

0: 是全世界走透透啊、嗯！这么忙的一对夫妻，而且太太还讲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老公呢，最重要的是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连我自己的父母都帮我孝顺进去了。
1: 嗯，
0: 他不只是只有带自己的父母，
1: 嗯，
0: 还要带丈母娘、
1: 对
0: 岳父、
1: 啊、
0: 出去玩，
1: 是。
0: 就这样子、
2: 嗯、
0: 哦，所以说真的他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去哪里我真的感动到不行、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我多么希望我们家的也是这样、
1: 啊、
0: 可是我们家的有三个小孩啊，把他拖住啊，没办法、
1: 嗯、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我跟大家聊一个，是因为最近在跟朋友聊天，不错，这个朋友很有概念哦、
2: 嗯、
1: 他最近呢就是要减重，可是他减重的过程当中，他还有考虑一点，就是也要增重。
0: 哦，
1: 哎、欸，这什么什么矛盾？
0: 听不懂。
1: 对，减重呢是减体重、
0: 嗯，
1: 增重是增加
0: 肌肉
1: 重量。
2: 嗯，
1: 因为现在的检测仪、啊，
0: 等一下，我这样做这个动作，
1: 啊、哈，
0: 你不是讲说OK 吗？
1: 对啊，
0: 哦、可以啊、腿的下半部、上半部都有用到力量。
1: 下半部没有？
0: 没有吗？
1: 只有上半部。
0: 可是都痛，
1: 嗯哼，
0: 我做了很勤劳，
1: 那就代表你的下半部太弱了，
0: 真的，
1: 因为它主要是上半部，
0: 真的、啊
1: 嗯，
0: 腿的上半部，
1: 对，
0: 哦，那我下半部像上半部都痛，
1: 嗯哼，
0: 好痛，
1: 嗯，
0: 代表有效，
1: 对啊，因为像我们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啊，
0: 听众朋友有做吗？就是两只腿，
1: 对，
0: 做的时候，
1: 嗯，
0: 两只。这个膝盖
1: 对
0: 合起来，中间如果能够夹一个东西最好，
1: 嗯，
0: 好、哦、夹住，用力，然后呢腿不要抬太高、
1: 嗯，
0: 离地就好了，
2: 嗯，
0: 离地，然后呢，坐着，然后就这样离地，
1: 嗯、
0: 不要抬太高、
1: 嗯，
0: 能够停多久就多久，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训练你的大腿的力量，
2: 嗯
0: 嗯，
1: 内侧会，内侧、嗯、还有内侧会练到，
0: 嗯，
1: 对，那他就是因为呢，他自己就是测量体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体重是标准的，
2: 嗯、
1: 可是肌肉量却很接近在不标准的状态、
2: 嗯，
1: 所以呢，他就希望在自己再瘦一点、
2: 嗯，
1: 然后肌肉量再拉高一点。其实这也是我看到一个叫做张景焕医师啊，他就讲说现在的对于健康的概念真的。要改变了哈、
2: 嗯，
1: 尤其是现在数据这么的容易得到、
2: 嗯，
1: 你不要再着重在自己的体重了。
2: 嗯、
1: 其实秋花姐也是一样哈，秋花姐现在也都是以体重为自己的一个标准，
2: 嗯、
1: 但以后应该就是哎、欸，我又长了2公斤的肌肉，这样子更实在哈、
2: 嗯。
1: 那同样的，他就讲说呢，这样子的状况呢，必须搭配一些均衡的运动跟饮食，减少5%到15%的体重。因为如果你是过重的话、
2: 嗯、
1: 就可以有助于降低血糖血脂或者是很多新陈代谢的问题、哦、那他就讲说为什么很多的年长者呢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哦、他分享哦，第一就是说很多的人咬不动肉、
2: 嗯、
1: 只吃软食结果呢肌少症就上门了、
0: 嗯
1: 哦、因为大多数的软食都没有含蛋白质、
2: 嗯、
1: 所以久了以后呢就会造成自己在蛋白质的摄取上会是不足的、哦
2: 嗯、
1: 那其实我那一天也有跟大家分享嘛，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也是软食啊，比方说板豆腐啊，
2: 对，豆腐
1: 还有高蛋白质豆浆，
2: 对，
1: 高蛋白质牛奶、
2: 嗯、
1: 甚至是像我朋友他就是真的很不爱吃东西、
2: 嗯、
1: 然后也不爱吃肉、
2: 嗯、
1: 所以他只好去买那个高蛋白饮品、嗯、他说那个他也不爱喝、
2: 嗯、
1: 但是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健康每天啊两杯到、
2: 嗯、
1: 就是补充到虽然说开销有一点大可是我觉得他很多观念都很好、
2: 嗯、
1: 他就说没关系这个开销跟投资我是投资在我自己的身体、
2: 嗯、对
1: 所以值得、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可能也有买我们的保健食品啊健康食品啊、
2: 嗯、
1: 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2: 嗯、
1: 啊这个比电话费还贵啊，但是呢它绝对是划算的、
2: 嗯、
1: 你电话费花出去就没有了
2: 啊
1: 手机费没了、
2: 嗯、
1: 可是这样子的投资健康的话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体
2: 对、嗯、
1: 然后你到时候跟同年纪的人出去你发现哎呦我 感觉怪怪的，
2: 嗯，
1: 因为感觉好像跟你们不是同一个世代的，我好像要跟少20岁的人。
2: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过去的投资都很划算，
2: 对啊，投资健康我觉得是最好最聪明的投资。
1: 对，那同样的这个医生讲说哈，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牙齿开始晃动，比方他可能没有吃胶原蛋白啊，
2: 嗯，
1: 等等的，然后他一晃动一不舒服

0: 就不吃了，他就改吃软的、
1: 嗯、
0: 其实医生说这是错误的决定、
1: 嗯、
0: 你应该要常常有咀嚼感，就跟我们吃了钙啊、你还是要运动，你的身体才会有那个需求、
1: 嗯、
0: 它才会吸收进去。
1: 对，
0: 那牙齿也是一样，你当你咀嚼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该做的是去检查看看医生，哎，我的牙齿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平常营养素有缺什么，而不是从此就排斥吃那种 Q 软要咀嚼的食物、
1: 嗯、
0: 然后只要有缺牙等等的就赶快把它处理、
1: 嗯、
0: 因为我说消化系统是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大关、
1: 嗯、
0: 如果你的消化系统有问题的话，后面吃的食物也不会吸收、
1: 嗯、
0: 所以从嘴巴从胃从肠道通通都要顾好、哦、那另外第二个比较有趣的，他讲到说高龄医美，
1: 嗯，
0: 他讲的高龄医美，他的 念头是换了哦，他说不是为了追求年轻，
1: 嗯，
0: 而是功能更重要，
1: 嗯，
0: 哦，因为比方说像我说我大概到年老以后我也要去做医美，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右眼、
1: 啊
0: 我右眼那个提眼肌是无力，对，那到年长到某一定的程度以后，它会盖住我的瞳孔
2: 啊，
0: 对，就是会越来，
2: 我没有感觉啊，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是大小眼嘛，
2: 没有，
0: 你看得出来吧？
1: 有有有，
0: 对，
1: 这
0: 边比较小嘛，
1: 对，
0: 那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提眼肌无力，
1: 哦，
0: 那这是天生的、
1: uh-huh.
0: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往上拉，
1: 对，
0: 可是现在拉的话其实刚刚讲的这就算医美，
1: 嗯，
0: 可是如果它已经挡住瞳孔的话、
1: 嗯、
0: 健保就会给付，因为你已经是对你的生活造成危险性了，这不是困扰，他说是危
2: 险
0: 性，
2: 对，
0: 就是你看东西会有一些地方你看不到、
1: 嗯、
0: 甚至说你未来你这样子会变弱势，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依然可以去动手术、
1: 嗯、
0: 它一样是归在医美，只是说有补助、
1: 嗯、
0: 所以他说当你高龄以后所做的医美还是可以去做，
1: 嗯，
0: 但是你的切入的角度是解决你的问题，不是让自己变漂亮，
1: 嗯，
0: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搭配的话呢，大家在年长就能够用一个比较健康的外观来去面对自己年老的生活，
1: 对、嗯、是用比较健康正向的心态来去面对自己的身体、
2: 嗯、没错。接下来呢，
0: 学猫叫是不是？
2: 好，可以学猫叫，
0: 嗯，
2: 不可以跟猫亲吻哦，
0: 嗯，
2: 很可怕、哦、
0: 嗯
2: 嗯，我现在一定要一直盯所有朋友，你可以养狗养猫，但是不可以跟它亲嘴，你会长出蛔虫，对你有伤害。
0: 嗯。

0: 起学猫叫。这里有提到一位医生说的哦，这个名医叫做刘伯仁，他告诉大家说，每天睡眠少于短少的人呢，大脑会萎缩得很迅速，很可怕哦。大脑萎缩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你爱看手机啦，然后不睡觉啦，追剧啦，不但伤害你的眼睛，还伤害到你的大脑，所以不要开玩笑哈。当你不好好睡觉，或许失眠，睡不好，脑部呢洗大脑的动作就会不足，废弃物呢就慢慢累积，累积久了以后，自然而然毒素就会变多，
1: 对，
0: 而且大脑神经也就开始退化，你知道吗？失智就开始接近你喽，可见睡觉有多重要。
1: 是，
0: 所以最近有个听众朋友啊，一直在烦恼他的女儿不怀孕。你知道吗？如果睡眠睡不好，也会有不怀孕的状况。
1: 对啊，
0: 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你问问他是不是工作太忙，让他晚上睡不好。结果一问，没错，
1: 是。
0: 真的就是睡不好，工作太忙，有时候工作还得要带到家里回来，还要在家里打电脑，你看多累，
2: 工作时间太长，
0: 到底什么工作真的是，所以我就跟他说，他说不晓得可不可以，吃胎盘素，我说当然可以啊，
1: 对，
0: 最重要是让他睡得好啊，
2: 对啊，
0: 对不对哈？
2: 你睡得好，身体才能够好好的修复，
0: 对，不然的话。也有不怀孕的可能性啊，
1: 是
0: 啊，是因素是因为他睡不好，你知道工作压力大，都有可能，那他就讲到说，人家对方是独生子，所以说他
1: 很急啊，
0: 无形压力就很大，结婚到现在快三年了，还没有怀孕，很急，
1: 是
0: 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他就问我说，吃胎盘素可以吗？当然可以，让他睡得好，这完全天然，你知道吧？而且吃了会变漂亮，
1: 是
0: 会变年轻，变漂亮。他说年轻是年轻了，但是他本来就不漂亮。我说你怎么可以讲自己的女儿不漂亮？好，所以呢，应该有开始在吃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睡不好，
1: 是
0: 睡不好记忆力也会减退。我还好。你看我什么年纪了，我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吃胎盘素睡得好，坐在轮椅上面，昨天这对又是律师啊，又是那个富邦的那个啊这个保险公司的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皮肤是要什么保养，怎么会那么漂亮，这是讲我的皮肤，我都不好意思讲啊，爱人替我回答，他用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产品，
1: 是
0: 啊，因为我有带的胶原蛋白，
1: 要送给他
0: 们，他说你就吃这个，我说不是，擦的有另外还有擦的，吃的我是吃这个没有错，我不只吃这个，我还吃胎盘素，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啊，结果呢，爱人就马上比自己的脸，我这个脸都是靠他们家的那个隔离霜，还有那个他没有擦美白，他只有擦提拉，跟眼胶，
1: 是，
0: 我正要拿这个美白给他试用看看，他就一直说不用了，我在想为什么呢？真的，我们美白贵，30墨而已啊，1580，
1: 是，
0: 真的是贵，不过艾伦不是为了这个了，

0: 为说他这样就 OK 了、这样很棒、那我真的是不算成本的一天擦三次、我们的美白、我发现我美白我爱到不行，
1: 是
0: 真的无形当中我脸整个脸那个叫做什么隔离霜都全部都洗干净以后、我的脸还是一样很亮很白，
2: 对，很透亮，
0: 真的自己看起来很满意，
1: 没错，
0: 真的，我没有这么满意过自己，
1: 是
0: 最近有，赶快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咯、两位。
2: 好，既然秋花姐啊提到我们的皮肤嘛，那刚刚那个歌曲呢说学猫叫，除了学猫叫，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保养嘛，因为刚刚提到皮肤。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来自于全球指标性的媒体啊，还有权威的皮肤科专家、他们公布啊维持肤况的三大核心哦，就是以现代来讲啊、第一个呢就是极简的保养。他们说现在啊要拒绝繁琐，回归极简的基础、这个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说许多人啊之前大家为了要追求无瑕的肌肤，常常啊那个桌子上就会多达可能20种以上的这些护肤保养品、对，其实这个
0: 我们家通通买下来都不超过10000块，
2: 我们家也才
1: 六罐，
2: 对，直接重点式的保养、那他就讲说我们只需要着重于清洁保湿还有防晒，就这么简单就可以的、不需要满汉全席、直接重点的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他说要聚焦于细胞的修护，这个是来自于国际时尚杂志 Vogue、他们针对目前保养趋势指出说现在抗老的概念正在演进，其实现在全球啊都在提倡要搭配抗老这件事情、那抗老呢你必须要着重在细胞修复健康这方面、才
0: 就靠我们皮
2: 蛋
0: 咯。
2: 对，他说以前啊我们都会追求高浓度的比较刺激性的焕肤，像什么果酸焕肤那个、现在不是哦，现在都是建议大家用富含生态比较温和的强化肌肤的这种配方、
1: 是
2: 像我们家的净斑美白里面就
1: 有
2: 两个双生态
1: 得奖的、
2: 对，法国的新美白生态、还有玻尿酸的生态、这一瓶而且还是得到法国 BSB 的全球奖美容大奖的、非常棒齁。好，第三个呢他提到说我们要做好抗老的防护网哦、强调说防晒现在是抗老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哦、因为你防晒它可以抵抗紫外线还有空气污染造成的自由基的伤害哦、
0: 对，
2: 所以他其实就讲到这么简单的三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的保养品就只有6罐，你不用到摆到20块以上、简单的6罐净斑美白就直接帮你做好，你可以去那个黑色素、对，可以淡化黑色素、再来是提拉，刚刚也讲到说现在抗老也是现在很流行，大家去提倡我们的皮肤啊少了胶原蛋白的流失之后啊、都会下垂，那你抗老之后第一个皮肤健康，
1: 是
2: 第二个你的人也会显得比较自信、就是皮肤也会比较明亮、对，看起来人就比较有我觉得是也是逆龄的一种展现啦。对，再来呢就是我们家还有特别的是现在就是好莱坞明星啊他们都在使用指定用鱼子精华这个保养品，
0: 对，
2: 让我们可以升级加再加一点点在里面、可以升级成皇室级的保养，
1: 对，
2: 非常的好，
0: 哎呀真的是。
1: 而且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是敏感性肌肤，我觉得他挺可怜的，首先是他敏感性肌肤，然后什么保养品都不能用，那后来就推荐我们的保养品，他就都可以用，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反应，
2: 对，不会有，
0: 不会什么过敏，没有，
1: 对，都没有，
0: 我们不会，
1: 他用别人的都会。然后后来呢他说他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是吃药还怎么样，那他的抵抗力变比较差、然后他的皮肤开始有所谓的光敏感，就是只要他照到太阳，我说你也太惨了吧，就稍微照到太阳之后呢他的皮肤就会起红疹，那我就说那你要做防晒啊，
2: 对啊，
1: 因为然后他就说可是我防晒不能擦，他只要一擦的话他又敏感、然后我就推荐他我们的防矿物隔离霜，
0: 用我们的，
1: 结果他就擦了、没事、所以他就等于两件事情
0: 完全用矿物做的，
1: 就是我就说可能是因为那些化学的 他等到他太阳底照射，他虽然替你防晒了，可以克制你光敏感的问题，可是他却产生了化学反应，
2: 对，
1: 然后他又是敏感肌肤，
2: 是，
1: 然后就产生问题，可是呢，现在他用矿物型的就没有了，然后又可以替他做这个光敏感的问题的抵抗，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哎呀，原料有差啦，价钱差好多哦，怎么可能说随随便便，这个。就可以让你达到你的目的，
1: 而且还可以做环保，因为我们上一回在聊那个环保的话题的时候，
0: 就是
1: 啊，他们讲说现在很多人，像现在夏天嘛，你可能你会去海边游泳，去玩，他们现在都不擦那种化学性的隔离霜，因为你会觉得没擦嘛，反正今天晒一晒啊，挡掉就好，但是你会下水啊，那下水之后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就会到海洋里面，然后到海洋里面之后呢，这些鱼类它就吃掉，然后最后你吃掉它，所以他们现在其实都用所谓的物理隔离，那物
2: 理
1: 隔离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擦这种物理性的这种隔离霜，
2: 对，
1: 那第二种就是把自己包得实实的，然后戴大帽子啊等等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遮阳，但是至少不会破坏我们的海洋。
2: 对，我觉得用我们家矿物隔离霜就可以了，它又可以防护，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皮肤啊，就是矫正我们的肤色，然后因为它又质地非常的清透，所以你插上去其实也等于在做保养，然后里面还有玻尿酸，还可以帮你做好保湿锁水，然后另外一个要讲到，刚才我有提到说保湿的重要性，我们家还有保湿乳胶，
1: 对，
0: 里面有玻尿酸，
2: 是每天也可以帮你做
0: 好20沫的
2: 保湿，
1: 而且像你要是没有做好防晒，回去有一点灼热的话，保湿乳胶超好用的，
2: 对，
1: 它会可以帮你镇静，然后一整个晚上觉得好像整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2: 对，
1: 但是同样不会，我们不会为了赚钱告诉你说，那你去海边哦，那矿物隔离霜全身都要擦，一下一瓶就用完了。
0: 好。电话是27519911，结果我想我讲广告就好，你们两位
1: 已经把广告都讲完了，
0: 还继续讲广告，不好意思。好，不
1: 会，我们需要广告啊，要不然我们节目怎么做？
0: 我们的广告很有技巧，听起来不会讨厌嘛，哈。来听这一首由这个王梦玲为大家唱的《木棉道》。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香喷喷的菜根香的单元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蔬食的魔法师林泰啊，林泰前一阵子啊出了一本书叫《林泰的抒情歌》啊，他透过绿色的这种蔬食啊，带我们能够进入我觉得是有一些。不管是吃素食吼，就是素食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对我们其实整个世界多进一些环保啊，提倡多吃一些蔬菜类，让我们身心也有一种疗愈的感觉。那今天的三道菜呢，来我们请林泰来为我们帮我们介绍好了，欢迎林泰。
2: 喂，林泰。
3: 嘿、hey, ，雨菲、佳玉还有秋华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林泰好，那今天一样哈，我们要介绍的呢是这个蔬食料理哈、那三道又是不一样的内容哦，有清爽的凉拌，还有我最爱的汤类以及饭类哦，等于也是整个都替你前菜啊、主食，还有后面的汤都替你讲好了哦。
3: 对，好，就是一道完整的，就是可能做一道餐，两个人我觉得就很好的这个分享餐。
2: 是的，
1: 好，
2: 那哪三道菜呢？来，我们林泰就教我们吧。
1: 第一道
3: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很热嘛，那我觉得如果你很快速可以从冰箱拿出一道凉拌菜，我觉得然后又好吃，然后口味其实也重，我觉得就是很适合现代人的饮用。那我这边教的是烧焦皮蛋佐秋葵。那秋葵这个东西就是很因人而异，喜欢的会很喜欢，那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其实可以取代任何的，比方说小黄瓜啦、啊，或者是什么青椒啊，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取代。那原料就是食材很简单，我是用秋葵。那秋葵就是我会把它清洗之后，把那个蒂头。就是去掉那个地头，你不要把它全部都切掉，你可以把那个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个凸起物，你把它其实边稍微比较就是那个我们的口感会比较粗的地方，你稍微修掉，你不要把它整切掉、因为切掉之后它里面的那个黏液就会出来、对对对，你就稍微地头稍微切一下，然后把那个粗糙的那个花萼那一种就稍微修一下。然后清洗之后你就起一锅热水把它煮熟，大概水滚之后大概煮个大小根不一定，就大概一两分钟，其实很快就熟了。那熟了之后，你就泡那个捞起来之后泡在冰水里面，一来它可以把它的绿色颜色定住，很漂亮。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我们可以瞬间让它不要再一直熟下去，不会软烂掉。然后再来，我们就制作这个我们的所谓的青椒皮蛋酱。那皮蛋的话，我这边是用两颗皮蛋搭配一只的青椒。那皮蛋当然就把壳剥掉之后，你就先备用。那青椒我们就把它用一个容器然后丢到烤箱去，就是最高温，比如说你用200度，那你就烤个大概15分钟，就10到15分钟，看你家烤箱的功率，就预热之后那烤箱是要热的，或者是你就直接丢到你的气炸锅去，也是一样200度，那因为气炸锅它热能就很快嘛，你再烤个10分钟左右。那烤完之后，我这边的懒人方式是我也不拿出来，我就继续让它放在烤箱里面，因为它里面有蒸汽，它会帮我们把那个青椒的皮跟肉分开来。因为如果你今天取出来，你也是要盖个盖子让青椒跟那个皮肉分开，你等一下，因为我们不要它的皮，因为皮口感会比较不好，那因为我们要做酱，那你就把它就是烤完之后你就大概丢在里面焖个大概5分钟10分钟都可以，那拿出来之后你就用手把外表的那个外皮尽量把它剥掉，剥掉之后那个剥开来把籽去掉，然后稍微清洗一下，那你这边如果要用切的也可以把它切碎，然后或者是像我想要吃一点点青椒的那个口感，我就用手把它撕成细条，然后跟我们的皮蛋倒在一起把它搅拌均匀。
2: 是，
3: 那这边的调味我会给它大概1/2到1/2

0: 保持的素蚝油，
1: 嗯，
0: 就是你咸蛋你可以自己调。那当然，因为皮蛋它本身就有咸味，
1: 嗯，
0: 那如果你不加素蚝油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加了素蚝油，它味道会再更鲜美一点。
1: 嗯哼，
0: 那你就把这个青椒皮蛋酱调好之后，就把它淋在我们已经事先烫好的秋葵上面。
1: 嗯，
0: 那我会说这个可以事先做，就是因为你这个烧焦皮蛋酱啊，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你要做也要一点时间。那我的做法是，我可能一次会做个可能，你其实这样做一罐的量是可以用个两三次。
1: 嗯、
0: 那做好之后，这个烧焦皮蛋酱我就冰在冰箱。
1: 嗯，
0: 哪怕是我今天拌了随便拌一个面，我可能煮个白面条，我可能这个烧焦皮蛋酱拿出来拌个面，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2: 嗯，
0: 然后拌个蔬菜，你喜欢的蔬菜，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很快速的凉拌料理。
2: 嗯，好。那这个烧焦先跟听众讲一下，不是那个东西真的烧焦掉，那个焦是青椒的焦，然后把青椒外面弄的就是那个脆脆的啊，这样子。嗯，
0: 对，因为这烧焦，其实这个烧焦其实是来自于，其实我们会直接在瓦斯炉上面直接直火去烧烤。
1: 嗯，
0: 那因为有些人他比较不喜欢就是炉火，这明火去接触食材。那我觉得就可以借助烤箱去把它那个外皮跟肉分开来。
1: 嗯
2: 嗯，
0: 好，
1: 嗯
0: 好，
1: 再来第二道，哎，先喝汤还是先吃饭？
0: 哎，我们先来煮个饭好了。
1: 好，
2: 好，
0: 哦、这个香煎鹰嘴豆椰香奶油饭，
1: 哎、
0: 我觉得这饭非常的好吃，然后也非常的营养。
1: 对，老师是替我挑的，因为上次我讲说这个我最爱这个鹰嘴豆了。
0: 鹰嘴豆哈、哦，我有记起来说我。这是故意挑了一道鹰嘴豆的料，
1: 哎呀，而且鹰嘴豆的蛋白质又好啊。
2: 对、
1: 嗯，
0: 对，我觉得是蔬食，吃蔬食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蛋白质的来源的摄取来源。那我今天就是煮饭，那你就是正常就是你依你煮饭的那个，比如一杯米，那你就依你米的那个水量去煮。
1: 嗯、
0: 那煮好饭之后备用。那我用一个平底锅，然后开中火，加一点橄榄油，然后热锅之后。我会用一点切一点红葱头，那红葱头你喜欢吃多一点，你可以切多一点。那我这边大概就是抓大概8到10颗的量，那你把它切细之后，然后蒜头末大概一大匙，大概2-3颗的蒜头末都切细，然后放下去让它就是煸炒一下。那红葱头火不要太大，因为它很快就烧焦，所以让它香味有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鹰嘴豆。那鹰嘴豆呢，你要买市售。那个罐头的也可以，那你自己煮也可以。那自己煮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煮，那就是你，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习惯。那鹰嘴豆我大概给它1/2杯，就大概半碗的鹰嘴豆、
1: 嗯，
0: 然后加孜然粉、咖喱粉、红椒粉、
1: 嗯、
0: 黑胡椒粉，
1: 嗯、
0: 这边大概都给它大概1/2小匙，就是那种小汤匙，小小的一汤匙一汤，
1: 是
0: 因为我们其实要它的味道。那如果你家里面可能缺这个缺那个。我觉得其实你就是用家里面有的粉，比如咖喱粉啊，或者是什么黑胡椒粉，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去调味，然后加一点点盐巴，盐巴就是也不要太多，在1/8小时就一点点，
1: 嗯，
0: 然后你就拌炒到你的鹰嘴豆，因为鹰嘴豆熟的了嘛，我们只是要让它有那个味道，
2: 嗯、
0: 就是跟它那个粉，然后稍微外面让它煎的焦焦的，我就会口感味道会更好，
1: 嗯，
0: 那你就把鹰嘴豆炒熟之后，你那个锅把鹰嘴豆盛起来之后，锅不要洗。你就用一点绿色的蔬菜，像比如说我们那个超级食物，比如羽衣甘蓝，你把它去梗之后切碎，然后放到锅里面把它炒一下，然后加一点点的，你要用橄榄油或奶油都可以。
1: 嗯，
0: 那炒到那个我们的叶片就是软化之后，你加入再倒入椰奶，因为这一道我会用椰香去诠释它，我会加入椰奶，大概给它大概100cc 左右。那如果你不想要加那么多的椰奶，你自己比如说50cc 的椰奶，然后可能50cc 的白开水也可以，那你就把椰奶放进去，然后白饭一杯的白，就是你煮一杯米的白饭放进去，然后把它拌匀，就把椰奶跟白饭拌匀之后就熄火了。
1: 嗯，
0: 那里面已经有我们刚刚炒的羽衣甘蓝嘛，就是把白饭跟椰奶把它拌均匀之后就盛盘，然后放上你刚刚炒好的鹰嘴豆，
1: 是，
0: 然后上面撒上一些香菜末，然后一些你可以放一些坚果碎，把坚果捣碎之后放上去，然后这边画龙点睛的味道就是柠檬，我们挤上大概1/4片的柠檬挤在饭里面，这样食用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对，
1: 太棒了，这个是香煎鹰嘴豆椰香奶油饭。
0: 奶油饭，
1: 对
0: 对 对, 对，
1: 光是感觉那个味道就很浓郁啊，
2: 嗯，
0: 很浓，非常好吃，
2: 羽衣甘蓝。

0: 业，现在羽衣甘蓝最近还蛮火红的，哎，就是它的营养素很多，嗯，这是一个很好，
1: 而且我觉得超级植物。然后我觉得，因为它现在取得也因为需求的人越多嘛，
0: 嗯，对，
1: 其实我们在一般的我们的贩卖通路其实都买得到，我觉得比以前。你要取得这个羽衣甘蓝方便的多了。
0: 嗯，对，是。
1: 嗯，
2: 好，再来最后一道哦，这个三鲜豆腐汤。而且、啊、最近我这个了解豆腐以后，我才知道哦，不同的豆腐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不一样哎。最高的是那个板豆腐。
1: 板豆腐。
2: 对，所以呢，现在我吃我都尽量吃板豆腐。
0: 嗯。
1: 对，其实是啦。然后板豆腐其实我们自己操作，比如说你煎豆腐，其实它的容易度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啦、
2: uh-huh.
1: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破。
2: 嗯，
1: 那我这边三鲜豆腐汤，我就是用鸡。

0: 菇类、
1: uh-huh.
0: 然后我会加木耳然后板豆腐、
1: uh-huh.
0: 那这个做法很简单，我就是菇类就是你把它稍微简单的清洗之后，你清洗不清洗就是把它弄干净、
1: uh-huh.
0: 比如说你用金针菇把后面去掉啊，红喜菇你也是要把后面的那个就是尾端去除掉、
1: uh-huh.
0: 那木耳清洗一下切成丝，我会用木耳是因为我觉得木耳它本身口感很好，它会脆脆的。
1: 嗯，
0: 因为不然你整个汤就是其实就是板豆腐也软软的，那鸡蛋也软软的、嗯。
1: 是，
0: 然后所以我会用木耳来。那木耳其实营养素也很好，然后木耳我觉得它口感也非常棒。
2: 嗯、
0: 那你用一个生锅，它是可以煎的生锅，加入一点点的油，然后先煎鸡蛋。
1: 嗯哼，
0: 那鸡蛋之后你可以不拘形式，你鸡蛋要把它铲成条状啊、块状都可以。
1: 嗯，
0: 那煮好之后。那炒好之后你就先把它挪到锅子的旁边，也不用取出来、
1: uh-huh.
0: 那那个锅子中间你在圆锅再加入你的菇类、
1: 嗯、
0: 还有木耳，
1: 是
0: 拌炒一下就让它有香味，有一点油，然后再来加入你的高汤，你如果蔬菜高汤、uh-huh. 你就加蔬菜高汤，
1: 嗯，
0: 那如果没有你就是直接加白开水也可以，
1: 是，
0: 然后再把最后板豆腐就放进去，板豆腐就煮熟就好了嘛，
1: 嗯，
0: 那你大概煮滚之后让它炖个三，如果你是用蔬菜高汤你就炖一下，让它那个板豆腐吸饱你的那个蔬菜高汤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起锅前你再加盐巴跟那个白胡椒去调味，
1: 嗯，
0: 然后最后面你淋上一点点香油，我觉得会更提香，
1: 嗯，
0: 然后放上一些香菜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快速的就是三鲜的豆腐汤，
1: 哎、
0: 嗯，
1: 好，那大家就知道了怎么做这个三鲜豆腐汤，不难哦，很好做的哦。当然这三道呢在我们老师的这个抒情歌里面都有哦。
2: 嗯，
0: 对，林泰的抒情歌。
2: 对，
1: 好、嗯、那谢谢林泰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大
0: 家，
1: 拜拜，
0: 拜拜。
2: 我真的其实很推荐就听众朋友啊，人手一本书林泰的抒情歌，因为他真的又有图，简单的图，然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拍给你看、
1: 嗯、
2: 下面也有记录一些文字，所以你只要照着老师的步骤啊，你就可以做出真的非常方便又快速又迅速的一个、
1: 嗯、
2: 那个蔬食料理、哦、
1: 嗯，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黄昏近晚霞，是由杨怡波带来的歌曲。

0: 好的，这首歌感觉比较陌生哈、哦
1: 嗯，
0: 比较没有在听过哈、哦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哦。他说呢，中老年女性啊是骨质疏松的最高危险群
1: 哦。
0: 那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出去开车，
1: 嗯，
0: 最怕遇到哪三种人？
1: 嗯，
0: 你有听过吗？
1: 我有听过。
0: 就是老人，
1: 对，
0: 女人跟老女人，好，
1: 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对，好、啊，这有偏见了、啊、哈、嗯。不过呢，这个真的是真的，就是说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就是三种人：女人，
1: 嗯，
0: 老人跟老
1: 女
0: 人，女
1: 人哎呦也是，哎呦，
0: 因为女性天生她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跟经期呀、啊，还有怀孕啊，
1: 嗯、就怀孕
0: 有
1: 关
0: 系哈、
1: 嗯。
0: 那年长者当然就是因为你补充的钙质，你的吸收率就会本来就比较差，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建议我们一般人啊，55岁以下吃6颗，55岁以上要吃到9颗甚至更多
1: 都
0: OK， 多补
1: 充点钙，
0: 对，不是。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吸收会变差，
1: 对，
0: 好，那他们就讲说，随着台湾高龄人口的增加，骨质的风险正在攀升，50岁以上的女性，
1: 嗯，
0: 哦，不晓得，哎，你还没吗？
1: 我45，
0: 对，好，今天做好预防，
1: 报一下，
0: 做好预防，
1: 对对对，我可以先听，
0: 对，好，就是每3个人哦，有一个人一生发生多次的骨折。骨松患者将近有80%都是女性，所以没办法啊，
1: 嗯、
0: 我不是偏见哦、
1: 嗯。
0: 那多数的女性啊，长期优先照顾家庭，结果忽视了自己的不适。
1: 嗯，
0: 其实骨质疏松会有一些先觉的状况，比方说身高变矮，
1: 嗯，
0: 下背痛。难怪我们秋花姐一直都坐得那么挺，
1: 嗯
0: 啊、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哦。
1: 是，
0: 那这下背矮、身高缩小都是属于早期的讯号。
1: 嗯，
0: 那简单呢，是因为正常的老化，然后结果他们选择就是硬扛，
1: 嗯，
0: 结果等到发生骨折才确诊是骨质疏松。
1: 嗯哼，
0: 所以呢，尤其像这种髋部骨折哦。
1: 嗯，
0: 更可怕，它会引发所谓的骨牌效应，带来沉重的家庭跟经济的压力哦。
1: 嗯、
0: 那骨质疏松的骨折呢，多是犯在哪里呢？比方说手腕，
1: 嗯，
0: 其实我的手部曾经有骨裂过，就是、
1: 嗯、
0: 滑直拍轮，然后突然的往下跌倒，哦、一撑，
1: 对，撑住的时候，
0: 这个手掌的这边骨头就裂开了哈、哦。所以不分年龄的哦、
1: 嗯，
0: 只是说年轻人他本身比较容易去补回来。还有像上臂、脊椎、髋部，那刚刚讲的髋部骨折呢？
1: 嗯，
0: 我们台湾居然是亚洲的首位。第一名、
1: 啊嗯、
0: 原因不晓得为什么，
1: 对，
0: 而且呢甚至患者2次骨折的概率啊高达50%、
1: 嗯、哼，
0: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亚洲来讲的话，会不会我们台湾在饮食习惯上本身摄取就有一点不足、
1: 嗯、
0: 那其他国家有的摄取不足的，但他们观念好，
1: 嗯哼，
0: 他们会去补充一些钙质哦，
1: 对，
0: 那近两成的患者一年内居然就往生了，
1: 嗯，
0: 髋部的部分，因为你就会减少运动
1: 嘛、哦、对，
0: 然后大量的患者会永久失能哦、
1: 嗯、哼，
0: 所以这个骨质不是属于个人健康的一个大灾难，大家不要小看它啊、哦
1: 嗯、
0: 而且就算你想要恢复复健啊，长期照顾啊，子女还要请假，然后带来的这个损失、
1: 嗯，
0: 他说一年拿捏大概就是几百万的台币，
1: 嗯，
0: 就这样消耗、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人哦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1: 嗯，
0: 因此啊医学界就提倡说什么叫做骨折一次就够，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我们有大骨折跟小骨折，
1: 对，
0: 但是在大骨折之前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小骨折，
1: 嗯，
0: 比方说手部的骨折，
1: 对，
0: 所以像我就是一样啊，我等于我也骨折过，
1: 嗯哼，
0: 那我骨折之后我就开始注意到钙质的补充、
1: 嗯、
0: 就是我们当自己有发现这样的症状之后，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1: 对，
0: 就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
1: 嗯、
0: 当你的人生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要觉得是好事，
1: 嗯哼，
0: 因为他只要有机会回头，其实他都是在提醒你不要再犯错。
1: 对，就是你要更注意你的生活的方式啊，
0: 对，
1: 生活的形态啊，或是哪部分身体的状况要更加强更注意。
0: 对，那另外呢，像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病率啊是高于普通人群的哦，
1: 嗯，
0: 大约有四成的糖友哦患有骨质疏松症。那我上一次我有讲我有这个二型的初期，好，这边也是跟大家聊一下好了。他说一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密度偏低，然后髋部的骨折风险是最高，
1: 嗯，
0: 那二型就是我之前的，但 我也只知道二型，好像一型算是遗传的，
1: 嗯，
0: 二型是饮食不正常，
1: 嗯，
0: 好，比方说现在你可能你就吃一些面包啊饭啊以主食的为主的话，或者是你长时间都没办法挨饿，哦，我一饿就要吃东西，
1: uh-huh.
0: 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了，
1: 对，
0: 便利商店啊买就有了嘛，
1: 是，
0: 好，就很容易有二型糖尿病患，
1: uh-huh.
0: 那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密度哦，
1: 嗯，
0: 可能正常甚至还偏高，
1: 嗯，
0: 就是他并没有骨质密度的问题，
1: 嗯哼，
0: 可是骨骼的品质很差
1: 哦，原来
0: 因为你长期被血糖给破坏了你的骨骼代谢，
1: 嗯哼，
0: 周边的神经产生了病变，
1: 嗯，
0: 视网膜病变等等的并发症，
1: 嗯，
0: 而让你产生了跌倒的几率，
1: 嗯，
0: 就等于硬摔，好，
1: 对，
0: 所以呢65岁以上的糖友啊带有多项的风险因子，所以也是一样，定期除了要检查你的糖尿病的问题以外啊，也建议就是要做骨质密度的筛选，
1: 嗯，
0: 这也都是列于常规的检查项目哦，
1: 嗯，
0: 那骨质疏松防治结合日常保养、早期筛检、药物治疗，以及民众自己可以做的，他有讲了，
1: 嗯，
0: 饮食、运动、补充钙质、维生素 D、维护骨质健康，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你就真的可以做到骨质疏松不来找你了，
1: 嗯，
0: 但是的确啊，我们看数据嘛，啊，对不对？刚刚讲了，
1: 嗯，
0: 80%的女性啊，
1: 嗯，
0: 啊，所以虽然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对，常常会觉得说，嗯，哇，这个好像大家都应该懂哦，
1: 嗯，
0: 是不是？可是呢，没办法，80就是80，除非，嗯，台湾20%没有骨质密度的问题的人都在听我们节目啊。
1: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听众啊其实可以避免掉，嗯，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优固力这个产品，
0: 对啊，
1: 它可以全方位保养你的关节软骨，我觉得关节保养好这件事情也可以减少到很多一些什么骨质方面脆弱的事情发生，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强化你的骨骼密度啊，
0: 嗯，
1: 那里面还有天然的抗炎止痛的猫爪藤啊，像 MSM 啊，
0: 对，
1: 都可以帮你消炎止痛，所以你要让自己的那个关节啊骨质疏松这些都保养好的话，你的退化的情形也就会减少，
0: 而且你要能够走出去啊，像你如果你是长期卧床的人，
1: 嗯，
0: 你就算补充了钙质你也可能没有用，因为那跟太空人一样嘛，
1: 嗯，
0: 因为你没有用到你的骨头，所以他会觉得说你不需要，所以他就不吸收，
1: 嗯，
0: 所以当你有在补充以后，记得还是要出去走走路，
1: 对，
0: 让你身体感觉有负重，
1: 是，
0: 那这样子他就会觉得哦，你的这个像你看我们之前在那个外面盖那个大楼，
1: 嗯，
0: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什么钢骨

0: 建筑，
1: 对，
0: 我们会觉得哦，钢骨最好啊、
1: 嗯。
0: 可是你仔细去看哦，现在外面盖一些比楼层不高的，
1: 对，
0: 他会不会用钢骨？他不会，
1: 嗯哼，
0: 因为他觉得我用钢筋，就够了。
1: 嗯，
0: 那确实也真的是这样子啊，
1: 嗯、
0: 这种大楼钢筋就很够。
1: 嗯哼，
0: 那我们的骨头也是一样，你要是不稍微给他沉重一下的话，他也会觉得你骨质密度这样就可以了，反正你用不到。
1: 嗯哼，
0: 啊，所以记得除了再补充以外，还是需要运动哦。
1: 对，
0: 好，希望每个人呢不要成为这个任贤齐唱的这首歌，
1: 嗯、
0: 骨太软。
1: 心太软，然后骨就变太软。
0: 对。

0: 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
1: 刚刚好我们有一位心也很软然后很善良的人进来了。刚好
2: 哎呀，在跟这个太晚了，这个时间还通电话，我真的不好意思。可是我白天真的很忙，没想到哎，我一打电话马上接，
0: 是
2: 夏威夷。
0: 差多久啊？他们现在几点？
2: 现在的时间应该差不多12点多
0: 啊、
2: 夜里的12点多，
1: 晚上。
2: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太多事情啊。他白天他自己也很忙，但每当我跟他通电话，他就在办别的事情。他说我再打给你，等他打给我来上班了。这样子有时候啦，所以刚刚跟他通电话，所以讲了一些，这房子现在空出来了。到底要继续租还是卖掉？他一直叫我卖掉。他说保证不久之后他会下跌。我说你怎么那么肯定？他说美国本土那边在跌嘛。
0: 对啊，夏威夷都最后嘛。
2: 夏威夷往往都是美本土那边跌，跌得差不多了才会轮到夏威夷。所以他说不卖，将来你会卖得比较低价钱。哎呦，害得我真的好难为哦。
0: 而且卖了就轻松了，不用再烦恼事情了。
2: 说的也是。
0: 对啊，到这个年纪要开始减少，学会减法。
1: 断舍离。
2: 不过这房子也不是我想留，你知道吧？就是担心，应该是不会啦。大家都在担心台湾会战争。所以说，如果说有。真的有这一天，至少有个地方可去。不是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在。好了，开玩笑，开玩笑。看到这一篇，我就觉得，我现在连他是谁我都记不得。有很多
0: 原本认识，
2: 有很多一些这个人家写给我的东西，
1: 讯息。
2: 现在我要把它删除，删除，删除。可是看到这样的，你该删除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0: 当然，反正过两天又会再寄给你。
2: 啊，这个
1: 对，
0: 通常
2: 我什么时候把它挪到我这边来，我不知道啊。这个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写的是秋华，我最真诚又最亲爱的好朋友。你无法感受到我收到你的包裹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心情？惊喜、感动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我的心中的一股暖流，真是感谢上天赐给我你这位朋友。本来朋友应该是双向的，但是你对我却是只有付出，而我完全没有回流。不晓得在讲什么，而且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对你说谢谢你。你这份厚情，你这位深情的友，你这一份深厚的友情，永远是我心中的暖流。你看我念稿就会念得乱七八糟，
0: 对，没错，
2: 为什么
0: 不擅长？
2: 真的是很糟糕哎。
1: 没有，因为秋华姐接天线嘛，就是适合念稿。
0: 对，秋华姐是天线宝宝。
2: 哦，这里她还有下面，这是另外一次，大概是。秋华，你是我，你对你，我真的是不知道。

0: 知道是用什么字来代表我的心情。我只能说感谢上帝赐给我有你这么好的朋友，这种友情是我一生最珍贵的保障。真的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你的健康。这又是谁？是同一个人吗？因为我有很多想要删掉东西，
1: 你就会再转过去嘛。
0: 不是，就是说太久没有联络或者怎么样，我想要删掉了。不要让我大客满。人家打电话完全听不见，都不响。我的手机完全不响。
1: 对，
0: 好了，
1: 而且我可以保证秋华姐不是重听。对，她耳朵好得很。
0: 好了，那每当要删掉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内容。有一些值得留的内容，我就把它转过来，转过来我的笔记本里面。结果呢，留了这些，也没有署名，到底他是谁？我有回答，我有回答说不敢当，都是跟两位学的。大概是夫妻吧。我们是前辈子的缘分。能成为你们的朋友是我的福气。
1: 是，
0: 这应该是我写的啦。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够真正的懂你跟了解你，真的非常感恩两位。就这样，这应该是我写的。是这一段。所以呢，看到这些还好，我做人还没那么差。
1: 很好啊，不用差啊。秋华姐太谦虚了。
0: 怎么说？
1: 就是其实秋华姐做的都很不错，然后常常说不好啊，皮肤很差什么。
0: 不是
1: 这样，听久会觉得有点虚伪。
0: 人家不是在讲皮肤的问题。
1: 对啊，我就说你其实各方面都很好啊，就是交友很好啊，也很好啊。
0: 坐在轮椅上有什么好？
2: 没有，秋华姐太谦虚了。
1: 对啊，
2: 就是人家就是称赞她，回馈给她，她就会就是有点小害羞。
0: 不好意思嘞，不好意思，真的。好，你们刚刚讲了些什么？有做什么单元？
1: 就是菜根香结束以后，然后我们播了一首歌，然后另外我们在讲这个身体的部分，
2: 对啊，
1: 对，
2: 骨骼，还有说到优固力，好，
1: 再讲到现在台湾缺钙的问题，然后妇女的问题这样子。
0: 我这里要看到这一句，每当看到这一句，我自己就很羞愧。
1: 什么？又来又来。
0: 海明威说的啦，他说。优于别人不高贵，真正高贵是要优于过去的自己。每当看到这一句，我真的是讲了很多次了，我自己就很羞愧，因为我真的我自己很清楚，我现在的做节目完全靠你们。我自己在里面不想哈拉什么。
2: 没有，我反而觉得我靠两位来，也靠秋华姐。
1: 没有，秋华姐靠我们撑着，但是我们的业绩是靠秋华姐哈拉来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真的没有什么内容，你知道吧？
1: 对，这种好啊，就是我上次不是讲说自己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节目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好像就隔壁人在聊天，
2: 对啊，很贴心，
1: 然后就这样一直听下去了，
2: 啊，
1: 对，好像不是什么节目，
0: 哎呦，真的是，就好像邻居大家在聊天，
1: 没错，没有压力，
2: 就像秋华妈妈，秋华阿姨啊，这样子在听广播的感觉，啊，
0: 哎，雨菲哥哥啊。
2: 对呀，
0: 还有这个佳玉姐姐啊，
1: 闲话家常，
0: 这样可以吗？
1: 很好，
0: 很好。你知道啊，真的，刚刚偷偷的拿了一个芝麻糕来吃。为什么这里面会有芝麻糕？这一件背心的口袋，有一个芝麻糕，
1: 没过期吧？芝麻糕过年多久？半个月？
0: 我们母亲节有。
1: 哦，对对对，
0: 那个
1: 蜀
0: 军。订了
1: 300包
0: 啊，你忘了，我们订了500包，有部分卖给听众朋友啊。那我既然在这里面，我既然这件背心怎么我刚刚摸到怎么会有东西在里面？手一伸进去，一拿出来，居然是一颗芝麻糕，我笑翻了。原来我有偷藏，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吧。是吧？哎呀，的确是好吃。
1: 对，
0: 的确好吃。
2: 好吃我记得那时候上次被大家抢光，抢很快。
0: 好啦，还是跟听众朋友再度提醒，丽人屋的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哎呀，我都在想，我们永远会在这边吗？还是将来还会有搬家？不知道，
1: 太早了。
0: 因为搬离开那里的话， 听众朋友就变陌生了。嗯。

0: 会舍不得，你知道吗？舍不得搬开，
1: 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还是一样，忠孝东路，也就是你坐文湖线、板南线都可以，然后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就第四个出口上来，往左转，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公园叫做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五楼，
1: 对，
0: 欢迎听众朋友过来坐坐哦，好不好？那如果要订货，直接打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还是一样，我没有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看怎么办？
1: 你有歌曲跟大家分享啊？
0: 安排哪一首呢？
1: 王琦的歌。
0: 王琦的歌啊？哦，千
1: 爱千
0: 哦，千恩万爱，OK， 这是唱的就是。爸爸妈妈想念爸爸妈妈，马上就父亲节了，
2: 对，
0: 多陪陪老人家吧，好不好？不要把这个啊，讲到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很棒，

0: 怎么突然叫停就停？
1: 没有，因为爱要及时。对，要不然他说停就停。
2: 真的，
1: 对，很多人都说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真的，有的时候为时已晚。
3: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这首歌设计的多好。
3: 对啊，说变就变，说停就停啊，真的就是人生。
0: 好，这里有四句话，我觉得蛮棒的。他说啊，人生最了不起的就是四种心态。
1: 嗯，
0: 四种心态。
1: 嗯哼，
0: 做得到吗？很难吧？
1: 四种。就是吃优固力，吃优康宁，吃胎盘素，还有吃蛇野酵素，四种心态可以让你照顾好。
0: 好会做广告，
3: 可以再多一个啦，加一就是吃胶原蛋白，变五种。
0: 你看我干嘛要想那么多？由他们两个负责广告就好，好厉害，真的现在啊，哪四种心态呢？第一，痛而不言，笑而不语。要是我笑的时候讲话真的嘴巴真丑，有多丑就有多丑，我整个脸最不喜欢就是我的嘴型。
1: 他笑而不语，就是不要因为这太开心，然后这个时候什么都说，反而把一些重要的说出去。
0: 我先不讲这个内容，我先讲说我的嘴型。不敢笑。好，再来是迷而不失，惊而不乱。很难吧？对不对？
3: 慢慢学习，
0: 真的慢慢学习，要学到这样真不简单。
1: 最后一个是什么？惊，
0: 惊到吓到了，
1: 惊而不乱，
0: 但是不乱。你看，多不容易的事情，
3: 对，
0: 真的是。好，所以说，哎呀，听众朋友，我们午后两点到现在刚好53年了。紧接着下去54、55。我自己都有点想笑。我还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吗？
1: 可以啊，
3: 可以呀。
1: 现在平均寿命，他之前讲了嘛，会大概拉到100岁以上。
3: 对，
1: 所以小花姐
0: 几岁是一回事。还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节目中？
3: 可以。
0: 没有内容的怎么做嘛？
1: 可以，就是刚刚讲闲话家常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闲话家常可以说。
3: 其实秋花姐，你跟我们分享的像刚刚那些智慧语啊，都是内容啊，很有内容。我们这种没有那么人生大智慧的，
0: 拜托，这是里面找的，里面人家写的。我刚刚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就是说爸爸节马上来了。我看到一个荧幕上面哦，他没有办法让我把他这个原因这个呈现。因为他没有讲话，从头到尾就是拍出来的影片，你就看得懂。
1: 对，
0: 一个老先生。然后呢感觉到有点寂寞。
1: 是
0: 孩子们嘛，个个都是很有能力。但是都在外头。没有在家。
1: 对，
0: 每一个都很出色。他有一天真的实在有一点心里不舒服，觉得生这么多孩子，而且又这么有能力，都在外面发展，变成我老人家一个人在家。每天很寂寞。自己做饭自己吃。虽然经济不匮乏。很好，可以吃得很好，可是就是寂寞啊。怎么办？有一天他给孩子们各发信了，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要离开了。
3: 他要去哪？环游世界哦？
1: 没有，就是刚刚讲要离开了。
0: 当你们回到家的时候，你们已经没有办法跟我说话了。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信，赶快就要赶着要回来。你知道吧？好了，回来了，孩子回来吓一跳。走到大门，一桌酒席，

0: 满满的酒席，
1: 是
0: 他精心做出来的，都是孩子们爱吃的菜，
1: 嗯，
0: 一整桌，
1: 嗯，
0: 结果他从厨房打扮的，帅得不得了，
1: 嗯，
0: 就这样走出来，
2: 嗯，
0: 孩子们看了以后，简直本来在路上每一个人都要哭啊，要什么，结果呢，当看到爸爸是办了一桌酒席，
1: 嗯，
0: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到底要去抱他还是要怎样，不知道，哦，真的是在这一幕，我真的是觉得，哎呀，听午后两点听众朋友，不少也是有年龄的人，
1: 对，
0: 包括我在内，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还好。我有这么多听众朋友陪我，
1: 是，
0: 还有我们于飞，佳玉，还有这阿布，丽妍呐，最近又多了舒华全家，
1: 对呀、
0: 又多了啊，
1: 托尼
0: 夫，那个不是夫妻，
1: 夫妻，
2: 你跟他哥哥，
0: 哥跟他，他这两天应该好了，他好像稍微感染到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最近真的是。
1: 流行起来，
0: 继续在流行这个，COVID-19， 就所以大家小心一点，戴口罩，好不好？
2: 对，
0: 哦，因为他说蛮难受的，蛮不舒服。
1: 因为这次好像是专攻喉咙，
0: 喉咙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所以说，千万不要让你的长辈，有这样子的心态，感觉到虽然经济不匮乏，孩子。我也比别人幸福，我有男的男，女的女的都有，儿子女儿都有，可是问题不在你身边，你要过的是孤单的日子，所以听众朋友，我昨天有发现到这个忠孝东路地下街，还不错，
1: 可以去走走，
0: 也冷气很强哦，
1: 对，
0: 都带一件外套哈，因为那里蛮多。都是年纪蛮大的人，在那里有的人在那里打瞌睡，有的人就是找朋友在那里聊天，那有的人也没有打瞌睡，也没有跟人家聊天，就坐在那里看看东看西，看东看西，至少吹冷气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不会中暑啊，
0: 对啊，那也当然也有小朋友，几个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啊。在你约好在那里，可能是怕这个外面太阳太大，
1: 对，
0: 所以昨天我们跟艾伦两位这个一对夫妻，吃完饭之后我们各自回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Mindy 跟我，他也想要运动，所以就推我的轮椅，然后我们就走地下街吧，所以我们就走地下街，回家就这样子，蛮喜欢的，我很少走地下街，
1: 是，
0: 本来我是想说。要去买一下那个裤子，我发现我的四肢都瘦得也很严重，但是唯一只有臀部，有一点肉，不是臀部啦，肚子，跟腰围，就有一点肉，所以呢，裤子本来还穿起来松松的，最近有一点紧，穿起来就不舒服，你知道吧？所以就想说去买两条裤子吧，结果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喜欢的，
1: 是，
0: 从来没有说想要去逛地下街，结果呢，逛地下街也没有看到喜欢的，所以呢，后来上来就到 Uniqlo， 买到了，买到一件，我没有试穿，为什么呢？我要大号的，我要买大号的，我们Mindy说。你干嘛要穿到大号？你穿一直都是穿medium 的，你不需要买到大号的，要买到 L 的。我说我就是因为 medium 最近穿起来就是有点紧啊，就觉得不舒服啊，我喜欢舒服一点，所以呢，我就买 L 的。结果呢，我说没有关系啊，他们如果你拿回去试穿不行的话，你张标不要把它拿掉。还可以拿回来退啊，Uniqlo 可以退的，
1: 是，
0: 很棒，就拿回家试穿，一试穿喜欢，很喜欢，唯一只有长，长度长了一点点，自己来弄就好了，
1: 是，
0: 还蛮开心的，有收获，好，继续听歌，
1: 对，
0: 爱听的是哪一首
1: CD 歌曲？另外也提醒大家哦，这首歌播完以后，我们就会开放现场玩。

0: 塔罗牌开始喽。
1: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2350，午后2点，你好。
2: 喂，秋花姐好，大家
0: 好，
1: 你好，
2: 谢谢。
1: 什么？
2: 我抽6号。
1: 好，
0: 你要问的问题。
2: 我的运势。
0: 运势。
1: 好，整体运势吗？
2: 对。
1: 好，你再抽一张。
2: 再抽一张哦。
1: 对。
2: 好，那7号。刚刚为什么6号不行？是不是，
1: 待会我再问你，跟你讲哦。因为最近呢，你的运势算是有一点扑朔迷离哦。
2: 嘿。
1: 那但是因为我要给你更正确的答案嘛。
2: 好。
1: 这你的答案是勇敢去做。
2: 勇敢去做。
1: 相信自己。当你觉得摇摆不定的时候，听从你的内心，会有好的结果。对。
2: 好。那
1: 所以最近的运势算是不错。只是说，
2: 6号7号都 OK，
1: 只是说没有，不是6号7号，它两个是同样的答案。
2: 了解。
1: 就是只是让它变得更为详细一点。
2: 好。
1: 对，只是说你、
2: 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我就去做就是。
1: 对，不要有任何的怀疑，要相信自己。你的运势就会越来越旺。
3: 对。
1: 对、
2: okay、
1: 你越怀疑自己的话，反而就会越来越差。
2: 了解。
1: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啊，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客气。
1: 五合人你好。是，你好，
0: 你好，
1: 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
4: 我想超看看我以后心情好不好，最近起伏很平常。
1: 哎呦，心情好不好怎么会看这个牌呢？因为自己可以调试啊。心情不好可以吃一点优康宁啊。
4: 是
1: 啊、
4: 哦。
1: 好，没关系，我看一下好了。
4: 我想7号。
3: 7号啊，怎么会心情？
4: 居服员常常换
3: 居服员一直在换。
1: 上一次那一位有没有好好把握啊？我说那个居服员跟你很有缘分。

0: 嗯啊，
1: 是啊，
0: 嗯，好，你的心情哦，果然跟你自己一样啦。这你出现这张牌哦，就是自己容易陷入到苦闷的状态。
1: 哦，
0: 其实你不应，就是每次听你打电话进来，觉得你都很开朗啊。
1: 嗯，
0: 对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有一个人静静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点。
0: 那没关系，就跟秋花姐讲的，没事就到东区走一走，对不对？地下街很热闹啊，大不了走到我们丽人屋，也有大嫂可以跟你聊聊天呢、啊。
1: 因为我没有长翅膀，我回不出去。
0: 哦，是是是，那没关系，那就自己想办法排解，不要让自己感觉有孤独感。听我们二十四小时的也可以啊。
2: 嗯，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拜。
0: 午后亮姐你好，喂，你的那个收音机要把它关掉哦，不然会有这个串音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打进来喽。
3: 好，
0: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亮姐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是要问什么？
4: 就是我们有一间房子哈、哦，现在要装潢了、啊
0: 嗯。对。
4: 然后现在要找这一家哈、哦，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0: 好，请抽一张牌。
4: 六号。
2: 六号，你们是已经决定有要跟他合作了吗？要装潢吗？
4: 没有，已经找好几家，结果好像都没有，
2: 没有很喜欢，比较合意的这一家。
4: 那现在想说就找这一家，不知道好不好？
0: 不好，
4: 哦，不好、哦。
0: 对，所以我会建议你再换。不过你已经找那么多，也挺辛苦的哦。
2: 嗯、
0: 不过因为这一家牌，这张牌它的结局并不好，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建议你跟他合作了。
4: 哦，结局不好是？
0: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施工并不满意的地方。
4: 哦，这样。
0: 那我们还不如就不要花心思啦，我们再另外、哦、又不是没有别家可以选。
4: 哦，可能再找
0: ，好不好？
4: 再找哈、
0: 哦
4: 嗯，
0: 好，谢谢你，拜
4: 拜，
0: 拜
4: 拜。
0: 午后亮子你好，
5: 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5: 大家好，我要问我最近怎么很困的样子，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0: 你一天吃几颗胎盘素啊？
5: 我没有吃胎盘素，我有吃优康宁。
0: 哦，好，那你抽
3: 优康宁，你不能在晚上吃哦。
5: 没有没有，
3: 哦、好，
0: 不是他很困，他很困。好，抽一张牌，八号，
2: 八号。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最近怎么样呢？
5: 也没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好累哦。
0: 好，可是你的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说不定是比较像是节气的关系、
2: 嗯，有可能。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中医，就是你并没有疾病，可能只是调理一下就好了。
5: 哦，
0: 对，就是节气啦。
2: 嗯，
0: 那这个方面可能中医是比较好的。哦、
2: 对。
0: 然后，哎，现在这个三伏帖，你看还来不来得及啊？我记得好像今年比较长，可以到八月多，你可以去。
5: 那是贴什么东西的？
0: 就是把你的身体的一些底气打得比较稳。
2: 嗯、
0: 三伏帖、
5: 哦，
0: 对，中医都有，你可以去做做看。
2: 可以问问看中医。
0: 对，
5: 好，
0: 谢
5: 谢
0: 你，
5: 谢
0: 谢
5: 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午后亮子你好。
6: 你们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6: 问说我现在手上套的股票，
3: 哎呦，
6: 三个月会不会回来？
0: 好，请抽一张牌。
6: 三号，
2: 三号，大家都很关心股票问题。
3: 嗯、上个礼拜真的是很可怕。
0: 我会觉得不要啦，因为你这张牌哈，会回来，但是不会回来到你想要的位置。就是可能不会回本，会回来一点，不会现当然不知道你说现在马上就出掉了，因为它会回的比现在来的高。可是如果你想要回到你原来的进货成本的话，那有困难。
6: 哦，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就自己看时机点差不多，然后就先把它撤出来，然后留着资金，然后再做其他的用途，这样会比较恰当一点。
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亮姐你好。
2: 喂、欸，你后面的收音机要先帮我关掉哦，会
3: 有串
2: 音哦。
0: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第一次电话的问题。
0: 你好，
3: 你好。
7: 哎，雨薇。
0: 是。
7: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要问什么？
3: 你好，
7: 平安。
3: 好。
7: 我吼，我要问一个，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吼，因的儿子住在台中啊，啊，足久拢无甲联络啊，啊伊。干那顶啊，有迄落提钱互伊，讲要伫偌济，啊有互伊啦，有互伊三天用买厝啦。啊，即卖就是讲足担心，伊讲伊足担心，伊吼，伊会吼，伊 伊迄落。

0: 哎，不过票啦，啊，一早嘛是这样子。
1: 啊，你要问什么？我们直接讲要问的问题。
0: 问你空有没有玩股票啊？有没有亏掉？
1: 好，你抽一张牌，
0: 一张就好吗？
1: 对。
0: 九号。
2: 九号。所以你是要问妹妹的儿子
0: 啊？
2: 你要问你妹妹的儿子，
0: 啊、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哦，好。
1: 好，从这张牌来看哦，应该是有，可是没有到因为玩股票造成他很大的经济压力，甚至他还有赚了一些钱。
0: 哦，
1: 对，
0: 赚一点点、啊。
1: 对，反而是有赚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前两天这样大跌啊，然后好像很可怕，嗯、但是回归你说不定前面已经赚了更多了。
2: 嗯，
1: 对，只是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赔钱这件事情，那这张牌就有一点这个意味，就是他有获利、嗯、啊，但是他还没有说获利全吐啦、
2: 嗯，
1: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啦。嗯，
0: 嗯嗯
1: 对，可是可能会影响心情嘛。刚刚我讲的就是我赚了1000万，我赔了900万，我还是觉得很不开心啊。
2: 嗯，嗯
1: 对，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0: 刚美哥，你会不会再玩啊？
1: 看这张牌会。
0: 会再玩。
1: 对对对。
0: 啊、
1: 好，谢谢你，嗯、拜拜。
0: 谢谢
1: 啊。5262你好。
3: 喂，你好。
4: 第一线不行、
1: 这个，这不是第一线。这个、喂、
2: 哦，
1: 你好。
5: 嘿，大家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是请教宇辉老师、嗯，我要看一位中医师。
1: 对。
5: 那不晓得可不可以，合不合适？
1: 好，请抽一张牌。
5: 8号。
2: 八号，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呢？
5: 我会稍微心悸啊。
2: 哦，心悸。
1: 好，有别的选择吧、嗯？这一位我也不建议。
5: 这一位不建议、哦。
1: 对你跟他的医缘比较不行，可能最后看，当然不是他会有负面的啦，只是说没什么正向的结果，对。
5: 哦，这样子哦。
1: 对，你可以另外再去选择，我觉得比较恰当一点。
5: 那另外一个是8号好吗？
1: 哦，你现在就要抽了。
5: 这样
1: 就
5: 会打不进来。
1: 好吧，那我帮你看一下。
2: 18号，那你另外一个也是中医吗？
5: 嗯，对，也是、
2: 另外一个中医师。
1: 好，相形之下这个比较好一点。可是呢，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什么？你对这个医生哈、哦，
5: 嗯，
1: 不太喜欢。
5: 对啊，
1: 就是
5: 喜欢8号啊。
1: 就是他可能是帮助你的人，可是你却不喜欢。
5: 哦，那。哦，这样子、哦。
1: 所以就是那天
5: 我
1: 就跟秋阿姐讲一个很有趣，我在国外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你如果要去看病，你会去选择一个医术高明的，还是会去选择一个态度好的？如果这两个不是在同一个医生身上，你现在就遇到这个状况，
2: 是不是忠言逆耳的感
1: 觉、啊？就是对你有帮忙的，你不喜欢他啊，对你。帮助不大了，你喜欢他？
5: 那可是这样，我们只能选择医术啊。
1: 对，所以你还是认的吧，
5: 哦、
1: 就是
2: 对，
1: 可能他态度让你觉得不太开心，可是他确实对你的身体有帮助。
5: 哦，真的。
1: 对，嗯、
5: 好，那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好，拜
2: 拜，
1: 拜拜。吴和仁，你好，
4: 我们再接两通就好了。
1: 喂，
6: 哎，你好，
1: 是要问什么？
6: 我问我女儿，她交一个美国男朋友。
1: 嗯
6: 欸、看他会不会有
1: 结果？他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呢？
6: 在现在去美国。
1: 哦，现在好，抽一张牌。
6: 12号。
1: 12号。
2: 12号。
4: 美国人吗？
6: 对呀、
4: 啊。哦，
2: 那他们在一起多久了啊？
6: 也许1年多了。
2: 啊、哦，一年多。
1: 好，因为你问的很远 哦，你问结果。你抽到的牌是没有结果，但是我觉得爸妈也不要去阻止他啦，因为这都是一个过程。对，因为你问的是会不会结婚嘛，那这张牌是不会。
4: 嗯。
1: 对，那就这样子了。
6: 好不好？
1: 这个好不好一定是好啊，要不然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对。好，谢谢你。
4: OK，
1: 好，最后一通电话，
4: 最后一通。
1: 5262你好。
7: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1: 好，没问题。
7: 这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哟。
1: 哦，就说你嘞。喂。
8: 喂，吴和仁。
1: 你好。嗯。
8: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家母是不是应该到了，应该不要再犹豫去装节律器的事情？
1: 节律器是什么东西？
8: 心脏节律器。
2: 哦。
1: 就是让它不会心颤，是不是？
8: 不是让他心跳停拍。
2: 哦，心跳停拍。
8: 电池。
1: 哦，好，你抽一张牌。
8: 3号。
2: 3号。
1: 好。
2: 啊，你们最近是突然想说。

0: 要帮他装了，是不是？
1: 医师有强烈建议。
2: 好，赶快去，因为他这张牌哦，出现的牌是说，现在这个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
1: 嗯，
2: 错过了的话，可能
1: 我可以问，是台大还是长庚会比较好？
2: 这个应该都没有差，这不是很重要的差异。反正你只要把握时机就好了，至于哪一家医院都好。
1: Okay.

0: 万一七月以农历七月以前来不及，
1: 反正越快越好。
0: OK，
2: 嗯，
0: 好，
2: 嗯，
0: 好，谢谢，所以就不要选医院了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3: OK， 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听听看，我很喜欢《醉千年》。
1: 嗯。

0: 好久没播的歌了，好好听哦。身体有它的智慧，该睡的时候一定要睡，不然你的精神会崩溃。
1: 睡睡平安，
0: 真的。所以每天睡眠都一定要足哦，很重要哦。好，要跟大家聊什么吗？
1: 好，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哦。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啊，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呵护它哟。
0: 最后我们安排这首歌，费玉清的《遇见没》。

0: 看见没？我今天精神不是很集中，听众朋友对不起，因为我脖子大概是撒那个胶水的关系，脖子好痒哦，我好不舒服，对不起。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好好聊，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3号是星期四了啊，这个时间很快一下子就到了礼拜四，是下半周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台北市状况还好啊，所谓还好的话呢就是并没有下这个所谓的暴雨啊。当然了，前两天来说也是部分地区下雨啊，那么有些地区来说依旧是没有下雨的迹象啊。不过我来的路上啊，就是天空的云层是比较厚，至于待会儿会不会下雨，那么待会儿再看吧啊。气温来说的话呢跟昨天差不多，大约是在摄氏32度啊，32度。昨天也提到有个台风啊，叫做红霞啊，听起来这名字还蛮有意思的啊，红霞。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它是在这个鄂伦比东方啊，那么朝着这个所谓巴士海峡这边来前进。这个台风看起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呢相信会造成这个菲律宾的一个灾害，会造成他们的灾害。这菲律宾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它这个台风特别多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这个菲律宾的台风的比例很高，而且呢都会造成一些伤害啊。至于是不是经过菲律宾之后呢直奔这个中国大陆啊，那我想气象单位会不断的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至于台湾地区来说的话呢，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届时呢或许会下点雨。那么礼拜五呢是最接近，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是最接近我们报道台湾的时间，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好不好？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先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个说明。今天早上啊，我一起床我就看到了，就是我太太呢丢了一个新闻给我啊，说这个聚富园呐，这60年的这个江浙菜的老餐厅，以2.8亿啊卖掉了啊。我一看哟，这是我的老战场啊，这个聚富园跟我的这个算是渊源是很深的啊。提到这个东西呢，我就进去看了一下这个内文，搞了半天呢，是原来聚富园的房东把聚富园的这样子的一个产权他给卖掉了，不是聚富园被卖了，是房东把这个聚富园的这个产权呢卖掉了啊，就这他们这原来这个房子的房东老房东就卖掉了他们的房子嘛。卖给谁呢？卖给一个旅行社。哦，这个旅行社口袋很深呢、啊。一共是280平，然后呢，平均一平呢，差不多就是100万啊，所以呢是2.8亿成交。那原则上，聚富园还是继续做他的生意啊，并没有房东因为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而停业啊。如果真的停业的话呢，那真的很倒霉啊，真的很倒霉。当然了，现在啊，那么很多的房东，如果说这房客很稳定的话呢，那交租都一切 OK 的话，原则上都不会怎么样呢，不会换这个房客啊。提到这个聚富园，当然有一段故事了。它的前身也不能说前身，而是它原来的名称叫做聚丰园。聚丰园。那么大概是在10多年前呢、啊、这个原来聚丰园的老板啊，这是第二代的老板，

和另外的这个所谓他们好像是合伙人还是厨师啊，为了这个飓风园的名称而打官司啊，说这个飓风园是我的啊，这个名称是我的啊，什么什么的，就打官司。提到这个飓风园，那么最早那时候我曾经在我小学时代就去吃过，那在哪里呢？是在现在的管前路，也就是土地银行，管前路土地银行的总行，这总行在这，好像是总行，它的地下室就是飓风园的餐厅。在这里中午啊，还有啊自助餐啦、啊、什么什么，我在那边吃过啊，那很小，就在那边吃过。后来呢，由这个地下室的这个场地呢，搬到了南京东路二段这个地方。啊，南京东路跟这个林森北路啊交叉口这附近啊，那现在好像是这个港式饮茶吉星啊，港式饮茶原来呢飓风园呢就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呢我都来吃过啊，在这里的飓风园吃过，那么后来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也就是在南京东路跟复兴北路交叉口，复兴南路啊，复兴北路啊，就在兄弟饭店这附近啊，搬到现在的这个地址啊，这个前前后后听众朋友，你看这60年的老店，那么就这样子搬了3次家啊。10多年前就是因为这个所谓招牌的这样子的问题而打官司，最后呢，就是苗家，就是现在的经营者苗家败诉，所以飓风园的这个招牌呢，就给了当时的股东还是这个合伙人呢、啊，那么就给了他们。那这个飓风园后来自己就开了嘛，开在哪里呢？原来是在开在这个长庚医院的后面，长庚医院的后面的一条巷子，在这里我都去吃过啊的飓风园。那么后来呢，现在就搬到了民生东路。民生东路和怎么样呢？和复兴北路交叉口这个地方，是复兴北路嘛？啊，飓风园啊，飓风园搬到这里来，搬到这里我还没有来吃过，我还是都是吃飓富园了，因为跟飓富园的关系很深，跟他们苗家苗啊，就是豆苗的苗啊，苗家可以说是关系很深。那么日前我们涛哥帮啊，在这边吃饭，我请这个范守文呢，啊，守文呢，还有我们几个饕客帮在这边吃饭。那时候呢，苗姐都已经退休了啊，苗姐没看到我，说啊，念剧，非常亲热的，每次都给我这个包厢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吃烤鸭，每次我吃完烤鸭，我都说苗姐，给我带点这个甜面酱，她没问题啊，就给我弄一大包的甜面酱啊，给我带走啊。所以我为什么我做这个炸酱面，我的甜面酱啊，它的来源就是怎么样的，很多这个吃烤鸭的店呢、啊、都给我啊。那苗姐后来退休了，现在由她的弟弟，我们叫做苗三儿啊，苗三儿来负责主持。所以呢，我想跟这个聚富园呢，他的一个感情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哇，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好像很小，那时候才小学嘛，小学在那边吃过啊。然后后来搬到南京东路了以后呢，那么在这里也来吃过几次，之后主要就是搬到了现在的地址，我去的频率就很高了啊。因为怎么样呢，有朋友来就到聚福园，我有时候请吃饭了，或者是家庭的聚会了，都是在聚福园啊。那至于这个聚丰园，有一次啊，我在那边吃，我一看，我说哎呦，他正好做好这个烤麸啊，还是热的。我说哎呦，这烤麸做好了，他对这烤麸，我说可不可以来一盘呢？他说这是热的。我说对了，烤麸是一个凉菜，但刚做好。我说哎呦，那就弄一盘来吃吃吧。烤麸听众朋友知道吗？烤麸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从过去李妈妈做这个烤麸啊，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做啊。那点菜我一定点烤麸。那后来我是得自李妈妈的真传啊，所以呢我都自己来做烤麸，我在节目里头也见

介绍过了，它是一个素菜，很好吃啊，烤麸非常好吃。我一次呢都买12个到15个烤麸，它是一颗一颗的，像那个小面包有没有？这要到什么地方买呢？这要到那个卖豆干啊，卖什么榨菜豆干豆那个摊子去找啊，去找这个烤麸啊。那我也在节目里头呢，就是介绍过之外呢，也教听众朋友来做这个烤麸，蛮好的啊。那在那边吃完这个聚丰园以后啊，那么他搬到了民生东路，就没有去过了，没有去过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吓我一跳，以为怎么样呢？聚富园就没有了啊。他上面写的是60年的江浙老店以2.8亿卖出啊。我一看，我的天哪！这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标题啊，都吓得非常非常耸动。结果看了内文才知道，是原来的房东把这个房子呢给卖了，然后新的房东来说的话呢，就收租嘛，就收租，他也不会把这个聚富园给赶走，就你就继续租啊，只是我只是房东换了啊，到时候把钱呢交到我这里来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吧？那就是聚富园的一则新闻，我也顺道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因为在这里啊，因为我朋友都喜欢吃鸭子，吃烤鸭。那在聚富园，我们也都是吃烤鸭。然后旁边的陶然亭有没有？在复兴北路上的陶然亭也是烤鸭，啊，也是烤鸭。然后真福记啊，也是烤鸭。这都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啊，大家伙啊来吃饭的这个地点嘛，都是烤鸭。北平啊，这是北平的烤鸭。那么在这个环亚百货，那老的叫做环亚百货了，现在已经改了名字了。那么在那后面敦化北路那边也有一家北平馆子，也是烤鸭啊，也是烤鸭啊。我们这几家的烤鸭呢，我们都可以说是轮着吃嘛啊，轮着吃。好，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菜馆啊有没有印象？像那个湖南菜彭源，湖南菜这个彭源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彭长贵老掌柜子，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当时这个左宗棠鸡啊，就是由彭长贵老先生他的算是怎么样来，你要说发明吗，就是由他这边开始做出来的一道菜叫左宗棠鸡。哎，我很喜欢吃这道菜呀。这也是彭源是属于湖南菜啊，他的创始店是在这个林森北路这个地方啊，林森北路和长春路这交叉口这附近啊。那彭源当然也有好几个地方，原来呢在这个罗斯福路和平东路的交叉口这边也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餐厅，后来关了啊，现在变成麦当劳了。彭源呢也是在这个新店这边的这个就是工业园区也有彭源的足迹啊。其实说起来，彭源呢可以说是相当具有他的一个实力的一个餐厅，它是属于湖南菜，湖南的福伯的啊，湖南福伯，对不对？你看这个就家乡话了啊。当然湖南呢，我们讲这湘菜啊，湘菜在台北来说也坦白讲也不多，天然台也是这个湖南菜。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天然台跟我的渊源也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出生了以后满月酒啊，我父母亲就是办在这个天然台来过这个满月啊。所以你哎，听懂没有？你看那天然台他那个时候刚开的一个餐厅嘛，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啊，到现在也有70多年了啊，那跟我的年龄是相仿佛的啊，蛮好的啊，蛮好的。所以湖南菜听懂没有？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对他有没有印象啊？不过现在来说，菜呀、啊、是南北合了，川菜当然也是蛮风行的啊。川菜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川菜嘛，那么湖南菜就是湘菜，那么江浙菜啊就是浙菜嘛，那么上海也就是沪菜，沪啊，上海简称就是沪，本帮菜嘛啊。所以不同我们说。八大菜系目前在台湾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了。那你说鲁菜，鲁呢就是山东简称鲁，
鲁菜呢，其实说起来不是。

是我们吃那个卤味的卤菜，卤呢是，我们山东简称卤，只不过现在这个山东的餐厅并不多啊。那餐厅呢怎么办呢？就是山东烧鸡嘛，啊，那就是山东烧鸡，然后呢山东饺子馆，啊，你说有大的以山东为名的餐厅就很少见了，啊，其实说起来像云南菜来，云南菜像仁和园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仁和园。那么另外呢，就是金山南路的 Pornil 啊，他那个小餐厅啊，那个小店子，我呢有时间都会去。我们有听众朋友还专程去啊，去那边去吃啊，就是腾冲这个 Pornil 啊，那个我曾经介绍过，那个就是云南，真的我们说道地的这个云南口味啊，仁和园也是云南菜的一个代表。不过呢，你说有没有进入八大菜系，并没有啊，并没有。像是怎么样呢？像是这个台菜、闽菜也算是我们这个八大菜系当中之一啊。好了，那么提到吃啊，当然我的精神就来了啊。不管在哪里吃，只要是好吃的，我们说啊，酒香不怕巷子深。同样的，你菜好，不怕你在小巷子里头一样是有这个闻香客啊，就是闻香下马，然后呢闻香而至啊。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啊？喜欢啊，喜欢的话多听点流行派节目，咱们呢会把不同的一些吃法，不同的一些餐厅啊，那么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像前些时候呢，我一个朋友说四海一家的餐厅来说的话，也在我们公司附近啊，也就是监理所台北市监理所的正对面啊，那条巷子，那么里头呢有这个小龙餐饮啊，小龙跟我的渊源也深。那时候我在华视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晚上就是录完影啊，我们都是录夜棚，就是夜里录影啊，晚上10点钟进棚，然后大概3-4点收棚了以后呢，来这边吃宵夜了或者怎么样的。他那个时候是24小时的营业啊，小龙。那小龙再下去呢，就是四海一家啊，四海一家是标准的北方菜啊。所以有朋友是建议啊，什么四海一家，我说好，改日呢，我就请你们来这边吃啊。这个四海一家也是老餐厅了啊，它的葱油饼非常非常非常好吃啊，四海一家的葱油饼。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9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听众朋友昨天来电话，是我们同时接到的，说我们的胶原蛋白啊，到底来源是什么啊？为什么会卖的价格比较低啊？来源是什么啊？听李院长是德国基利塔的啊。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我们卖这个推广这个胶原蛋白已经有20年了啊，在正声电台是最早推出胶原蛋白的一个制作单位。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德国的基利塔的这个专利的胶原蛋白，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过啊，没有变过。那么当然有听众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价格来说会比较便宜？这不是我们要便宜，我们在20年前我们这项产品推出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我常常讲，质要好，量要足，然后价格要合理。我们也是依据20年前那么在市场同类型的商品，我们做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比较之后，然后做市场的定价啊，做市场的定价。我常常讲，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不是便宜，而是合理。那么以其他的厂商他们所贡献出来的商品来说，那我认为他们认为该赚多少就由他们自行来论定，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只要把我们的商品把它定价也好，我们的值我们的量把它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该要做的。我们胶原蛋白是从德国直接进口来的啊，不是我们进口，而是由进口商进口来，这一大袋是15公斤呢、

带是十五公斤。那么当然了，听众朋友说啊，十五公斤是的，没有错，十五公斤，这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用的量很大，我们的胶原蛋白，因为听众朋友可以说是相当认同，所以呢，我们都是以吨来计啊，一吨是一千公斤呢，是一千公斤。那么如果说你一千公斤的话呢，你除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罐是250公克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吨就是4000罐。我们光是一个活动下来就是将近4000罐我们的量，所以进口商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礼遇有加。虽然不是最大的客户，他说哎呀，他李董你们这个量已经是很多了。哎，听众们，这是我们多年经营下来的一个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是以吨来计，一年下来好几吨呢、好几吨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问我们的价格，我常常提到，我们不管是哪一样产品，我们都是因应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而来论定它的价格定位。所以我常常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这是我们三大目标，也是三大原则。所以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德国居丽塔，这是100%纯的胶原蛋白。听众们说，有些胶原蛋白好好吃啊，是很好吃，它里头添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啊，什么优酪乳啦，又这个又那个啦，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好吃就代表说它里头添加了一些所谓的让你好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成分嘛，这很简单嘛。你白开水好喝吗？白开水有没有任何味道？听众朋友，白开水有没有任何味道？但你要加一点点所谓的糖，加一点点糖，哎，就甜了嘛。你要加什么果汁进去，不是更就好喝了吗？所以纯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味道，没有任何味道，而且呢不好吃，坦白讲就那不好吃嘛。听众们了解吗？你只要认为好吃，就代表说里头必定是添加了其他的成分，这是很简单的嘛，听众朋友用这个脑子去想想就好了嘛。我说白开水有任何味道吗？白开水好喝吗？但我喝白开水是喝惯了啊，喝下去但你要给小朋友，要给他喝白开水还是给他喝这个什么舒跑什么饮料，他一定选择怎么样，这个饮料嘛，为什么好喝嘛。所以呢，我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报告，我们的胶原蛋白是100%纯的胶原蛋白，不添加任何的什么什么优酪乳啦，什么果这个果汁那个什么，没有，完全是纯的。第二个，我们这一罐里头是250公克，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过，都是250公克。为什么250公克？我们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每天以纯的胶原蛋白一天呢是8公克。听众朋友，为什么8公克？这是营养师就纯的胶原蛋白，你每天必须要达到这个量，你才能够达到你吃这样产品的一个功效。那胶原蛋白的功效是怎么样呢？就是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嘛。为什么呢？它从皮肤来讲，我们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而皮下组织的原料就是胶原蛋白。我们全身的骨骼啊，骨骼关节有没有？那么这个关节与关节之间的结缔组织，它的原料就是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膝盖用久了之后啊，卡卡了什么什么的，代表说你的这个组织来说，结缔组织已经受到伤害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早期就来吃胶原蛋白，而来避免它可能因为胶原蛋白的磨损而造成你的痛苦。有没有了解吗？啊，所以呢，当然了，胶原蛋白它是纯的，纯的这个蛋白质啊，它跟那个胆固醇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不是脂肪，它是蛋白质。胶原蛋白就是蛋白质，是小分子经过了酶切水解之后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产物，我们叫做生态。生态就是怎么样来蛋白质的所谓的我们说经过了酶切水解之后，由氨基酸的序列所组合而成的，叫做生态。那价格来说的话呢，我们价格一向就是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所以平均下来这一罐呢是743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过，743元。听众朋友说它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合理，合理就怎么样呢？你就认同嘛。所以呢，我说我常常讲了，质要好，量要足，然后价格合理的前提之下，也就成为我们这项产品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肯定。当然你如果说胶原蛋白，它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态，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伤口的愈合也会加强愈合。这话怎么讲呢？听众朋友，以前我们都听老人家讲啊，老人家讲说那个开刀有没有都要是喝鲈鱼汤，有没有喝吃鲈鱼啊，喝鱼汤有没有？为什么？就是蛋白质嘛，就是蛋白质。但是这些鱼汤也好，鱼肉也好，都是大分子的蛋白质，它必须要在我们胃里头，还在经过了酶切水解，经过了这一道手续，大概两三个钟头以后，成为生态了以后，才为我们人体吸收。它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怎么样的就马上为我们人体吸收啊。所以呢，我们生态的胶原蛋白，就是这个蛋白质，是经过了现在的生物科技，然后已经把它酶切水解到了这个程度，它不经由任何的消化，直接为我们人体吸收。所以有什么伤口啦，什么东西的，有没有因为胶原蛋白而让你快速的恢复你的这个原来的面貌，就这样子啊，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它的原理就这样子，听众朋友了解吧。小时候有没有听啊？人家说又开刀了，给这个开刀的病人煮这个鲈鱼汤，啊，这个传下来就变成怎么样来鲈鱼汤了？其实任何的鱼汤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补充蛋白质。为什么鱼汤呢？因为汤来说的话也是怎么样，也比较容易吸收嘛，而且你说吃太硬的东西也不适合，所以吃一个鱼汤，就觉得蛮好的，热乎乎的，不是挺舒服的吗？啊，然后吃一点鱼肉啊，就是让伤口快速的愈合。其实现在的进步已经把这个大分子的蛋白质运用了生物科技，酶切水解为小分子的蛋白质，而快速的为我们人体吸收。听众也这样了解了吧？大家了解生态，也顺道呢为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任何一项产品，听众朋友，从过去到现在，你看我们的益生菌到现在为止30年了，没有涨一毛钱呢。所以我们任何的商品也是一样，你市场再怎么涨，我们还是坚守我们当时我们市场价格的定位，不会任意的去涨钱。我说不涨就是不涨，顶多怎么样呢？做不下去，那你就怎么样，这个商品就退出市场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理论吗？理念局定下的这个价格的定位，就是刚开始是多少，结束也是如此这般。所以听众朋友可以非常放心的把这个价格呢牢牢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我想这就是理念局的一个说我的个性，也是我做事的一个方针啊，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胶原蛋白到目前为止，我们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平均一罐就是德国居丽塔纯的胶原蛋白250公克，平均一罐呢是743元啊，743元。那么当然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您就直接拨电话啊。咱们也不天马行空讲一些这个有的没有的，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不是大番薯哦，而是在24节气里头我们称为大暑，意思就是热啊，一个字哈斗哈斗啊，热热。这修为啊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烤熟的番薯了，哇，红彤彤的，的的确确啊。那么这今年来说的话呢，也是近几年来感觉上是比较热的一年啊，还没开始。现在哎，听到没有？现在国历啊是7月啊，国历到了8月9月，那才是真正叫做闷，叫做热啊！哎呦我的天哪！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呢？先做一个怎么样呢？前行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先来适应一下啊，不要一下子热到受不了。哎，听到没有？很多哎，在欧洲来说，这个热死的这人数非常多啊，上万人呢、啊，这上万人，你简直想象不到啊！但在搬到台湾来说，就是热衰竭，我们称为热衰竭。在阳光底下做事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是相当辛苦的啊，相当辛苦的。好吧，那么提到热，当然有一个行业现在渐渐的就凋零啊，那就是制冰业啊，卖这个冰块的有没有啊？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卖冰块的，骑个脚踏车，后面用那个粗的那个麻布啊作为底垫底，然后那个冰块就放在上头，然后就送啊，送哪里呢？有的是送这个我们说卖冰的冰店有没有？那也有送这个饮料店啦什么什么的就送。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妙妙美江，民国85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展，就是推广展示啊，我们都去买那个碎的冰块啊。不是碎冰块，就是小的冰块啊。那我现在送小孙上学都会经过那家卖冰的 那家店，现在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是退休了。况且现在要用冰的比例很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像手摇饮啊什么什么的，都是自己来制冰啊。像我很多厂商也是啊，就是自动制冰啊，到时候怎么样了？哗啦哗啦哗啦，那个制冰就下来了，自动制冰机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话，到那个熟的那个手摇饮店说，哎，我老板给我点冰块，他没问题啊，拿个大袋子来装，那冰块自己来装啊，嘎啦嘎啦嘎啦就下来了。所以你说那个卖冰块的还能卖吗？以前那个卖冰块的，到了夏天生意很好啊。那老板呢？从那个他们的冰库里头拖出那个大的那个冰大的那个冰砖呢？有没有好大一块？然后呢，用那个锯子啊，那边锯那个冰块，撒撒撒撒撒那个锯了。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头啊，经常怎么样呢？就求妈妈，妈妈，我想吃冰啊，什么什么。那时候也没冰箱，然后呢，就去那个卖冰块的地方啊。叫老板就一小块的冰啊，大概就是两个砖头那么大的，有没有四方形的，它都会分嘛。然后一个大的冰块，然后这样子锯，用锯子锯开，然后呢，要小块啊，多少钱？2块钱、5块钱呢、啊？就带一块冰块回来。哎呀，奉为至宝啊！那个冰块放到那个盆里头，然后把那个怎么样来？把那个果汁倒那个盆子里头，就是一个东西里头就冰镇起来。哎呦，那听到没有？啊，随时在那边舔舔那个冰块，那小时候真有意思啊！哇，那时候有个冰块多好，那时候哪有冰箱？那时候怎么样呢？有那个土冰箱，我们叫做土冰箱。然后呢，人家呢就固定来送那个冰块，放在怎么样呢？放在那土冰箱上面，因为冷空气是下沉的，热空气是往上的，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常识嘛？热气上升，冷气是下降的。所以把那个冰块就放在那个土冰箱的上面，然后底下呢就放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土冰箱。那么那个送冰块的冰块老板呢，就定时啊，就是2天3天就给你补一次冰块啊，补一次冰块。听到没有？有没有印象啊？那时候土冰箱啊，像以前小表哥啊，他们家里头在基隆就有一个土冰箱，哇，羡慕的不得了啊！有事没事呢，就把那冰箱。把它打开，然后手去摸一摸那个冰，然后呢舔舔舌头舔一舔，不是直接舔那冰块，是手呢摸摸冰块，然后呢去舔舔手啊，冰冰凉的啊，
蛮有。

意思呢？你看以前那个冰块啊，现在这个冰块业来说的话呢，除了怎么样，在比如说像是渔场卖鱼的地方，它一定要有冰块。那这个冰块来说，它的来源就有一定的供应商嘛啊，所以呢，这个碎冰对他们来说要保鲜呢、啊，那个鱼要保鲜呢、啊，还有鱼市场里面也都是大批的这个冰块啊。那怎么来呢？他我们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呢，就是过去有这个所谓冰块的业者，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自动的制冰机，所以呢也就因此而慢慢凋零而淘汰了。这个时代的巨轮就是如此啊，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土冰箱？第二个呢，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小时候啊卖冰块的有没有？要把它送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冰店，然后那个串冰啊，串冰不是一块方的吗？哎，以前我们买回来就是那一块方的那个冰块，然后放那边，然后哎，以前刨冰是用手摇啊，啊，手那边转啊转啊转啊，那个老板娘啊，妈都转的手都怎么抬不起来了。但现在怎么你看也进步，都电动的，一按那个按钮啊，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就刨冰就下来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进步嘛。现在还有手摇的那个串冰吗？很少了嘛。很少了，大概也作为古董啊放在旁边，代表就是它这个冰店的一个历史是具有它的一个价值的。好，时间是下午的4:4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48了。昨天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这边针对苹果它的这个农药的一则新闻。当然我们的卫福单位啊也提出来做一个声明啊，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新闻呢是叫做芬普宁，宁是宁静的宁啊，芬普宁。但是那正确应该是芬普尼，尼的话是我们那个尼姑的尼。这两种呢听起来很像，但是呢它的用法是绝对不相同的。芬普宁就是媒体这边报道，然后呢立委提出，就是原来呢我们是 0.5ppm 啊，不得超过 0.5ppm， 但是呢已经调整为 3ppm， 哇，是6倍啊。当然立委这边也抨击了这个那个的。换句话说呢，像很多地方，像那个我们是 0.5 啊，像日本的话是 0.05 啊，甚至于有很多国家是零检出啊，就是芬普宁啊。那芬普宁什么呀？就是杀虫剂嘛，就是农药的杀虫剂啊。那吃了对我们人体来说伤害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食药署这边今天正式的也公布非芬普宁，而是芬普尼，尼是尼姑的尼。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呢，不论是什么啊，我们说了这个苹果，我们也讲了嘛，苹果上头也有些上蜡了什么什么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洗得很干净。那么当然也有一派说了，那就把这个皮给削掉就好了嘛，啊，皮削掉就好了。其实说起来这个苹果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温带水果，非常好，不是以前讲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有没有啊？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很好的水果。如果说我们吃下去的是怎么样来超量的一些不该有的一些物质，我们反而造成了身体的负担。听到没有？是不是？你看这个油的问题，现在说苦茶油又出问题了。哎呀，我的老天鹅！所以呢，听众朋友，我讲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国家就是已经签订跟美国进口的这个苹果的合约啊，已经完全签订，而且呢据了解啊，就是这个超标了6倍。那如果说对日本来说的话，超标了60倍啊，那我们怎么是进来呢？那么国民的这个健康，后来呢当我们的食卫署就特别声明啊，那么大家误会了，是不是芬普宁，而是芬普尼啊。

这首歌曲是蔡幸娟她所唱的《烟雨斜阳》。时间也差不多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那么已经是下午的4点，接近57分。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正是典型的夏天已经是到了，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到补充水分。听众朋友了解吗？老规矩，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别忘了。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咧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7: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未去啦。
6: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7: 真贵呢。
6: 只要户籍设置在新北市，也是住伫新北市，逐年都有三摆的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控制02-2527-2623预约都会使的哦。
8: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下午呢，我们刚刚举办完，刚刚举办完我们7月份的一个。

健康讲座，那西哲先生跟大家分享了微量元素跟我们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哈。好，今天来了非常非常多听众朋友，我们大概椅子通通都摆出来了哈，然后几乎都坐满了。那今天来的听众朋友，对于西哲先生讲的内容，哇，我发现哦，大家很认真在听讲，而且呢，因为讲到一些健康元素跟这个微量元素，讲啊，这个不管是硒啊、锗啊、铁啊、什么镁呀、啊，吼、哦，这些以前我们念的化学元素，其实莹莹不是很懂，但是我看大家听得好认真哦，而且呢，看资料的时候也会看这个上面投影机上面 PPT 上面的东西。一一的对照，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也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所有活动的听众朋友。

好，这首歌曲呢是范晓萱很多年前的健康歌，希望大家每天呢在追求财富之余，也是要记得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健康。来看台风吼，红台气象署今天下午的时候4点哦，发布一个最新的一个注意事项。今年第12号的台风叫做红霞，预计今天晚上、今天深夜到明天的清晨会生成。那最快呢，今天的深夜会发布这个海上警报。礼拜六，好，后天这个台风呢会最靠近台湾，但其实它。这一次哦，最靠近我们台湾是在南偏南哈、哦，在整个南半部的这个海域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呢，不会有很直接的影响啦哈、哦，只是说它从这个南部的海域会有这个风面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天气。那花东地区呢要严防豪雨，南部的雨势呢会比较明显。另外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大暑是什么呢？大暑就是吼、哦、高温炎热的天气，所以今天白天呢、哦，天气都会蛮热的。今天白天，莹莹是没有出去，因为莹莹在公司里面忙。大家中午有没有出去？今天大家中午，外面应该是有到33到36度，可是明天呢？明天因为这个西半部吼、哦，还有这个外围环流跟台风带来的外围环流影响哈、哦，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除了某些地方会有台风带来的焚风之外哦，其他的地方呢？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温度低一点，可是呢就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哦。那目前这个红霞台风它还在非常遥远，它在菲律宾东方哈、哦、下午的位置大概就是在我们鹅銮鼻东南方哈、哦、1100公里处，每个小时呢大概20公里的速度哈、哦、向西北西进行。好，所以呢它今天晚上会形成台风。那到底什么时候可能会发布台湾的海上警报？气象署说呢，目前看起来哈，可能今天晚上会发布海上的哈海上台。

台风警报，但是呢应该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啦，应该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陆上的范围哦，以它目前行进的路径来看。好，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如果到中南，就到南部的，如果大家有到南部去玩的话呢，自己注意一下天气状况。那当然如果说有到南部去海边玩的话呢，还是要小心啦哦。虽然说它不是非常靠近，但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外一个也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下个月我们政府要进行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那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首度加入了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NCC 今天特别说明哦，他说这个演练的时候，如果要进行股汇市或者是金融交易，建议大家呢要切换成固网，或者是采用人工或语音下单。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之前有注意到这则新闻的朋友，尤其是我们投资朋友哈，在当然在我们北部是还好，北部呢进行这个所谓的城镇韧性固网什么什么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时间是在下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是避开我们开盘的时候啦，所以不至于会让大家说下午想要下单买或者是卖，突然你如果用手机 APP 的话会发现怎么转不动齁，怎么下不了单，这样子是不至于，北部中部都不至于。但你如果在下午的时间齁，如果你下午想要用手机齁，两点半到三点，好，8月10号2点半到3点，好，或者是8月13号2点半到3点，好，这段时间你如果2点半到3点，虽然不是你在下单买卖股票，但如果你是在转账，你用手机转账哦，或者是你用手机在做一些这个金融交易，那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还是跟钱有关系齁。还是要提醒大家，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区域范围是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那8月13号，我们这边台北这边哦，是8月13号2点半到3点，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那它会影响到什么呢？他说呢，这段时间呢，你如果打电话打110啊、119啊，或者是打行动电话，这个部分不会影响到。但是如果你要用手机哈，手机你要去下，去转账哈，手机你要去转账啊，比如说跨行转账啊，哈，或者是你要去用什么 QR code 这些 Line Pay 啊什么，只要是你用到网络的 WiFi 的。这段时间你就没有办法使用，你要用找那种固网，就是固网大家晓得了，室内网路就要切换成室内网路才有办法用，或者你必须用人工下单或者是电话语音来操作，要不然呢你手机那一段时间哦是没有办法连上网路的，行动网路，手机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连上行动网络，好，这个是八月份的事情，但是呢先提醒所有的朋友要注意。

0: 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您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我们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齁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早盘呢一度要往上攻45000点，不过呢，感觉今天早盘就可以看得出来齁，今天的量依旧不太够。好，那量不够就买盘齁出不太来，很快齁这个指数就开始翻黑，那而且呢翻黑之后就往下杀到了大盘杀了470点哦，之后呢有稍微的拉上来一点点，可是呢就翻不太起来。中场的时候大盘小涨25点齁，中场呢是收在44850点，那成交量比昨天还要少齁，重点都在成交量。重点呢在成交量，大盘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不到1兆，今天又比昨天少，今天居然只有8925亿元哦。昨天前两天呢不到1兆，但至少都还有9000多亿，今天呢只剩下8925亿哦，实在是非常少哦。好，那这个量这么少，台积电呢今天呢是开低的，最后一盘呢才有大笔，是稍微大一点的单子敲进，最后一盘呢买盘有5000多张买进，最后呢是小涨了0.2%，那鸿海呢最后是涨了2.39%哦，联发科也是小涨的，

但其他的电子类股今天也都是哈，就是平盘上下在做震荡，就是很小幅很小幅震荡。大盘今天也都是哦，你看它的波动的上下的幅度都不太大。DRAM 的族群，其实 DRAM 族群，昨天的这个美股哦，DRAM 的族群，其实记忆体族群它还是有点表现，可是呢在台北股市 DRAM 族群呢今天就不太动了哈，又而且有点获利回吐。另外在光通讯的族群呢，虽然说有传出辉达可能会收购美国长途的暗光纤，要来他们打造自己的 AI 光纤的一个骨干呢，扩大了 AI 对于光通讯题材的一个热度，包括了联雅啊，联雅是昨天跟今天都涨停板，华星光呢涨了7%，波若威还有上全还有联军哈也是有上涨的。那散热族群呢，今天建策哈上涨了半根停板以上，旗宏涨了7%哈，这是比较散热族群跟光通讯今天稍微有好一点。其他的塑化股今天也不错，塑化股呢是题材是来自于说感觉这个中东的情势哈，因为川普放话说要让油价再大涨。我觉得川普不太可能让油价涨成什么样子，因为他让油价在网上涨翻天，基本上美国的物价哈会控制不了，美国物价控制不了，美国人不会放过他。美国人不会放过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选票不会给他好看哦，所以我觉得油价要再大涨哦，他有他自己的压力吧。但是因为这个中东情势一直缓和不下来哦，所以呢塑化类股今天还是有点题材性，包括了台塑化涨停板哦，台达化也半根停板，那台塑、台聚还有台化哈、哦、也都是上涨的。今天反倒是塑化类股哈、哦、今天比较有一点点题材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刚才讲到今天成交量很少哈，8000多亿元，三大法人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呢依旧是站在买方哈，回来买超，买超的幅度不大，今天外资呢是买超了69亿元哈，自营商呢是买超41亿元，投信买超53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一共买超了164亿元呢，三大法人都是站在买方哈，买超金额都不多哈，那一共是买超了164亿元。那其中呢最新出来的数字哦，外资今天买谁买的最多，外资今天呢买伟创买的最多，哇，这很久没有看他回头买伟创哈、哦、伟创这两天涨得不少哦哈、哦、伟创呢今天外资回头买了7万多张。另外买超的前十名有谁呢，哦，有中钢，外资是不是很久没有买中钢了啊，外资买中钢诶。另外呢买超 00981A, 买台塑齁、哦、买鸿海，买台塑化、台化，哇，外资也回头买塑化类股。另外买凯基金、中仙还有华邦电。

们再来看一个2026年私立大学，好，私立大学的薪资排行榜出炉。当然我们以前啦，以前的年代觉得说当老师，哇，当老师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教育英才。那如果当了大学的老师，那更是不得了。大学内，大学的老师那可是教授级的齁。好，那现在不见得，现在不见得很多人想当大学的老师哦。哦，因为呢，第一个大学老师的薪水不见得是最高的哦，而且呢，大学老师也

没有太轻松哈、哦。以现在的师生关系来说，但是呢，现在大学老师的薪资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位呢？在一个2026年私立大学年薪排行榜哦，台湾的部分哦，我们先来也来看一下，现在在台湾私立大学哈、哦，老师的一个薪资水平前几名哈、哦，原治大学哦，原治大学私立老就是老师年薪大概是62.2万年薪哦，台北医学大学的老师61.4万，圣约翰科技大学老师的年薪60.4万，然后明星科技大学60.2万，中原大学59.8万。至于名气比较大的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其实呢都还排在比较后面，第9名、第10名。所以其实你说大学老师，私立大学的老师的薪资是很高吗？如果以这个60万、59万的水平来看，你相较于一般的行业，以现在来看，一般的行业其实真的没有非常的高。但老师其实也不轻松哦，老师要备课，要这个跟学生讨论哈，而且老师其实三不五时还要教很多的研讨报告等等。我觉得现在哦，要做育英才哈，也真的真的是辛苦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小玉，麻烦你叫花轮闭嘴。
2: 花轮，闭嘴。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呢，又要来聊一聊机器人。没办法，因为呢，盈盈一直相信哦，我一直相信很快不久的将来，我们人类呢就会开始与机器人共舞。以前呢，在盈盈小的时候，在电影的大荧幕上面就有看到机器人 robot、哦、不管是在星际大战里面看到那个圆圆小小的很可爱的机器人，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呢都会看到呢那个机器人可以呢跟人类共同生活啊等等。但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我觉得那真的虽然盈盈年纪已经大了，可是我觉得应该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还活一段时间的话，在我有生之年应该就会看到机器人真的就加入我们的居家生活当中，以怎么样的形式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就会慢慢慢慢的出现，那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发展的更生活化。那其实什么时候会成为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去界定。但是黄仁勋从几年前开始讲到说，他也很看好机器人这件事情。已经台湾在供应链上面呢，有好多的个股也好，有好多的生产的单位，其实都跟机器人有关。好，那黄仁勋最近又开始讲到说 AI。不断的翻新跟创新呢，对于机器人量产来说有很多很多带动的效果，而且他甚至认为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已经迎来了实质量产的元年，而且甚至他认为已经可以步入商业化的市场。那我觉得不管

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契机哦。未来呢，在这个很快，不管在5年、10年内，是不是真的家家户户都很有可能有一台人形机器人在家里面，从不管最简单的打扫啊、做家事，好帮我们煮饭。因为现在人力实在太难请了，大家都觉得说人工太贵，而且现在人 你以后也可能没有什么外佣可以请啊，以后外佣可能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人力也很贵，对不对哈？好，所以都靠机器人。现在呢，有例如说在国际上面哈，在国际上面几大已经稍微比较具有规模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哦，专门打造出为家庭场景所使用的，例如说有一家叫做机器人管家，它叫 NEO。这家公司呢，它的总部呢是位在这个美国矽谷。那它其实是由挪威人他们所成立一家机器人公司，他们已经慢慢的开始要来量产，而且现在呢，透过 OpenAI 的强大技术加持哦，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做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我看到这篇报道，莹莹自己都很有兴趣，因为我很懒惰，我超级懒惰，我想说，如果以后呢，可以慢慢量产，然后可以那个商业化生产，不要那么贵哦，我要来买一个来帮我做家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哈，身高大概168公分，体重30公斤哦，那可以，那我还抱得动，不能太重哦，体重30公斤。这个人形管家哈，他的肢体动作呢，现在已经很流畅了，不会很笨重。大概有22个很自由度的这个灵巧的这个手的关节还有动作，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帮我们呢地毯哈，这个吸地毯，然后操作洗衣机，然后帮我们洗碗盘。哦，这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要求也不多，你看，就帮我们洗洗碗盘呐，然后操作洗衣机，还可以呢，随时跟着我们走动。哦，很棒哎！就我们有一个随身的这个随行的这个贴身的照顾者，这样他帮我们收拾垃圾哈，然后帮我们搬重物。哦，很棒耶！因为我觉得我都搬不太动很多东西，他就帮我们搬。然后呢，你想喝水，他就帮我们拿水来，这样子哈。然后主动会适应环境，然后帮我们关门呐，然后自己会上下楼梯。我觉得这些就够了，这些就够了。然后短短的在这几年当中哦，他们其实市场的规模呢就可以狂增8倍哦。那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需要啊，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因为各个国家都面临了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我看他一台卖几块钱。哦，目前它这个 NEO 呢，它目前呢大概可以用2万美元，大概就是新台币63万来买。哦，那我觉得可以耶，大家这个可以慢慢的存钱，假设一台机器人63万吼，可以来买，那它你也可以用租的哦，一个月支付499美元，大概一个月新台币，你用付租金1.5万元，那我觉得跟请一个佣人差不多。那用这样用租的方式，但我觉得主要当然这个是还在这个美国，他们还在测验呢、啊。那你说亚洲有亚洲人使用的习惯呐、啊，那我们还要这个。都啊，还没到这么快，只是说呢，我看到这篇就很心动哦，想说啊，赶快以后可以商转的时候，我希望以后莹莹也可以来使用它，因为我就是一个偏懒惰的人，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就很真实的跟大家讲。那他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哦，就是
以后他们因为当然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说，因为他要到家家户户去，他会不会有人为的干预？会不会有远端操控？因为你到家家户户去之后，每个人都很担心你的这个所谓的隐私，哈。那他会不会有这个有探究个人隐私？

估算基期的人形机器人浪潮当中哦，一开始 92% 还是会用在这个工业还有商业的。那工业跟商业的它的运用的规模齁、哦、还有操作的模式是比较好去掌控的。要用到这个家用的话呢，一开始还是很保守。他们推估可能还要在50年。哇，那我可能用不到。糟糕，您可能用不到。那年轻的人，年轻的听众可能用得到这样子哦。这个他说呢，如果真正要走到齁、哦、这个家家户户都用得非常普及的话，首先还要看一个硬体的一个结合，然后 AI 模型大数据齁、哦、还有呢就是说未来家家户户的这个那个居家设备的设计齁、哦、就说因为机器人在家里面走动哦，它是需要一个设计空间的。我觉得在国外也许比较方便，因为国外的家庭的那个居家空间比较大。我们家里面台湾真的比较不太容易齁、哦、像在我们北部的话，在台北大家住个三十几平我们那个过道都好小，有没有？我们人走是可以啦，这个机器人他就要转个身哦，他可能经常会滑倒。好，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那美国，因为美国真的是他们的房子比较大哦，大部分来说比较大一点点，可能较搞惊咯这样子吼。但台湾的产业链的话，台湾产业链哇，机器人从他的大脑到他的脸呐、啊，他的腰啊，他的脚啊，他的转轴、大腿、手臂，甚至他的眼睛吼、哦，他的感知器官哦等等哇，整个机器人从头到脚有无数个零件跟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是相关的。那所以我一直很看好在未来，不是现在，未来齁，但不知道要多久。我觉得如果机器人这个真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话，台湾如果做得起来的话，我觉得台湾未来是一个机器人齁，下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很可以投资的一个产业链跟一个大蓝海的区块啦。好，我真希望我可以还是可以用得到一点。今天来讲讲啊，未来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机器人在我们身边啪啪走的时代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我是莹莹，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艺文教育有关的讯息哦。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以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已经深入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学校，累积了427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13位的种子教师。软剧团举办了124学年度成果分享记者会，展现过去两年的丰富成果。那软剧团团长蔡明纯表示，透过每学期8次的入校课程，以肢体、声音、感官和想象力引导孩子学习表达、合作与同理。那教学团队更在事前走访各校进行田野调查，依照地方文化、校园特色及孩子生活经验设计每一校的专属课纲。本学期与新埤、鹿满、龙山、茶山、中山以及耕寮国小合作，将邹族神话、阿里山茶文化、林铁、农耕生活、地方农产、再生艺术以及代间教育融入课程，让孩子透过艺术重新认识土地。未来115年度即将展开，师资培育正在进行当中，也期盼更多企业和社会单位加入支持行列，让小地方计划走遍嘉义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团长的分享。
1: 是，那小地方计划走到今天，114学年度，我们走进了24间嘉义的偏乡小学。那能走那么久，能走那么远，真的是谢谢各方的赞助单位。那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谢谢。
2: 团长，在地文化连接这个，帮我再谈一下吗？
1: 在地文化连接呢，就是我们。今年度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呢，在入校之前都会先进学校做田野调查。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设计的课程可以是针对每一间学校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年就完整是两间学校，一间是茶山国小，一间是在中埔的
3: 中山国小。
1: 对，不好意思。然后茶山国小的话，因为大多是原民的小朋友、周族小朋友，所以我们就融入了周族的文化特色，把它设计进去我们的课程。那这些学生他就发现说，哦，其实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啊、每一个图腾啊等等，它都可以是跟我们的教学做连接，会更深刻。那在中山国小的部分，我们就会融入当地的这些植物啊、槟榔啊，然后当地的这些拓染啊等等这些文化在地的文化特色，把他们教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他会对这些东西是更有感，而且他会走在路上，其实他都是他生活中的可以看见的事物，他会觉得这些事物其实会增进他的自信。我觉得他会让透过我们的课程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自己生长的地方。
4: 我想请说说这个新学年度的计划。
1: 新学年度，对，2015年马上就要开始，9月份。那其实新学年度呢，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做的是培育新的师资，所以我们即将也就是在礼拜六开始呢，就有一批新的老师会进来，然后为我们的下学期做准备。那下学期的六间学校也已经都媒合到了相关的学校跟相关的赞助团队。那当然这些各方的支持我们也都是不嫌少的，所以希望呢有更多的企业啊，更多的个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里面，让我们可以不只是新的学期，是未来的每个学期都可以走遍嘉义县。
0: 那嘉义县长翁章良也表示，感谢软剧团以及各界支持者长期投入，透过客制化的教学以及师资培育，为孩子建立自信以及换位思考能力，孩子接触艺术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因为身处偏乡而减少。嘉义县幅员辽阔，各学校分布广泛，期盼每个孩子都有接触多元学习的机会。翁章良也说，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合所有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孩子在适合的课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够创造无限可能性，给孩子不同的切入点，孩子就能汲取一辈子。希望软剧团能够持续提供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3: 好，暖气团呢、啊，在这两三年，那一直到学校去啊，那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戏剧表演，那各种可能的肢体训练，那包括透过他们的戏剧的这样的一个手法，能够带动小朋友，那能够进入到这个角色，包括怎么展现自己。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小孩子的自信呢、啊，那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哦。那当然要成就这件事情，那就有很多的赞助单位，那一起来支持软剧团这样的想法啊跟活动。所以我想软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坚持所谓的一群人共同完成一件事。那他们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怎么样去集结各种可能的支持他们的力量，那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啊。所以非常感谢啊软剧团跟所有的赞助单位，那进入到我们的学校，那能够透过老师，那能够跟小朋友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上课生活，那带给

0: 给他们不一样的活动。那我想这个是对小朋友来讲，他们是一辈子都会记得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非常谢谢所有的赞助单位，也谢谢暖气团。
1: 那持续来关心嘉义县有关健康的消息哦。代谢症候群呢，被称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嘉义县卫生局从7月16号到8月14号，首度结合全家便利商店、新鲜市媒体平台播放《健康翻转术：每天五招远离代谢症候群》动画。借由便利超商高普及率，民众在结账等候购买咖啡或短暂停留的空档，可以接收健康资讯。依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国内20至64岁民众平均每4人就有1人罹患代谢症候群。判定标准包含腹部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腰围大于80公分，空腹血糖偏高，血压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若符合其中3项或以上，即为代谢症候群。研究指出，罹患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发生风险为一般民众的2至6倍，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嘉义县目前已经有62家基层诊所加入了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另外有140家的合约医疗院所呢，将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县民可以善加利用。翁兆良县长表示啊，预防代谢症候群的关键在于自我健康管理，应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并搭配均衡的健康饮食，透过减重及生活形态调整，降低罹患慢性疾病风险。若已经罹患的代谢症候群，更应该遵守医嘱，定期健康检查及持续追踪，才能够有效的来控制病情。卫生局长赵文华表示，远离疾病的日常生活处方，则在饮食方面应该要掌握3少1高，少盐、少油、少糖、高纤，并且要搭配低 GI 饮食。运动方面，则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累积达150分钟以上。此外，民众应该平时定期自我监测腰围及血压，并落实7/2/2量血压原则，连续7天量测，每天量2次，每次量2遍平均值，并配合戒烟和节制饮酒，便能够及早发现并降低高血压、高血糖以及血脂异常的风险。健康反转术卫教动画影片已经同步上架到 YouTube 平台，方便民众随时观看及分享。预知更多相关的健康保健资讯或者查询合作诊所名单，欢迎到嘉义县卫生局官网来查询。嘉义县环保局海陆齐心串联海洋环境清洁行动，分别在布袋镇和东石乡以2026国家海洋日以及寿岛海岸守护行动落实永续海洋治理，守护嘉义县41公里海岸线为名义来共同来登场喽。白水湖寿岛近年已经成为了嘉义沿海的重要生态以及观光据点，但受到了海流、季风以及沿岸的漂流影响，部分区域容易累积大型的海漂垃圾，包含废弃渔具、保利龙、浮球以及大型泡棉等，影响海岸景观还有海洋生态。为了提升清洁效率，本次依照现场环境特性，提供了人力搭配机具方式来进行精准清理，总共投入了回收车2台、抓斗车1台、怪手1台以及大钢牙1台等，动员了120名的清理人员来共同作业。同日也在布袋游艇港和小确幸沙滩办理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结合海洋环境与教育行动呢，由环保局长张辉川带领前海战将下海清理废弃渔具和科绳，并由志工和民众共同进滩，透过海味鲜食体验推广海洋资源永续利用以及源头减量的理念。经过各单位通力合作，本次总共清除了大型废弃高压泡棉1.2吨、废弃科棚30吨、废弃渔网0.4吨、其他废弃物1.5吨，合计清除垃圾量达33.1吨，有效提升2处活动场域海岸环境品质，展现嘉义县海陆齐心共同守护的环境维护成果。环保局副局长杨启明表示，嘉义县拥有41公里海岸线，沿岸呢蕴含了丰富的湿地生态以及渔业资源，是珍贵的自然之资产。然而受海流、季风以及人为活动影响，海岸常有漂流木、废弃渔网具、保利龙以及其他的海洋废弃物，不仅影响景观，也可能危害海洋。环保局结合中央、地方和民间力量来净滩，共同维护海洋环境的品质生态。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好，那说到海啊，那就想到了我们的暑假呢，正是亲子旅游的热门时节。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推荐爸妈到海带孩子来一趟布袋海线之旅。那体验呢，手做萝卜 DIY， 探索潮间带生态以及认识废弃科隆架资源再利用，还可以到鱼市挑选新鲜鱼货，丰富行程让孩子能够玩个不停哟。想体会布袋丰富的海鲜魅力呢，推荐带孩子搭乘布袋海上巴士，船上提供科田景观导览解说，带领游客认识活化石后，还可以享用当地的海味盛宴，最后登上无人岛，漫步在蛋糕沙滩，探索潮间带生态，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同游哦。除了搭船体验，也可以带孩子前往好美农渔产业有限公司，将废弃科鸿架再利用制作成背包、吊饰以及植栽等手作工艺品，让孩子从体验中认识资源再利用的概念。也可以选择参加好美里 3D 彩绘村导览，欣赏地方彩绘作品，感受艺术魅力，并和栩栩如生的 3D 彩绘立体互动拍照，拍出一张张趣味十足的创意相片，留下精彩的亲子暑期回忆哦。布袋除了海鲜闻名之外，也是全台非常重要的菜脯产地。如果想让孩子们透过体验来认识在地农产，不妨走访源泉益食品有限公司。除了可以了解萝卜的加工过程，更可以亲手体验手做泡菜及豆瓣萝卜 DIY， 感受布袋的农产特色。每年11月中旬到一年的3月期间，还可以体验拔萝卜、晒萝卜以及制作萝卜干，让孩子从产地到餐桌深入认识在地农产以及食农文化。那最后呢，也别忘了来逛逛布袋观光鱼市，这里可是非常重要的鱼货集散地。除了可以选购新鲜鱼货，还有各式农渔产的伴手礼以外呢，更可以啊体验蚵仔包、蚵仔煎各式海鲜热炒，感受布袋最道地的海味哦。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暑假期间，民众前往嘉义县亲子旅特约店家完成体验，领取小达人证书并集章，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把 Switch 带回家哦。可以到观光资讯呢，可以到漫游嘉义粉丝专页，或者是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 官方账号，也可以到嘉义县亲子旅官网来了解更多的亲子行程哦。那说到东石布袋呢，嘿，今天呢，也就是7月18号呢，非常盛大的年度东石的盛会——东石海之夏就要登场啦。那嘉义县政府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为主题，结合了大型清水游乐设施、特色美食市集，还有重量级的演唱会，打造一个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嘉年华。今年东石海之夏在亲子设施上规格再创纪录，活动期间每日下午2点起，现场化身为最狂的清凉放电区，主打高达42米独角兽极速滑雪道，让孩子们体验极速俯冲的清凉快感。现场还有奇幻漂流摇摇船以及欢乐清凉戏水池，绝对是今年夏天最强的家长救星，让孩子们尽情放电，惊呼连连哦。那除了玩得尽兴，更要吃得满足。活动现场也规划了热闹丰富的特色市集，集合50家嘉义在地知名的商圈业者，以及充满文创氛围的能量小市集，让民众一边逛一边品味嘉义在地特色。除能够大啖最新鲜的海味料理，今年更特别邀请多家夜市人气名店进驻，推出各种多款限定的海之夏特色美食，从经典小吃到创意料理，应有尽有。让民众在享受创意的精彩活动之余呢，也能够展开一场舌尖上的夏日美食之旅。当夜幕低垂，海风轻拂呢，嘿，最受瞩目的流行乐晚会就在晚间呢，就会瞬间来引爆热情哦。7月18日呢，将会由实力派情歌王子陈世安来担任压轴，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同时也邀请了新世代女团幽灵水晶、实力派星星林默西以及贺宇、小明等艺人来轮番接力演出，以流行音乐点燃夏夜的热情，陪伴民众度过难忘的东石海之夏。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也从7月1号开始寄出多项限定任务，完成任务的民众从7月18日开幕当天起，可以到活动现场漫游嘉义摊位兑换限量的好礼哦。
7月18、19、25下午2点起到活动现场漫游嘉义摊位，出示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 at 画面，即可免费兑换超抢手的海之下限定荧光棒或者限量好礼。那嘉义君小提灯7月1号起在漫游嘉义 LINE at 完成东石布袋等一处的集点呢，就可以在7月18日的下午2点起到漫游嘉义摊位兑换，一口气收集到佳佳和依依的超 Q 人气提灯。此外还有限定的柯宝宝盲盒，配合县府推广安全溯源牡蛎，只要在指定合作店家消费满额呢，凭7月1号到7月26号之间的发票或收据，就可以在活动期间下午2点到漫游嘉义摊位兑换超萌限量的柯宝宝盲盒哦。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7月18号周六呢，相约东。

是原码头吹海风听音乐大啖鲜科美食展开一场最 chill 的暑假海岸之旅。更多活动详情请随时关注漫游嘉义 Facebook 粉丝专页以及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官网来了解更多资讯哦。嘉义县政府和远见文化举办嘉义被看见的从土地到天空的闪耀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嘉义县长翁章良、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等人呢都出席来见证新书出版。全书记录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社会福利以及教育等面向，记录嘉义县近八年执政的治理历程和转型成果。嘉义县长翁章良在书中以整地来阐述治理的理念，认为地方发展就像耕作，必须先盘点资源，完善基础建设，才能够迎接后续的投资。嘉义县过去以农业为主，近年在既有的基础上导入科技、制造和消费型产业，来提升地方发展的动能。全书以两点突破、全面挺进为架构，展现嘉义县由农业县迈向农工科技大县的发展历程。两点突破呢，聚焦了科技和消费性产业，涵盖嘉义科学园区、台积电先进封装厂、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以及高铁嘉义站前华泰并行城 Outlet 等重大建设。全面挺进呢，则着重在民生建设以及公共服务，包含友善寺庙、乐龄假牙、长照服务、教育创新、学生海外学习以及青年返乡等政策，展现县府在高龄照顾、教育以及生活环境等面向的施政成果。那书中也记录到了推动产业发展前的准备工作，包含科学园区的用水、供电、绿能以及交通建设等配套措施，因应绿电的企业需求。那嘉义县府呢也成立了绿电银行，协助进驻企业联合在地绿电资源。亚创中心则作为无人机产业研发和交流基地，来串联制造、测试、验证以及产业园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聚落。翁章良表示啊，嘉义被看见的记录了嘉义县的发展历程以及历史，希望为所有投入建设的人留下记录。自己扮演的角色地位不高，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南部发展的机会，掌握前总统蔡英文在支持嘉义的机会，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有成绩，能够可以给嘉义人做交代，能够为嘉义人做事情是福气，他也表示非常的感恩。那蔡英文总统也表示呢，书中提出的整地理念展现地方治理的重视基础以及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嘉义近年深化农业优势，也积极发展无人机、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城市机能，兼顾长照、教育创新以青年发展等面向，展现均衡发展的成果。期待嘉义县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也迈向未来世界的黄金十年哦。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前。
1: 这首是由维迪安所带来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轩轩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敬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敬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程。
0: 历，
1: 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 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
0: 贤
1: 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庆哦。那因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
0: 嗯，
1: 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

0: 用光、
1: 嗯、
0: 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
1: 嗯，
0: 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
1: 嗯、
0: 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

0: 可能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嗯，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
1: 嗯，
0: 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
1: 嗯，
0: 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
1: 嗯，
0: 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嗯，
0: 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
1: 嗯，
0: 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1: 对，
0: 哦，对。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

0: 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的灯都是所谓的 LED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一个光源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

0: 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
1: 对，
0: 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
1: 嗯。
0: 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
1: 哼，
0: 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
1: 对，
0: 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呐、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
0: 对，
1: 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谢谢总监，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
0: 不
1: 镇，
0: 会，
1: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然
1: 没
0: 后
1: 错，没
0: 到
1: 错。
0: 这个湖尾街区。 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

0: 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佑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来帮忙代班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正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好，那柯博士感谢你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好，那这个最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啊，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啊？尤其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哦。那这时候呢，哎，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买房子，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哈？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冷冷清清，为什么房价都跌不下来哈？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会跟这个柯博士来好好聊的哈。好，那柯博士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很冷哦。
2: 对，新民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高兴再次到房市日光大道。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刺激啊哈，但是我要先声明，今天不是来算命的，今天是来帮大家算房贷的。那房市到底会不会跌？很多人想问神明，但贷了之后月付君会不会压到你睡不着？我觉得这个需要计算机来讲了。所以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

0: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说那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这个就像在问明天会不会下雨一样，那答案通常就是看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带伞。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哦，不是全台湾都是同一个天气
1: 啊。对，没错。
0: 2022年下半年，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啊，等
1: 三个字，
0: 对，撑分，等待的等，撑，大家撑在那边，
1: 撑在那边，对啊，
0: 对分。所以买方在等嘛，卖方在撑，市场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聊这个，
1: 这三个字真的很有画面哦。哦，那我们待会儿就要逐一的请这个柯博士哈、哦，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三个字的一个意涵呐、啊、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说，都在感觉到说，哎，房市很冷。那很多的调查也都说，哎，暗场呢几乎都是单薄狼哦。那更不要讲成交率，更是有些都是挂蛋这样子哈、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房市呢，有些人说，哎，会不会崩盘哦？当然，可能也许不会这么样恐怖啦哈、哦嗯。那可是呢，哎，这个部分，我也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你自己一个观点看法，因为你在市场上也都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哈、哦。
0: 我们从第一线啊，从我们从代销市场跟那个房仲市场来看啊，我觉得用崩盘这两个字哈、哦，可能太像连续剧的预告了。那听起来很刺激，但
1: 是媒体又喜欢用这样那种耸动的。
0: 对，但我觉得现实状况比较像家庭伦理剧啦哈，因为拖很久，那很多人不说破，那每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退一步。现在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而是进入一种就是大家很会想的状态。买方想的是啊，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就再等等。
1: 当然啦、啊、一定要再想。
0: 对啊，那卖方想什么？卖方想是啊，我买地盖房资金成本都在，你叫我大降价我也会心痛啊。那银行在想什么？银行在我啊，我不是提款机啊，我看你能不能还。所以三方都在想，就造成整个成交自然变慢。
1: 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柯博士提到这个三个字哦，非常有画面的这三个字，一个是等，现在真的是买方就是在等，等待起风，看有没有人降价。那可是呢，卖方是在撑哦，那撑真的能撑那么久吗？大家也真的很纳闷哦。那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这三个字的这个内涵，我也是想听听博士的一个观点哈、哦。
0: 好、那我们就逐一逐一来拆解了。
1: 好啦，
0: 那
1: 我们
0: 来看哦，买方在等什么？其实买方等三件事情啊。第一个、等价格松动嘛。
1: 对，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0: 对啊，第二个是等贷款比较明朗。对啊，清安 3.0 最近公布了嘛。
1: 对，公布了。
0: 第三个、等政策个答案。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完全不买，而是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不急啊，我又不是买这种限量款的名牌球鞋，哦、我不去市场抢啊。
1: 哎，对。
0: 那以前有些买方看到房子会怕错过，现在比较像去市场买水果了。那先问老板啊，这水梨甜不甜？而不甜的话，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那前一阵子在房市调查有提到了，超过80%的受访者，他们都认为至少再等一年，
1: 再等一年。
0: 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进场时间啦、那这个在等不代表说看坏房市哦，而是大家变得比较谨慎，
1: 比较理性。
0: 对，以前你会怕买不到，现在是怕买了以后被房贷追着跑。因为房贷一追就是二三十年嘛。
1: 对、
0: 因为
1: 没错，
0: 清安出来只有一个80条款，超过50岁不能贷。所以这个比跟朋友借钱还可怕。你跟朋友借钱可能还会有不好意思催。
1: 对，
0: 但银行每个月时间到就跟你催利息去缴房贷。
1: 所以这种市场的心理真的很微妙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买方消费者他就是在等这个房价能够下跌。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买方实际上也蛮担心的，就是说，哎，我个蛋嘞哈，我看会不会房价突然又给我涨上来，
0: 啊、
1: 那我不是白等了吗？
0: 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买方消费者这个心情很正常了，我们把它叫做怕错过症候群，
1: 怕错过，
0: 对对对，这英文叫 FOMO
1: 嘛，哦，现在这个很流行，网络上的这个名用语。
0: 那用中文白话来讲，就是啊，把劳动主切啊，我哥底下管台北便当，好的，别人都上车了，我还在月台买便当。那可是买房子又不像搭捷运，说你错过这一班车之后，5分钟还有下一班。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就是30年的这个车票，你不能因为怕错。

0: 透过跳上个月台就上了一部不知道往哪里的车，
1: 嗯，
0: 所以买方要区分成两种等啊，
1: 好，要成两种等，
0: 对，第一种是有策略的等，
1: 嗯哼，
0: 你要知道自己的预算有多少，
1: 嗯，
0: 哦，想要买哪里，嗯，那贷款能贷到什么地方，
1: 是
0: 什么价格可以出手，
1: 嗯，
0: 我们这个叫等机会，
1: 哦，是等机会，
0: 等机会。那第二个是没有放下的等，就是每天看新闻，
1: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大多数的买方啊，
0: 那一下子觉得会崩，一下子又觉得会涨，最后只剩下焦虑，
1: 嗯，
0: 这个就不叫等机会，嗯，这个叫等什么，等心累，
1: 等心累，等心生啊，
0: 等心生啊，嗯，
1: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柯博士也不是说叫大家无限期的等待嘛，哦，
0: 对，嗯，因为齁，以自住族来说啦，最重要的不是猜最低点在哪里，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线要怎么设定，
1: 嗯，
0: 哦，比如说我最多可接受多少的总价的房价，
1: 嗯，
0: 然后月付金占全家庭的收入支出是多少，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我贷款少了一成的话，我能不能够补得上，
1: 嗯，
0: 那如果利率上升一点的时候，我家里全家会不会开始吃土、哦，那这些安全线先画出来才能，嗯，看到符合房子的条件的时候理性的出手，
1: 嗯，
0: 所以买房在自住者来说它不是买在地板价，
1: 嗯，
0: 而是避免踩地雷，
1: 哦，
0: 所以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以努力不要让你买到让你晚上会睡不着的房子，
1: 对啊，因为很多买方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 normal 的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买得太高，买在最高点齁，哦，那可是呢，欸，这个真的是哎不买又在那边担心齁，哦，所以这种所谓的买方齁，哦，消费者并没有消失嘛齁，
0: 哦，
1: 这个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存在，嗯，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较会算了，
0: 是啊，因为
1: 打得比较精了，
0: 现在的买方很像是考试的学生，哦，就是考前前一天，
1: 嗯，
0: 以前你随便乱猜也敢交卷，
1: 嗯，
0: 但现在会看题目啊，看配分啊，看老师脸色，
1: 嗯，
0: 所以买房也是一样，
1: 哦，
0: 大家就会开始问，哎，这个区域的供给量多不多，
1: 嗯，
0: 这个建案卖的好不好，
1: 对，
0: 贷款能不能过，
1: 嗯，
0: 那管理会不会太高，未来转手会不会卡住，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买方的心态，
1: 所以呢这个买方就是在等，哦，等待，那可是呢刚刚你提到的第二个字，哦，这个也是很有画面，叫做撑，可是我觉得这个撑，哦，感觉让这一段时间从那个2024年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之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建商卖方真的很能撑，欸，
0: 是啊是啊，因为卖方也在撑啦，哦，那很多人就会问，
1: 嗯，
0: 那啊，成交量变少了为什么价格没有马上大跌，
1: 对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这样子，
0: 因为房价它不是气球啊，不是你戳一下，它就瞬间消耗，
1: 就马上爆，
0: 哦。对，因为新房屋它会有土地成本，
1: 嗯，
0: 有营造成本，有资金成本。啊，中古屋的屋主也会想啊，我当初这个价钱买的不低啊，我又不是急着卖，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砍到建股，
1: 嗯哦？
0: 所以市场常常会先量缩，
1: 嗯，
0: 再来才是价格慢慢松动。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夜市的摊贩啦，
1: 啊，
0: 就是今天来的客人变少。老板不会一开始就喊全店半价，
1: 嗯嗯嗯，
0: 他可能会先说啊，老板送你葱花，再不行我再送汤、哦，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才开始讲价格，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啊，
1: 嗯，
0: 现在开始很多就是送装潢啊，
1: 嗯，
0: 送家电啊，
1: 对，
0: 给你弹性付款啊，
1: 嗯嗯
0: 哦，再来才是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价格上面，
1: 那我们听众可能也是会问，啊，就是说哎，这个成交量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萎缩，刚才我们柯博也提到就是说哎，量缩，哦，照理应该要价减嘛，哦，那卖方还是这么硬，哦，是不是现在只是还是在送葱花这个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合理啊，
0: 我们如果站在买方的角度来看，啊，当然觉得不合理，
1: 嗯，
0: 就好比你今天去看房，明天屋主就跟你说啊，你人很好，打八折。但
1: 现实你看飘边，
0: 现实没有这么浪漫啦，因为卖方也有自己的成本哈，跟心理的这个账目，
1: 嗯，
0: 因为建商的土地啦，哈，营造啦，利息哈，那代销的成本啦，然后中古屋的屋主也有当初的买进价格啦，
1: 嗯，
0: 还有贷款余额以及他们的家庭期待啦，
1: 嗯，
0: 所以台湾很多屋主他不是职业投资人哈，是家庭的资产持有人。
1: 对，
0: 哦，那他可能会想啊，我不卖我也可以住嘛，那我干嘛便宜卖，
1: 嗯，是，
0: 哦，那所以市场通常不是成交量一冷价格就马上跳水，
1: 嗯
0: 哦，比较常见的就是 先出现贷款的付款条件放宽啊、嗯、然后装潢家电赠品啊、
1: 嗯、
0: 或是车位优惠啦、个案让利，最后才会到价格松动这一段。
1: 是，所以

0: 大概中东这边是比较后面的、
1: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士讲的哈，卖方哈，像这种夜市的这种卖方，那可能开始送葱花，然后再来是送汤，那最后还会考虑说啊，这个打个折吧哈，我们今天周年庆打个折。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因为有些卖方他就送你很多葱花，但是主餐的价格他就不动嘛。
1: 对，没错、哦。
0: 所以买方这个时候就要看清楚这些优惠哈、哦，到底它是真正降价，还是只是让你感觉有赚到。那买房子你不能被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这些字眼冲昏头。你要问的应该是总价合不合理？
1: 对。
0: 那贷款有没有过？那未来的管理费还有持有成本能不能承受？
1: 哦、对，
0: 不要拿到一台洗碗机就忘了自己多背了100多万的贷款。
1: 对，哎，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这个被洗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字就是称哦，那分呢？第三个字也是非常有画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柯博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0: 好，那分这在这一轮最重要的不是问全台的房价会不会跌，而是要问哪里有支撑，哪里有题材，
1: 是
0: 哪里供给太多，哪里的生活机能还没长出来。那下半年我觉得2026最容易看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房子都当作同一种商品。那其实房子我们讲齁，我想起那跟便当一样，鸡腿便当、排骨便当、健康餐，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你在成熟的生活商圈，交通便利，就业有支撑，产品规划合理的房子，它通常抗跌性就比较强。那反过来，如果过度依赖题材，供给量很大，总价又太高的地方，那它的价格压力就很大。那这个不是在唱衰房地产市场，是提醒大家接下来不是全台的房市都一起跳舞，是有些人跳华尔兹，有些人会踩到脚。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跟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呢聊到了三个很有画面的这个字哈、哦，等、称、分哦。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再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哦。现在有些政策利多要出来了哈、哦，那我们大体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策利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

0: 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地政系博士候选人，也是呢 SDI 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戈登耀。哇，他的那个职称非常长，所以我有时候大概都没办法一口气就把它念完。
2: 下次把它缩短一点。
1: 对，所以我都会把它简称这个恒达空间智库执行副总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不礼貌的地方，还请登耀兄多多包涵好，那刚才第一段请登耀兄帮大家分析了三个字等称分那都是非常有画面，那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好，那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应该也不只是最近，从去年开始以来哇，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热，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问了说登耀兄有没有做股票我不要他答案了我想现在这一波全民几乎都是全民运动了啦
2: 是、啊是
1: 那可是登耀兄你在房地产也蛮久了我们过去常常会说股票热那它会有一些部分的赚钱的资金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谓的财富效应。可是呢，这一波好像感觉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这一波的股市跟房市要分开来看因为政策利多它也不是等于免费的午餐所以。股市热不一定代表房市热这个就像你去夜市买鸡排一样那夜市里的鸡排大排长龙不代表旁边的每一摊都会一起排队
1: 所以真的耶
2: 对资金很聪明啦就是投资人他会看哪里有报酬哪里就往资金流动过去所以哪里进出比较方便他就往哪里去跑啦所以房子不是股票那股票你今天不喜欢明天可以卖嘛可是房子今天不喜欢明天要卖你还要看中间脸色看买方的贷款看税费所以没那么轻松
1: 对真的它的那种流通性差很大
2: 是那最近的调查也提到了愿意把部分股市获利转进房市的比例其实不高很多人宁可继续观望所以这个很合理因为现在房市最大的卡关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贷就是你口袋里股票赚的钱不代表银行一定觉得对你微笑银行不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看你的收入负债
1: 对没错
2: 看你的信用看房价建价看房贷水位讲白一点股市获利它是你的战利品房贷核准是银行的遥控器
1: 对
2: 你不能够说拿着战利品就要求银行遥控器一定要播放键
1: 对所以现在那种所谓的多空各种的看法都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股市赚的钱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还很困难可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股市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大幅震荡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找一个安稳的标的那资金又会回流到房市可是呢对于这种说法呢股市的房市的名嘴又说这个是太天真活泼又可爱这种说法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都有
2: 对因为天真活泼又可爱这句话其实很有画面
1: 对那真的很有画面
2: 对我的理解是资金不会因为你的房市孤单你就回来陪他因为资金它不是暖男资金它是他是看报酬看风险看时间成本看流动性所以如果股市还有机会房市又被信用管制压着买房的贷款又不顺那资金当然不会自动排队流向房市那边去过去很多人以为股市好房市也好
1: 对啊没错
2: 景气好房价就会上来
1: 是
2: 但现在比较复杂了股市热尤其是像 AI 像半导体
1: 对
2: 像科技产业这个可以让科技厂办或商用不动产有支撑可是一般的住宅市场如果房贷管制还在的话那银行授信保守买方观望住宅它不一定会跟着热起来所以2026年的房市它不是一锅汤它比较像是火锅店的鸳鸯锅一边是科技热那厂办热另外一边它是住宅冷所以 不能只看麻辣锅那边在滚，就以为钱汤锅这边也会冒泡。
1: 所以这个就是蛮明显的，又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那种分的概念嘛。所以住宅冷，科技热，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是矛盾，事实上是真的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写照。
2: 对，
1: 那所以刚才私底下这个听邓耀兄讲，他们正在接一些科技厂房，哇，都是赶着要的。
2: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那科技业是这样，这就像公司的业绩很好，但不代表每一个员工晚上就会跑去买豪宅。那科技业强会支撑某些区域跟产品，比如说像科技厂办那像研发办公室啊、产业园区这一些周边的刚性需求。
1: 是，
2: 但住宅还是受到房贷、总价、收入、税负、家庭影响。所以不是半导体很强，那你全台湾每间房子都会自动申请成金源概念宅。那现在的房市比较像就是一个学校的班级，我今天举了很多学生的例子了。科技厂办就好像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成绩很好，那一般住宅里面有些人考得不错，有些人在补考，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学生很强就全班都上台大，这个还是要看市场来分开了。
1: 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能只听某些人的讲的大趋势
2: 是。那趋势要怎么看，就是
1: 对，
2: 把趋势放在每个产品上，好像AI 很热，不代表每个从化区都很热。那半导体很强，你不就不代表说每个地方的套房都好出租啊？
1: 对。
2: 那股市创新高，不代表说每个建案都卖得动。所以买房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啦，看这个地点谁来住，谁会租，那交通在哪里，生活机能在哪里，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未来是不是还卖得出去，这个才是重点。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房地产的，它最基本的还是要回归到 location 交通啊，生活机能啊这部分那更重要是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现在银行都是这个挑三拣四的，
2: 称斤称两，
1: 称斤称两的好，那这个聊到了这个是市场的一些观察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政策因为这个刚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端出了清安3.0那虽然这个下个月才会上周才会这个正式上场可是呢，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看看解读这样的一个政策？
2: 清安3.0的政策。在正式公告之前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签约保证书，因为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现在销售现场跟你说清安3.0你可以带的比较多那就把它写在自己的购物算盘里面。
1: 对啊，
2: 因为这个就像菜还没上桌，你不能跟朋友炫耀说这道菜很好吃啦那清安3.0出发点当然是帮助这些年轻家庭那这个我们要肯定，但问题在于贷款额度提高，它不代表房子变便宜而且也不等于你的家庭负担变轻，这个比较像你的信用卡的额度提高了不是你的薪水变高如果市场知道某一群买方可以借更多那卖方会不会就把这个额度当作是一个价格参考？
1: 对，
2: 它就会变成大家担心的向上锚定。
1: 对，向上锚定。
2: 所以用生活来比喻啦，比如说早餐店今天每一个人客人都有100块的餐券，那老板就会想，那我蛋饼加蛋加70加玉米套餐99元刚刚好，
1: 没错。
2: 所以不是说老板一定是坏，而是市场会自然

0: 反映这个购买力。房市也是一样，政策如果只是提高可借款的能力，但是没有让房价可以供给更合理的话，那最后可能是年轻人借的更多，买的更贵，那还的更久。
1: 对啊，没错。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齁就这个清安 3.0 最近讨论真的蛮多的齁，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齁，是误区啊。
0: 没有错，因为清安 3.0 的三个迷思啊齁，它不是你的护身符齁，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那有优惠就一定比较便宜吗？其实不是齁，优惠要看时间，你前几年的利息少一点，月付低一点，不代表整段的房贷都轻松，而是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还是要还啊，那银行不会你有很多梦想就把本金忘掉。那第二个迷思，因为贷款额度提高了嘛，那就是买得起也不一定齁，那你房贷的第一关是要看你的房价，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1: 对，
0: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1: 对，
0: 那房贷也是嘛齁，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缴款。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它不是你保证获利，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保证你买的区域一定会增值，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管理费转手啊，所以这些还是要买方自己去做功课。
1: 对，所以新清安可以把它解读齁，当成是一种工具啦齁。
0: 对齁，
1: 它不能是当做你的护身符这样子。
0: 完全正确，因为新清安如果用得好齁，你是帮自住者然后住宅用类似一个过桥的概念，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齁，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1: 好，这个就某种程度的复印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齁，新清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因为其实清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
1: 对，就是太宽，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
0: 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0: 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生活支出的压力之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
1: 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哦。
0: 对啊，
1: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它是一个蜜月期，拍照拍得很美啊，大家都可以说恭喜，对不对？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1: 没有一杠小的，
0: 没有。对啊，那新清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清安 3.0 来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0: 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哦。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那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1: 又在
0: 踩油门嘛，
1: 踩油门。
0: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整个也会晕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1: 对，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都没有更好，
0: 每天为了房贷。
1: 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

0: 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这个哎，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啊提醒哈，这个一句话好了。
1: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哦，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
0: 对，
1: 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哈，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清安3.0也不能只看表面啊，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啊，不见得哈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1: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今天觉得捡到便宜。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0: 对，
1: 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0: 对，
1: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哈、购物者，你还是要。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结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就跳进去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现实面哈。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首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到底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哪些的重点事项？那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

0: 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一段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哦，就是现在一些民众、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这个请这个登耀兄哦，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哦，来这个氛围哈、然后呢，针对首购族哦，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哈、
2: 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哈，
1: 对，
2: 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
1: 嗯，
2: 那首购族他，我觉得哈、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1: 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2: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1: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2: 对啊、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啊，只看总价低、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2: 是啊，
1: 他觉得说、哎，这个、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
2: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
1: 小而闷、
2: 真的是小而闷哦、
1: 真的很多人住了这种房子、
2: 是啊，
1: 就是这种房子、
2: 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 啊、可是啊，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1: 对，
2: 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没有错、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哦。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个是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
2: 对。
1: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

0: 来收购组该注意哪些啊？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哦，
1: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哦。那哪些比较有支撑？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0: 好哦，
1: 第一个就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
0: 哦，
1: 你不用靠想象，
0: 不用想象，
1: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0: 嗯，
1: 尤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齁，还有公设跟管理品质，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
0: 哎，对对。
1: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0: 嗯，
1: 从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街廓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0: 哎，
1: 规划漂亮，
0: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1: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分，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
0: 嗯，
1: 哦，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可是入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0: 对 对, 对，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1: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0: 对，
1: 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还有未来转手。
0: 对，
1: 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
0: 哦，
1: 如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辛苦了，
0: 就会很累啊，真的很累。
1: 然后，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
0: 了，题材型
1: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哦，未来的产业园区，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
0: 嗯，
1: 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那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0: 对，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
1: 对啊，所以买题材要把它打折看，
0: 嗯，
1: 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
0: 嗯，
1: 这个是大家最怕的。
0: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的这种中古屋哈，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哈，最怕这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得天花乱坠。
1: 是啊，是啊，
0: 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组了哈，那换屋组呢？换屋组虽然说比例比较小了。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1: 对，
0: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
1: 没有
0: 他要自己的空间这样子，
1: 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旧贷款跟新贷款，
0: 对，
1: 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
0: 嗯，
1: 棒子不能掉，
0: 嗯，
1: 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
0: 对，
1: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这个就是换屋族要注意的。
0: 嗯，
1: 那换屋族要先做三件事啦，
0: 好，第一个哪三件事？
1: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0: 哦，
1: 这是第一个，
0: 这个要确认哦。
1: 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
0: 嗯，
1: 那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
0: 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没有这么理想，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你的过渡资金，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0: 不会那种无缝接轨，
1: 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0: 所以换屋主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那个是他是真的是要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啊，那可是呢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慌 了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换屋主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好。那投资主呢？投资主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还是有些人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的。
1: 是的是的，投资主我想先用一句话跟大家报告了，不是每个宝箱里面打开都是金币所以如果是投资主的话那就要更冷静的来看，过去我们常常看那种买预售等涨价转手赚价差，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还有你的控制风险，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

0: 金够不够、哦、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哦，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
1: 嗯，
0: 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
1: 嗯，
0: 哦，有些箱子打开不是房客跟你说啊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哦、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
1: 嗯、
0: 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1: 哦，你的现金流最重要，
0: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
1: 嗯，
0: 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
1: 嗯、
0: 哦，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
1: 嗯、
0: 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
1: 哦、
0: 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1: 是、
0: 哦、这些都要算，
1: 对，
0: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啊，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嗯、
1: 对，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0: 这样子。
1: 是啊，嗯、哦，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哦，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哦，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0: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
1: 嗯哦、
0: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
1: 嗯、
0: 但要等自己准备好、
1: 哦、
0: 前面有提到，
1: 对，
0: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
1: 嗯，
0: 那第三个是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1: 是、
0: 哦、那承受起空窗期、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1: 对，
0: 就像买菜一样，
1: 没错、
0: 哦、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但要避免买到错的产品、嗯、错的地点、嗯、跟错的贷款条件
1: 是嗯哼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哦、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哦、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哦、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决策、哦、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哦、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个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0: 没有错 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
1: 嗯、
0: 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
1: 嗯
0: 哦、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
1: 嗯哦、
0: 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1: 很现实
0: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1: 对、
0: 哦、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
1: 嗯哼
0: 哦、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1: 对
0: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哦、看屋的时候大家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
1: 嗯、
0: 不能出国了
1: 对、
0: 哦、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
1: 嗯、哼
0: 只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1: 把家庭都拖垮、哦、
0: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
1: 嗯、
0: 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1: 啦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0: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
1: 嗯、
0: 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哦、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赶三连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
1: 嗯、
0: 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1: 对、嗯、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嗯哦、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哦、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哦、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哪些东西吗
0: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了哈、
1: 哦、
0: 那
1: 查
0: 什么查成交价、
1: 嗯、
0: 查贷款查屋况、
1: 嗯、
0: 查持有成本、
1: 嗯、
0: 还有未来转手
1: 是、
0: 哦、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
1: 嗯、
0: 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1: 对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
1: 嗯、
0: 第二个是查贷款、
1: 哦嗯、
0: 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
1: 嗯、
0: 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成数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
1: 嗯
0: 哦、那第三个查屋况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
0: 哦、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
1: 嗯、
0: 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这个才是素颜、
1: 嗯哦、
0: 不能只看它化过妆的、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
1: 哦、
0: 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低价

0: 不要用最乐观的程度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
1: 嗯，
0: 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好，这三点哦，三步哦，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啊，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啊，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了哈。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哦，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
1: 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哥博士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是说哎，卖房啊、不是最最低价，而是选对哈、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啊、东西哈、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啊、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哈、才不会说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哈、让你的整个整盘结束哈、感谢柯博士哈、
0: 谢谢谢谢新民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哈、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4.1兆赫。
5: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画。

归山路梦，舒立春。来往台北宜兰的火车贴着太平洋畔行驶，于是穷涌在海上的龟山岛静静地映入眼帘。10公里外的海面，晴天的龟山岛是一座绿意盎然的海中大山，雨天的龟山岛则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影子。多少年来经常搭乘火车来回台北宜兰的我，离乡返乡看到龟山岛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对我而言，那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座海上的小岛，一个我不会到过的小岛。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那样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一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301展区名为《远方的凝视》，龟山岛在不同气候、时间、地理位置会产生多种风情样貌。从舒立春老师《龟山鹿梦》的作品里，我们截取部分文段，可以听到老师描绘的环境与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凝视。我们站在头城海边的沙岸上，背后有离乡返乡的火车贴着太平洋畔行驶，眼前有海面上的龟山岛，背脊上背着你我的乡愁。站在沙岸上的我们是相对坐标，丈量着不同距离下的思念。凝视与背对下的龟山岛故事，我们透过凝视岛屿，然后反思背对之后对于龟山岛的一个认识，以及它对于我们与土地感情之间的连结。

0: 在黑暗中静静的等待，慢慢的等待。忽然金光四射，大海龟生蛋了。可惜蛋破了，蛋黄流的海上全是。
1: 作家陈奕希将龟山岛比喻为大海龟，描写南洋龟山朝日的景致，海上一片金黄耀眼，对应着摄影师李慕水的作品《触动清晨跳龟山》。

0: 有山那地无大雨就要落。
1: 龟山岛也是宜兰人的气象中心，感性凝视的情感之中也有理性的智慧。出门在外，看见龟山玳瑁，提醒等等，没落大雨啊。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只鸟，它攫走了男孩的眼睛之后，飞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看了好多好多的风景。清晨，它在空中俯视薄雾渐渐散去的岛屿，看见龟蛇把海口，也听见龟将军对远方的格马兰公主诉说思念的情话。格马兰公主感动泪流，那样平原又

文学作家波赫士曾经说过，所有的岛屿都是神秘的。因为神秘，所以诞生了许多传说，例如灰蛇把海口的说法。噶玛兰听志所记载着龟山一名龟玉，在听志东六十里海岛以行得名，暗林无际，孤鱼耸起，与玉山遥遥作对，其银坡别壁，尽覆与沙上蜿蜒，天然作听志门户，形式佳

在宜兰的民间传说中，那样平原外海的龟山岛和蜿蜒如蛇的海岸线，象征玄天上帝的龟蛇神将守护那样平原及其子民。

0: 传说中当然也不能少了浪漫凄美的爱情剧《龟将军与格马兰公主》。在陈明章老师创作的歌曲《格马兰公主》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1: 真久真久以前有一个传说，东海龙宫有一个查某囝，叫做格马兰公主。伊生了呢真水，是龙王的掌上明珠。格马兰公主大汉了后呢，去爱着龙王身边的孤将军。龙王后来发现呢，非常的生气，为着龙宫的规矩，甲伊的面子呢，甲迄个孤将军赶出龙宫。格马兰公主呢，唔甘孤将军伫个外海呢，风吹日晒，伊就编好伊的草鞋啊呢，送予伊日日夜夜思念的孤将军。格马兰公主从此以后呢，就点点啊变作无声无讲话的南洋兵员。孤将军啊，只好呢，每天回头看到伊思念的格马兰公主。这是一个真水的，咱宜兰的传说。当当叮当，哒哩啦哒叮，哒当当叮当，哒哩啦哩啷，当当叮。

龟山岛陪伴许多人度过无数想家的日子。对很多在宜兰出生后来出外求学工作的游子，心里都会有所感触。这时别离快闪而过的风景，或是到家时映入眼帘的亲切。如果你出生在宜兰，那你是幸运的，因为会有一座岛屿守护着你，注视着你，陪伴着你成长，目送你离乡打拼，期盼你平安归来。只因为你是宜兰这片我所守护的土地，生长在岛屿眼眶里的孩子。如果你因为见到龟山岛而感到孤独，那一定是因为太过思念。

这是我在好几年前一个人搭着区间的火车在滨海一带写下的记忆。有人说龟山会转头，作家林焕章文定龟山岛的作品之中描写到龟山岛是一座会移动的岛，原因在于南洋平原的弧状海岸线，沿着海岸线走可以欣赏到龟山岛180度角的变化，也就是南洋的孩子深信的龟山岛会转头的说法。

初夏的黄昏，你最好坐6:05那班火车。龟山岛的脚刚被薄雾洗过，房屋的白墙壁把黑窗衬得更黑，黑得有点让人心动。然后火车经过隧道，然后树也变黑了，然后比艳蓝还亮的浅蓝布帘渐渐掉落火车的窗口，最后掉在村子里电线杆的路灯上。那时你特别听到跌落山谷的一面钟细细叫着，蝉一样的叫，向右掠过水域，骚动龟山岛浅浅的睡眠。列车长来检票了，不知为什么，他说了谢谢，又说旅途愉快。而那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诗人林语以火车的意象象征生命中流逝的风景。开往台北的列车龟山岛在他的右方，随着日暮低垂，海面上的龟山岛已不见身影，景色也由远到近，窗外的风景只剩下一片黑，玻璃窗上反射着慢慢接近核心的自己。时间往前，列车往前，生命往前的同时也正在走向消逝。最后一句谢谢又说旅途愉快，读起来特别有感触，属于每一个人的祝福，也访问着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从景物的描写到人生哲理的体会，你记忆中的龟山岛是否也在你沉睡之时偶入梦中，摇篮起关于生命终将流逝的情感。

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阿诺德·布克林著名作品《死亡之岛》，勾起了我对龟山岛过往的回忆与象征式的回想，神秘、孤独、母亲、沉睡着。

0: 吗？我觉得人活着就好像做梦一样，死掉了才是真的醒来吧。我们迷恋世间，所以才会再来。妈，你之后有想去哪里吗？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就睡吧。

龟山入梦苏立春，黄春明老师写了一首关于龟山岛的诗，把龟山岛变成了宜兰孩子共同的心灵地图。于是龟山岛不再只是一座海上的石头堆，它变成了倚门等待的蓝洋母亲，变成了宜兰游子的梦境。于是凝望龟山岛的眼神开始蓄积思念的泪意，那无从发泄的游子情怀变成了一个山形标记。不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当你突然惊觉到时，它已深深地烙印在心里。

有所倒。啊，但是伊若伫外乡的日子，靠因忙就是伊失眠的原因。伊忙去落水溪，伊忙去风台，后面啦背诗，伊忙去地，有所倒。外地医生甲教过，啊，无你乱说。

一座位于南洋平原东方太平洋中的火山岛，约在东经121度，北纬24度半，面积2.8平方公里，东西长3.3公里，南北长1.7公里，海拔最高401公尺，

啊，咱有一句历史的俗语啊，有咧讲，台湾行透透，啊，孤山行未到，啊，恁拢真幸运嘞，因为恁拢来啊，啊，这就是咱代表啥？代表咱沙坪吼，咱平凡都拢有阿平可能做吼，啊，所以是关系好，啊，一般的百姓吼是无随便可以起来，啊，所以是真心，啊，大家拢真幸运吼，啊，咱先来开放嘛，吼，啊，大家拢当来孤山都来去，吼，啊来。赏金，好、哦、来赏。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打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保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请看下面戒度，讲到轻重等负，还有觉诸戒慢，不着一相，要讲持戒度。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受持净戒者，如护以弗囊，不轻以毁患，持犯俱不着。一般受戒，为什么会犯戒呢？主要就是环境的诱惑力太强了，尤其现在的时代啊，那个外面的环境的诱惑力太强了，就是财色名食睡，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五欲六尘啊，现在环境的诱惑力很强啊。然后你这个烦恼的冲动力又很强啊，也就是我们的想运跟行运啊，太厉害了。所以受持净戒的人一定要半夜半夜要诵戒，而且有些轻戒啊，一定要持好，时时刻刻不可以忘掉你是一个受戒的人。如果你自己清净戒的力量太弱，那就容易啊犯戒。如果你那个城墙非常的坚固，虽然有强大的敌人来侵袭呀，那也可以坚持不会陷落。像古代的城墙啊，它做得很坚固，然后呢前面又一个护墙的水沟啊，所以古代的时候敌人要来侵略啊，你那个城墙很坚固，上面又照顾得很好啊，根本没有办法打进来。这个护持境界呢，要慢慢的一直加强你对持戒力量，一直加强。如果没有犯重戒，可是你把那些轻戒重要的轻戒啊，你看清了，这个是大失败的原因呢。因为啊，你把轻戒认为不重要。所谓水滴虽微啊，见引大器啊，那小小一滴一滴的水啊，你也滴了一个晚上啊，可能会滴了整桶啊，因为一滴一滴呢

它慢慢就会一直累积呀，乃至造成溃堤呀。比如说，你吃素来讲，素食习惯了以后，你对于那个肉食熏灶会产生厌恶想，这就不容易犯了，乃至产生了恐怖想，那不容易犯了。如果你没有持戒，没有肉食，你吃素的决心不够，那个肉食的习惯还很强，那想到吃肉的时候会生快感呢，就像抽烟一样呢，你抽习惯了，你闻到的烟味啊，就会想要抽啊。纵使你戒烟戒了很久呢，可是再抽看看呢，又上瘾了，因为你那个戒的力量太弱了，那就容易破戒。所以持戒呢，有一点点的违犯呢，你就要警戒。你不知道要忏悔呀，那积小就会变成大，随时就有犯众戒的危险。所以戒经里面说，你持戒要像好像在护持胡囊啊，那个胡囊就是现代呢，所谓叫救生圈呢，橡皮圈呢，你要珍惜爱护。这个橡皮圈要是有小小的泄气，就赶快要补啊，不然的话呢，那个橡皮圈呢，走了一段日子，游了一段日子，结果呢，那个橡皮圈的气啊都漏光了，你就会灭顶了。所以行菩萨道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法忍以前呢，还没有得到忍力以前呢，你在生死大海当中，你说生在人间，要见佛闻法利益众生，你亲近戒就是确保你人生不会失败的，不会堕落的福囊，那个持戒就是确保你人生。不会堕落的，所以在受持菩萨戒呢，他说要轻重等持，不要把轻戒都看轻了。轻戒是为了要保护你的重戒，可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呢，有时候轻戒没有办法做到。可是要原则，你不能说亲戒都不重要，那都不重要呢？只有受重戒，我只有持重戒就好。那恐怕呢，那个外面的诱惑跟环境啊，逼迫着你啊，结果就犯了重戒了。所以菩萨境界呢？不离开三种心来修的，而且自己言辞境界不可以轻视毁坏戒法的众生，要以大悲心怜悯众生呢，他犯了戒了，他纵使犯了戒呢，不是说不可能恢复清净的。也是有成佛的一天。如果你轻视犯戒的人，会自己以为持戒，那就变成戒慢了，认为自己清净如。

那落在我执我慢的分别心当中，这就不是菩萨的戒波罗蜜多了。如果你轻视毁患戒法的人呢，在你意识上你就产生了对立了，你失掉了菩萨利他的方便了。不要轻视毁患戒的人，要怜悯他，劝导他，安慰他，把他感化过来。所以菩萨持清净戒要无所得的这种空慧的方便啊，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自己在持戒，要不着相，三轮体空啊，这样才能够境界波罗蜜多。再来我们看呢，在行菩萨道要修忍辱度，我们请看摄护于众生菩萨修忍度，耐怨安受苦及地刹法忍。现在行菩萨道是为了成佛啊！你成佛一定要摄化众生，要护念众生。虽然我们不是大菩萨，而不是登地的菩萨，乃至呢，不是入正定聚的菩萨，可是现在开始你要走大乘佛法，你要成佛呢，一定要摄化众生，要护念众生。所以你要修摄受众生的布施度，护念众生的持戒度、精进戒度，这样利益众生成佛。要知道啊，一般没有学佛众生是愚昧的，你可能布施给众生，他不知道感恩呢，反而呢，他要仇害你。你要护念众生呢，你直接那众生来扰害你。如果不能坚持忍辱啊，你布施持戒的功德、啊、会破坏掉。世间一个国家的人民呢，要能够团结在一起，都要相忍为国，互相要忍让。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小小的事情不忍呢，可能会坏了国家大事。不论在无量生死当中度众生要成佛的大事，一定要修忍。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姓张的，听说他在他的乡镇里面呢非常的出名，因为怎样呢，他家里啊100多个亲戚，大家都住在一起，而且呢，家庭100多个亲戚在一起啊，大家都和乐。那皇帝呢，就特别找他了。听说呢，你100多个亲戚朋友住在一起啊，大家都和乐一团呢、啊。等于是像六合敬。那皇帝问他，那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能够和乐的住在一起呢？他没有说话，他就请了旁边的侍者啊，拿了一张纸出来，然后他拿起毛笔，
他就一直写，写了几十个字啊，然后呈上去给皇帝，皇帝一看呢，都是写同样一个字，就是忍耐的人。他就是说呢，他那个这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和乐呢，就是因为修忍辱，因为每一个众生一个性，一种烦恼，一种习气啊，一定要忍耐，好像一个团体一样，一个寺庙团体，一个僧团也是这样的。一定要修忍辱度，所以你忍辱呢，可以行菩萨的大行呢，就是忍耐。忍就是意志很坚定、很坚强，经得起打击呀。你修菩萨道，一定要受到种种的磨难，你种种修行呢，功夫高的时候呢。种种的障碍就来了。不论怎样的艰苦，要保持呢，自己的道心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改变你的初衷，乃至不会引申罪过。从前舍利弗，他已经60劫修菩萨道了。那第四天呢，就示现呢，一个小孩子在路边哭啊。那舍利弗走过去呢，就问他说：“小孩子啊，你为什么哭啊？”这个示现的小孩子啊，就向舍利弗讲，他说：“师父啊，我母亲啊生病很严重啊。”舍利弗就说：“那你母亲生病很严重，你不带她去看医生呢？”而且小孩子说：“有啊，不过医生讲了，说我母亲的病啊，必须要用一个行菩萨道的人的眼睛来当药啊，不然呢，他的病没有办法好啊。”舍利弗一想，那我就是行菩萨道的一个出家人呢。那舍利弗就向他讲，那这样的话呢，医生呢说要眼睛呢，那这样我可以布施啊。所以舍利弗呢就挖下他右边的眼睛呢，那供养这个小孩子去医他母亲的病呢。舍利弗就说：“小孩子啊，你把这个眼睛啊拿去当药啊，来治你母亲的病啊。”这个小孩子啊就向他讲：“哎呀，师父啊，你错了，你错了，你挖了右边的眼睛啊，那个医生说要左边呢，左边的眼睛才可以当药。”哇！舍利弗这说啊，那怎么办呢？既然要帮助别人呢，已经挖了右边眼睛呢，然后他就连左边的也挖下来啊，来，左边的眼睛给你了。这个小孩子啊，拿着眼睛呢，走了一段路啊，把这个眼睛丢在地上啊，然后用脚去踏。说：“师父啊，这个眼睛这么腥臭，你叫我拿去医我妈妈的眼睛当药，这么腥臭怎么当药呢？”舍利弗啊，这时候非常的忧伤啊，众生这么难度啊，挖了右边，他要左边，有了左边给他呢，他还嫌这个眼睛腥臭，舍利弗就退了菩提心。

因为舍利弗觉得众生难度啊，推了大心啊。这个是布施到最后的时候啊，连身体都要布施掉，那个大菩萨的境界。这个忍辱度呢，第一个叫耐厌害人，冤亲债主来害你，用刀杖要伤害你，要诬告你，乃至要恶意诽谤你，损害你的名誉利益，这很难忍受啊。要能够修安忍，怜悯对方呢，他是为烦恼所逼迫，恶势力所转，忍受冤敌的伤害，不生嗔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赶快诵经、念经、拜佛，一直回向，耐厌害人。第二个要安受苦忍，外界无情的风雨寒热等等，乃至外界的友情，还有你自己呢，现在出了家要修行，你要去化缘油画要修行呢，哎，修行也种种的困难，这个都要磨练你的心智。要安心的忍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你付出的多少，你才会得到多少，这一定的。没有你不付出，直接呢，你就得到了功德，得到了福报，不可能的。哎，不是像人家说啊，你叫义工来做，我向他开示，哎，人家义工一天到晚这么闲着没事做，来帮你做事情，你就讲两句话，向他开示佛法，这样就好啊。那个是没有经过磨练的人呐、啊，你盖寺院、盖道场。你要有福报啊，要经过时间呢、啊。你说一个共修会，要把所有的人众把它集合起来，然后都会来共修，大概要10年的时间呢、啊。你要每个礼拜这样带人家共修，要10年的时间、啊。你看台中共修的40-50个。南投共修啊，多的时候50-60个，那个已经10几年、20年的时间了，来来去去的，你要风雨无阻的，一直的做，做久了，自然就会有福报。啊，你修久了。经教听久了，研究久了，你就有智慧。你办事呢，办多了，你就会开智慧了。要安受苦忍。第三个要谛察法忍，佛法你要很审细的谛察，才有办法悟入。忍就是安心助理呀、啊。佛法的道理啊，不是读了一点、听了一点，马上就悟了。你多闻才会长智慧，而且要戒定慧三学都要修，不是只有听经闻法，你自己要修禅定的功夫，要老实的修行。你要办一个共修会，你在一个地方老实的一边的修行，一边的跟人家共修。

十年如一日。你在那个有缘的地方一直做，做久了以后啊，就会集中。而且你自己也有修行，你对佛法也有深入，而且有行持。这样的话呢，老实的做，不用做得很大。你也不要想说呢，人家做了整个世界啊，啊，做了全国，不要去想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你做得太大，你开销太大，你要有人众啊，你没有人众，你做得那么大，你怎么办呢？你开销这么大怎么办呢？要去追求福报了。所以我们只要老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做，因为不是大菩萨嘛，你大菩萨才有办法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能够自己有修行，随分随力的度化众生，还是要求生净土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趁愿再来的时候就不怕了，你可以广度众生，而不会妨害到自己的道业。现在我们是一个凡夫的菩萨呢，你搞得太大，你忙得要命，再来你要追求福报，哎，你又要很多的人众，哪有可能呢？现在众生我执我见很重啊，烦恼很重啊，他的寺庙都待不住啊。所以现在的时代啊，你自利又利他，以本，自利为本，利他为末。你自利呢，60%、70%，你利他呢，30%-40%，这样就好。也就是修福修智慧，你修福德30%-40%，你修禅定跟智慧要60%-70%，那这样呢，随分随力的行菩萨道，你就是在行大乘了。当生里面，你如果修净土法门这样的修啊，最后多善根多福德，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旋律有一种那个非常紧凑的感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1: 大家有感受到吗？这样的浪潮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音乐讯息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
0: 有一点点走那种也是迷幻还是什么摇滚的风格，电音的风格。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双人组合，之前有介绍过，他们叫做 VH Vest and Hazy， 也没有很久啦，这是2022年他们的第二张概念专辑，叫做《文明》，那收录在里面，这一首歌叫做《人类》。

0: 词是严敬轩所写的，曲林忆绮所写的 VH 的歌曲。
1: 这首《人类》啊，里面写的就是也是有一点跟一种自己的阴暗面，或是跟过往的冲突跟挣扎，或是跟现实的拉扯。
0: 对，词里面写到，火苗悄悄蔓延茁壮，氧气即将变得稀薄，他嗅到危险出没。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类所面临的前景堪虑？

这个又很像是有一点在讲说万事万物可能都不止一个面向，有一体多面哦。因为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看得懂美，痛苦还会更鲜艳一些，好像。

0: 美跟痛苦会同时存在吗？那所谓的自私跟无私又好像难以切割，创造跟毁灭有的时候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1: 嗯，这首歌感觉是一个相对论的延续。
0: 对，但是比起相对论它有好多就是费解的问题啊，就你似乎想要很深究它的词，又感觉里面暗藏了很多的玄机。
1: 嗯，大家记得哦，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人类》。

0: 这个人的声音大家应该也相对有熟悉了啦，因为他的歌曲在节目中也出现了很多次，不论是他的唱腔跟他的创作风格都非常的有个人色彩。
1: 但应该算是他个人比较早期的歌曲，因为这首歌诞生在2012年，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有人在等》，歌名叫做《月球》，他是谁呢？
0: 有人在等月球，月球，这是我们韦礼安的歌曲啦，自己作词作曲，他有满满的创作能量。他一开始就是对话，他说地球图月球，地球问月球，又或者是这有时候图会是讲说在 A 地的人在对 B 地讲话这样子。他说诶，听到答复我，你听到我声音话赶快跟我讲，诶，你的那个坑洞啊到底是风化了多久才会有这样的坑洞呢？那月球回答地球呢，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考倒我了。或许他还留在我的 mind。

0: 这个是一个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潜藏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或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中都留在那里，自己可能看不到，要从别人的眼睛才能看见吧。
1: 嗯，可是有这样的思维去写这首歌也是蛮特别的哦。从月球和地球的对话展开一系列的歌词描述，
0: 里面的这个对话呢，后面月球好像就开始在讲那些坑洞，其实在更深的地方还有其他的东西，它的深处或许还会有它过往的碎片，有它残缺的回忆，有它心中的伤痕，只是大家只看到了表面的坑洞，而那些要说多久它自己讲不出来，但是就是存在。
1: 嗯，我们人类站在地球上遥望着月球，结果呢，地球又问了月球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总有微笑的时候？月球怎么回答地球呢？他说，我笑得越久，表示我越能躲在你身后。这什么意思？
0: 这个是非常有天文的概念是吧？
1: 对。

0: 月球的光是反射太阳光，不是自己的光。
1: 嗯，
0: 对，但是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笑的话，就代表我还有阴暗面，好吗？
1: 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曲，
0: 不是地球图月球，歌名叫做月球。
1: 月球，为什么不叫地球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叙述的都是月球的事情啊，他、
1: 哦、
0: 的坑洞，他、的伤，他的淌血的地方。好，这一首歌曲韦礼安的创作。那第二篇音乐拼图，我们来到了月球，从人类去到了月球，继续会走向哪里嘞？

0: 从这个旋律这个曲风这个咬字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中国歌手演唱的歌曲。
1: 嗯，它叫做沉醉，尔东沉醉呢就是喝醉的醉，
0: 我也要说醉就是沉醉的醉。哇，
1: 对，我们要认识这位歌手。嗯，你听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浑厚，又有点沧桑感。
0: 嗯，因为他真的就是用一种说书人的口吻啊，在讲了一个故事吗？他说这个日月星天地人呢，各自都是独立，但有各自的玄机。他虽然说是各自独立有玄机，但是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的没有关联，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因为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风格。那人嘛，就是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普天之下感觉人也只是宇宙中的尘埃一颗。所以他还讲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无论这一生如何的演绎，大千世界嘛，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虽然是孤立个体，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停的流动，它还是会一直运行下去的，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改变了这个大方向。

0: 像是个启示录或者是劝世文哦。它里面有写到，风吹扬起，落地成泥，城池易主，美人失宠，朝更换地，后人谈笑唏嘘。
1: 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别人的一个
0: 茶余饭后嗑瓜子聊天会有的话题，
1: 就是讲、哦、好像发生这件事，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讲过了啊，已经听过了，那就换一个讲、类似这样子。沧海桑田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的起未必是高点。

0: 在的落也未必是低点，一切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啊，最后的一句可能是这一首歌最最的重点，叫做品味斗转星移，就是一切都在更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什么，那就好好的感受它。
1: 嗯，陈粹的歌曲《斗转星移》收录在他2020年同名专辑里面。
0: 嗯，好，这个是中国歌手的作品，那讲的是一个人生或是世界的哲理。
1: 嗯，
0: 究竟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1: 哦，现在可以来破题了吗？
0: 应该可以了啦，可以了。
1: 其实已经走到我们这个主题的下半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同样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它叫做人类月球日。
0: 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不是世界，也不是国际，
1: 对，
0: 我们叫做人类月球日，但是它的英文的节日名叫做 International Moon Day， 叫做国际月亮日，
1: 也是国际啦，对不 对？嗯，好，大家会不会马上联想到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算是人类的一大步。嗯，太空人阿姆斯壮踏上月球表面留下的名言，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呢，人类月球日跟这件事情息息相关。
0: 嗯，那这人类月球日呢，是联合国定的，不是我们说的。
1: 当然，
0: 对，好，那这个是每年的7月20号是我们的人类月球日，我们就以此为题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的制作。
1: 嗯，人类月球日也就是在纪念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登陆月球，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就在7月20号，于是呢就把这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定定为人类月球日。
0: 好，那既然这是个国际性的节日啊，我们都会有下半段主题嘛，月球日可以讲什么呢？总不能加踏月球吧。嘿，刚刚的这第三拼月拼图呢有一点衔接上了。我们今天人类月球日后面叫做星移物换皆留痕。

0: 人类月球日的定定感觉像是一个纪念，或是像是一个里程碑，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那也借由这个在月球上面踏下脚步，也会留下脚印嘛。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延伸到，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即便会物换星移、日月轮转，但是但凡发生过的事情，总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任何一种可能你想得到也想不到的方式，被留下了记录。总是会有人，或会有一片土地，或有什么事情，会把这些发生过的故事都给收藏下来啦。
1: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呢？歌名叫做换季过敏，是吗？
0: 对，换季过敏。
1: 怎么了？
0: 突然觉得就是刚介绍这个，感觉好像非常的有深度。就我们来讲过敏这件事情。
1: 对，然后查一下换季过敏，结果呢，这首歌名就跑出一个换季时温差与温度剧烈变化会刺激免疫系统等等等，
0: 就会有过敏。过敏的原因有很多，那现在这个主题叫换季过敏，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星移物换的这个物换啦。对，那因为星移前面有了嘛，对，斗转星移，那现在物换啊，物换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歌曲，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转换的这个词，找了这一首也是蛮有趣的，是台湾独立乐团。

0: 那歌词里面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说就是近十几年来，就是台湾的这种各独立乐团啊，都用他们的方式在讲自己的故事，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大家觉得更能贴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这个换季过敏，它采用换季过敏当作主题，一开始讲说太阳晒过的毛衣，那大家不都讲过那个衣服如果晒过太阳会有暖暖的香味吗？
1: 对，
0: 直到后来有人说那个其实是尘螨被烤焦的尸体的味道。哦，尘螨是其中的一种过敏源嘛，大家都很熟悉。
2: 对对对，这跟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关系，所以也是要了解一下的。
0: 对，那说天气即便放晴，也总有一天会下雨，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现象它就会一直不断的交替出现，你可能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并不是天气放晴了就会一辈子放晴，什么时候会下雨呢？来让我们栽啦。说生活如果不顺利就想办法推翻过去吗？他是说就想要推翻过去，但是他也没有说翻不翻得了哦。
2: 好，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人类月球日，心仪物换皆留痕，陆续欣赏的四篇音乐拼图，我们拼凑贴近这个主题的意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咯。这是一首日文歌。
0: 对，日文歌。那这一首日文歌大家应该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出它有满满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歌曲，它的确是摇滚风格，因为它是个日本的女子摇滚乐团的作品。这日本女子摇滚乐团叫做 My Go， 那它本身是一个日本的跨媒体制作 Band Dream 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乐团，大家看到的都是类似那一种初音未来的那种动画人物，只是有真人配音，所以这个团队有5名的声优。那这首歌曲叫做残痕字。

0: 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最后一个留痕的痕。
1: 对，
0: 嗯，好，这首是发行在他们2026年的专辑《治病记》。这个广播听起来，你大概也听不懂它到底是哪三个字哈、哦，没有关系。好，这是由藤原优树作词，长谷川大介作的曲。
1: 歌词里面到底在写些什么呢？他唱的是哎，那一日的记忆，我就算很想要把它从我的笔记本里面擦掉，可是因为书写的时候，大家如果真的用笔写在纸上，该会知道，就算你擦干净，你笔写下去那个凹痕
0: 哦，
1: 还是会有痕迹的。所以就算已经把它擦掉了，可是当时候我书写下的那一些痕迹都好像还是很清楚的在纸上看得到呢。就算我直接翻了下一页，我重新写它旧的那个痕迹还是看得到。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写过也是会留下痕迹。
1: 没错，就算是你做的梦、哦，你醒来了，它就是对你来说是真实经历跟存在过的、嗯、那一些东西是无法被修改的。
0: 哦，是，所以呢，心一物换皆留痕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找到好贴切的一首歌呀。
1: 对，歌词里面虽然讲的是讲说好像发生过的那一些，就是即便是不好的回忆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移除、嗯、但是他的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叫做跟自己和解，他说我想要原谅那一个曾经没有办法被原谅的我自己。
0: 嗯，
1: 为什么呢？既然过去无法更动了嘛，那我们也曾经讲过，人之所以为人，你之所以是你，就是你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加总起来成为你现在的样子啊。
0: 嗯，
1: 那既然那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你难以改变，那你可能就真的必须要学习如何跟自己和解，或是找到一个自己可以说服自己的方式。
0: 嗯，好像我们好几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包括我们所选的音乐拼图，似乎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和解这件事情，跟自己过去和解，亦或者是对自己所发生遇见的所有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试图去和解。
1: 嗯，和解或者是说真的接受，或者是说就是嗯好的我知道了，它就是同在吧。
0: 嗯，
1: 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难关，都有自己遇过不同的故事，那都是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生阅历，都会成为故事，也会成为构筑这一个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0: 嗯，好，那最后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My Gold 的这首残痕字，
1: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也让我们南投县的产业更加发达。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马文君立委啊特别啊莅临啊，这个还有我们各位啊，我们一起来把品味南投的所有的品项推向更高峰。我们南投啊，不只是山明水秀，我们是观光大县，我们也是农业大县。我们的很多产品，包括百香果、茭白笋、梅子、花卉，啊，还有更不要说占全国一半以上的茶叶，这些都是。

0: 南投非常宝贵的资产啊，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还有我们南投很多的公益人才，所以我们透过品味南投这个平台，希望我们能够加大南投行销的力道啊，大家一起把南投的经济，我们乡亲的生活推向更美好。我们祝大家事业大发，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品味南投截至目前已累计256家业者，557件产品通过认证，电商平台会员也突破2539人。南投县农会曾明瑞总干事表示，建构完整的地方品牌体系，并成功媒合品牌产品进驻全国性实质通路，以及拓展海外市场，逐步打造品味南投成为代表南投优质农业与地方特色产业的指标性品牌。
2: 我们的品味南投从创立 logo 的设计到今年进入了第四年，实际的执行还不到三年。我们在全省有13000多个据点了，我们在 Seven 啦、全家啦、高速公路、各大百货公司都有铺陈的据点。我们在东京金文百货也上架了。这个部分我们要非常的感谢许淑华县长以及我们农业处跟我们县府的各级处的协助，尤其我们两个立法委员两位立法委员马文君、尤浩极力的帮我们争取中央的预算，甚至于在农业农产因为天灾造成的农友的损失的一些现金救助都非常的及时。我们的品味南投这个团队整合了我们全县13个乡镇市，包括农会，包括加工企业，包括农友，包括产销班，包括青农的加工，这些食品也好，商品也好，跟它汇整起来，统一用我们的品味南投做集体的行销，这个对我们农业大县一个农村的经济收益非常非常的注意。好，在此我非常的感谢各个团队的努力，能够为我们农民找出更好更大的通路跟平台，让我们的农村经济能够重新能够再来进一步的提升农民的收益成就农民的经济收益跟效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忙，我们会持续努力用心做好，让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品味南投买的会开心，用的会放心，送的大家都满意。谢谢大家，谢谢。
1: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办理数位应用培训、增能课程等，深化社群自主营运以及多媒体应用的相关赋能，整合在地优质农产品与品牌资源，串联产地、生产者及市场通路，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在地农产品牌，持续提升南投优质农产的品牌价值与市场能见度。消费者可上品味南投电商平台选购，多多支持南投在地产品。

0: 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将在8月到10月份盛大登场，规划一系列包括戏剧、舞蹈、音乐、马戏及现代偶戏等精彩多元的表演艺术活动、工作坊、剧场体验及志工培训等，期盼透过多元参与方式，让不同年龄层民众都能亲近剧场，体验表演艺术，培养艺文欣赏人口。而今年艺术季节目特别邀请 EX 亚洲剧团林佩安团长、思剧团营运总监高义凯以及极致体能舞蹈总监石吉志担任咨询顾问，共同策划整体节目内容。林佩安表示，期盼透过剧场艺术季，让更多民众在每一出剧场节目当中感受表演艺术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1: 其实这一个任务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委员，一个是高义凯委员，然后以及石吉志总监。那这三位呢，其实就像我们厨房里面的总后赛，所有的料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搭配，让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节目，从南投演艺厅室内到户外，让类型跨越了音乐、戏剧、舞蹈，从经典到创新，所有的配料把它配起来，让八岁到八十八岁的观众来到这个文化艺术季，都有他自己想要选的。那除了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延伸的活动，因为艺术文化是需要推广的。我们在南投这个台湾的心脏，这么多多元然后这么丰富的地方，那这几年其实台湾各地都在孕育他自己的一个在地的艺术节，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城市文化的品牌。那我们相信，我们也坚信南投文化局一路这样的对于艺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投入，我们非常非常有条件。那接下来更多的任务就是如何透过大家共同的来宣传，让更多的民众走进剧场。那我相信一个表演不只是让观众留下感动，一个成功棒的艺术季更是会有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底蕴的力量。那我们相信未来的南投会是让艺术成为日常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条件的地方，所以诚挚的邀请大家在八月到十月这么多的节目，然后多多帮我们宣传，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亲近艺术，让我们成为更多的一个艺术伙伴。也谢谢文化局的努力跟肯定，然后也希望所有演出的团队来自台湾的各地，然后不管是在这边大开非常资深的一个我们的票房的那个保证，然后到我们的那个5.5团怎么这么的对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支持，还有我们苗栗结合了我们各个区域的那个无线宣传工作室，那当然还有大开剧团，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极致体能等等，还有新加入的伙伴，我相信这么多这么多的节目，让大家都可以一定有一出戏是大家会想要看的，谢谢大家。
0: 剧场不仅是表演的空间，更是培养美感、激发想象力及促进交流的重要场域。宣传记者会当天，参与艺术季的表演团队包括新古典室内乐团、大开剧团、极致体能舞蹈团及无限旋转舞蹈工作室都派代表出席，邀请民众走进剧场，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2: 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舞团、剧团，那怎么会有个乐团呢？是因为我们长期投入在音乐剧场的一个演出。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在接续去年在我们的南投剧场艺术季的演出，那我们今年再度回到这个地方，也谢谢文化局的一个用心，还有我们顾问的一个整个策展的一个理念哈。那我觉得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那今年的节目《阿妈的歌本》，我们也特别挑选了由这些非常经典的国台语歌曲所串接的，在讲一个阿妈年轻的爱情故事。那笑中带泪也非常温馨，也非常适合合家大小不同的年龄层。那我们想，艺术可以走入地方，可以从舞台走入民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南投文化局非常用心在推广的。我想这几个节目都各有特色，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在这个艺术节里面的每一个团队，那也继续的支持，让我们这个艺术节能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目前已经聚集了强大的能量，但是需要我们继续的来支持， 推广，那也很荣幸今天又再次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努力跟我们的节目。谢谢文化局，谢谢大家。
3: 非常感谢文化局长期的支持跟肯定，让我们大开儿童歌舞剧好酒茶的秘密系列已经很多年受邀来参加我们南投艺术季。那我们今年要带来也是我们是把我们好酒茶第二集重新改编升级，那剧名叫做梦幻集团大冒险，相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很有兴趣。对，那如同戏码名称呢其实这出戏是长久的好酒茶，就是改我们取自民间的传说来做灵感。那这出戏取自我们大家众所先知的民间信仰是七爷八爷，但我们把七爷八爷变成阿七阿八，是一对从小的长大的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要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鸡排。对，那到底他们如何达到呢？就是要请大家9月19号晚上下午2点半我们是在演艺厅里面售票演出，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观赏，非常的有趣跟精彩。那除此之外，我们在8月15号对我们早上会有一场儿童细胞培育室，那是在我们地方的彩排室进行，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谢谢。
1: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亲子舞剧呢，叫做《甜蜜洗衣间》那所以这个剧呢，就是从大家很熟悉的洗衣服开始为出发。那洗衣服这件很日常的家庭家事，要怎么用通过表演艺术的创意变成一出好玩有趣的剧场演出，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欣赏。那像是在这个剧里面呢，会看到我们的舞者们把一件一件的衣服用很有创意的方式拼凑成大型的动物造型，这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画面。那晾衣服的洗衣间，它也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捉迷藏现场。那究竟这一家人要怎么完成这一件洗衣服的任务呢？欢迎大家8月30日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到文化局的演艺厅来欣赏，谢谢大家。
4: 我们这次演出的主题叫做寻茶。那寻茶呢，它两个层面，一个寻的是茶，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的层面，就是寻的是心。对，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演出这个片段是比较非常静态的。对，那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部分是动态的部分，那这个动态部分就是结合了舞蹈。那舞蹈部分呢，就是有我们擅长的蝴蝶舞，然后民族舞，那也有一些当代的肢体。那我们的舞者呢，也有一些是街舞出身的舞者，所以呢后半有些舞马的片段它是融合了一些街舞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是比较欢快轻快的一个表现。对，那就是刚好也呼应了南投这个地方就是出产茶的这个情景。对，那就是请大家10月17号有空的话就一起到剧场欣赏这个演出，谢谢。
0: 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规划2场免费观赏节目，由天马戏创作剧团演出的《虫虫探险家》将在9月4号晚上7点及9月5号下午2点在南投演艺厅户外广场登场。售票节目则包括8月10号下午2点半极致体能舞蹈团2026年原创全新亲子舞剧《甜蜜洗衣间》，9月19号下午2点半大开剧团《好酒茶的秘密二：梦幻鸡排大冒险》。10月3号下午2点半及晚上9点半，拍拍手工作室球球；10月16号晚上7点半，无限旋转舞蹈工作室巡查；以及10月31号下午2点半，新古典室内乐团阿嬷的歌本。售票节目都在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贩售。而9月5号下午3点半，如果儿童剧团《神奇温泉水》则是在埔里艺文中心锁票入场。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在今年的8到10月份走进南投演艺厅，一同感受2026南投剧场艺术季丰富多元的节目内容。相关活动及售票优惠方案等资讯，可上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官网及官方社群平台查询。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就要
1: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台中郭考节全民人气票选热度持续升温，不仅吸引超过370家郭考业者角逐金郭奖、金考奖及金书奖，市府推出天天抽咖啡、东京来回机票、万元郭考抵用券及汽车等多项好礼，也带动参赛店家纷纷加码推出专属优惠，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投票享优惠抽大奖。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22日直播抽出首张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及第一波店家优惠得主，错过首轮也别气馁，天天投票仍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踊跃参与，郭考节不限台中市民，只要下载台中通 APP 即可每天投票，每天累积5次抽奖机会，不仅可天天抽200杯咖啡，后续还有4组台北东京来回机票、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及压轴汽车大奖，投得越多中奖机会越高。更多活动及直播资讯，欢迎至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Facebook 查询。本台消息，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比事件厘清作业持续进行，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秉持查到哪里公布到哪原则，截至昨日，问题油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累计下架回收44万7159公斤，是否持续依业者回报、中央资料、跨县市通报及现场查核结果办理下架回收，流向比对及末端稽查，并滚动更新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名单，确保问题油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未再流入市面。 食安处强调，受影响业者名单将依业者回报、跨县市通报及现场查核结果持续滚动更新，市府也将核对各业者回收数量及处理进度，持续办理下架回收、流向追查、末端稽查及资料比对，如有新增流向、补正资料或回收数量异动，将及时更新并对外公布，并依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处置，同时配合中央行政查核及台中地检署侦办，持续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查到哪公布到哪，全力守护民众食品安全。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群用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产值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生石照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在昨天呢，浩辰邀请到了冰果农场来自彰化二水他们是卖芭乐的刘怡静，那另外一个呢是来自嘉义的风动园，他主理人叫陈之云他们呢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关于他们创立的背景他们现在是青农，而且呢写下的成绩也都非常的漂亮，不过他们在走来的一路上真的是都很辛苦尤其是我们认识了好几年，真的看他们一路成长茁壮，到现在呢做出一个好成绩，我也很替他们开心那其实在过程当中当然没有那么的顺利啦总是会遇到一些难关，但是呢现在算是苦尽甘来啦，不过未来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他们两个呢在市集认识，而且地为好姐妹好朋友的关系，而在工作上呢也一起合作推出了这个礼盒，中秋礼盒，在这一集的节目就要介绍给大家。那至于背后还有哪一些的故事，以及说关于这个礼盒内容物有什么，如何购买在今天的节目都会跟大家说明更多精彩内容就请大家继续收听以下节目。
1: 蜂蜜的部分也会有这种大盘收购，
2: 有
1: 的也问也有这个环节。
2: 对，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发现就是大盘收购的价格跟我们自己自售的价格真的是会差蛮多的，
1: 差很多，
2: 所以我们自己要达到一定我们想要的利润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多一点自己销售这样子那所以当初大致上算一下，当时我们大概给大盘的比例跟我们自己自售的比例大概是8:2那现在慢慢调成可能就是大概1:1但是我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可以翻转这个现象，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大部分都是自己来销售。
1: 是，
2: 对，因为其实蜂蜜的产量就是在这几年它很不稳定，就是一年好一年不好，而且落差非常大。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觉得我们要自救的方式真的就是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对，而且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比较永续的一个目标，这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品牌，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想要把蜂蜜的品质顾好对，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1: 是但现在两位就是已经有把自己的品牌建立起来了，而且算打响名号了，对，就是在各大的评鉴然后比赛竞赛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加上我们这边有一位吹上非常红的小编他真的是随随便便发文都是几百赞的，我很佩服他就是那么看流量的一个平台，然后还可以这样子有稳定的粉丝很厉害。那我觉得风动员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他就是横扫各大的评鉴然后一些竞赛，在当中都获得很好的成绩啦。好，那其实他们的产品真的很优秀，因为我自己也有吃过他们家的东西，那当然也推荐过很多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也有举办我们实体的听友会邀请两位来参加嘛，对不对？大家的回头率都很高，就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会先走到摊位跟他们 order 一些东西这样子那甚至呢也有私下有听友在联络他们，然后再去订购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的东西真的是品质保证。好，那他们今年推出的这个礼盒我觉得要来介绍，因为接下来是中秋节那他们今年我只能说看到这礼盒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下重本真的是下重本光那个盒子就是他们这一次的中秋礼盒特别设计的，还去烫金然后里面的一些包装规格全部都是为了这一次的中秋礼盒而设计的，而且刚刚有小道消息就是只卖今年，明年呢就可能会有别的，但也不一定，所以呢今年要买要快那今年推出的这个礼盒叫做果酿月香礼盒，里面当然就是有冰果农场跟风动园他们自家的产品。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关于自家的产品好了。好，
2: 好，
1: 怡静先来。怡静，我们这一次里面有三种果干对不对？好，那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讲果干之前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找风动员。
1: 好，
3: 因为他是嘉义的业者，其实跟二水没有什么关系
1: 你们这样讲好生疏
2: 我们的蜜蜂曾经放过二水
1: 是吗？有啦，你们有关系至少二水到嘉义应该搭个
2: 火车可以到，
1: 对，自强号可以到
3: 对对，没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我们是自己做品牌的，
0: 对，
3: 那我们两个都会跑市集，所以我们两个是在台南的市集认识的，对，然后后来其实不断的就是有在过程当中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行销方式啊，或者就是各个品牌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所以我们的感情其实是越来越好的。那我也知道他们的蜂蜜的品质非常好，
0: 嗯，
3: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就是除了我们产品好之外，也想把各个就是业者的产品推出去，又加上我自己觉得在我们芭乐园里面，蜜蜂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对，所以就今年就是找他。然后那个刚刚有讲了，就是那个盘子跟汤匙是一个下午茶的 set， 那个汤匙就代表了蜂蜜，
0: 对，
3: 然后盘子就是可以装果干这样子，
0: 是是是，
3: 对对对。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果干。我们的果干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农夫，那我们的果干就是我们都选用原物料非常好的，那我们会希望果干是可以吃到水果本身的味道，
0: 嗯，
3: 所以你吃到的其实每批的果干其实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对，
3: 因为它是跟着四季的味道走。我们没有加香料、色素跟防腐剂，对，这件事情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它要非常的注重一些细节，所以我们的芭乐干是要送就是外销等级的。那为什么要送外销等级的？第一，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原物料是要用非常好的，你会吃到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栽种的味道。那没有加香料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嘛，那个我们本身原料的味道就要是好的。那没有加色素的话，我就是要采白雾的，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大家挑的芭乐就是好吃的会是白雾的。那柚子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二水有产大白柚，
0: 是，
3: 对。那我们把大白柚做成果干，那这个果干我们已经有特别用古法就处理过，所以它不会苦也不会涩。那为什么会有两种？一种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比较原味的，那另外一种柚皮 Q 它起来是有股薄薄的糖粉。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甜的，那这一款就很适合你，一吃就会就是心情很好的。
0: 嗯，
3: 那蜂蜜的部分就由志云来介绍。
0: 对，
2: 好，没问题。那蜂蜜的话，我们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龙眼蜜，就是一定要有这样。
0: 对
2: 对，那其实龙眼蜜它本身的甜度大家比较能接受，香气也都是很喜欢。那它来搭配果干的话，就是果干像柚皮啊，它是比较偏酸的，那搭配甜的蜂蜜其实会蛮适合这样，酸甜会查到一个平衡。那玉荷包荔枝蜜是我们家比较特殊一点的蜂蜜，因为它是我们要把蜜蜂移到高雄的大树区去做采收。对，那玉荷包这个果实是大家很喜欢的，可是大家比较少知道说，哦，原来它在形成果实之前它是有蜂蜜的，在它还是花的那个时节，它其实是蜜蜂也会很喜欢吃的一种蜂蜜这样。然后另外一种是柑橘类的百花蜜，
0: 嗯，
2: 对，那会选柑橘类的百花蜜是因为刚好是因为是中秋礼盒嘛，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哎，它也可以有一点柑橘的味道在里面。
0: OK，
2: 对，所以这三种风味大家就可以吃到不一样的蜂蜜。
0: 对
2: 对，然后三种蜂蜜跟三种果干又形成不同的搭配，
0: 对，
2: 所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对，
2: 对，
0: 所以其实刚好三种蜂蜜配三种果干，
2: 嗯，
0: 对，就是有不同的风味跟搭配。
2: 对啊，而且我们就是想象说，因为大家中秋节就是不是都会在家里面烤肉嘛，
0: 对，
2: 那其实你烤肉有时候吃太多酱料的东西你也是会腻嘛，
0: 对，
2: 那其实蜂蜜啊或者是果干都可以让你就是稍微
0: 解腻一些，
2: 嗯，
0: 对
2: 对，
0: 是，好，所以这个礼盒我觉得当然这个外观非常精致，但里面的内容物也是很强的。因为刚刚前面一直在说这边就是百大青楼哈，那个另外是评鉴的好手们，我自己也吃过，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内容，所以今天呢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呢，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产品，二来当然就是帮助台湾的青农们，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好辛苦哦。我觉得现在很愿意为农业付出的人，真的是要给一个大大 respect， 真的太厉害了。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礼盒，我们要如何购买，然后还有说现在有做活动优惠，对不对？
2: 是，这个很重要。
0: 好，来，谁要说？
3: 要从哪里购买？因为我们两个是一起联名，所以从我们两个就是在苹果农场的官网是买得到的。那风动员的话可以加它的官方 LINE， 那它里面有商店也可以直接购买。然后现在到七月底是真的是我们最便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优惠价就是原价是880，那现在特惠是700块。
0: 对，
3: 那过了七月底之后，从8月1号之后，价格就没有这么的漂亮了。
0: 嗯，
3: 但是还是很划算。
0: 嗯，
3: 所以如果你要8月买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最优惠的价格，一定是要在七月底之前下单。
2: 嗯，
0: 是，
2: 当然就是要现在先订起来。
0: 嗯，我记得有限量，对不对？
2: 是的，
0: 对，限量500盒，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已经有分享说有一个客人要直接剩下全包，是不是？差点，
3: 差点，对对对，
0: 差
3: 点，
0: 差点，大家就买不到了。
3: 对对对，
0: 今天这期节目就不会有了。对，好，但是有留一些给大家啦。
3: 嗯，
0: 对，就是因为是限量500盒，而且早鸟优惠到七月底，
2: 嗯，
0: 那就是可以大家到，就是不管是冰果的或者是风动员的粉专，好，可以先到脸书啦，那脸书就是可以连接到官网，
2: 没错，
0: 啊，或者是有其他联络管道的，就是可以找到两位这个购买的连接这样子。嗯，好，那志云要补充吗？
2: 嗯，就是这盒礼盒啊，其实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蛮独特的组合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蛮有纪念性的一个商品。
0: 嗯，
2: 对，因为当初在取名字的时候，月亮果香，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名字在选，那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个名字我是一看就蛮喜欢的。对，因为我觉得酿这个字它其实代表了时间，
0: 是，
2: 那时间对于农夫这个行业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嗯，
2: 对，像现在时代其实变迁很快，可是其实在农业来讲它有一些事情就是需要等待。
0: 对，没错，
2: 那我觉得我跟怡静的交情也是这样，我们其实也是跟浩辰应该差不多是6年前认识，
1: 差不多，嗯，
2: 就百事吉。那我觉得其实或者出了社会要交到一个好朋友真的也是很不太容易。
0: 我都要哭了，我
2: 真的
0: 好感人哦。
2: 我有时候，对，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很珍贵。
0: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酿这个字对我来说的意义其实是蛮
0: 而且酿这个字还代表着越陈越香，
2: 对啊，
0: 的概念。
2: 是，
0: 对，就是让一个东西让它慢慢的发酵，让它慢慢的酿成一个更好的状态。
2: 嗯，
0: 对，所以这字是很漂亮，所以月亮果香这名词我看的时候，哎，我有被打中。
2: 对，没错。
0: 对，那当然不管是蜂蜜或者是芭乐果干的部分，这些都真的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管是在行销的部分的精进啊，或者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可能面对爸爸妈妈那一代，到现在自己独当一面，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技术层面，或者是有一些观念上需要跟上一代沟通好调整的地方。嗯，这些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心理的状态又是更难去解决的。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礼盒，也算是一种成果啊。
2: 嗯，
0: 非常漂亮的成果。对，推出这个礼盒也有别于一般，大家可能在中秋比较喜欢糕饼类的，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应景的，但如果你会觉得想要送你们比较不一样的独特的，大家就可以参考这个月亮果香的礼盒哦。
2: 嗯，
0: 那当然就像志远刚刚说的，在中秋节送礼自用两相宜啊。那当然你在家里吃烤肉吃腻了，你就可以泡杯蜂蜜水来喝哦，吃点果干解解腻，这些都是很棒的。那当然送出去超体面的，好不好？那个包装超漂亮，我刚才在说这一盒卖700块，大概200块花在设计跟包装吧。对，好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款礼盒，把握机会啊，因为呢真的卖完为止，他们有说不会追加，这因为盒子已经做好就是500个，对，没有再多的盒子给你们了。好，那今天就这样子啊，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来上。

0: 专业有书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邮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邮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邮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邮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邮局。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邮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邮局。
2: 大雅好轮邮局药品齐全，专业邮送服务。大雅好轮邮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邮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邮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邮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邮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邮局。
4: 代理好轮邮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邮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邮局。
6: 武峰好轮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邮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区好轮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区好轮邮局，有书服务有品质全。宏观区好轮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古林仔的。嗨，帅后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哦、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这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我们自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
1: 嗯、哼哼，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哦，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哦。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一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对，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才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 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偶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 就算是平常这样

0: 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卵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1: 可以试试。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卵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对对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

0: 凤梨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那
1: 第一家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在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日子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

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呢、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哦、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哦，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哦、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产女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哦。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扶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在领金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啊，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跟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人人。
0: 哦，归人，
1: 海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珠光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叶董、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们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

0: 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参与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1: 科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嗯，哦，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
0: 嗯、
1: 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嗯、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0: 对，
1: 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
0: 嗯
1: 那个职那个什么餐饮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嗯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立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
0: 学费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
1: 嗯、
0: 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对，
1: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瀛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瀛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0: 是因为在南瀛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的方式。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1: 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1: 哦、
0: 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瀛的部分、嗯、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
0: 嗯、
1: 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

0: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对啊，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个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电，
1: 要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啊，老师。老师，
0: 老师
1: 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人都看麦后啊，蒙 Q 看麦，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过，
1: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大概有点印象，
2: 对对，
1: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兼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0: 有啊，
1: 有啦，你看东家美术，哪都掉价嘞。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不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对，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1: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就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1: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打那个，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0: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0: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喜欢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0: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0: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0: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
0: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0: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

0: 更专业这样子、
1: 嗯、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英口，
1: 对对对，哦、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封
0: 特产，
1: 对，
0: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这样。
0: 所以台南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嗯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嗯，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两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是
0: 一个囡仔做大刚看一下咧，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0: 那、啊、你都走才20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嗯，拢无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okay.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

0: 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不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1: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2: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2: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啊，
2: 对，
0: 是啊，
2: 就好像要
0: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不是啊，
2: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1: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1: 社服，对，
0: 对啊，
2: 对，
0: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
0: 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养协会嘛，都有接待嘛，闵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2: 没有，
0: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1: 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然。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第十一届的这个是我们的芝罗葛玉金啊，相信大家呢对这非常非常的熟悉哦。只因有你，月光丰收宴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 slogan， 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芝罗部落，来让大家有一种很幸福手作的一个感受之外，而且我们有手作的幸福只品味的丰收宴。那当然呢，热爱旅行的朋友暑假来到我们的花莲，不只是看山看火海，还要有温度，而且要有故事性的。那一年一次，每一次都是秒杀啦。所以哦，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文化体验味蕾，还有最浪漫的一个双人会哦。我们今年的葛玉金为什么叫做只因有你月光丰收宴呢？我们要赶快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那么也是我们的芝罗部落，也是我们的芝罗米八六，我们这一次呢陪伴大家，大家的好朋友黄玉慧。我们赶快来让玉慧姐姐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1: 是当然。
2: 嗨，
1: 嗨，这时候要、Hi. 要赶快，你要来那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嗨，大家好，我是芝罗米八六的执行长，我叫小妈，我是黄玉慧。
1: 对，什么呢？当然呢，我们这个也用我们自己母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是，爱吼，大家好，
1: 是、
2: 啊、来到部落。缩短人跟人的距离，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哎吼你们好这个问候语来跟大家做一个，应该是说问候。那你们来到芝罗部落，就到部落里看到部落里的长者或是部落的小朋友啊，你们说一声哎吼，他们也会回应你哎吼。这就是缩短距离的这个最好的方法。
1: 没错，而且要强而有力哈、哦。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呢，这个越有热情的那种温度感哦，他回应你就是越快的那种热情感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只因有你啊，哦，这个只因，只因有你，对，只因有你啊，而且是一加一等于二哦，好，不是不等于二哦，对，
2: 是等于二，
1: 是等于二，
2: 嗯嗯嗯，只因有你，那个纸是纸张的纸，
1: 嗯，
2: 那。因为今年葛玉金节刚好是迈入第二个十年，第十一届。
1: 哇，
2: 那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概念理念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来做整个活动的主场。因为我们培育了十年在地的子弟们族人们，那我们希望在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就是第十一年，可以由他们来做主导。所以我们的主持人，甚至我们的讲师，甚至我们的表演者，也都是我们芝罗这边的第二代青年，他们来做主导这样子。那希望他们可以延续我们前十年的这个理念，让他们让这个活动可以是永续的，而不是因为一次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这样。我们是希望它是永续的，一直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希望是这样，一直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1: 嗯，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葛玉金，对于我们这个部落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到底它多重要？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2: 那其实葛玉金算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特殊产业。那最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对土地最友善的一个作物。他只用自然农法，那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友善环境，要爱护自己的地球。那我们就先从种葛玉金开始
1: 呢。
2: 那其实对，因为葛玉金算是我们富裕十五年有了，只是说我们开始在正式办理葛玉金节是这十一年，到今年是第十一年这样子。
1: 哇，那大家就走传承了，应该这样讲。
2: 对，没错。葛玉金它里边包含的教育文化的部分很。

0: 重要。那其实今年的葛玉金节第十一届，我们不止在办葛玉金节，我们也结合了我们部落这边的春日文件站20周年的活动。
1: 嗯，
0: 对，
1: 所以在20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所以在活动当天，我们有阿嬷阿公很厉害，他们的作品会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地展示区，这样子成果展示这20年阿公阿嬷他们的成果。那再来，我们也有。也结合邻近的文件站7个文件站一起跟我们办理这样的这个成果活动，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用纸，其实葛玉金呢，把它这个完全的，等于可以说这个整个都可以利用，从零到有，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其实从开始，我们是先从吃的，从吃的部分，那其实很多。很多的植物其实它有很多的废弃的一些植物，其实它还可以再利用。那我们今年把本来要被废弃的这个就是葛玉金的作物要废弃的这个废物，再重新让它就是再重新做成纸，让它变成有生命的一个变成一个故事。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做这个纸，让亲子啊或是朋友间啊或是友情间啊可以在透过制作纸的这个阶段，找回彼此的那种，应该是说彼此的那种信任跟那种爱。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次会有1+1=2的那个方案，就是我们做葛玉金节，应该是说参加这个葛玉金体验、葛玉金纸体验跟我们的月光丰收宴的那个活动，我们是1+1，是1111。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活动，把111让大家记忆可以更深刻，对第11届，因为第11届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那第11届我们也是要传述的，就是我们感谢这一路在陪伴我们的工单位，那还有学术单位，那甚至我们部落跟邻近的社区跟朋友们一路一直这样在支持我们这10年。那第11届我们也当作是感恩感谢他们，那样就是欢迎他们带他们身边最重要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个第11届的活动。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就知道，不是租到，不过呢，对，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纪念价值，我们自己这个好朋友或者是要来我们现场的朋友哦，除了我们刚刚有一些这个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体验之外，还有大家很期待的就是月光丰收宴哦，然后要怎么样来参与哦，还有呢，这个报名是不是已经没了？我们要赶快来这个请教一下我们的执行长了。
0: 那我们那个就是葛玉金纸体验跟丰收宴的这个品，应该是说享宴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是网络报名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名额已经算个位数了。已经上个位数了，
1: 听到了哈，所以你现在听到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吴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资讯，然后在哪里报名？
0: 我们在我们的芝罗粉专，芝罗米八六的粉专，你脸书你打芝罗，它就会跑出来。我们芝罗米八六的粉专里边就会有我们报名的系统。我们现在名额剩个位数，那因为我们昨天还有跟我们的负责的张小姐有说，看是今天晚上就要关闭了，还是明天这样子，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再增加名额那样？因为大家都非常踊跃。那这里先做广告，就是我们的丰收宴，我们有邀请那个八六，就是那个今年、对今年有得奖的那个团体，他也算是我们青年，我们第二代的青年。我们希望我们创造一个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去表演，那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边下一代他们怎么样子用心在为自己的文化语言在努力。那其实这个丰收宴的晚上不止有团队表演，也有我们的小朋友跟部落的长者，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在做老幼共学这样子的这个民族教育课程，也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成果出来 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成果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市集，就是在2点到5点这个之间，市集我们有免费的隔玉金冰淇淋提供给大家食用这样、哦、预计在300到400份这样。那还有就是也有那个点券，点券也是一样限量、嗯、就是发完了就不再继续发了这样子、嗯、那所以要100元的面额的这个点券，就是到市集里边去做兑换这样子。那我们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发完就不会再有，所以想要拿到这么好的好康的朋友可能要早一点到这样。我们2点半开始报到，一直到5点结束这样。在这个之间我们也都会有一些创意的料理、嗯、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在现场做品尝。
1: 嗯，是哦。这个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报名的话是包含了整个的体验活动吗？是用人头来算吗？
0: 对，我们体验的那个就是两人成行，它的费用就是1111。那里边有包含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个隔玉金子的体验。
1: 嗯，
0: 隔玉金子的体验做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接续会到我们的丰收宴的场域，月光丰收宴的场域，继续我们晚餐的部分这样子。
1: 嗯，
0: 那都是物超所值。瑶瑶应该知道我们的稻田脚印餐桌，光是餐我们就将近要1000块了，所以其实这一次有餐有体验才
1: 全包
0: 美，而且是两个人哈、嗯，而且是两个人，我刚有
1: 两人同行哦，一加一等于二。
0: 对，我有说这个也是等同我们感谢这一路来支持我们的长官，那尤其像花东纵谷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还花了一些政府还有农改场，那当然还有一直在帮助我们的那个农业部，
1: 嗯，
0: 北保署好、哦、花莲分署这边这样子。那当然呢、啊、还有我们自己原住民族委员会也一直在支持我们，还有我们在地的日里镇公所也一直在支持我们这边支罗这边的所有的活动这样子。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长官们一路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那希望应该说7月31号长官都能莅临我们的活动现场，让我们有机会来感谢大家。
1: 嗯，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要到这边的话要过夜的话请问一下这里面呢有没有推荐的这个住宿，然后如果说这个玩的话2天1夜就是在玉里镇是吗？
0: 哦，玩的话其实芝罗是偏北，玉里偏北，会离瑞穗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想住宿的朋友可以，瑞穗还蛮多民宿的哈，玉里也蛮多的民宿，那当然玉里也有我们的臭豆腐哈、啊、那再来就是隔壁富里，当然富里也有那个稻草的那个艺术装置也可以，其实2天1夜不够。
1: 真的真的，我觉得3天2夜
0: 才
1: 没错，比较够啦。而且现在暑假齁，请大家一定要先准备好就是你的交通齁、哦、交通。
0: 对。
1: 林小姐说呢，请问一下到芝罗部落是直接去那边报到吗？
0: 好、啊、我们这边我们报名的游客我们有特别注记，就是说像有一些高雄，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报名的朋友，有高雄有台北台中每个地方都有的朋友，那他们都会选择在瑞穗火车站搭接驳车到我们部落，那我们是有接驳车在接送游客到火车站到部落这样子。
1: 嗯，这个是只有当天哦，先讲好哦，这是以活动为主哦，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当天。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要额外你需要接驳车，你也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推荐这边的接驳车这样。那因为这么长期来在这里跟邻近的一些业者合作，那我们也有一些认识的接驳车的那个厂商，那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一整天的接驳车，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们介绍这样。
1: 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附近有这么多的特色哦，我们有这个原民文化的美食，我们有客家美食哈、哦、然后呢如果你住在瑞士还可以泡汤，你看多好、哦、是不是？
0: 泡温泉。那 玉里刺客山也可以啊，
1: 哎，对，刚好现在金针花

0: 开始咯，开始咯，准备。
1: 对，那罗山也有，就
0: 没错。
1: 其实花莲、南花莲很多好玩的，只是你还没踏进这个南花莲，你可能就不知道南花莲到底还有什么好玩。其实你真正深度进到南花莲，其实南花莲不比北花莲差，
0: 没错，真的
1: 温是非常有温度的哈。
0: 许小姐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南区，对，怎样？
1: 啊、是
0: 你不了解我们，我们很直接的。
1: 我们很希望就是尽量往南花莲来玩哈，
0: 对，
1: 南花莲。好
0: 一路顺过去啊，
1: 哦、
0: 对呀、啊，然后又有热气球，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就说两天一夜怎么够？
1: 啊、
0: 三天两夜还没有刚刚好，我们就四天三夜。
1: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7月31号礼拜五，就是希望大家礼拜六、礼拜六可以继续留下来，留在这里。
0: 没错，
1: 继续玩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第十一届的芝罗这个葛玉金呢，我们已经传承到这个第三代了，然后呢，已经第20年了，20年了，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想理我们两个，体验价111，爱你哦哈，我们就限量50组哈，所以请大家哈，邀你的另外一半爸爸妈妈好朋友哈，美食文化 DIY 体验感动都送给大家，只因有你了哈，我们一起同行来芝罗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芝罗米巴利用呢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芝罗部落的黄玉慧，我们执行长，我们的玉慧姐姐，我们就相约回到我们的部落见喽。
1: 好，7月31等你们来。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相信大家呢，哇，在昨天有预告了哦，哇，骊山这一天的季节来了，没错。那么上个礼拜呢，到了骊山哦，这个吃到这个，哇，汁多啊，真的是哦，这个补鸡啊。好，那除此之外呢，哇，今天又到这个骊山的朋友之外哦，还有哦，这一周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哪里呢？我们要让我们在山下的朋友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水蜜桃，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市集啊，还有我们的高山茶啦，还有手作 DIY 啦，哦等等的这些哦，都要来搬到哪里呢？来来来，要先卖个关子，让我们的美少女告诉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救过来哦！骊山水蜜桃香汁、甜汁、多汁，哇，真的想到就口水要流下来了，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淑华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嗨，大家好。
2: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让淑华科长跟大家哦，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一次呢，这个上个礼拜的生活节，在我们的骊山超级多的这个亮点。很多的朋友想说，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其实我们只是要预告大家，我们整个的一个水蜜桃季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3: 嗯，现在是水蜜桃节了，所以大家在这个期间都欢迎来到我们的骊山购买水蜜桃。
2: 嗯，
3: 那骊山生活节就是在上个礼拜7月18到19号骊山宾馆举行。
2: 嗯，
3: 那现场真的很热闹，不管像是有什么市集、水果展售，还有好茶以及 DIY 手作，重点是还请到了八大熊。
2: 哦，真的真的很厉害耶，这不是我在讲耶。哦，
3: 八大熊真的很好笑。
2: 诶，为什么会突然请到八大熊上去啊？这是让我觉得很讶异的一件事情耶。
3: 对啊，而且他还有火舞表演，不是八大熊火舞表演，是还有
2: 还有，不是他表演了，他不会表演了，我怕摔他会摔到狗狗脸。嗯，汤
3: 但他说话很幽默，所以我们之前有请过，所以我觉得八大熊对于现场的热气氛炒热是非常的厉害。
2: 嗯，真的真的，我告诉大家，看过他的表演呢，大家都很爱他，好，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哦。嗯、
3: 对啊、
2: 所以哦，这个没关系，没有看到的朋友哦，就可以敬请期待，我们都会给大家惊喜啊。不过呢。

0: 这个礼拜呢，我们的水蜜桃哦，到底这个魅力无法挡啊！从这个海拔2000公尺以上，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到山下。其实你大家会知道，水蜜桃最大特色就因为海拔这个2000以上，对吧？
1: 对，因为为什么说梨山的水蜜桃特别好吃，就是因为它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这里呀，我们的高山气候是非常凉爽的，然后阳光充足，晚上气温也低，所以它吃起来格外的好吃。
0: 嗯，哎，这个我就让大家很角色哈，可以来，
1: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对，因为我比美少女好一点，是我当天在旅展已经有试吃了一个，可是问题是，哎，我们两个敲完都没有人理我们两个，真的是可恶。
1: 没有，昨天晚上处长拿一盒来了
0: 啊，真的。
1: 我的心声，
0: 真的，我告诉大家，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汁真的哦，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始终，听到我们讲了以后呢，马上自己订，还跟那个罗先生，那个罗理事长说他卖的不是水蜜桃，不过他转介了民宿，好、哦、专门在种水蜜桃的，哎呀。好、哦，希望有听到我跟淑娃的心声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有再吃到水蜜桃。
1: 那对，欢迎大家捐，不是拿水蜜桃给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说，赶快欢迎大家呢一起。其实我们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来真的来吃到，因为这个海拔2000以上的水蜜桃味道是不大一样。不过这个礼拜的活动哈，吴先说，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礼拜在哪里啊？对。
1: 对，这礼拜有活动哎、欸！
0: 哎、欸，对呀、啊，我们俩
1: 15号对不对？
0: 对对，我们
1: 7月25号、
0: 对，
1: 美术园稻商圈低段草原，
0: 这在哪里呀、啊？这在哪里呀、啊？
1: 在台中的57街到57西4街这边有一个梨山生活节的都会场，从下午3点10分到晚上5点30。
0: 哦，所以呢，这个卢先生说他是台中人，他要知道说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吗？
1: 7月25，这个因为他是有活动表演的，那针对活动表演就只有7月25，但是他的7月25到7月26呢有农特产推广市集，
0: 哦，
1: 26号就没有表演。
0: 好、哦，所以呢2天，但是只有一天有表演，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对吧？
1: 没错，
0: 好，所以呢，请大家爱耶哈哦，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限量，我们还有那个水蜜桃抢购哦，抢购。我觉得我每次都把那个好康先跟人家讲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现场那个小农市集哦，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任选，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1: 对啊，
0: 对吧？
1: 哎呀，不错，有限量100颗水蜜桃，
0: 10块。
1: 好便宜哦！
0: 请帮我请那个
1: 现场谁会在啊？
0: 赢者，对，看有没有赢者
1: 啊！
0: 赶快来，赶快10块，我要抢！
1: 还有在下午4点的时候有一个金梅水蜜桃礼盒1元竞标，
0: 你说什么？而且有波利安堡哎、欸。
1: 对呀、啊，好玩哦！这小孩一定很爱玩。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请大家，因为当天也有健走啦，你可以直接呢到台北办事处，不接电话哦，哈，直接打到管理处。哎，我这边不能报名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哈，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他在台中美术园道的第一段草坪。好，草坪草坪，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哈，不要跑错了哦，不要跑错，而且只有在这个礼拜25、26哦，25有表演，26没有哦，哈，请大家注意哦， 对吧？
1: 嗯，而且参加活动还有机会获得50元的市集券，哇，那就不用再选啦。
0: 嗯、对呀、啊，你快点先找一下赢者啦，一颗10块，哎，10块排队排队。
1: 好便宜哦。
0: 我跟大家讲，今年的水蜜桃不知道什么，就是汁多，然后又带甜，好、哦、甜又
1: 嗯，对，也蛮大颗。
0: 对，就跟你讲，昨天一讲，然后大家就开始打电话了，对，然后不过还不错，我们离散的那个罗理事长马上自己转接到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离散蛮多民宿都是我们的果农啦。好、
1: 哦，
0: 对，然后呢，我们那个台北办事处跟杉杉管理处的住址，相信大家都知道吧？哈、
1: 哦，
0: 哎哎，哦，
1: 我很怕大家打电话来报名，大家请上 FB 搜寻梨山生活节。
0: 对对对，好，然后呢，不要忘记了哦，

0: 就是在台中美术园道哦，齁，请大家不要跑错了齁，跑来管理处没有用，啊，那台北办事处没有办法帮你报名齁。
1: 对，水蜜桃我们都吃光了，你来没有了。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过分哦，对。不过呢真的现在去离山很方便，然后呢来到诶侯小姐说，请问一下台中美术园道很近吗？在台中市区吗？
1: 很近啊，在台中西区而已，那里有美术
0: 美术馆，
1: 对
0: 园区吧，对，而且这边很有那种艺术气息，嗯，
1: 对啊，
0: 小店很多，
1: 很特别。在今年在这个市区办理，我觉得应该很大家很容易前往。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交通非常方便哦，所以呢，请大家想要吃那个甜度好吃到一个不行的那个水多的水蜜桃齁，来自于离山高山的水蜜桃，把握一下这个礼拜哦。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大家如果要拿到资源的，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泡起来，泡起来！大家一定会想到今天大暑，大暑过后呢，真的哦，让大家呢感受到呢，哇，这个天气的炎热啊！那当然呢，大家会想到，对呀。诶，之前呢瑶有讲过哦，其实呢春夏秋冬泡汤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哦，对身体来讲调节也好啦，还有这个伸展这个所谓的筋骨都差很大哦。夏天泡汤就是有一个享受感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顺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南投县观光处哦，也是这一次呢陪伴大家我们的帅帅黄山科长，不过呢下次呢我们就要叫他副处长了。好，我们先预告大家一下。好，我们先让我们的帅帅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嗯，是哦，其实为什么我会先在节目里面讲呢，因为我有帮你放上去，然后昨天我有在节目里面讲，就是、哦、对对对，
2: 没有，我刚刚在听你开场的时候我想说你讲大暑，我一下没有会议过来，因为我真的是麦当劳，我想说我叫的是中暑，为什么你说大暑？
1: 今天大暑哎、欸、你还吃那么燥热喂
2: 没有，因为刚出差回来，真的太赶了，又要上节目
1: 哦，你看看哇，所以呢这个林小姐说以后就听不到你的声音吗、欸、不会啦，
2: 不会啦，如果适合的题材还是会上来分享。
1: 对，他说可是、啊、他说可是你是这边的那个哦，他写点点点啊、哦、我跟大家讲他是升官，所以我们要给他祝福、然后
2: 谢谢他
1: 呢是只要是相关的这个符合他新闻的议题，
2: 对
1: 他就可以上来讲哈。他里面有时候新闻也有跟我们的旅游有相关啊，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当然，
1: 还有包含了交通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有道路啊，哈、所以呢，他也一样会来跟大家分享。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觉得大家好像是习惯性，
2: 还是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啊。
1: 对啦，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啦，哎呦，哎，不过每一年哦，这个时候哦，其实你会发现呢、只要到了这个春天啦，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到秋天，我们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一样的温暖。

0: 前的这个感受，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这几年这个，因为这个在台湾可能还没有办法，因为在台湾我们讲这个有这个药事法的规定啊，它如果要宣称疗效的话，是有一些法令的规定。但是这几年这个县政府跟这个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其实也推动了很多年，我们在讲这个，这个其实在日本有认证过了，就是泡汤它对于就是血液循环跟新陈代谢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推荐说在台湾的习惯好像是秋天或冬天才会泡汤，但是其实你夏天就是特别我们讲南投县的很多温泉区都在山上，那你早上去健行一下，然后中午回到饭店去泡个汤，然后流流汗，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很好的。
0: 真的，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哦，在今年的这属于夏季的部分呢，南投温泉季也即将在九月份，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有关注乐旅南投的朋友，会看到，哎，奇怪，我们怎么开始做
0: 宣传
1: 温泉季的宣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去年的温泉季，我们第一次做了这个温泉的这个歌唱比赛，然后很受欢迎啊，所以今年我们这个温泉季的起跑，我们就用这个我们讲第二届的水漾温泉这个歌唱大赛来做起跑。那目前是正在进行征件，就是我们跟去年一样，就是初选是不用到现场，就是原则上你录一首歌曲，然后上传这个音档。然后我们会进行类似海选这样，然后最后再邀请大概五组左右，在我们这个普里温泉季的时候到现场去做最后的决赛。
0: 而且今年在普里温泉季呢是在鲤鱼潭哦，是不是？
1: 对，是算第二次回到鲤鱼潭啊，因为县政府其实这几年致力在推动这个我们讲福兴温泉区啊，所以中间有大概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普里的主题日是在福兴温泉区举办。那从去年开始，因为刚好也是我们这个观光署补助的一个这个鲤鱼潭周边的环境改善工程的完成，它整个这个大幅的改善了这个鲤鱼潭周边的环境，包含这个环潭的步道啊，或者是这个周边的这个服务设施等等，在去年就完成了。所以去年我们就结合这一个这个硬体设施的这个落成跟水舞设施的落成，我们去年回到鲤鱼潭办。那今年也是普里的主题日也会在鲤鱼潭办，今年普里也是打头阵，就是它是第一场活动9月19号在鲤鱼潭办，那第二场系列活动会在10月17号，我们讲玉山恋东浦情东浦温泉期的活动会在东浦国小来做举行，然后第三场压轴的是10月31号的这个北港溪温泉观光嘉年华，它会在这个泰雅度假村来做举办。
0: 所以哦，我们都把时间点告诉大家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北港溪温泉嘉年华跟东浦温泉季哦。其实我们讲到东浦温泉，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讲一下？尤其是在10月17，因为它是属于玉山恋东浦情这个 slogan 已经陪伴很久了，然后里面内容也不断的一直在应该是说越来越盛大，然后越来越多人引咎你在里面，对吧？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其实也很多年了啦，好像从
0: 921地震之后，对，
1: 我们就跟这个南投县的信义乡公所来做合作，持续来举办这个温泉季的活动。那温泉季当天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项目我们还是会保留，像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晚会结束后的这个火把浴衣彩节。
0: 对呀、
1: 那最早期是让大家免费领火把跟浴衣啦，不过这个常常都造成这个轰动，所以
0: 真的而且动抢的耶。
1: 对，所以这几年其实我们也跟公所去讨论，这几年应该是最近3-5年公所做一个设计，就是每年会有不同的条件，譬如说我记得去年是好像是要消费，然后你拿消费品证才可以。
0: 对对
1: 对，那今年我们一样也会在记者会的时候去协助公所去公布这个火把浴衣，这个特别是浴衣领取的细节。那当天我们其实还有这个一些原住民的美食，因为这个东埔它本身就是布农族的这个聚集的地方嘛，所以包含这个像小米酒啊、烤大猪啊，一些在地的农特产摊位现场也都会有。那那个这个每年的这个东埔温泉季其实就是冬天信义乡的我们讲旅游旺季的开始啊，就是 东埔温泉季开始之后，我们是宣传大家天气变冷了可以来泡汤嘛，
0: 嗯，
1: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罗纳圣诞节，
0: 对，
1: 折花卉嘉年华罗纳圣诞节，
0: 那是在我们部落哦，
1: 对，包含这个像这个新义乡的草坪头樱花季，
0: 嗯，
1: 这个梅那个梅花季，
0: 嗯，
1: 这个踏雪寻梅。这些都是一系列的活动，一直到春天的这个梅子节的 DIY。
0: 嗯，
1: 所以冬天的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东埔啊，或者是信义乡周边来做旅游。
0: 嗯，是，尤其是这个太应该是说哦，来到这边呢，泡温泉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美食也很重要，而且我告诉大家，白天的温泉季哦，还有跟晚上不一样，尤其是呢，今年在11月31号还把这个露营嘉年华，好像听说要把它结在一起，是吗？两天。
1: 对，就是今年就是处长在去文化局之前有跟国信乡公所我们有开过会啦，那今年我们就是想把国信的活动把它集合在同一个周末来做举行。
0: 我觉得很不错诶、欸、它是连续的嘛。
1: 对对对、嗯、所以像10月31号那天早上在太雅度假村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嘛，那当天的傍晚我们应该之后也会有节目来特别介绍这个露营嘉年华，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国信的那个去年是在国信的成功广场，今年会调整到这个国信国小来做这个露营嘉年华的活动的举办。那露营嘉年华就是我先讲温泉季啊，温泉季主要就是因为会在太雅度假村举行嘛，那当然这个北港溪这个轴线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咖啡的市集跟在地的农特产，那当天太雅度假村会开放免费入园，然后那个也会有这个免费的泡汤池让大家去体验这个北港溪的温泉。
0: 嗯，
1: 那这个是当天当然也会有一些歌星的演唱啦，不过昨天有先跟瑶瑶讨论，就让我们卖关子，
0: 对，就先不告诉大家是
1: 谁。 我们会在那天压轴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金曲的男歌手，
0: 嗯，
1: 我非常喜欢他唱台语歌啦，
0: 很有味道。
1: 这个就保留一下，就我们记者会的时候会跟大家说。那个这是温泉季的部分，那个温泉季的傍晚后，我们会在这个刚刚讲国信国小办这个露营嘉年华，
0: 嗯，
1: 那一样也是音乐会的活动，那现场也会有一些露营的产品市集，
0: 嗯，
1: 那所以喜欢露营的朋友一定也不能错过。那除了这个北港溪温泉观光嘉年华跟露营嘉年华以外，10月31跟11月1号同时国信也在国信乡公所也在国信国小办这个抢成功。
0: 对，
1: 抢成功是那个客家的重要节庆活动之一，嗯，所以那一个周末在国信乡会非常热闹，大家也可以提早这个规划一下。
0: 嗯，是，嗯，这个是纯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在那个 AB 有看乐岭南都有看到有一些活动已经在开放那个报名了。
1: 嗯，
0: 她说请问一下是直接把它就是点下去吗？
1: 有一些像那个刚刚讲的水漾歌唱比赛，
0: 那个本来已经就开始在，
1: 对，他都要上传啊，他都要上传那个音档，嗯，我刚刚漏讲，就是他其实也有丰厚的奖品啊，像是冠军是1万块的奖金哦，是现金哦，
0: 马尼哦，
1: 对，然后那个还有木木悠然的住宿券，然后亚军是6000块，季军是5000块，
0: 嗯，
1: 那跟去年一样有最佳风格奖，那这个是你上传音档就可以。
0: 嗯，
1: 那另外这个我们温泉季还有配合的系列活动就是小旅行，
0: 嗯，
1: 我们有推这个三个温泉区的小旅行，埔里是9月12到9月13，
0: 嗯，
1: 然后东埔是9月19到9月20，北港溪是9月19到9月20。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是跟旧世爱旅行社来做合作，
0: 嗯，
1: 那所以相关的报名资讯就请大家看乐旅南投上面有贴文，嗯，
0: 就是直接把它关注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好康月哈。
1: 对，
0: 哎呀，我们有最后对今年大奖哎。
1: 重点是今年门槛又降低了，今年只要100块，你只要消费100块以上，你登录发票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南投旅游好康月，嗯，而且今年的奖品是双 B 轿车，
0: 真的，赶快帅帅，
1: 对对对，
0: 你手气最近不错，
1: 我已经默默的登录了好几笔，对，希望可以抽中，
0: 真的要记得抽到的时候要载我，
1: 可是每次都没有我的份，
0: 你很讨厌呢，不会，
1: 啊，
0: 你最近很旺。就是这样啊，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们官方的这个宣传的平台，脸书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然后网站是南投旅游网，那就欢迎大家关注这两个 这个频道，然后可以收到我们相关南投旅游的讯息。
0: 嗯，我们简单帮。

0: 这个汪汪汪回应哦，汪汪汪说那个那他说请黄山科长要不定时的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天
1: 是，
0: 哦。
1: 可以，
0: 汪汪汪，你真的好好笑，汪汪汪。好，对，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黄山科长，也是在新闻处未来是我们的黄山副处长。那么下次呢，我们跟他空中见的话，就是我们的副处长了，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乐旅南投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变的新北市政府。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改变哦，也改变了生活环境、生活机能，包含了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经济效能之外，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回到现场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0: 是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哦，这新北市政府所提到的府中双城计划哦，这个案件执行中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呢，完成后又对周遭的环境哦，生活呢，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包含了超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
1: 是。
0: 嗯，我觉得呢，不只是效益，接下来他还打造了友善的通行跟通学环境。我觉得啊，提供，因为那边学校也多了，
1: 嗯，
0: 学子的行走跟休闲空间，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哦，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嗯，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讲通学环境的部分，就是要照顾通学的安通行的安全嘛。
0: 嗯，
1: 那我们有各个的使用族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哪些使用族群我们需要比较高的保护？
0: 哎，对吼，
1: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比较足够，那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比较快。那有些族群比较弱势，那我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过去1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优先照顾某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学生。
0: 诶，对齁。
1: 对。
0: 怎么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学生毕竟齁，他还在，因为他是属于像我们弱势的一个部分，需要比较高的保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了，我们侯市长就推动一个叫通学廊道的一个计划。
0: 嗯，
1: 那当时希望说在8年能够做到80所的一个部分。
0: 哇，
1: 目标
0: 目标目标目标，
1: 对，
0: 我挺好。
1: 对，那目前因为执行上我们现在推顺的还蛮顺利，所以我们侯市长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希望8年能够做到100所。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努力。那为什么通学廊道特别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通学廊道，因为毕竟学生是最弱势的。
0: 嗯，
1: 那我们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路径，那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安全的一个防护力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交通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出在学生、孩童等等。所以在通学廊道的部分，如何打造出一个让这个我们的学生能够安心的上学、安心的放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而且重点的一个政策推动的一个方向。
0: 我觉得真的也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之前我知道这个110年的时候，前瞻案件有一个板桥区忠孝国中，有没有？
1: 对，
0: 我们就第一个就把这个周边的人行跟通学环境改善工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完整哦，用四面完整的哦。而且不只是民众散步跑步玩，还有就是生活圈的步道。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讲一下，这花了多久时间？还有包含了，在执行上面哦，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做沟通，以及让他可以这样子，哎，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很顺利耶。
1: 对，
0: 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顺利耶。嗯，
1: 我们在忠孝国中这部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忠孝国中它是一个四周环绕的一个路廊的一个改善，
0: 嗯，
1: 那尤其是说它本来的大门口是在成都路，那因为校舍它本身也刚好要改建，所以我们也透过它校舍改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周边的一个路廊整个做个改善。它的大门口本来是在成都街，后来把它改成重庆路这边。
0: 嗯，
1: 那所以在整个的使用习惯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0: 嗯，
1: 另外我们也在忠孝国中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它的围墙有退出了2米进来。
0: 嗯，
1: 2米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尤其是说它退了2米之后，各位有没有想象，它原来在围墙内的树木，
0: 嗯，
1: 是不是会露出来？
0: 当然啊。
1: 漏出来之后，那些树木给谁使用？
0: 你就惨了，
1: 就会给大家使用。我所谓的大家，就是给让我们的行经在整个的路廊上面的那个市民朋友们，你就会可能会承受感觉到说，哎，有树荫在乘凉，因为会
0: 很舒服啦，
1: 对，很舒服。那整个景观就会打造拉延伸出来。
0: 嗯，
1: 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忠孝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把缆线也下地了。
0: 难怪。而且呢，哎，这样整个工程花多久啊？
1: 这个工程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
0: 你看，所以我说是不是很快？然后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停车也不会造成人家困扰。退往内退以后，我觉得真的差很大哎。
1: 是，我们也把这个停车的部分做了一个改造哈，因为尤其是说像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学校它有家长接送的需求，
0: 嗯。
1: 所以要如何兼顾家长接送跟我们的人本环境，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庆路上面的停车格把它取消掉。我们取消了停车格之后呢，或许停车的人他停车族群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一些抗议，可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学生是使用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汽车格取消掉之后呢，把那个空间创造出来给家长接送，孩童使用。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下，我们把整个忠孝国中它周边的一个的那个环境的部分，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目标使用，包含家长，包含学生。
0: 嗯，
1: 那甚至像周边的住户，他们也刚好因为这样的环境打造之后。那个学校周边好像就变成一个跑道，常常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跑步慢跑，那它刚好一圈就是600公尺，所以你跑了一圈跑两圈跑三圈也都知道自己跑了多长，那很多民众就会拿那个计步器或是拿那个一些测量的一些仪器知道，哎，算一下自己跑了多长，所以也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改变之下，我们创造出许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太阳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也应该这样子，所以感觉得出来说当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有蛮有一些友善的回馈，
0: 啊，
1: 当地里长也对我们很有，对，当地里长也对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很感谢，对。
0: 哦，他没有在要求哦。
1: 当然会有啦。我们这个，因为每个里长他们因为知道之后，就会他们现在的很多里长，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我们忠孝国中这边，其实各个里长他们现在注重的就是谈这块，比如说通行的安全，校园周边，他们就是开始就会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本来是8年800所，现在目标把它推到8年100所，也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们市府其实也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做。
0: 嗯，
1: 那因为毕竟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最弱势最需要去做保护的，所以我们把资源尽量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署内国土署也真的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也因为这样，我们跟国土署合作了好多的案子。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国土署做了很多的行销，那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全国这样去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透过国土署这样的一个高度，行销到我们的全国。我相信各个现在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慢慢的重视，也一直在重视这一块。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比方像过去马路好好行，或者是说国土署办的一些活动，我们新北市都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着国土署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跟行销。其实这也是我们蛮意外也蛮开心的一个成果的这个展现啊。
0: 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契合啦，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度跟契合，你们觉得？
1: 哎，有，是，
0: 对，真的。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契合度，我觉得很难。
1: 对对对。
0: 嗯，而且他可能就是什么都要计较。
1: 哦，对，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弱势的照顾，还有我们安全的一个照顾。 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语言、啊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那么来看看转变的蜕变。

0: 对，
1: 那其实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仔细往前走，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同仁往前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一个理念。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的往前推，那后续也将会一直往前推。对啊，
0: 是，不过倒是副座，我知道最近呢，在市长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就是这个通学廊道改善哦。那当然呢，我们其实目前呢已经超过了这个82所的这个学校了哦，一直在迈进这个100所等等，就是希望那些师生们啦，可以能够安心的上下学之外，那是不是呢，在我们整个校园周边自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哦，我知道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设计跟申请补助哦。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像譬如说重庆国小啦、凤鸣国中啦、大同国小啦，其实你知道他们都已经改善得非常的漂亮哎。如果你有看过以往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那边就读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差那么多，早知道不要生在那个年代了。对，
1: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安全它是安全的一个管，安全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一个政策推动一个方向了。那所以在整个的通学廊道，我们在推动的上面，像除了学校周边之外，其实除了还要继续往后面推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像中央的一个帮忙，因为毕竟
0: 互相，我觉得是互相，
1: 对，因为毕竟地方的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跟着中央合作，也透过中央的一个帮忙资助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是可以打造出更优质、更好的一个环境的哈。那所以这个通学廊道，像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小，我们也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我们也都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做到能够做到保护学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也一直持续努力在做的一个地方。
0: 而且我觉得像重庆国小它改善以后啊，实际上就是它人行道净空行车的一个动线，然后另外一个凤鸣国中，它就是校门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管线下线下地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把旁边周边美化了，它把那个公车站拓宽了，
1: 它其实
0: 那个是不是站弯啊？
1: 对，那个是公车站，那个是一个那个停车弯嘛，哈，那个一个公车的停车弯，
0: 对嘛，哈，
1: 对，所以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除了本身的通行之外，还有包含像其实你说凤鸣国小，它其实校门口前面的一个广场，还有它旁边的一个周边，像那个周边的延伸，还有它旁边的道路的一个旁边道路的一个景观的处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学校，我说我们还是要去站在学校的立场看它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像整个改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必须要需要跟学校沟通好学校的想要是什么，那我们工程能够做到怎么样，那打造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那最后学生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对，
0: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在那个大同国小，他那个校园侧那个人行道侧边的部分呢，他也把那个机车弯道有没有做人车分流，变成说你机车你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以前机车都是直接上去，小朋友跳上来。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整个的交通事故最大的一个发生原因就是在于交织，
0: 对啦，
1: 也就是说机车它的动线，
0: 那一两秒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机车的动线跟人的动线分开来，这就是安全的那条边界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尤其在学校周边，所以人车分流要怎么做，那机车刚刚有提到，有时候我们机车主他也有停车的需求，那这条线我们必须要定得很清楚。那我们就定机车你要停靠，我可以制作一个空间让机车停，可是你的机车就只能在你的机车动线前后走，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学童的行车空间。所以

0: 为什么要打造那样的一个机车弯，让车子分流，让人能够跟车分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关键，
1: 也不会让阿公就突然骑上去了啦。
0: 是
1: 阿公、哦、请不要乱骑车、哦、
0: 对，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条线出来之后，他车就走车的路，
1: 对，
0: 人就走人的路，
1: 就是小朋友出来就好了啦，
0: 不要
1: 忘记了啦。
0: 对，
1: 不过通学廊道改善、哦、着重的就是一个这个人行径宽跟坡道顺平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当然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时候民众也会希望说我们这个按逐一改善啦，不可能一次改善啦。不过倒是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的公路局哦，他们也有针对一些这个周边的人行改善工程，像这个新北的高中周边啊、
0: 嗯、
1: 还有板桥的高中校舍啦、
0: 嗯
1: 哦嗯、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街角的绿意广场改造，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而且还拿到奖。哎，讲哎讲哎，
0: 那个这两个案子都获得我们那个
1: 很厉害耶，
0: 有那种工程界奥斯卡之称的金质奖。
1: 这两个可不可以特别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拿到奖？很多人觉得好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懂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OK，、啊、嗯，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外乎刚我提到的融合，也就是说。
1: 是外观吗？还是
0: 没有整个的理念？好、比如说我们做像新北高中好了，
1: 嗯，
0: 那新北高中它本身学校有它的校风，
1: 嗯，
0: 啊，它学校有它的特色，像他们的学校，他们就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特色。
1: 哦，对，
0: 对，那他们学校他们有一些既有的一些景观设施，那他们透过整个的环境的改善。那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市民朋友使用，所以它有一种像学校本身的一个文化跟景观，
1: 嗯，
0: 哦，跟我们道路的使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概念，那打造出来哦，那个市民朋友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在处理上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细腻了哈，比如说像我们会整砖对缝，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人行道，现在的砖都有一条条的缝隙嘛，哈，
1: 嗯，
0: 那个缝跟缝，砖跟砖之间，还有我们路缘石之间，那个缝其实是对齐的，看起来就会很整齐。那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转角的一个切砖的处理，我们都很细腻，哦，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铺瓷砖那种做法一样。切得很漂亮的，所以我们
1: 在切工很厉害，
0: 嗯，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这些的细节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线条的处理，包含边界的处理，还有一些景观的处理，还有学校它本身历史文化的元素的概念的置入，这个都在我们的整个工程范围内，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机会有幸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奖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点可能会我们考虑的点很多，
1: 而且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们的考虑的点不只只有安全，已经到了一种感受，
1: 嗯，
0: 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舒适，甚至我们还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树木，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学校周边像新北高中，
1: 嗯，
0: 它的人行，它的树木，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树根能够自由的发展，
1: 嗯，
0: 让树能够长得更高，那让这个底下能够保水，所以整个人行道下面其实是一个充满水分、充满空气的一个空间，会可以让植栽跟乔木等等长得会更好。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在环境景观上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概念跟做法，可以让这边的景观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其实人行道我们有考虑到这样的多的元素，也刚好也获得我们委员的肯定，所以荣获这样的一个奖项，
1: 真的，
0: 对，
1: 第24届的公共工程金质跟特优特等哦，哦，这个真的是各界的肯定之外，我相信针对人以人为本的一个环境提出的改善计划会越做越棒哦。我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我们的副处长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么的多。不过我们要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

0: 哎，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1: 大家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都有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都委会呢召开了第1104次的会议，那么在审议哦，原则上是同意通过的是变更高雄新市镇特定区域的主要计划，这是第三级的发展区开发案。那么在跟细部的计划案一起，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明，在这个案子是配合桥头科学园区和白埔产业园区的周边整顿以及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也提供了南部的一个半导体 S 廊道的一个核心机能。在参酌地方跟各社团还有 NGO 的意见之后呢，那么大幅也修正了原规划的方案，也兼顾了环境跟糖厂文化的一个资产之下呢，满足了高科技的就业人口安居与商业需求。那么也进一步的说明，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也神圣的斟酌了必要的一个范围，降低开发冲击，完善的交通路网，并落实大众运输的导向政策，透过区段征收方式开辟了1-1、1-2跟2-3的主要联络道路跟桥科匝道，来疏解北高雄的长期交通瓶颈哦。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哦，这个案子设有划设了约21公顷的桥仔头糖厂以及文化景观保存区，完整的保留的糖厂员工宿舍及19公顷的观光发展特定专用地的配置。另外在台糖公司跟农业部的确认之下，这个地方属于短期人工经济造林。那这一次的计划预计会原有的糖厂平地造林地，透过了公共设施的配置、树木保存跟评估之下，低冲击开发改造了21公顷的公园兼滞洪池，也将部分的道路调整为绿园道跟园道用地哦。所以未来呢，在实质上开发将循树木保护相关的规定，而公共设施如绿园道、公园兼滞洪池等等的一些乔木，以及建工滞洪、含水跟创造都市风廊之海绵城市，也预期改善了新市镇的生活环境，诱导人口跟产业的进驻，来协助地方重大的产业发展。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今天又有30秒，刚刚有听众朋友哦打电话进来问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跟淑华美少女呢，也就是珊珊一年一次哦咬一口高山的水蜜桃，让大家甜在心里暖在心里，这个海拔2000公尺限定的美味水蜜桃茶香健走 DIY 市集玩透透，没错。那刚刚呢这个问到了正确的地址哦，还有就是我请大家上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因为当天的活动非常的多哈、哦，非常的多元哦，它是两天，第一天呢是有活动，第二天呢是市集，好、哦，现在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可错过的就是现场还有泡这个高山茶，还有呢聚集了很多的这我们在地的农民跟特色店家哦，有现泡的茶。有这个特色点滴点心，还有包含的农特产品，所以大家可以边逛边吃，还可以坐下来好体验一下我们梨山的风味。那么当然呢晚上哦，在这个台中来讲哦，它刚好又是在那个整个周边呢很有艺术气息，所以相信大家来到了这边呢可以感受到呢在这个礼拜如果刚好要去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那因为这个是25-26这一周的活动，所以要去的朋友可能请你要记得它是在台中的美术园道哦，它是在第一段的草皮这个地方，限量100颗水蜜桃咋扣10元抢购哦，一定要，有没有赢者啊，有没有那个隐形者帮忙排队哦。还有水蜜桃的这个小农市集跟我们的珀利安堡。珀利安堡就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这个一个很可爱的公仔，应该这么说。好，那么报名呢这个健走或 DIY 体验请扫描哦我们的活动海报。那怎么样这个没有办法再扫描活动海报，基本上就是你在现场扫描就可以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上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台中，是又是说要当天可能要住下来的话要在哪里有看到这些活动海报的话，你可以拨打04233126678哦，04233126678，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有专门的朋友，专门的这个同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好，除了这以外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的夏天最甜、最好玩、最疗愈，就是在我们的2026的梨山生活节。你来到梨山呢，不只是吃到全台最香甜、最多汁的水蜜桃，还可以逛市集、做 DIY、健走、深呼吸、喝好茶，还可以听音乐，好抽超值级好礼。如果呢你想要来一趟哦，深度游的话，非常的欢迎，尤其这个时节还可以消暑哦。所以大朋友、小朋友、情侣出游到我们的高山旅。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们就相约在台中的美术园道，来品尝这个最甜的高山水蜜桃，享受最幸福的森林假期哦，哈！所以呢，刚刚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好吗？哈，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哦，让大家可以了解。那么另外呢，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呢在健康的部分，有人在问到说，最近啊是不是这个所谓的疫情有点点升温哦，没错，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如果在公共空间哦这个比较密闭的时候，真的要做好保护自己哦，才能保护到你的家人。那么很多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提升免疫力，然后还有很多人开始哦很在意就是吃的东西。那么说到蔬菜哦，到底很多人夏天哦很热，到底要吃生的还是吃煮熟的，很多人就陷入那个天人交战。可是很热的时候最好是有沙拉，可是沙拉这些青菜呢有没有农药啊，或者是说它是自己做的话，是要先直觉是可以保留那个生吃最有营养的价值，还是说呢先煮过。不过在这里哦，营养师还有这个妇产科医师哦，还有包含了这个身心科跟我们的小儿科哦，那么内科的也在特别讲到，在我们的这个群组跟临床期刊就有说，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吃法，像我们知道有番茄、胡萝卜、南瓜，它就一定要煮熟，而且在煮的过程中你要加一滴滴的油，这样才能释放更多的那个脂溶性营养。那如果是彩椒啦、高丽菜啦、好花野菜的话，因为它怕热，好，所以很容易溶出那个水的维生素 C 跟酵素，所以你千万要记得不能煮太久，
好，煮太烂的话那个营养就拜拜。好，那么在番茄跟胡萝卜跟南瓜的话是加热加油更好吸收。好，简单来讲的话呢，加热的话那个打开那个营养的关键。举例来讲，番茄呢它有抗氧化的这个茄红素，那它的溶脂性的营养都是藏在里面那个细胞里面，所以生吃的话它吸收有限。如果你经由这个烹煮过后哦，它的茄红素就被释放出来，再拌一点点的油，好，一起来做，这样子会吸收的更好。所以胡萝卜跟南瓜呢，就是 B 胡萝卜。

0: 多数哦，所以一样适合这个烹调，再搭一点点的油脂哦，不管是什么样的油都可以哦，提高对我们身体的利用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菠菜类或者是菇类哦，它就一定要煮熟哈。那当然呢，这里面因为它有草酸，像菠菜里面就有草酸，草酸就很容易在我们的肠道跟钙质结合，所以影响的就是钙吸收。如果呢透过穿烫，就会让那个草酸哦，这个流失，而且减少钙质被绑架。至于呢，在菇类的部分呢，因为这个细胞壁哦特别硬，所以生吃是不是很好吃？好，口感不佳，而且很难消化，所以呢，煮熟是最好的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彩椒跟高丽菜千万不要煮烂哦，因为呢，煮烂的话营养就不见了哈，它就是流到汤里。然后青花椰菜也是一样哦，因为它里面会有抗氧化的一个萝卜硫素，好，关键就是那个酵素的黑芥紫酶，它这个酵素很怕热，所以呢，你千万不要煮到烂，好，只能蒸到这个鲜绿带脆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生菜沙拉，就要把每一个叶子彻底洗干净。这个生吃呢，熟食哦，跟熟食的话没有绝对的答案哦，就不用纠结说它到底营养成分多高。你只要记得吃蔬菜哦，对身体就是好事。那只是说哦，有一些这个根茎类的哈，或者是十字花这个十字科的，那它基本上呢就不能煮过熟。好啊，有些是一定要煮到熟，好、哦、会要释放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营养程度的一个价值，而且还要滴几滴油哦，所以呢要把它记清楚哦。来，天气部分也来特别提醒你啦。
1: 气象侦测站。
0: 目前呢，这个环流持续整合中哦，这个低层环流中心呐、啊，我刚才看了外面够欧露露啦哈，这个高低层的结构没有完全，所以呢要一点时间。那后续还在发展，最快明天到凌晨是有机会它变成台风。好，那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那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有一些地区哈、哦、还是会有所谓风雨，南北东西的天气差异很大哈。那在强度的部分呢，因为预估这个红霞，这个名称红霞哦，通过这个西南方的海域的话，强度可以接近到这个青台。那增强的话呢，就比较快会进一步到中台。不过目前的路径来看，暴风圈呢是擦过好、哦、我们南部的这个近海。那在陆地的几率哦，接触的话比较低。好，不过呢，在花莲、恒春这礼拜五跟礼拜六要慎防的就是大雨跟局部性的强降雨。南高屏呢是沿海哦，间接性的阵雨。那沿海就要留意这个强阵风。南高屏呢也还有这个内陆哦，这个间接性的阵雨，台北到嘉义、澎湖、金门、马祖呢，留意就是午后的雷阵雨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进入生物法律庭看庭，跟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根生保会台北分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ale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要带大家回到的是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哦。今天陪伴大家是蔡雨妮，我们的雨妮呢，毒品各管师哦。针对呢这个根生保护陪你走过人生转弯处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重新出发，让大家不再迷失。我们从初监复归，一直到急难救助，一直到创业辅助，破解一些错误的资讯跟诈骗的陷阱。那你要怎么样来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哦，看清楚，以及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想要帮助你的人拒在门外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挫折，甚至呢，有时候一时错误选择，就要面对的就是法律责任了。但是，一个人的犯错不代表说他人生就结束喽。真正要的是，当他愿意改变、愿意重新开始的时候，社会是不是可以给他正确的支持跟协助？所以，我们要关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安全。息息相关的叫做根生人的复归跟保护服务，所以在离监之后的根生朋友， 重新到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就有就业困难、生活压力、家庭关系修复等等。那网络上的资讯呢又太快了哦，这个所谓的快速流通的时代，所以有很多的错误资讯哦，他可能只看到头没看到尾。还有人会利用这个假补助、假网站，好，把这个需要帮忙的人哦再次的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雨宁呢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更生保会提供的是哪些协助，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找到正确的管道，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怎么样去辨识网络资讯的真假，不要让自己掉入那个错误的资讯，还有就是诈骗的陷阱哦，又再一次的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所。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赶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雨妮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根宝的蔡远一个管师，很高兴加入在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哦。
0: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让这个雨妮跟大家讲哦，就是说怎么样来去协助哦，尤其是在初间，其实第一步我们常会看到哦，初间者呢，可能就是在监所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协助。那协助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我们自己根宝跟我们的关护人就会在这边来去做一些介入，怎么样来让他们复归，不管是在工作上面也好，甚至呢，他们可能这个家庭上面，或者是初间他的未来哦，我们都会先做一系列的，对吧？
2: 是没错。
0: 嗯，那今天雨妮呢要来跟大家空中相会，要来介绍的是类似好像我们在初间的时候常会碰到，就是更生人会打电话进来，到底都做些什么啊？好，那我们怎么去协调啊？我们来请教一下雨妮。
2: 怎么协调嘛？好，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说，就是最近啊，我们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啦。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接到好几通，不止一通，好几通，而且不止我们分会有接到，其实他有其他的分会接到啦。就说他们呢、就是接到，就是有去查一个叫什么 Get Green 的一个网站。
0: 对。
2: 对。这个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他们也是含糊带过，可能也是不知道怎么讲吧。然后就是说，他们透过这个网站啊，就看到说有些补助或者是管道，就是直接到我们这边申请，而且申请的那个方式很夸张，就是只要一来，然后拿出他们的资料，然后填写完，我们就可以给他6000到3万元不等的补助，而且是说是急难救助。
0: 谁是谁这么大胆？
2: 对，但一开始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们是一开始先澄清啦，想说一开始案件量没那么多的时候，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个状况没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一通一通的是初步的澄清。对，那直到最近有一个很可爱的更生朋友啊，小 A 他直接冲过来，他就直接说。
0: 我要钱，
2: 对，没错，
0: 我帮你讲好了，对，
2: 谢谢。好，我本来讲含蓄的代过，
0: 没有，他就跟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叫含蓄，所以我要钱，你要不要给我钱？
2: 对，然后后面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之后，才发现，他就是说有一个什么网站，我们就很好奇去查了一下了，对，然后就有发现就是有额外的新闻，就是客家委员会的新闻说。他其实有一个 AI 的幻觉，因为他自己去产生一些很莫须有的一个资料，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们先别讲那个急难救助，我们先讲我们更生保护会的资料都是错的
0: 啊。
2: 我们查询的时候，对，他把我们总会，因为我们总会其实是在基隆路，
0: 对，
2: 但是呢，他居然写到什么台北车站附近，不知道哪一栋大楼，然后那个电话完全是空号的，就整个很。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啊！对，那也跟他澄清了，就是说啊，其实没有这件事，而且金额啊，你虽然查询到什么6000到3万啊，可完全不是这样啊。
0: 后来
2: 对，
0: 后来他听进去了吗？这也是个重点哦。
2: 其实一开始没有，他一开始无法接受，他就说可是 AI 就跟我讲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跟他讲啊，就是说第一个你查到不是我们的官网，第二个我们的资讯是什么，第三个不是这样的一个申请流程，然后说真的啦，如果是真的是刚出间的一个更生人的话，我们不会直接给他一个急难救助，我们会经过评估。对，因为如果直接刚出间大家都来申请，其实说真的也是变相给他们一个鼓励，但其实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让他们回归社区，而是说是经过一连串的陪伴，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给他们帮忙找工作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协助，比如给物资等等的，让他度过这一段时间，后面让他自立这样。
0: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误会一场哦，这个也厘清了这个网站哦，这个提供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前面的一个申请方式跟金额，完全是应该是鬼打墙，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是 AI 自己的幻觉。

0: 觉生成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 AI 它可以是来协助我们，但是你不可以去完全靠 AI。好，这个是也特别来跟大家这个在空中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会利用很多的事情，变得自己不去先整理过资料，甚至呢就直接就很快的就说你帮我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在问爱真的很直接，你现在帮我做什么，然后就等等等等。对对对，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资料齁 ,60% 都不对。好，因为会真的会鬼打墙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要请 AI 帮忙，但是你一定要说明白、讲清楚，提供的资料是正确的哦，才有办法生成哦。不过呢，针对我们根宝业务哦，真的可以让这个雨宁跟大家讲，也不是 AI 所说的哦。我们是那个大金主，想太多。我们很穷很穷哎，对啊，好，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更是保护的保护会的业务，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尤其是它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步骤，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宁？
1: 是，很感谢主持人帮我讲完啦。就是说我们钱真的用在刀口上面啊，就是不是乱发的那一种，我们会严格的把关啊。对，我们主要是在服务说他们在回归社区之前的那个过渡时期。比如说刚刚讲到就业嘛，除了他们自己找工作，因为有些人能力真的很好，可以自己去找工作，这个我们也值得赞许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也可以到公部门有一个叫就业服务站的一个机构
0: 单位，
1: 那个单位，对，然后去那边做登记跟做物谈，这样那也可以透过我们转接到我们一个长期合作的民间单位，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给他出工的工作，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就是用日领的方式先稳定他最初基本的一个生活方式啦。对，就
0: 是
1: 第一步。那第二步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稳定生活呢，就想要去参加一些技能检定，技能训练，或者是说训练结束之后去做检定，这样。那这个部分呢，是说要先到就是公部门的网站，有一个劳动力发展署的一个网站上面去报名心仪的课程，然后把那个资料给带过来，然后还有他自己的相关的证件，比如说他的身份证跟他的出现证明等等的，然后到他人所在地的一个分会，比如说好了，假设他住在台北市的万华好了，就是我们台北分会服务，对，他就可以先打电话跟我们说等一下要过来，那我们就会跟他了解相关的资讯之后呢，就帮他开立一个叫做身份证明书的一个资料一个证件然后让他可以做减免训练的费用。那检定的部分也是这样，就是他训练完之后也带他那个证明过来，对，然后我们再帮他开立，然后让他可以去做考试的一个减免。对，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急难救助部分，是因为天灾或者是人祸就导致生活受影响。对，比如说好了，今天我是一个更生人，然后我在骑车的路上不小心出车祸了，结果我必须要休养，因为诊断证明书上面写说需休养多久。对，所以我没办法去工作，就是有一些生活性困的一个部分，这个才叫急难救助。
0: 是所以大家要了解哦，尤其是这个刚出监又面临找工作齁，确实是要大家去支持，尤其是过渡期。刚刚呢雨宁也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协助齁，也告诉你这个单位就是就业一个转介单位，包含了我们怎么样来去这个帮大家串联在一起哦。那这个部分要把大家记好哦。很多朋友听到急难救助就想到说就是马尼哈，不是一定要给你马尼，是要我们靠我们的劳力去，好吗？哈，对吧？
1: 没错。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急难救助一般来讲，如果对一般正常人会想到的，就是一个重大事件，对吧？譬如说天然灾害啦，重大这个所谓的疾病啦。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更生朋友的急难救助是不大一样咯。如果他真的想要申请急难救助，一定有方法，以及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对吧？
1: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天灾或人祸，然后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他开立一些证明，或者是什么失业证明等等的，都是一定要一个凭证。
0: 对，一定要有一个凭证哦。但是人家会讲，你凭证怎么来？对呀，这也是
1: 凭证一定。对，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凭证的话，就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车祸啦，车祸的话就是到医院嘛，医院看完整之后要开立一个诊断证明。对，那如果是天灾的话，天灾。一定是跟政府那边做申请啦。
0: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像您刚才要讲到一技之长，她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在职训的部分也要付费啊，那这个钱她就缴不出来，那怎么办？
1: 职训的部分，可以跟那个就服在那边做，劳动力发展署那边做讨论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去让他们，好像是说暂时先不来是一个，反正就是跟他们做讨论，对，因为我们处理是后端的一个流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这位小姐哦，都倒是可以，因为很多人在规划或者是要学习那个技能的时候，参加那个就是劳动力发展署哦，那因为依照规定的话，你譬如说出监证明啦、身份证明啦、相关文件啦，哈，或者是你想要考什么技术执照啊等等，都是要有程序的，因为大家会想说，哎，那如果说我想学一技之长，是不是也可以补助？哎，我们是有的，但是不是我们更生保会这边来补助，而是由这个所谓的劳动力发展署，好，就所谓的这个职训中心，就等于就业中心这边啦，好，它有一些课程，那你也符合资格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它的费用是可以减免的，对吧？
1: 哎，是是是，
0: 嗯，不过社会有些人对于更生人存在的疑虑哦，就担心他们再犯哦。你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来让我们雨宁跟大家讲，怎么样来去看待更生人复归哦社会的安全性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宁？
1: 嗯嗯，安全性，
0: 嗯，就怎么样预防他们再犯的一个重要方式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做观察？因为我发现大家在回到了这个生活中，就等于家庭啦，或者是回到了这个社会里面，他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支持，他生活压力就大，就会开始修康修胖啊，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蛮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雨妮？
1: 其实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启动一个长期追踪的一个机制啦，就是说，就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然后跟他做晤谈完之后呢，比如说如果他有就业，他如果有稳定就业的话，其实生活一忙了就不会去小胖小胖的这奇奇怪怪的事啦，对对对，然后他 是您说，
0: 没有没有，接下来还有，
1: 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基本上生活稳定之后，下一步都会做什么？都是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不管是交友圈也好，或者是找伴侣也好，接下来生活状况就是会以这个比较美好的方式进行的。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会，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了解他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他就业稳定，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就业稳定奖励金的一个机制啦，就是说他如果满三个月，然后有办法去开他的一个在职证明，或者是说他有办法提供他劳保的一个投保的资料，然后我们对三个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他们工作地做访视，他也配合我们的访视，然后也可以来申请那个就业稳定奖励金，对，
0: 是，
1: 那是，
0: 然后，
1: 对，然后他们基本上是六个月，那我们会分三个月、三个月这样去做处遇啦。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不过，针对这个毒品哦，最近常常犯的哦，吴先问到说，这个毒品更生朋友在复归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毒品的更生朋友，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他的成瘾性，往往哦，自己家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出监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追踪，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家长的啦，或者是我们自己毒品各管事，我们在做中间的协调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戒除毒品哦，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本人的意志力也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在协助的部分，我们可能是占七分，三分就靠自己了，对吧？
1: 哎，是是是，
0: 用一句话来形容对于这份工作，你的热爱是什么？
1: 我的热爱吗？
0: 嗯，
1: 我的热爱其实是，我觉得就这个有点难形容，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成为被支持的那双手啊。
0: 没错，
1: 对对，然后让这个世界有温馨感。对，
0: 所以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也是这个台北分会我们的雨妮呢，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项目，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

0: 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

0: 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詹姆斯所演唱的 Goodbye My Lov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当然呢，我们每天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在为钱而拼搏，大部分人都是啦，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生活。然后呢，在你看到一些理财的书籍，你就会发现，我最近才看到一篇，他就说其实对于有钱人来讲，他觉得 80% 的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好，所以你应该是先赚到钱，然后把那个问题解决之后，然后剩下时间再来解决那个 20% 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事哦。好，那当然除了钱之外哦，有很多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就是你的人好。亲情啊，爱情啊之类的齁，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齁啊，但是你钱的问题打消之后，你有时间可以好好来经营。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也觉得蛮值得让大家来参考的这是来自于经理人月刊的一篇文章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有些人有钱齁啊，然后钱花了却不快乐啊，其实是因为花钱的方式错了。那钱怎么花，怎么样花才对，怎么样花才会开心，这个不是你变成有钱人之后才需要学习的，是平常我们就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正的齁。好，那为什么同样花一笔钱，有些人就可以创造一辈子的回忆，有些人却只换来一物子很快就觉得无趣的东西。那在2011年就有三位研究快乐的学者，叫做伊丽莎白·邓肯，好，还有这个丹尼尔·吉伯特，还有提摩西·威尔森，他们在一份研究当中下了这个注解就说如果金钱不能够让你快乐，那可能是你花钱的方式不正确。那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它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快乐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取决在你怎么花，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这几位学者你听他讲的这个，你会觉得说人家可是研究了几十年然后他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整理出来，归纳几项花钱的原则。那就写文章的这个作者来讲，他说

觉得每一项齁都跟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跟你的直觉相反。如果不是的话，那表示你是做有 sense 的齁，你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是对的方向了齁。好，那对即将要退休的人来说呢，了解这些花钱的方式更是重要。好，因为辛苦了大半辈子存下来的退休金，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持续把钱花掉。好啊，每个月如果你没有被动收入的话，你就没有进账嘛。好啊，所以就会好奇说，那到底要怎么花才能够在有限的退休金里面买到最大的快乐。好，那就有几个原则。好，那第一个原则就是买体验，不要买东西。那这是所有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好，那他说我们的直觉通常是买东西比较划算，因为看得到摸得到用得久，可是买体验一下就没了，钱好像花得有点空虚。好，但是研究发现刚好相反，能够让人快乐更久的是体验，不是东西。那为什么？因为东西会被你适应。好，再喜欢的新车新手机新包包，开心个几周它就会变成背景，你就不会再多看一眼。但是呢，体验是不一样的。那像之前有一本书也还蛮有名的，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这个书好像当初出来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都在排行榜上面。那书中的作者叫做比尔伯金斯，他把它叫做记忆古籍。好，意思就是说你花钱买的那趟旅行不只在当下让你快乐，它还会像股票一样年复一年的配息给未来的你。好，就是意思就是说，诶，你可能出去玩过了嘛，那你玩过之后某一天你闻到一个味道，你看到一张旧照片啊，那份快乐又再回来一次。好，所以伯金斯对这件事情的体会是来自于他父亲，因为他说老先生啊晚年的时候身体太差不能再旅行了，那所以伯金斯就送他一台 iPad， 那里面呢就存满了他爸爸年轻的时候打大学的美式足球拿下冠军的珍贵画面。然后他爸爸一边看就一边哭又笑哦，那就说呢这个是他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好，那一刻伯金斯就懂了一件事情，我们终于会老到什么事都做不了。好啊，那时候能够陪伴我们的是回忆而不是身边的那些东西。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一些体验哦，那事后是可以回味的。那这个回味呢就是刚才讲的那本书他所说的古籍。那我觉得类似的经验大家生命当中应该是有的。好，就是比如说啊想当年啊齁，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去哪里玩啊，或吃到某一间店啊齁，那个真的是讲的时候都很开心，然后都是回味无穷的。那像我曾经有做节目的时候访问一位来宾，好，那听得出来就是那个来宾是蛮有家底的，应到做好鬼啦齁啊，他妈妈就是贵妇齁，那就是以前常常就有出游啊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就是来我的节目当中讲的时候是讲他很会料理很会做菜齁啊，但是他说他其实会料理做菜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然后是后来自己有兴趣再去学习的齁。那对他来讲他觉得料理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它可以让人家印象深刻，然后可以让人家快乐，然后可以记得很久。然后那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一直记得他妈妈后来就是癌症末期嘛，那在病房里面其实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事也不能做，然后身体也很虚弱但是如果跟他聊天聊到说啊当年去过哪里呀，吃了什么事情那个妈妈精神就来了齁，所以他就觉得说还好那时候当初有去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无情的情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刚才讲到说，其实哦，用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用钱可以让你钱花了，然后又非常的开心？那其实是有些原则的。好，那刚才讲到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买体验，而不是买东西。好，那体验呢，它会生给你红利，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开心，然后往后你只要想到了，好，那个就是红利这样子哦。好，那而且有些事情是要某个年纪才可以做的，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原则，花钱原则就是把钱花在别人和一起。好，那第二条原则这更违反直觉，钱不是花在自己身上，花在别人身上，好，会比花在自己身上快乐。哦，这感觉上好像在讲心灵鸡汤，好像在讲大道理哦。但是呢，这是实验做出来的哦。像这个刚才讲到说，这是三位研究者嘛，那其中有一位他就是跟他的同事在校园里面随机拦下路人，然后塞给他们一笔钱。那有些人拿到$5，有些人拿到$20。那一半的人被要求当天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另外一半要钱花在别人身上，然后傍晚再打电话问他们说快不快乐啊？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拿多拿少一点差别都没有，真正快乐的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那一组啊，不管他们拿到的是5块钱或者是20块啊。那比如说请客啦，送礼啦，给孙子包个红包啦，资助一个你在乎的人，那这种向外的花费带来的快乐往往比买给自己更持久。而且就算是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哦，只要是跟别人一起，快乐也会加倍。好，比如说有一份针对德州900多位女性的研究，把他们一天里面所有的活动拿来评分，快乐分数最高的不是购物，不是电视，而是跟人相处。好，那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是有一些技巧的啦，好，就是像那个钱花在别人身上会快乐，我觉得他们也不是随便花，好，就是可能是有挑对象的，好，有挑对象的。然后另外好，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人有时候，你有能力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去协助别人，好，那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啊，我有帮到人，好，那对方其实也因为有获得，他生活会过得更好，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难题啊，你就觉得这个钱感觉上虽然对你来讲不是就是无伤大雅，你才会去捐出去嘛，因为你没有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但是你有帮到人家，好，我觉得那个心灵是满足的，对不对？好，那再来第三个原则是，与其偶尔大爆买，不如常常小确幸。好，那这第三条的关系是跟频率有关，好，比如说如果你假设有一笔闲钱可以犒赏自己，那多数人会存起来，好，然后等一个值得的时机一次痛快的花掉，好，比如说一个高级的手表啦，一个名牌包包啦，但是研究说把同样的钱拆开来常常花一点点，你会更快乐。好，那原因还是因为适应，因为一次大的享受快乐来的感觉来得快，去的也快。可是如果是频繁的小确幸，比如说每周找一家没有去过的餐厅，每周一次跟老友的相聚，一束摆在餐桌上的花，那他们一次一次又提醒着你，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反而更难被适应掉啊。所以快乐并不是靠几个巨大的高峰堆出来的，是靠很多小小的重复的好心情铺成的，那退休的生活尤其如此。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讲，我就会想到那个进阶版的概念，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布置就是被动收入，好，那像现在有些就是配股配息，好啊，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把那个高股息之类的，好，当然我们就要知道，前提是投资有风险，好，那个不一定是一定赚，但是如果说，假设是赚的情况之下，然后又有配股配息啊，有些人又很厉害，就是什么月月配啊、季配啊、半年配啊之类的，好啊，如果说你今天是闲钱投资，好，然后这笔钱如果配下来的是你有点算是就是让自己可以开心的钱，好啊，有些人就是把它规划说啊这个配下来的齁，我就是有配到这个钱，我就可以去吃一顿好的，好啊，网络上有些朋友齁，那个快乐的朴实无华呢齁，常常网络上用语就说啊，我今天有赚到钱，我可以薯条加大齁，好啊，当然不见得要吃薯条啦，我意思是说你如果说固定这个时间点有这样的钱，好，你可能就可以说啊，那我每季
好，我就固定跟三五好友，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好，就是有那种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的感觉。好啊，如果再搭配一些事情，好像我的朋友最近看到脸书上也蛮感动的哈，就是大学毕业的同学有几个，他们当年就非常好，然后其中有一位哦，他是在桃园开了一个咖啡厅，好，但是这个咖啡厅是有供简餐的那一种，好，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他们每年哦，哈，每年都会在那边聚会哦，哈，然后每年就在固定的位置，然后拍同样的照片，好，然后就在脸书上记录，好啊，几年下来哈，那样一直一张一张照片就代表一年一年一年，哈，那看了哈，就算我们不是属于那一群，好啊，我们没有去的人，好，看到那个照片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他们个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好，每年聚会。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县市，好，但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好啊，所以如果就是搭配了你的就是 ETF 好的配息配股，好，季配月配，然后你去设计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钱好虽然少少的，好，但是可以创造大大的而且是持续的快乐。好，那接下来第四条呢是先付钱晚一点再享受。好，那这个也是反直觉，好，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先享受后付款嘛，好，那但是研究发现让人家更快乐的做法倒是倒过来的，就是先付钱晚一点再享受。为什么呢？因为期待本身就是快乐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好，比如说一趟三个月之后才出发，现在就付清的旅行，好，会白白送你三个月的期待。好，因为你钱已经付了嘛，好，卡已经刷了哈，好，然后你开始查资料，开始找照片，跟家人讨论行程，好啊，这些兴奋全部都是免费附赠的。等到真正出发的时候，因为钱已经付了嘛，所以你去了也没有那种心痛的感觉，好，感觉上一切是免费的，好，所以呢，哎，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用在旅行上，尤其是自助行、自由行，是还蛮成立的哎，好，因为你可能。订单都下了嘛，订房啊，订机票啊，你钱都已经花了，然后接下来好好做功课、哦、你知道如果以前、哦、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叫你做个报告什么之类的，你在查资料不见得查这么开心、哦、除非说那个真的是你有兴趣的项目，但是如果说是出游叫你做功课、哦、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得非常的开心、哦、那个叫归叫喊归喊，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你有所期待，你很想做这件事情，你很想订到好的饭店，你很想每一个餐厅、哦、那个点、哦、衔接得非常好、哦、啊，那如果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就说、哦、还好我有做到这个作业、哦、那我当初查的跟我当初查的都一样耶，然后都没有出包耶、哦啊，另外当然也有些人是出去之后，啊，出了一些 trouble， 出了一些意外，然后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嗯，意外感觉上很像探险，啊，然后也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好，那这样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第五个原则是小心比价，还有你没算到的麻烦，好，那这是一个很容易掉进的陷阱。他说呢，当我们要花一笔大钱会很自然的开始比较、比评数比价格比配备、但是问题是你会把注意力拉到那些其实不太影响快乐的地方、那他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问了大概2000个大学生住在加州会不会比较快乐、大家都觉得会，那因为加州的天气比较好嘛、但是实际比对呢，加州人并没有比较快乐，因为天气是你在比较时最先想到的，却在真实生活当中影响很小的东西、

他说房子也是一样哈，就是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你会被更大的坪数、更气派的客厅打动啊，却不会去想说啊，这么大的房子之后打扫啦、修缮啦、税费啊，会是多沉重的负担。好，那些你在兴奋当下没有算到的麻烦，才会是日复一日消磨你快乐的东西。好，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诶，我身边的人齁，看到大房子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打扫起来很累。好啊，当然会有人跟你讲说啊，真正有钱人都是请人家来打扫。然后不过我觉得啦齁，如果要以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那个新房子感觉很不错诶齁，住新房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但是没有想到说新房子的管理费其实是很贵的齁。然后呢，新房子的税金也是很贵的，然后还有新房子有时候格局并没有老房子的好，好，那这个真的是实际上有去碰到的时候才会更有感的哈。好，那接下来原则第六条呢，就是别为其实用不到的保障多花钱。好，那这个在论文里面他们写的就是少买保险哈。简单讲，他就说哈，你不要买那种延长保固以及小额你其实承受得起的损失去付一大笔保费的行为，比如说手机碎屏险、家电延长保固、租车常常被架构的一堆附加险。好，那研究发现常常高估了坏事发生的痛苦，但是低估了自己其实也复原很快的能力。好，所以于是你为了买一个安心，然后付了不成比例的钱。好，那个意思就是说齁，有些好，其实就算坏了或发生，其实你自己负担得起啦。好啊，但是你这样买着买着好，其实有点浪费钱啦。好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保险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去衡量你要买这保险之前，如果真的万一发生这件事，好，你可以负担吗？好，那他几率可能是比较小的。好啊，如果是这种，你可能就不用买。好，那其实保险真正的概念是分摊风险。好，就是你真的万一出事，你可能怕不行的那一种，好，你才要去需要买那种保险，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第七点呢，就是与其自己空想，不如问问过来人。好，就是比如说要不要去哪个景点啊，要不要为某一笔花费买单啊，要不要买车啦，要不要过怎样的退休生活啦。好啊，有些人会反复的推演嘛。他说齁，其实研究发现别人真实体验过的评价往往比你自己的想象更准确的预测你会不会喜欢。好，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好，所以不用纠结这么久，你下次要花钱的时候，与其自己纠结了这么久，你去找一个真正做过的人，然后去问他说你后来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得吗？参考一下别人的答案。好，那这样的花钱方式呢，这七种花钱方式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花钱，钱花了会更快乐，也让大家来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

0: 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这个告人所演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例子，就是一些有钱人他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啊，每次听到这种我就会觉得说不怪你也好呀，就是觉得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你这么的有钱，因为让你越有钱你就越有能力去帮助很多人，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也真的是值得大家敬佩。那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就是有一位呢，我讲他的名字不知道大家会不知道他是谁，他叫做霍华德卢特尼克，外国人，霍华德卢特尼克，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他本身原本就是个就是应该是说很有钱啦，非常非常有钱。好，那 N 年前就是911的那一天，他本来应该就在那个北塔的101层上班。好啊，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小孩6岁，好，他的儿子上学的第一天，所以呢身为爸爸他就本来应该要去那边上班嘛，他就觉得他要带着他儿子去上学。好，然后这个决定就救了他的命，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911就是双塔就被撞了嘛，好，然后呢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好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反正就是上面的人就很多人就 那时候死伤惨重啊。好，那就是2001年9月11号，那以他的公司来讲就有658名员工都拜拜了。好，那但是呢他没有一直沉浸在哀伤当中，他就承诺5年内会把公司的 25% 的利润分配给所有罹难者的家属，同时为他们支付10年的医疗保险费用。好，你知道外国美国那个医疗保险，我们是因为健保，你就会觉得说啊，真是得症有时候去看医生，有时候外国人来都会觉得说，就算他们要自费，他们还是觉得怎么便宜到让他们觉得很惊讶那个国外光生个小孩，如果中间什么大出血什么之类，最后那个看到账单的时候，你就会倒吸一口冷气就是那种几百万、上千万台币的医疗费好，那有保险还会保险帮你摊一点点好，所以他承诺5年内把公司的25%的利润分配给罹难者的家属，而且为他们支付10年的医疗保险费用，然后并且为每一位已故员工的孩子提供工作机会。那因为2001年的事情嘛，那现在已经是过了20年左右所以当初的那些小孩都已经长大了，已经可以上班了。好，那他真的就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有做到。好，那累计下来他已经发放了超过1.8亿美元。好，然后呢到了2016年，好，那我们现在几年，所以这是之前的统计在2016年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当中就已经有57个人在这间公司上班了就是我觉得这也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就是你要协助这些家庭站起来然后呢让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就到这间公司，而且你知道会在双塔里面的公司都蛮好的所以这些小孩呢就在他们当初爸爸妈妈的公司上班好，那所以呢这位霍华德卢特尼克其实就是现在的美国商务部长美国商务部部长那非常的富有，但是还是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所以呢你看如果有钱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有意义，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功德无量可能这样的以我们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哦，你累积的福报可能下辈子还可以用得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呢叫做《青花瓷》，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好，那昨天晚上哈，我的 FB 上面突然跳出一个朋友哈，他就在上面说，哦，他当年哈很喜欢温庆珠的衣服，好，然后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温庆珠已经过世了哈。那今天大家相信有看到新闻，享受69岁。那讲到温庆珠，他是台湾知名的服装设计师。那以前呢，我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他的这个店面啊 ，logo 啊，哈，他另外也觉得他的衣服是感觉是很有气质，很有韵味的，哈，有时候有些东方的感觉，啊，那其实他本身哈，你最近看到新闻稿就会发现，哦呦，很多人都说，原来他长得蛮漂亮的，就是觉得他长得很像张曼玉耶，哈，那他出生在大户人家，父亲是警察局长，母亲是来自文学世家，啊，然后外公是知名的文人易君左，哈，所以呢，真的很好牙，哈。听说他家哈有管家有厨师哈，你要知道他69岁那个年代哈，你只要有那个学历，有那样的爸爸妈妈跟有那样的背景，那个阿公还是知名文人，还真正是哈，不是普通人哈，所以家里还有管家厨师。

师，好，我看你到现在家里都没有管家厨师哈。好，那但是呢，当初他就创立了好他名字的温庆珠设计师品牌服装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家人都已经要移民美国了，只有留他下来打拼。好，那他是说呢，其实他创业的前几年，他妈妈都一直不相信他是在工作，好，以为他每天都在玩乐。他说呢，因为他爸爸往生后哈，他妈妈就到东南亚去旅行半年，旅行半年之后就决定跟全家移民美国，因为对他们家来讲，美国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哈啊。但是他义无反顾的留在台湾创业，然后创业的前几年，他妈妈都不相信他在工作，以为他都在玩。那一直到他创业的第九年，他妈妈第一次回台湾看他的服装大秀，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哦，你真的是在工作哦。”好，然后那个温庆珠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解读妈妈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工作啊？你只要好好的画画就好啦。啊，我们都在美国，你为什么不来嘞？哈、哦，啊、哦，讲这句话真的就觉得很明显的千金小姐的感觉哈、哦，就是赢到最后牙，就是觉得你不需要工作啊，你不需要上班啊，干嘛这么辛苦啊？我们在那边过得很好，你可以来呀，哈、哦。哎、哦、呀，要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啊、哦，可以这样靠爸靠妈，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所以她妈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独自在台湾辛苦的工作跟办秀。好，然后呢他说齁，其实他妈妈并没有因为他在商场上出名而感到高兴，反而痛心女儿工作这么的劳累而哭泣。好，因为呢在他们家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名利不重要。好，那当然他妈妈会心疼到在哭，其实真的就是爱他啦齁，诶不舍得他一个人在台湾奋斗啦。好，那温庆珠看到他妈妈为自己落泪也觉得很难受。好啦，那网友齁就看了这样的报道之后就说啊，因为有些人的人生想活得精彩呀，他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啊，哈，那起码他有做他想做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也是啦，哈。其实我当年有个大学同学啊，哈，那个时候就是要考研究所的时候，理论上我们就是传播的嘛，好啊，你念就是不会念相差太远的，啊，结果他说他要去念艺术，大家就觉得说，哈，为什么你要念艺术？念艺术又赚不到钱。好，对不起，我们太失快了哈。后来他有去念，好，那后来有去念，啊，那但后来在看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是透过 FB 脸书人家传出来的，就是他好像是脑溢血之类的，然后就走了。好，然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嗯，还好当年他有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好啦，所以钱不是万能呐，哈，那但是就是。钱怎么用很重要，那另外人生过得精彩也很重要，好啊，每天就是好好的生活。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0: 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李寿全所演唱的张三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早。这首歌曲来自李寿全张三的歌。过去啊，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就想，诶，怎么会有人叫张三？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班上同学会叫我陈三。好，我就对这首歌非常好奇，那后来听了之后觉得哇，好好听哦，有一种很难形容的韵味，但是感受到的是孤单但又坚强的一种力量。这首歌曲张三的歌是1986年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专辑里传唱最广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历年的翻唱也是相当多的。那李寿全更不用说，他是流行乐团当中呢是超级重量级的制作人作曲人。那他第一张制作专辑哦，其实就是李健复轰动全台的龙的传人，当时是1980年。那在这首歌曲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其实不是李寿全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有一次哦，他收到了这个词曲作者，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张子石。那张子石呢是李寿全在台中读大学认识的乐器行老板，他比李寿全大了大概7到8岁左右，那却因为同样喜欢音乐而成为忘年之交。李寿全进入到唱片圈，偶尔呢也会收到张子石所寄来的 demo。 那这次呢，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美国寄来的 demo， 录音带上就写着张三的歌，张三显然就是张子石的代称了。其实啊，那时候有一段故事哦，在过去张子石还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有一个美国梦，在那个年代啦，他一心想要带着他的妻子跟孩子一起去美国移民。可是在那个年代呢，你要移民到美国谈何容易呢？于是呢他跟他妻子讲好了一套办法，对，这是我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有点荒谬，不过在那个年代哦，讲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他说啊，在当时呢，张子石跟他太太说，他先跟他办离婚，然后让太太跟已经取得身份且住在美国的朋友假结婚，等他取得身份然后拿到绿卡时，他会带着孩子去美国依亲，夫妻俩再重新结婚，一家团圆。那故事接下来发展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猜得到了，妻子呢跟假结婚的朋友呢动了真感情，张子石变成了单亲爸爸。他带着呢他的儿女去美国试图挽回婚姻，但是却突然无功哦。他还是在美国住了下来，没有身份，工作跟生活都相当不容易哦，更何况他还带着孩子。所以张三的歌这一首歌哦，并不是一首情歌哦，而是一首单亲爸爸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寻找生命的出口。歌词里面有写着，我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

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到处飞翔，启程流浪之前，到底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记忆，承受多么不堪的痛苦。更何况当时候啊，这个现实层面的影响哦，有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是过得非常辛苦的。那究竟要忘掉多少的烦恼跟悲伤才能够自由自在，身心开朗呢？以及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充满希望呢？这首歌曲哦，看起来应该有三十多年了。这首歌张三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呢，这是一个希望和光亮都在彼方，只要活下去就会有路。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相当温暖的一首歌曲啦，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就来听到这首歌吧，我们就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李寿全当年为李健富所制作的唱片，这一首歌曲《龙的传人》。

这首歌《龙的传人》，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年预测第12号台风红霞呢也生成了。好，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来一起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

0: 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关心一下第12号台风红霞呢，虽然这个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生成了，那最快呢也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25号台风会最贴近台湾，花东严防豪雨，南部雨势呢也将显著的增强，请大家务必要多留意一下哦。怎么真的是说对了，真的是一周一台耶。但是希望啦，希望不要影响太大，因为我这个礼拜周末要出去玩呐，我要跟我以前同学们要去九份来个微旅行哦，希望是好天气。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接下来听到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

说到微旅行哦，让我想到我好想好想去台东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两则新闻，一个是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系列活动会陆续的登场，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他们太麻里曙光光雕音乐会。那我自己是最想要去看那个热气球跟全台第一道曙光。那据说应该是凌晨3点还4点的时候呢，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准备了。那总之大家可能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还是没有时间去安排啦。那我也觉得那个热气球在现场看的那种感觉一定是跟我在照片上面看到的氛围不一样。那另外一件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哦，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台东跨年，东带我走，在那时候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哇，去台东跨年真的是太棒了？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妈其实是很少在看那种跨年演唱会的人，但她竟然呢在跨年之后去找，从 YouTube 上面去找了这个台东他们跨年影片来看，跨年演唱会东带我走的影片来看，因为真的是太好笑太好看而且太好听了。那时候那个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现在建立出的一个品牌 IP 啦，那我也觉得非常成功，尤其是因为呢他们有张惠妹哦。那东带我走呢，他们也即将有新的演唱会出现了。那这次呢，他们会是在9月12、13号在台东市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那第一个卡司哦，就是许茹芸啦。那他说经典歌曲无数的他，期待大家把台东变成全台最大的户外 KTV。 那除了许茹芸之外呢，还有谁呢？还有像是动力火车、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黄飞，哇，这些都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哦、然后呢还邀请到杜德伟，哇，尖叫。好，我只能说最近真的好想安排时间去台东走走哦。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感觉？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已经来到礼拜五了，所以呢上班时间都在想着哇，休假要出去好好的旅游一下了。那如果呢大家在暑假期间哦有机会的话，不妨出去走一走吧。虽然说人可能多了一点哦，那天气也算不错的时候，真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台湾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那大家在出国之余、哦、我们也许可以先看看台湾的风景、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听看、哦、这首歌。那刚才有提到这个许茹芸了对吧，那我们就来听听许茹芸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是如果云知道。

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如果云知道》。其实许茹芸在1990年代之后是跟李玟、张惠妹，当时他们三位是并称台湾歌坛三大天后哦。那后来我印象中她是嫁给了韩国人，那她好像就是韩国、台湾两地跑。我同学他们是一个乐团哦，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他们在前几年有到韩国演出，那他那个演出的场地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 live， 就是 live band 的酒吧。那他说呢，有看到许茹芸在这个台下、哦、看他们演出，他觉得很惊喜也很意外。结束之后呢，他说许茹芸也有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是鼓励他们几句话啊、哦，他觉得非常暖心。然后毕竟呢，有这么棒的一个前辈，竟然在异国，然后也愿意来看他们的演出，好，跟大家这样子分享这些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喽。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

0: 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高龄者跌倒往往被认为只是一时不小心，但是医学研究跟临床观察指出，跌倒其实是身体老化累积的结果，也是导致失能孤卧床的重要原因之一哦。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跌倒啊，不是一时不小心。有专家呢说到高龄者最容易忽略的三大原因。

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只有你》。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说到啊，有什么样的状况可能会容易跌倒哦。好，在这里呢，请大家要留意到，不想长辈跌倒之后呢，都会可能会住院卧床，活动量下降，而迅速流失肌肉，形成跌倒、骨折、肌力下降，再次跌倒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呢，可能就会需要长期照护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专家提醒，除了维持规律的运动之外，充足且均衡的饮食更是延缓老化、维持肌力的重要关键。尤其是50岁之后，更应该要重视蛋白质的摄取跟营养均衡，才能够打造不容易跌倒、能够长久行走的健康体魄哦。好，高龄者为什么容易跌倒？主要是跟老化造成的身体机能退化有关。专家说到，以下有三项能力下降是最为关键的事情。第一点是肌力下降。肩胛周围、背部、臀部及大腿前侧肌群最容易流失，尤其是背肌变弱之后，身体难以维持挺直，重心前移，所以很容易会失去平衡而跌倒。第二点呢，是柔软度下降哦，肌肉、肌腱、韧带逐渐僵化，那关节活动范围缩小，走路的步伐也会变小，俗称的小碎步，跨越障碍物的能力呢，也会跟着下降。第三点是平衡能力下降，平衡感除了依赖肌力，还有跟姿势的控制啦、关节活动度啦、反射速度、注意力息息相关。这些能力衰退之后，即使只是轻微的踉跄，也可能会来不及稳住身体而跌倒。所以想要预防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去注意的四点哦，以下四个原则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哪四个原则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来自秋秋合唱团 Come on Shake， 来跟大家分享想降低跌倒风险，我们除了规律运动还有均衡饮食，维持肌肉量，这些是很重要的基础。不过呢，专家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把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第一个是呢，不要吃的太少哦。不少跌倒住院的高龄者都伴随着营养不足还有肌肉流失，要维持足够的热量摄取，避免因为过瘦增加衰弱的风险。第二个是补足这个蛋白质，每日建议摄取大概每公斤体重约1到 1.5 公克的蛋白质，像是60公斤成人一天需要60到90公克，这是有助于维持肌肉量跟肌力的。第三个，请优先选择高蛋白食材，像是鱼肉啦、鸡胸、鸡腿、猪、牛肩、里脊等肉类，那同时我们可以搭配鸡蛋、豆制品跟乳制品来补充铁质跟维生素 B 群。第四个是，请记得避免过度清淡的饮食。长辈呢，不用刻意的节食啦，我们要维持的是摄取适当的热量啊，才能够降低肌肉的流失还有贫血的风险。在日常三餐安排上哦，建议就是均衡饮食原则，每餐呢包含主食、蛋白质还有蔬果，比例以主食3、主菜1、副菜2是最为理想的哦。好，那如果因为食量变小没有办法一次吃太多，那我们可能也不必去勉强维持三餐制啦，我们可以一天5到6次少量多餐，这些呢也是可以呢达到补充营养的效果。吃得好，动得够，虽然简单，但是呢这是延缓老化跟维持行动力以及预防失能的最重要健康习惯哦。以上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这个早安大家长很快的一个小时节目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今天来到周五了，同时也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

0: 务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4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来到了周五小周末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伊能静所演唱的《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日记》。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伊能静所演唱的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日记。其实呢，我最近也开始在练习用日记来记录生活，因为呢就前一阵子开始发现说，好像没有把这一些事情，然后没有把这一些心情记录下来啊，很多东西就是活过就会忘记了，好像就是人生很容易过得很空白，或是说回想到你看上个月做了什么大事呢，没有特别记录下来，有些情绪就这样过去了。我自己后来觉得有点可惜，那但是我其实也好几度有想过要维持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最后就不了了之。直到大概这个月开始又重新把这个习惯找回来，目前呢是还有在维持这个习惯，希望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因为写日记这种事情哦，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落掉就会哇想说啊算了算了，然后可能下一次又是两个月后动笔，中间落掉了很多。那当初会想要重新再维持写日记的习惯，其实是一直觉得说好像很多心情没有赶快记录下来就会这个情绪就很容易过去嘛。曾经也看到有人说，就是有人在分享说他觉得呢如果能够把脑袋的情绪脑里面的画面用文字书写下来，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因为呢想法在脑海当中是一团云，它可能有画面有情绪，但是要说出口的时候，你要把它变成是一句一句的线，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目前呢我就还在练习做这件事情啦。那也曾经有很多人在分享说有人开始会每天晚上写感恩日记，也有很多的研究来证实说如果你在晚上睡前啊，或是说每天

空下一个时段来写感恩日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一天当中你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上面，所以自然而然呢，生活的面向就会偏向去看见那些感恩的事情，不会去看向自己好像缺乏的哦，没有的那一面，你就会心态呢变得比较满足一些些。这个是写感恩日记的好处。那另外也有人会写赞美日记。好，什么叫做赞美日记呢？就是在日记当中尝试着练习称赞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在社会当中，尤其是华人的社会，好像都要达成一些什么很高的成就，当到什么样的位阶，职场上面要拿出什么样的成绩，等等的，才会好像会觉得值得给自己一个肯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那些没有办法用眼睛看见的念头呢，也可以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哦。所以当你开始赞美自己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有自信，同时呢也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练习。对，所以平常写日记呢，可以尝试不要写流水账的日记，可以挑一个重点来记录当天的心情，你要赞美自己也好，要感谢他人也好，或是说今天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样特别这个焦点 highlight 的地方，把它记录下来，那对自己呢就会有意外的收获。跟大家分享咯，最近呢很多人开始在练习写日记，不论是用手写下来，还是用电脑手机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当你再回去看这些你留下的文字的时候，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有新的发现，想说哇，原来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啊。这个呢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黄莺莺所演唱的《留不住的故事》。刚才发现呢，7月24号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耶，而且这个节日呢是台湾，好像台湾来订定的国际冷笑话日。那趁广告前，我们来提供给大家一个笑话。什么老鼠最爱干净？什么老鼠最爱干净？等等等等等，答案是卫生鼠。好了，我们赶快进广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笑话》。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哦，来自好久不见的张善为，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就被爆出说身体出现异状，然后呢，结果发现是淤血压迫到脊神经，导致下半身瘫痪，然后隔了很久才回到家，就此呢淡出演艺圈。虽然过了很久，但是对于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来说，还是很关心张善为的现况。前阵子呢，刚好有新闻就说，好像有比较好转了，哦，有比较好转了。那这样的消息呢，也让很多的粉丝稍微放下一些担心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真夏的樱花》。

灯下的樱花这首歌曲来自张善维的作品，我以前好像都是叫他黑皮哥哥，记得他以前有一阵子是在幼幼台当哥哥姐姐，然后后来才知道他也演过还蛮多的戏剧作品哦。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

当中来咯。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日本的事情。其实台湾人非常喜欢去日本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光是去年呢，台湾人去日本观光的人次就高达676万人，在消费力上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去年度我台湾旅客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高达的是1兆2110亿日元，折合台币呢大概是新台币2400多亿。这个出去一趟日本，相信大家没有喷个几万块是回不来的，随便购物一下3-5万块，这个可能还对很多人来说算是省钱的花法哦。那很多人去日本观光，可能也会顺便去逛百元商店。百元商店如果是用日币来计算的话，换成现在的台币才20块，然后店家很多东西你在20块台币就买得到，听起来非常的动人，对不对？比小北百货还要再更便宜。但是呢，今嘛无这款物件了，现在几乎找不到100块日币的百元商店了。再怎么样呢，都会出现可能300元。像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日本的杂货连锁商店，叫做 Three Coins。Three Coins 它的主要就是标榜说你进去在3个硬币当中都能够买得到，那硬币就一枚是100块钱，所以进去呢 ，three coins 就是300日元的意思。要找百元商店，基本上是不可能哈。就像是以前会说第一桶金是要100万，现在大家都会说要300万。大概是这样的通膨程度，所以现在在日本要找到百元商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说，到底为什么百元商店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了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跟成本飙升。过去百元店之所以能够这么便宜，大部分都是因为海外制造的低成本所导致的。但是现在原物料通常都变得很贵，然后加上国际的运输成本又大大的增加，很多东西呢进货价早就超过100块日币了。你说要卖100块日币，不就在赔钱卖吗？所以为了要活下去，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卖100块这种价格。那如果不调涨价钱百元店还想生存的话，最常见的，身为台湾的消费者应该也是很有感觉的，就是缩水就缩水卖。可能价格还是百元，但是呢本来例如说能够买8颗电池，就剩下4颗电池。有一些业者可能就会尽量能省则省，把精美的这种包装盒啊拆掉，换成很便宜很简便的这种包装，就是能省则省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对，所以基本上你要维持百元商店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很多的品牌干脆就是大大的改变了。例如说大家熟悉的大创，在几年前的时候本来他们是标榜说39块嘛，那前阵子就变成好像都是59块，有些部分的单品会更贵，可能会有60几块的价钱。所以大创呢他们就会把价格拉高，变成300块日币。但同时当然设计的样式啊或是说品质就要更好他们就是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不会因为涨价就变得生意更差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那另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现在的消费者观念有一点改变。以前就会觉得我就是要最便宜的，但是现在大家开始追求说这个价格的合理性，只要你的东西呢质感是够好，设计感也不错，其实大家都会蛮愿意多花一点钱出来而且现在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你卖得太便宜，大家反而会开始有点怀疑就说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吗？不会太便宜吗？好像我自己也是会看到太便宜的反而不敢买。
对，就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现象啦。那再加上其实百元商店的历史也蛮特别的，因为当初呢，为什么会有百元商店开始流行，其实是在1970年代，大创的创办人他本来是开卡车到处摆摊卖杂货，结果呢，因为品项的种类太多了，所以每一次要结账就要去找说这个东西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啊，他就觉得太麻烦了，所以为了要节省这些时间，他就每一次就会说啊，全部都100块，然后全部都100块，好用日文讲，为了要结账方便的决定。结果呢，诶，现在变成很多家店都变成是百元商店的形式。好，那像日本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可能会特别去逛 Three Coins， 它也算是百元商店的一种，但是我觉得质感又像刚才提到有再更高级一些些。那并且呢， Three Coins 它就是3个硬币的意思嘛， Three Coins， 所以它里面的品项大部分都是300日币起跳的价格，虽然单价高一点，但我觉得很多的生活杂物，诶，确实对于生活上面来说会有很多的帮助，跟你知道日本人很会做这种小巧思的家用产品。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日本观光，我觉得也蛮推荐大家除了去逛台湾就有的大创，也可以考虑看看去逛 Three Coins， 在其中呢可以挖到一些宝藏商品，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蔡家纯所演唱的《相遇》。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哦，大家知道最近有一部老电影重新上映了吗？画质变得更好了，就是大家熟悉的《鲁冰花》，在这个月底的这个月初的时候重新上映了数位修复版，而且呢，重新上映票房也还不错哦，所以大家如果怀念以前的老电影，可以去看一下。在现在来说，虽然快要一个月了，但是在台北也还蛮多的影城有持续的来播放，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啊，有时间啊，可以去怀旧一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喽。这一首作品来自木吉他所演唱的《没有人比你懂我的心》。

每一年大概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会来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嘛，我就大家熟悉的所谓的万安演习的部分。那今年度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北部跟中部会特别来实施网路行动网路受阻的演练，在中部跟北部。中部地区呢是在8月10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中部是包含像是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北部地区呢是在8月13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会在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来实施所谓的行动网路受阻演练。

关于这部分呢，其实行政院是特别来说明，过去呢，不论是台风哦，有造成像基地台的受损，或是说台湾海底电缆好遭到破坏等等的，其实这些事情都曾经让台湾的通讯遭到中断，所以特别去参考了国际的做法来进行第一次的模拟演练，希望说在如果有一天不小心遇到网络受阻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单位这边能不能维持稳定的运作状态，那同时也让民众提前了解到不同的备用通讯管道，像是网络受阻的话可以改用 WiFi， 可以打电话或是发简讯，在视话跟简讯这方面基本上是不会受到阻碍的。那特别也强调说，在演习期间呢，包含像是紧急的救援、医疗啊、交通或是金融运作的重要服务都不会中断，包含像是你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叫119、110，其实这些都还是一样通畅的。那提款机啊、刷卡机啊、交通套制啊，也都是正常运作，所以这一次主要比较偏向是在网络方面的重要的部分呢，还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就请大家如果当天遇到，不要太过紧张、太过着急。那当然，在八月中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再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喽。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走路的女孩》。

活小百科。今天来到礼拜五的早上，跟大家聊聊生活小百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话题哦，是关于煮饭相关。不知道大家平常买米的时候会不会去特别注意说，诶，哪一种米特别好吃呢？哪一个产地的米特别好吃呢？像我平常如果跟我妈一起去大卖场要买到米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啊，这个好像月光米怎样怎样，什么什么米怎样怎样。但是呢，我都不会想这么多，我都觉得啊，哪个包装好看我就买哪一个，哪个包装上面有日文字，诶，感觉就好像比较厉害。好啦，但其实真的也不一定，好，没有一定说诶要日本制的还是某个产地的，其实最重要的是符不符合个人的口感。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要饭要好吃哦，最棒的口感还是 Q 弹粒粒分明的米饭，这样的口感呢是最好的。我最近看到有人在分享说，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能煮出非常 Q 弹的白米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 撇步 要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煮饭的步骤都一样，就是呢，你要把米洗干净，要沥干，不论你用大铜电锅还是用电子锅都没关系，水量呢也是跟平常一样煮饭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水呢你不能只放一般的这个开水，或是说煮饭的水龙头的水，或是过滤水，不能放这种单纯的水，要加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怎么煮出 Q 弹米饭，就是请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加入气泡水。好，气泡水，那气泡水呢不要有甜的哦，现在去超商哦基本上都找得到没有甜味，单纯就是有气泡的气泡水，就是一定要用不甜没有添加任何味道的气泡水，这样煮出来的饭才会好吃。那大家在倒入气泡水之前先这个浸泡15分钟，再按下开始煮饭的按键，煮好之后呢再焖大概10分钟，这样呢好吃的饭就煮好了。那煮好的米饭其实如果大家去尝试看看，打开来会比一般饮用水煮出来的看起来更蓬松，更有光泽，然后吃起来呢就更加的有弹性，粒粒分明。好，那为什么用气泡水煮出来的米饭反而更好吃，更蓬松，更有光泽呢？主要是因为气泡水当中成分二氧化碳，它产生的气泡就能够让每一粒米在烹煮的时候都是呈现站立的状态，我就把它强迫站起来，让每一颗米的受热是均匀的，煮出来的饭就会特别好吃咯。所以这种加气泡水的做法，除了煮白米饭，当然你的饭呢拿去冷藏之后，隔天也很适合拿来炒饭，炒出来的饭呢就会是粒粒分明的，不会是一坨一坨的，口感呢倍棒，非常的好吃，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生活小百科今天跟大家分享煮饭可以尝试用气泡水来做料理咯。好啦，时间关系，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咯。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渴望明天好天气》，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好天气的时候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末了。好，我们呢这个大家可能心情都蛮雀跃的，蛮开心的哈，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哈，大家可能都有安排了很多暑假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的这个文青总编这杨清亮杨总编带来了好房网这个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7月号的好房网啊，也是有做应了这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齁，做了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齁，让小孩子放电，大人放空齁。另外呢还有屏东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请总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咯。好，那总编我们现在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齁。好。
2: 好，我们这次话题其实介绍了四个点哈，都蛮有话题的，
1: 对，都蛮有话题性的，
2: 话题性或者是那个它也另外一个是活动了，
1: 对，有一些活动。
2: 我们先讲前面两个哈，
1: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民大哥知道那个有个，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这个咖啡馆哈，它叫印咖啡哈，
1: 印咖啡，对，
2: 对，咖啡印哈，那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点哦，那这个点哦很特别，它在那个宜兰市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旁边，
1: 那点很棒
2: 很棒，离那个丢丢档啊，离什么都不会太远，
1: 对，
2: 宜兰火车站也不会太远，
1: 对，就宜兰火车站那出来那个地方，
2: 对，那这是最特别的时候，它是进驻到一个建商的房子里面去，
1: 是，
2: 那这个建商虽然宜兰在地建商，但是他算是蛮有理念的一个建商哈、所以那这是很特别，是印咖啡从这个房子还没有就从规划开始，
1: 对，
2: 他们就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各方面哈、都算是去预先就打造好，
1: 对，预先打造好
2: ，然后所以这个，所以你现在到里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多圆弧。还有三角形，去组成的哈、那三角造型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造，如果说圆弧跟三角造型
2: 对
1: 搭配起来哈，就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2: 是，对，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叫三角咖啡馆嘛，对，那刚好是那个林元元林静茹是他的作品，
1: 对，林大师的作品。
2: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他除了三角形，他还加上圆弧形，而且是在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做，
1: 把它放进去，
2: 再放进去了，所以他还算是最近新开幕哈、所以大家会讲那边现在宜兰市区有一个纯白的叫巨型的纸飞机，
1: 对，我看了很多人都去拍照打卡，
2: 对，那这个印咖啡的进去之后，其实它里面还是很棒了，
1: 所以它的那个建筑叫做竹峰

0: 自在生活村，
1: 对，是一个智慧宅，
0: 嗯，是一个智慧宅，哦，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1: 是，对，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他因为英咖啡，他除了咖啡之外，就是他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可颂啊，古巴三明治啊，
0: 是、
1: 哦、这些都算是蛮他的这个招牌哈、哦
0: 嗯。
1: 那我们也特别推荐他的招牌冠军的那个黑咖啡哈、
0: 哦。是、
1: 我们的记者去品尝之后，觉得是非常棒。
0: 哦、嗯
1: 推荐给大家、
0: 嗯哦。对，除了说可以品名那个很棒的咖啡之外，哇，他的建筑外观啊，哦，他的那个整个智慧宅啊，哈、哦，也许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1: 包括他的椅子，
0: 嗯，
1: 哦。都是配合它的建筑外观、
0: 哦、
1: 对、哦、椅子跟桌子、
0: 嗯、
1: 对主要是桌子了、
0: 哦、是
1: 所以很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
0: 对对对对、也许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品尝一下、
1: 对
0: 好这个是在宜兰、哦、东部第一家设计迷冲的咖啡印好再来到花莲了
1: 好到花莲、哦、
0: 到花莲到宜兰呢很容易就溜了一下子到花莲去
1: 现在很快、啊、一下就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有了除花改之后真的好方便、嗯、
0: 好这个是咖啡控别错过的、
1: 嗯、好这个在花莲市的外围、哦、花莲市区的外围、嗯、在那个市政府的附近、哦、
0: 然后市政府的附近
1: 对,、嗯、对那个诶府前路还是府前路吧、哦、
0: 对、
1: 哦、就中美路那边
0: 中美路那边、
1: 嗯、中美路那边、嗯哦也就是台九线的旁边呢、
0: 嗯嗯、
1: 你还没有进花莲你从那个你进去之后大概在那个他们那个幸福园区这一带从来看得到这个东西、
0: 欸、我们清亮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好多次花莲
1: 不好意思家乡嘛
0: 对这个叫做内举不避亲
1: 内举不避亲对对 对, 對
0: 因为真的很漂亮它的那个整个啊这个不管是氛围啦或者说啊那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色齁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1: 就是我之前 前几个礼拜去拍了最后一波的这个、嗯、这个一艘的道座、
0: 哦、
1: 真的非常漂亮
0: 很漂亮、那
1: 個、很漂亮很漂亮
0: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哪里你知道吗
1: 是哪里
0: 云山水
1: 啊你知道你是云山水我知道对
0: 对, 对在那个我在受风地方、哦、对
1: 嗯对那个
0: 真的很漂亮
1: 嗯那个水跟什么一样哈
0: 对
1: 水跟旁边的那个那个诶它是诶我记得是诶柳树还是什么树
0: 它应该是山
1: 山
0: 对, 对台湾山还是什么
1: 台湾山对的
0: 我觉得那个老板哦真的很有那个艺术的这个美感哦
1: 是
0: 他把那个地方造那个好像两栋别墅嘛哦然后整个外观哦这个刚刚你提到可能有一些杉木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他把那个湖跟那个云哦，真的是哎，如果说真的刚好有白云飞过，那真的是啊、蓝天绿地白云这样子，
1: 在那边真的是、哦、在那个湖边站着，真的会不想走那种、嗯。
0: 对对对，流真的叫流连忘返这样子。
1: 对、
0: 哦
1: 嗯、好，那这家在台九线旁边，
0: 台九线旁边，
1: 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嗯、但是它很方便。
0: 对、
1: 嗯、啊、主要是房子自己很漂亮啊，
0: 就像名字叫做
1: 科雷
0: 精品咖啡馆，
1: 咖啡馆，
0: 嗯。
1: 哦好它是一个意大利文齁、
0: 哦嗯、
1: 主要是这个咖啡之心齁、
0: 哦哦、咖啡之心
1: 对那个科雷的齁、哦嗯、它是一个咖那个齁、哦、它就是这个用绝佳的采光跟宽敞的空间、嗯、还有很棒的咖啡
0: 对、
1: 去抓住这个咖啡迷的心
0: 齁、
1: 哦、跟这个眼光齁、
0: 哦、对你看它的室内齁、哦、那个采光这么真的很棒齁、
1: 哦、而且它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齁、
0: 哦、
1: 为主的那个墙面齁三面采光大面窗对、哦、连屋顶都有天窗
0: 对、哦、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跟蓝天这样子
1: 而且它因为是在花莲嘛、哦嗯、那所以它也有在地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喝到这个叫做我们瑞穗的五喝的那个蜜香红茶、嗯
0: 哦、哇好有名
1: 这个很棒的、哦、
0: 是
1: 嗯那这个在台九线旁边、哦、交通很方便
0: 嗯嗯咖啡控不能错过的
1: 是的
0: 好对再来我们就回到台北咯
1: 好、嗯、到台北来
0: 好
1: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这个台北市商业处长期推动的东区、商圈辅导计活化计划嘛
0: 嗯嗯
1: 它就是跟那个跟我们东区商圈发展协会、哦嗯、他们去进行的一个合作、
0: 嗯哦、好几年的固定的活动
1: 对对对媒介哈、哦
0: 到夏天的时候就会举办
1: 那今年这届又要来了哈
0: 嗯
1: 对啊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
0: 嗯嗯
1: 对我觉得他们是每年这样办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跟点子进去哦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把附近的商圈去整活了
0: 嗯嗯对
1: 那这次他的活动也配合了一些商家
0: 啊嗯
1: 对那这次这次叫做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嗯、
0: 哦是哇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大呢
1: 很大、
0: 哦
1: 嗯、而且他们这次是有汇丰街嘛汇丰街做表、嗯、有演唱会
0: 对我看你们的照片那个就是丰街
1: 丰街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嗯、那这个是这是去年的、哦、那今年一样今年

0: 今天的这个团的这个这个团的这个这个他这是团哦，是以独立乐团为主。嗯，那独立乐团里面最有名的是美秀哈，美秀这个我们也听了好几年了哈，这个美秀啦，胖约翰啊，田胖胖胖胖团跟田约翰这些胖胖团，对，那除了这个Crispy，对，德国人，对。 那这个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凤街演唱之外，应该就是微醺派对哈，这也是跟他东区几家餐酒馆去合作的哈。嗯嗯嗯。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是也不常见了，久久经有，对，因为能够把这些这么大的大团哦，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集在一个这个时段里面，然后凤街来举办哦，那真的是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这个假日一定要来这一趟这样子。
1: 对，那这次呢？
0: 包括一些房仲集团，他们也都有来做一些这个赞助哈，对，那这个出钱出力，哈，所以而且所以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商圈，大家知道这个商圈是很大的哦，很大，然后所以说每一家的这个店如何去整合，大家一起配合来做这个活动哈，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很厉害，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
1: 对，这个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的这么样的。
0: 一个这个这么盛大的，
1: 是，所以我们也这个预期它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收获。它的活动时间是7月25到26号，
2: 对，就是两天，只有两天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日期给记起来，
0: 先空下来。
1: 25、26号，
0: 有这么多大咖的这个乐团都会独立乐团都会来办演唱哈。 而且这次可以去抽那个越南富国岛双人来回机票，哇，这个是超夯的，现在富国岛超夯，是没错，对，这个一个度假胜地，
1: 对，好，这个是混冬区年度最潮的夏日派对，是好。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的秦亮总编辑呢，跟大家就这个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话题新鲜事，跟大家先做一个开头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小旅行好了哈、哦。哎，看小旅行，我们总编要带大家到屏东。 有这个7种人气的散策，哎，这个也是很合这个符合这个时节的哦。
0: 是没错，
1: 真的热天热这么热的天气呢，到屏东到这垦丁哦这些地方去，应该是蛮符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哈、哦。
0: 是好，那这次的这个屏东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个是看了之后自己都想去的哈、哦。我们的记者这个也是带了一点我的心、啊。
1: 我第一个看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就觉得第一个我就想去。
0: 对，因为这个。 屏东县立美术馆，它屏东其实已经有美术馆了哈，但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是在哪里？在那个以前的屏东烟厂。
1: 哦，屏东烟厂，
0: 屏东烟厂，屏东烟厂是1936年哈，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的哈。嗯，对，而且它那个1936年，那2006年的时候才关闭哈。
1: 哦，
0: 对，那这次
1: 就跟那个烟厂关闭了，
0: 对对对，
1: 它等它转身哈，变身。嗯，
0: 那时候因为啊是什么？ WTO嘛，对，所以我们那个烟酒专卖就必须要被迫取消，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了，没办法维持下去哈。那2017年他就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嗯，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我。 有35栋以前的房子都还留下来哦，
1: 这么多啊，
0: 而且95%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噪音的这些设备都还留下来哦，
1: 等于是一个博物馆的啦，
0: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对，那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屏东县立美术馆哈，就县立美术馆进来哈，那它这个规划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特别哈，对，那它的有多功能大阶梯啊，这多功能大阶梯哈，这些 开放空间哈，这个很蛮适合这个小朋友去跑跳哈。对，但是这个带小朋友去，这里面安静一点。对对对，
1: 啊，对啊，没错。
0: 那这一
1: 美术馆、图书馆都要安静一点啊。
0: 对，那这一波我最值得。 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
1: 哦，村上隆，
0: 当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他的小花系列哈。
1: 哎，他的小花系列真的很漂亮，
0: 很漂亮，对，他的小花系列，
1: 这个很吸引人呢。
0: 而且他，因为他也跟商业算做满，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
1: 蛮多结合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他的那个作品在拍卖上，拍场上价格都还不错，
1: 都很高，还不错的哈。
0: 对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小旅。
0: 旅行呢，先带大家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第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惯例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杨金亮杨总编，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好，那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呢，七月号哦、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女当封面啊、哦，这个是财经主播叶余玲哦。那待会儿我们也会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她的买屋的一些经验谈。那这个这一期的配合放暑假哈、哦，我们总编呢找来了这个暑假来去亲子的友善餐厅，待会儿会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一下哈、哦。那这个在话题新鲜事，我们带大家到宜兰花莲哈，还有来回到台北咯。那现在是小旅行总编带大家到屏东哦，有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请总编呢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我们照惯例哈、哦，我们总编每次都有带三本的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会在下一段哈、哦，一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好，那总编我们还是来小旅行哦，来到屏东，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屏东县的这个美术馆哈，屏东县立美术馆，哎，这个里面现在在展的这些东西，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聊到，哇，真的都觉得说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哈，而且也可以到那边刚好去做一些夏日的这个活动哈、嗯。
2: 是，对，嗯，好，那我们这个玩完这个屏东美术馆哈、嗯，然后跟这个1936哈，嗯，平原1936文化基地之后，我们往
1: 东，哎，它既然有这么多馆哦，可能也可以玩的一整天都
2: 可以，可以，可以，未来还会。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进去、啊，嗯嗯嗯，好，那往东南边走，
1: 好，再往东南边
2: 到这个诶、我们台铁的一个大站哈、哦，潮州，
1: 潮州，
2: 那潮州的这个，它算是以前、算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是这个铁路交通的枢纽、嗯哦嗯，对，
1: 它叫做全台唯一铁路维修观光机场，
2: 是、嗯，对，那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修火车，
1: 嗯，对，
2: 都在这边，
1: 都在这个地方，
2: 哦、这个火车维修重镇。嗯嗯嗯，最南方台铁最南方的铁道工厂就在这个地方。
1: 嗯、对、哦、
2: 对，那后来也后来这个有些旧这个有些旧的这个就
1: 空间
2: 就出来了嘛。
1: 嗯嗯嗯，
2: 2022年底就被它就变成潮州铁道园区。
1: 哦，是，嗯，
2: 那这个园区里面有8公顷多哈、
1: 哦。哇，这么大，
2: 8公顷很大很大，
1: 那个大。
2: 我从空照图看下去，哇，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1: 对，
2: 那一样是在。很多就是一堆田的中间这个地方哈、啊，然后就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竹田车站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1: 嗯嗯，是，
2: 对，那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它现在有很就是这个铁道园区出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与这个台铁哈、哦、有关的东西哈、嗯，比方说老火车哈、
1: 哦，老火车，
2: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1942年，我们在这看不到了，1942年的50D10型的这个大物车、嗯、
1: 哦，
2: 对，它是长度最长的台铁的货车
1: 哈、哦嗯嗯，
2: 这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小朋友大概没看过，
1: 对，已经都没看过了，
2: 对对，都没看过，嗯、你连小货车都没看过，更不要讲大货车了，
1: 对 对, 对, 对，这个这也是很难得的，
2: 它算是这个园区的镇园之宝，
1: 镇园之宝，对，一定的、嗯，
2: 对，那当然，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里面你看我们里面还有宠物，看你可以看到宠物，哦、
1: 对，还有看到山羊，
2: 哦，看到山羊
1: 哈、哦，对，还有呢养一些哈。好像还有猪是不是
2: 啊？对，宠物猪哈，
1: 哎，宠物猪哈，
2: 所以它里面现在，而且它里面很多公共空间嘛，
1: 嗯，
2: 那这是现在有10位艺术家的公共空间，嗯，在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些作品的展示在里面哈，
1: 对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个带小朋友去放电，
1: 对，这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
2: 跑一圈就累了。
1: 对，而且真的是一个知性之旅啦，
2: 没错，对、
1: 哦，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2: 是，对、
1: 哦。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总编提到了竹田顿悟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2: 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竹田火车站前面的，嗯、那时候是我们是讲的是那个驿前大和顿悟所嘛。
1: 哦、对对，
2: 那这次是顿悟驿哈，那一样是。啊一样是早年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空间，
1: 嗯，
2: 它就重新活化的
1: 哦，也是一样活化哈。
2: 哦，那这一次的这个竹田顿悟驿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哈、哦
1: okay ，
2: 主体是那个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有的1号、2号仓库。
1: 嗯。

0: 对，然后它现在会结合一些餐饮啊、一些
1: 哦，
0: 展览
1: 是，
0: 啊方面的东西哈、哦。然后二楼还有个餐厅哈、哦，那这个餐厅主打是客家风味哦，因为这边是客家重镇哈、哦。对，
1: 哦，这也是客
0: 对，
1: 家
0: 所以
1: 重
0: 带
1: 镇，
0: 小朋友去哦，这边是客家文化，去吸取客家文化的一个好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跟新民大哥讲，这个你从空照下来就是一个好多田
1: 对，田里
0: 里面
1: 面
0: 的一
1: 的
0: 个聚落哈、哦，
1: 啊，
0: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壮观的一个景色哈、哦。
1: 是，
0: 对，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边有个火车站哈、哦，对，又很有风格的那个小火车站，
1: 对，
0: 对，那
1: 竹田车
0: 竹田
1: 站
0: 车站
1: 哈，
0: 哈、哦，
1: 很小小的车站哦，这完全是日式的车站，
0: 对，而且里面现在可以住宿哈，它里面
1: 哦，
0: 现
1: 可
0: 在
1: 以住宿啊，
0: 对，有一个青年旅馆，
1: 哦，有人去经营
0: 啊，
1: 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哇，那真的
0: 对
1: 好特别哦，
0: 对对，那这个就是，
1: 哎，我觉得这个那种年轻人也蛮有勇气的，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因为它算铁路交通也算方便了，对哈、哦，那这个。加上有这些东西，它也不止这个建筑物哈，
1: 对，
0: 好几个日据时代建筑物哈，所以来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去消磨时光
1: 消磨时光，好，
0: 的地方啊。
1: 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边是来到了哪里？
0: 好，
1: 南皮意象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
0: 是
1: 在
0: 在
1: 哪
0: 访
1: 里，
0: 寮哦，
1: 在访寮
0: 对，
1: 哦，我邦寮嘞，
0: 对，邦寮这边哈，这在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哈，就是来竹田车站
1: 再
0: 再
1: 往
0: 往南走哈，访寮就是这边是盛产什么？盛产那个芒果、燕窝
1: 好，
0: 那这次这边它有分两个基地，两个点哈，一个叫南皮意象馆，另外是彩虹意铁哈，它就是在这个枋寮火车站的附近哈。
1: 是，
0: 对，那蓝皮意象馆主要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蓝皮解忧号嘛哈。
1: 哦，蓝皮解忧
0: 它现在每天还是会有一个班次在枋寮跟台东之间这样走哈。
1: 哦，还是有的哈，
0: 对，
1: 还是
0: 这个
1: 有
0: 是
1: 在
0: 我
1: 里
0: 最
1: 面。
0: 想去做而还没有做到的哈，因为那个可以去这种就是把我们拉回我们小时候坐那个火车只有电风扇啊，没有冷气，
1: 对对
0: 但是你
1: 对对。
0: 窗子可以推开啊的这样子一个慢，就是以前的普通车了，就是
1: 对，
0: 慢车
1: 我
0: 啊，就你到这边来还可以去体验到哈。对，那它现在里面我刚刚讲的枋寮火车站附近呢，现在有一个这个蓝皮意象馆嘛，就跟这个它主要是跟雄狮旅游去做，其实就是雄狮旅游去
1: 把它
0: 租借了这个场地哈，
1: 对，
0: 来
1: 就
0: 做
1: 在
0: 规划，
1: 营运这样子的
0: 来做
1: 哈。
0: 营运哈。对，所以现在就给蓝皮意象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枋寮彩虹一铁哈，那彩虹一铁这也是一个，它也是现在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热门的一个地方啊。
1: 哦，彩虹一铁哦，对，哎，真的蛮好打卡的，
0: 对，
1: 很
0: 因为
1: 好拍照。
0: 但是它早年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规划的方向去做了一个枋寮这个铁道艺术村啊，但后来其实没有算
1: 没有很成
0: 没
1: 功，
0: 有成功
1: 哎
0: 啊，
1: 哈，
0: 所以这次重新招标啊，那
1: 哦，
0: 这重新招标就变在地人哈，在地的一个企业家哈，爱琴海关系企业，他们重新进来啊，那重新花1000万去重新打造哈，
1: 对，
0: 所以里面会有餐厅啊、咖啡馆啊，然后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瑜伽教室在里面，
1: 哦，连瑜伽教室都有，
0: 对哈，这个倒可以来带小朋友来好好走走，去寻找它里面藏了几只这个彩绘蜗牛哈，
1: 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0: 是，
1: 哈，也蛮好玩的
0: 对，
1: 哈，因为是彩绘蜗牛呢，
0: 是，
1: 哦，所以呢，这个是在屏东枋寮乡除运路15号，
0: 15号。
1: 哦，所以这个都很好找，地址都很好找
0: 对，
1: 的哦。
0: 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枋寮彩虹一铁，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八斗齿的那个
1: 对
0: 那个那个彩虹屋
1: 彩虹屋这样子
0: 对，
1: 哈，
0: 它现在都漆成那个颜色哈。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接着在打卡上面那个效果，那个影像就很漂亮，这样
0: 手机
1: 子。
0: 拿起来随便拍都很漂
1: 对，虽
0: 亮，
1: 然拍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它这边绿意又是盎
0: 是，
1: 然哦，
0: 对，
1: 哦，那个彩色的加上绿意，哇，那真的是很棒，这样
0: 对。
1: 子。好，再来，我们就来到
0: 好，我
1: 了
0: 们回到
1: 这个
0: 屏东市哈，
1: 屏东市
0: 屏东市哈，
1: 村落精品咖啡。
0: 对，我们屏东市介绍两家咖啡哈，这是第一个村落精品咖啡哈，它这个也是在老房子里面的哈，那主要是因
1: 公
0: 为
1: 园里，
0: 公园
1: 天
0: 里
1: 津
0: 面
1: 街。
0: 对，那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都是因缘巧合啦，就是屋主经过，然后看到一个老房子在那边，然后对外招租，把它租下来哈，然后
1: 哎，这还好巧哦，
0: 而且他就是很细心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咖啡馆哈。那这个我们的记者是说里面是这个很不。 不管挑高啦，或者是这个开，或者是这个窗景啊，各方面都有做一些用心的一些规划啊。
1: 是，
0: 而且里面带小朋友去，最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沙坑啊，
1: 还有一个小朋友沙坑，
0: 这个可以让你遛小孩的一个
1: 地方。对，好，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沙坑，哇，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
0: 因为它这个天津，它在屏东市的天津街六号这边，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屏东的胜利新村啊，所以你逛完胜利新村，再走过来，然后就。过了马路，然后钻进这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街区，看到它了哈。春若精品咖啡，
1: 春若精品咖啡，好，这个推荐给大家。
0: 是，
1: 好，那再来也是在屏东市里面。
0: 好，这屏东市里面
1: 冥想路了
0: 啊，对，是冥想路这边哈，这个叫 Mini Cory Cafe 哈，
1: Mini Cory Cafe，
0: 对，小秘密，它是比较走这种动物。珍奇动物标本的这个方向啊，就除了说这个咖啡跟一些美食之外，就是它的里面的收藏的一些动物标本，对，这个是这个带小朋友去哈，还蛮好的，其实它不止小朋友了，还是一些看我们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会出现在里面哈，所以它等于是两种族群同吃，
1: 当然有，
0: 对，
1: 那它这边也蛮多特色的这种风味的。
0: 对啊，荔枝风味啊，青苹果风味的咖啡，
1: 荔枝风味，还有蔓越莓多多，香橙、蓝橘、柑橘，哈，好，这个都是蛮有特色的在地的这种餐咖啡馆，
0: 哈，
1: 好，那再来我们带大家小旅行之后呢，就是我们总编的每一期的特别企划
0: 哦，
1: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了，这个放暑假很多家长呢，一定都会蛮伤脑筋的哈，那当然呢，有一些可能比较家境比较不错的，可能都会安排去出国啦，去做旅游哈，那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放电，然后大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好好的放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编帮大家准备的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哦，这个也真的总编真的很花心思啊，怎么会这样想的？
0: 对啊，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
1: 对，
0: 那我们这次选了好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跟新民大哥，之前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淡江大桥有关的哈，这个是在淡江大桥的附近，但是它在巴黎这一端，
1: 巴黎这一端，对，
0: 是在巴黎左岸，这家叫 Ton Up Cafe 哈，这个是走这个叫英式餐馆风格的这个路线的一个
1: 英式的哈，
0: 对，而且他已经在这边十年了
1: 哈，是
0: 不是新店，它是一个旧店，
1: 算是一个旧店了，但是老店了，
0: 对，但是你我们常常在淡水这边去拍那个什么那个淡江大桥，
1: 对，
0: 但是你从巴黎这边拍过去是另外一个
1: 角度，另外不同的那个感觉，
0: 对，那这家餐酒馆它的最大的这个它的优势就是它是拍淡江大桥的第一线，
1: 就那个海岸线第一排这样子，
0: 对，它还可以带一点前面的这个巴黎左岸的绿景哈进去哈，对，那这个地方
1: 看起来可从那个你们拍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哈，
0: 对，
1: 它可以在户外哈去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个咖啡，然后欣赏这户外的景色的。
0: 是，当老板他是重机迷了哈，所以最早他在中山北路是开这个以重机为主题的这个咖啡馆哈，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了哈，那后来也是一个机会，他就到这边，那十年前就来这边开了这个Town Up Cafe 哈，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这是遛小孩嘛，就是
1: 对
0: 亲就是一个
1: 亲子游，
0: 对，亲子游嘛，
1: 餐厅，
0: 所以它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在一楼的部分哈，就有很多的这个，你看这个到二楼了，二楼有些梦幻，有一些什么梦幻小屋区，
1: 对，
0: 还有什么沙坑区啊，还
1: 有
0: 换装区
1: 哈，
0: 就让大人小孩都有专属的一些空间哈，而且它的在餐点上面，其实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对亲子客来讲是非常的友善的哈，
1: 所以它这边可以让客人去换装
0: 啊，换装，对对对，
1: 打卡这样就
0: 对
1: 了
0: 哈，是
1: 就是这种英伦式的哈，
0: 对，
1: 可以把自己装扮一下这样子，
0: 是，
1: 这个也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哈，
0: 没错，对。那我刚刚讲那个以食物来讲，它有很多那种炸鱼薯条，
1: 炸鱼薯条，
0: 对，然后意式炖饭啊，披萨啦，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专属的这样汽车餐盘哈，
1: 汽车餐盘，这个对小朋友是也很有吸引力，
0: 对，很有吸引力啊，对，这个还有一些
1: 这真的很少见的汽车餐盘这样子。
0: 对，它等于是重机去结合这个、嗯、这个亲子空间，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两个课程
1: 对
0: 都抓，
1: 都抓哈、哦。你看你们照片里面还是有重机哈、哦，
0: 还是有重机的元素在，嗯嗯、
1: 还是有哈、哦。
0: 它把它分楼层嘛，嗯、一楼重机、嗯，二楼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哈、哦，就是亲子区。
1: 对，它是在巴黎大坎里哈、哦，观海大道。哦，等于是第一排了，我知道。
0: 第一排
1: 大道
0: ，7-Eleven 的旁边。
1: 哦 ，7-Eleven 旁边。哎、欸，我那一天才去 7-Eleven，
0: 就是
1: 坐了一个下午，哎、欸，没有注意到他。
0: 他就在旁边，
1: 因为他可能是晚上才开，是不是还是怎样？
0: 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1: 是是，下次也要去看看。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要送3本的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带来了七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总编呢，照惯例呢，也都每一个月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齁。那我们固定在第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好，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打23712920 23712920齁。那我们只有三本的这个机会齁，那只要三本齁，这个三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齁。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齁，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我们下的节目就会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你随时啊有时间就可以转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啊我们杨清亮杨总编每一个月精心策划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拿回去看。那虽然我们每次都讲哦，它虽然薄薄一本，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如果说你幸运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看完的话，也许可以传阅哦，让你的好朋友们、家人们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特别企划，我们的总编呢，特别带大家哈，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夏日的亲子游哈，带大家到一些友善的餐厅啊，去让小孩子放电，让大人放空哈。那我们刚才第一个介绍大家到这个巴黎左岸哦，这个英伦骑士风的餐馆哦，来欣赏淡江大桥，它啊，这个 Tom Up 咖啡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张老师的家乡了，彰化哈。哎，我们总编有找了一个素洗衣哈，这个有数百坪的自然草原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咖啡餐馆了哈。
2: 对，好，这一家素洗衣素洗衣素洗衣念快就是素洗
1: 哈、哦。对、哦
2: 就是，
1: 我刚才还在问总编说，哎，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2: 是，
1: 哎、哦，那是台语也过台语的素洗啊、
2: 哦。对，他、嗯、在皮头哈、哦，在彰化皮头，
1: 啊、皮头、
2: 哦嗯、皮头这边也是，嗯、虽然是彰化最南边的哈、哦，
1: 嗯，
2: 靠近西螺大桥这边的
1: 哈、哦。嗯, 嗯, 嗯、
2: 哦、那他这个这个素洗的这个老板呢，他是他们家是做这个。植栽出口的生意的嘛，
1: 哦、oh. ，
2: 所以呢，这个这块地呢，就是他们自家的，就是来种很多的树的一个地方嘛，嗯、
1: 对，农地，
2: 有那他这个这块地刚好在路边哈、
1: 嗯，
2: 在这个漳水路边哈，
1: 哦、oh. ，
2: 那这个老板呢，他叫做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啊，名字突然没有把它记起来，OK， 好，反正雅文啊，郑雅文、啊、对，
1: 嗯，
2: 郑雅文他等于是本来在台北做社区辅导啊这方面的工作啊、
1: 哦、
2: 现在返乡之后呢、嗯、就在自己的家的土地上面、嗯、就在本来这一块1500坪的这个地上面的一个本来只有铁皮屋的一个地方、
1: 嗯、
2: 他现在把铁皮屋弄掉、
1: 嗯、
2: 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出来、
1: 嗯、
2: 就是一个这个算带有轻工业风设计的一个木屋
1: 哈、哦嗯，
2: 对，而且它里面空间非常大，
1: 对，空间非常宽敞、
2: 嗯，所以它现在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很素洗的空间里面，
1: 对，很素洗也空休闲空间，
2: 嗯，去经营一个餐饮的空间，
1: 对，餐饮空间，
2: 哦、对、嗯。那素洗之外呢，主要是我们刚讲这个是亲子嘛，所以它对、嗯、针对设计对大人。
1: 嗯，
2: 之外对小孩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菜单
1: 啊、哦嗯、
2: 比方说他现在最里面最最热门的是这个叫咖啡机儿童餐
1: 啊、哦、咖啡机啊，
2: 这是他们这边去这边的对、
1: 嗯、
2: 儿童的就一些小朋友最爱、
1: 嗯
2: 哦、对，然后他还会去这个搭配一些这种风味的配料、
1: 嗯、
2: 气泡饮啊，果汁啊，茶饮这些哈，不同的一些什么巴斯克啦，
1: 还有意式披萨哈、
2: 哦，对、嗯，那这些都是为了去这个迎合小朋友的口味
1: 哈、嗯哦，对，
2: 所以到这边来，除了说这个里面很棒很素洗的室内空间之外，那还、嗯、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草坪，
1: 对，可以让真的是遛小孩，
2: 遛小孩让小朋友去放电、
1: 嗯，放电真的是放电的好所在哈、哦。
2: 对、嗯，哎，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蛮推荐大家来，嗯、主要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舒适。
1: 对对对，如果说外面太热的话，嗯、就到里面来啊、这个用餐，然后可以用一些冰。

0: 品啦、啊、哦，那这边也蛮多，也有冰淇淋、布朗尼啊什么之类的哦。好，这个是啊、这个速洗衣哈、哦，在皮头漳水路一段70-2号啊、哦。好，那我们书已经送完了吗？杂志送完了吗？好，那我们就啊、不再接电话了哈、哦。大家先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手脚真的很快哦，快到我都有一点点的讶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去来第三个特别企划的点，在南投了，来到南投了。
1: 这在南投日月潭旁边哈、哦，日月潭旁边，它是在那个义达哨，就是在对面，就是在那个，我们日月潭最热闹的那个商街的对面哈、
0: 嗯哦，对，
1: 就是在湖的对面了、嗯，就是义达哨，义达哨这边它一样有个老街嘛，
0: 嗯、
1: 哦、我们常去那边上老街上码头之后，一样会沿着那老街去，
0: 对对，就逛一逛
1: 逛一逛哈、哦
0: 嗯，
1: 那从老街再转一个圈进来、
0: 嗯、
1: 啊，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
0: 哎、哦。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哎、欸，
1: 这个哦，
0: 真的是古堡哎、欸，它真的是一个古堡，
1: 对嗯、像古堡一样建筑，
0: 四层楼，
1: 四层楼、嗯，而且它是现在是由那个丽丽温德姆
0: 哦，温
1: 就丽丽集团、啊，
0: 丽丽集团
1: 对、哦、就把它打造哈、哦，对，去规划出来的哈、
0: 哦，嗯
1: 那这里面哦，一样有12个主题区，就针对亲子去规划了12个主题区，
0: 它的名字叫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
1: 咖啡亲子馆，
0: 哎哎
1: 对。
0: 鲁鲁渣渣，
1: 好、哦，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哈、
0: 嗯，
1: 那里面有12个主题的游戏区嘛哈、
0: 嗯，
1: 超级好放电的一个地方
0: 啊、嗯
1: 哦，那12个呢，小火车。哦，还有是电动车赛道、嗯，还有安全沙坑，好、哦，来模拟城市啊，办家家酒、嗯、等等等等的哈、
0: 哦。
1: 对，那这个，是对他这个全日营业哈、
0: 嗯，
1: 然后全课程的餐饮啊、
0: 哦，
1: 不止小朋友，它里面对针对大人，主要是它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还不错、嗯，听说还不错、嗯
0: 哦。是，
1: 还有一些南投在地的一些炭烤，一些美食哈、
0: 嗯
1: 哦。所以中式还有西式料理也有。
0: 对、嗯哦、对。
1: 對
0: 哦，那这个因为它有整个四层楼哦，
1: 是，
0: 所以这个整个场地非常的宽广，
1: 空间很大，
0: 非常大，空间很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区哦，
1: 是，
0: 所以这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去放电。
1: 对，而且算丽丽集团在规划，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用心。
0: 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专家了，然后已经是专家了，
1: 对对 对, 对，然后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在地的复生，这蛮值得推崇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看起来这些美食哈啊、这个餐饮呢也都是蛮值得去品尝，
1: 蛮用心的、
0: 嗯、
1: 对
0: 对。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哦。下次如果到日月潭去的话，去带小朋友去啊、放个电哈、哦，去吃个美食这样子哈、哦。好，接下来呢？
1: 好，我们到南投，到
0: 台南
1: 上化哈、
0: 哦，
1: 到上化这边哈、
0: 哦，上化哈、
1: 哦、也是台南县的一个。
0: 就从南投来到台南上化，
1: 对，到台南上化这边来。
0: 它呢、哦、有一家叫做大窝跟小宅的意式餐厅。
1: 大窝与小宅哈、嗯，这个是吸引很多南科的新贵哈、嗯，来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有点比较不一样，
0: 嗯哼，
1: 对，好、哦，可能开好车带小朋友来了一个地方，对，
0: 可能都很多电动车，
1: 对，
0: 哦，上化光复路208号，
1: 对，嗯、然后它这个在光复路旁边哈，其实它就本来就是它就是个白色的建筑物哈、
0: 嗯，
1: 几年前看还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树还没有这么茂密啊，现在树已经很茂密了，
0: 嗯、哦，都长得很高了，
1: 长很高了哈、
0: 嗯，
1: 而且开始在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哦，
0: 对，
1: 有点像那种三化市区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嗯、
0: 哦，世外桃源，
1: 主要是老板自己也有这种美术的涵养，
0: 嗯
1: 对，那所以他就打造出这个像迷路森林一样的童话情境的一个意式餐厅，
0: 嗯、
1: 哦、对，那这个针对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规划，因为他自己女儿也很会彩绘嘛，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他女儿的彩绘的手作的创作品哈，
0: 嗯，
1: 然后还带着你去这个探索，带小朋友去探索这种星空，
0: 嗯，
1: 或者就是去外太空哈、
0: 哦，
1: 或者去秘密基地里面
0: 哦，秘密基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还可以陪着去读绘本啊，
0: 嗯、
1: 各方面的哈，对、
0: 嗯，
1: 然后吃的话呢，还有一些夏威夷披萨啦，各方面哈都有哈，
0: 嗯。
1: 他的
0: 那个披萨还是很蛮特别的，
1: 对，他的拿手绝，他是他的拿手绝活、
0: 哦，
1: 对。他的披萨真的是我们的记者是非常推荐的哈、
0: 嗯，
1: 就是除了说那个饼皮之外啊，饼皮很厉害之外，主要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沿袭这种意式的正统做法的一些红酱啊、
0: 嗯、
1: 松子青酱这些都还蛮不错的
0: 啊、哦，是是是，
1: 不是小孩喜欢吃，这个对银发族来说也
0: 蛮不错的，
1: 祖孙三代一起去旅行，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亲子游啊、哦，亲子游的好地方，
1: 是
0: 这个是台南上化 大窝。

0: 鱼小宅意式餐厅哈、
1: 哦。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到高雄了，到台南当然一路就会到高雄。高雄，哎，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餐厅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啦。
1: 好，特别是特别在连那个名字都
0: 对
1: 都很特别、哦，
0: 我觉得这名字我也觉得很难念。
1: 对，二木演武
0: 啊哈，对，这个应该有一些意思吧？
1: 有一些意思啦，对，那、我们就不特别去那个，因为他怎么演武嘛，就
0: 对演武就是演武许吧，我就会想到演武许。
1: 对，这个老板呢，他是以前是空服员哈，以前空服员啊，所以所以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对一些餐饮啊，对一些这种美食各方面的品鉴都还算不错，
0: 对，有他的品味啦，
1: 有他品味，所以他这个二木演武是很特别注重这个五感哈，对，让在视觉各种感官方面哈，
0: 对，五种感觉
1: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哈、
0: 嗯，
1: 那针对小朋友，他们有恐龙托盘，这是他的特色哈、哦。
0: 对，恐龙托盘，
1: 这以前还没有啊，没有，以前有他收把这个东西，后来有后来没有做，但今年七八月他又再度让这个恐龙托盘这个出来，
0: 重新复活，
1: 重新复活。那这里面同这个恐龙托盘上面有他会有很多除了美食之外呢，还会有请那个这种跟恐龙有关的装饰，还会请魔术师
0: 还要请魔术师
1: 来，所以这个恐龙托盘等于说你这个带小朋友来哈，他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除了吃之外哈、
0: 这个是在林雅区林泉街，
1: 对，林雅区的林泉街上面，
0: 二木演武。二木演武、好，再来我们就来还是在高雄哈、这个是在盐城区阳明
1: 山区哈，这个盐城区的、
0: 莱恩咖啡，
1: 对，在盐城国小的后面那个地方、莱恩咖啡哈、Ryan 哈，对
0: Ryan,
1: 我们刚刚前面的老板是这个空姐，
0: 对，
1: 以前是做空姐，那这个老板呢以前他是做百货公司的柜姐
0: 哈、柜姐，
1: 对，柜姐跟他工程师的那个莱恩爸爸哈、他们一起去打造的一个空间哈，对，然后这个他这个除了亲子之外，还有这个针对孕妈咪哈，就是你在有身孕的妈咪
0: 哈、
1: 有生命的妈咪的妈咪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打造，所以里面有什么抓周派对啦、青春派对，里面都有，而且他这个是台湾少见的我们叫一站式全方位的派对包场企划、
0: 好，
1: 对，从场地、餐饮各方面都帮你打造好、
0: OK,
1: 这个是莱恩咖啡。
0: 好、那我们就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次呢是财经主播叶余林的购物经验谈。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请总编直接跟大家介绍。
1: 好，大家知道叶余林是我觉得很就是财经主播里面很认真的一个财经主播、因为早上还听他节目哈、对，那最主要是他自己还考了一个证券投资分析师的这个证照哈、对，那他现在其实是住在这个阿公阿嬷早期在日本在士林留下来的一个老公寓里面哈、对，他有购物计划，但是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那种希望生活有余裕的人，所以他希望去赚先存够到自备款三成先存够了，他再下手哈、但是他还是一直有在看房子哈、对，那这个他以前这个从东吴大学开始毕业之后，
0: 气管系
1: 哈、
0: 对，
1: 因为他说以前数学就很好哈、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要走媒体这个方向哈、他们家是在新竹哈、自己就有房子哈、所以以前是住五层楼的那种独栋独栋拓天，不过后来读书的时候到台北来就开始租房子哈、都是那种。就是变成这个一个从住独栋的一个少女哈、然后变成住这种很小很小的隔间的这种雅房的这个学生哈、所以他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哈、不同的一些感想哈、
0: 是，
1: 所以他对他自己未来会买的房子，就是说如果然后他存满三成投机款，他就买了房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构想了哈、对，所以这个他现在也开始在看房子哈。然后在最主要是怎么存三成哈、他会做很多资金的这个搭配哈、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他会去访问到很多财经专家，还有一些企业老板，那采访就变成一个元素了，里面很多人会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做，
0: 对，就是他会在那个工作当中学习这样子，
1: 而且最主要是稳健的纪律哈、就是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稳健的纪律啊、这是他的这个一些好一些建议。
0: 是，
1: 那未来呢，他还是会买台北市中心的小宅啊、他会选择留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毕竟这个交通方便，工作机会多，购物多元哈、很多丰富的活动哈、就是说你从这个生活一直到你的精神的提升，都会比其他的城市来的方便，所以他没有说要回到新竹去买，他一定还会在未来还是会在台北。

0: 台北
1: 台中市、嗯、对
2: 嗯，所以他的那个观念是蛮正确的哈、
1: 哦。对，
2: 因为就是说自备款你一定要存够、嗯，最好是三成啊、哦，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会跟大家建议的三三的原则哈、哦。就是说你后续的那个房贷最好也是大概你说家庭收入的三成这样子哈、哦嗯。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杨清亮带来的哈、哦、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哦、每一期呢都是他精心策划。那刚才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恭喜你们，你们啊、可以获得我们总编的这一本啊好房网啊、哦、七月号。那记得哈、哦、找时间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我们待会下节目就会把这三本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上面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清亮总编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新大哥，
2: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少被讨论，但